0: 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1: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四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

0: 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2: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3: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

0: 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

0: 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7: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9: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

0: 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2: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3: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4: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

0: 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0: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系列广播剧《天使情怀》，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雷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马小迪、王伟，导演全胜。下集。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3: 哎呀，程大夫，这常院长的电话还是打不通啊。
4: 是啊，之前还能打通呢，现在一直打不通。这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怎么走了两个多小时还没到啊？
3: 哎，程大夫，您先别急啊，我再打一个试试。
4: 嗯，好。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3: 这还是无法接通啊，这张大夫您别急啊，兴许啊刚好常院长手机没电了，过一会儿他就给咱回回来了啊。
4: 我这个心里头吧一直觉得慌得很，总觉得要出什么事儿。
3: 哎，您可别瞎想了，张大夫肯定不会有事儿啊。哎，你看常院长电话来了，快快快接接接。
4: 喂，老常，老常，
5: 建梅，
4: 怎么了，老常？哎，我听你声音不对啊，出什么事儿了？
5: 没什么事儿。
4: 那你手机怎么打不通啊？
5: 我手机刚才没电了。
4: 老常，你最不会撒谎了，一撒谎就支支吾吾的。你说你现在人在哪儿呢？啊，
5: 我在咱们医院急诊室。
4: 啊，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怕的就是这个呀。哎呀，
3: 哎哎，程大夫你等等我。哎哎，程大夫，你轻点儿啊。
4: 现在知道疼了，让你别一个人去你非不听，现在好了吧？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瞒着我！哎
5: 呀，建文，我们都没事儿，就是拐弯的时候没太注意，车开得有点急，一下就翻了。
4: 你还笑？笑得出来？那这头都撞破了！
5: 哎呦，哎呦，你下手轻点行不行啊？
4: 别动。
6: 那个，没事儿就好啊。你们夫妻俩继续，我就不在这儿当电灯泡碍眼了啊！
5: 哎哎哎，李大夫，你别走啊，我还有事儿跟你说呢。
6: 下回说吧。
4: 还说什么说啊？你给我老老实实躺好了啊，等我给你包扎完再说。

0: 我就，昌东，这风雪这么大，你怎么还亲自上山巡诊来了？
1: 莱克托蒂，你不是打电话说你爸爸麦提库尔班生病了吗？
2: 是啊，
1: 让我过去看看。哎呀，没想到雪这么大，汽车上不来啊，所以啊，我就骑马上来了。
2: 快前进，快前进。
1: 昌东顿，先喝口茶暖暖身子。不用不用，托天，先给我说说你爸爸的情况吧。啊，
0: 我爸昨天晚上就说不舒服嘛，然后就感觉有点发烧，还一直咳嗽。喂，等等，你不能等等。
1: 啊，伙伴他说啊，我来给你检查一下啊。深呼吸。 拉赫托提，初步检查判定啊，你爸爸是风寒感冒引起的发烧。按理说呢，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啊，老年人抵抗力弱，他的肺部好像有些感染，有可能引起肺炎啊。
2: 这么严重？那，长岛子，我爸爸现在该怎么办呢？哎呀，
0: 得赶紧把你爸弄到山下大医院去。
2: 可是这山上这么大的雪吗？车还上不来，我怎么把我爸送下山去呢？
1: 麦克托提，老李叔，你咋来了？听你老婆说你爸爸生病了，我来看看能帮什么忙。
2: 老李叔，这位是来山上巡诊的常东顿。哦，常东顿，这位是我爸爸的好朋友，退伍老兵老李叔。
0: 哦，老李叔啊，您好啊。
2: 啊，你好，你好。常院长啊，这么大的风雪。
1: 你还到咱们山上来看望病人呢，
2: 这是我们当医生应该做的。常道多，
1: 您看我爸爸这个样子，咋下山的吗？
2: 哎呀，这可难为住我了。常院长，你别为难了。这样吧，坐我的马爬里，我亲自把麦迪库尔班送到山下医院去。
1: 不不不，外面风雪太大了，您年纪也不小了，要去也是我去啊。
2: 麦哈多尔蒂，这山路我比你熟悉。再说了。
0: 我那匹老马一般人还使唤不动呢，就这么办吧。我去套爬犁子，常院长，
1: 哎，您和麦迪库尔班坐我的爬犁子下山，我们这就出发。
0: 好，来来来，麦克托蒂，来，帮我扶扶你爸爸。
1: 好，来，哎，库尔班大叔，慢点啊。
3: 后边，后边。

0: 要不要歇一会儿啊？
1: 不能停啊，这么大的风雪，停下来就找不着路了。
0: 啊，老李叔，
1: 哦，
0: 你和麦奇块班大叔是咋认识的？
1: 哦，我当年呢是当兵，奔到这山里头，也就在这样的风雪中啊迷了路，又饿又冷，都快要被冻死了。那个时候媒体官班正赶着羊群路过，就把我给救回家了。他们一家人呢把我当亲兄弟对待，我当时就想啊，我要一辈子做他的好兄弟。哎呀，结果呀，真是一辈子也没舍得离开这座山和山上的兄弟姐妹们呐。
0: 老李叔，你就从来没想过离开这个地方吗？
1: 想啊，说没想过那肯定是骗人的。可这山里头的牧民太朴实了，我总觉得吧，我得守着他们，守着这昆仑山，守着这祖国的西大门，这才是啊我应该干一辈子的事儿啊。我说小常啊，
0: 哎，
1: 你也不简单呐，大老远的跑来这深山里给牧民看病，你不是也在干着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吗？
0: 我哪能跟你比啊，老李叔。
1: 怎么不能比啊？哪怕你只是在这艰苦的地方待上一天，你就是英雄啊，都是我们牧民的救星，都是我们的好兄弟啊。
0: 老李叔，你才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1: 我觉得吧，这年轻人呐，就是应该在还能动的时候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0: 哎，对对对，
1: 常院长，
0: 哎，
1: 坐稳了。
0: 好，
1: 我要把你和我的老伙计麦蒂库尔本安安稳稳地送到山下去。驾驾。

0: 您好，请问您是张科长吗？
1: 对，是我，找我有事儿啊？
0: 啊，我是兵团卫生局访惠剧工作组介绍来的。
1: 哦，哪个单位的？
0: 我是十四师一牧场分院的。
2: 一牧场？
1: 哦，我有印象。哎，我们局的这个访惠剧工作组啊，的确给我打过招呼。
0: 哦，哎，那个，你看我们之前递交的那个申请修建一牧场医院新办公大楼的报告，啥时候能批复下来呢？啊？
1: 哎呀，这个就不好说了。这个一般啊，递到我们这儿的报告，都得上会过一遍才行。
0: 哦。
1: 而且呀，不是一两个报告，那是一批报告一起上会讨论。
0: 哦。那您能告诉我啥时候上会吗？我们那个地方等得挺着急的。
1: 哎呀，我说你这着急也没有用啊，这所有递上来的报告啊都说着急，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呀？啊，领导一直在外面出差，得等他回来才能开会确定。
0: 哦，那是。哎，那个现在不是有那个时效规定吗？比方说30天之内办完，类似这样的办公规定。
1: 这谁跟你说的？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这具体的时间呀真没法确定。这样，你先回去等着吧，我呀还得开个会啊。
0: 哎，张科长。哎呀，刘局，您来。
3: 怎么了，小马？
0: 您来，刘局。
3: 怎么了？
0: 您瞧，看到没有？那个两手提着东西站你们家楼道门口的那个男的。
3: 嗯，看到了。怎么了？
0: 他说是来找您的，我就问他跟您约好了没有，他说没有，我就没放他进去。结果啊，您猜怎么着？
3: 嗯，
0: 他说他连您电话都没有，就愣是在那儿干站了2小时。
3: 啊，站了这么久
0: 啊？
3: 不行，我得过去问问怎么回事。你好。
0: 哦，你好，你是刘局长吧？
3: 是，我是。你是？
0: 我是十四师一牧场医院来的，我叫常洪波，我专程来找您的。
3: 那你刚才怎么不敲门进去啊？
0: 你们小区的警卫小马，他不让我进。
3: 哎，那还是先进去坐着说吧。
0: 哎，
3: 别在这儿站着了。
0: 哎，好。
3: 小常，哎，来，进来。
0: 哎。
3: 别客气啊，坐，你坐。
0: 刘局
3: 啊，
0: 这是给您带的南疆的一点土特产。来，
3: 你这是干什么？咱们有8项规定，这个你拿走，否则啊，咱们什么也别谈。
0: 哎，刘局，这个是我们医院和广大牧民的一点心意，您一定得收下呀。
3: 小常，我知道你这次来找我，一定是为了修建你们一牧场新医院的事。
0: 哎呀，是啊，刘局。我们那个地方你可能也去过。哎呀，医院实在是太简陋了，急需修建啊。
3: 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卫生局访惠剧工作组已经给我汇报过了。这样吧，你先回去，我马上组织一个研判小组，过2天啊就去你们那里实地考察了解情况，然后呢根据实际情况再决定给你们批复经费，你觉得怎么样？
0: 真的吗？哎呀，太好了，谢谢刘局长，谢谢。

0: 了，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1: 是啊，
2: 小程，我们又见面了。
0: 是啊，是啊，
2: 我说过吧，我们很快就会过来的。
0: 就是就是。
3: 刘局长好。
1: 刘局长，
2: 好好，大家都好啊。
1: 刘局长好。
4: 刘局长好。
2: 好好，
0: 刘局啊，快请进。我们这个医务所啊，太简陋了，您千万别嫌弃啊啊！
2: 我们这次来啊，就是了解实际情况的，大家千万不能藏着掖着啊！哎，
5: 好，常院长在哪里？常院长在哪里？快救救我家老头子！快救救我家老头子！
0: 迈尔汉姆大婶，这是怎么了？
5: 哎，常院长，我家老头子妹妹他又昏过去了，快救救他吧！
0: 好好好，别急别急啊，你跟我说说。麦麦提大叔到底又怎么了？
5: 啊，常院长，麦麦提这几天老说胸闷、头疼、恶心，吃不下东西，刚才突然就又昏倒了。哎呀，快救救他吧！
0: 你先别着急啊，我先给他诊断一下。
6: 又犯病了？
7: 怎么回事啊？好几次了。
5: 常院长，我家老头子咋了？
0: 麦尔汉姆大婶，根据初步诊断。麦麦提大叔是因为心衰引起的心源性休克，情况非常严重，必须立刻送和田医院进行手术。
8: 老常，这眼看就天黑了，这路又这么远，病人能受得了吗？
0: 那也没办法，咱们医院实在是太简陋，根本做不成大手术。况且根据病人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没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抢救病人的生命，多耽误一分钟，病人的生命就多一分危险。咱宁汉护士长，
8: 我在呢，
0: 赶快准备救护车，必须在15分钟内出发，越快越好。
8: 好的，常院长，您放心，我们一定把病人送到。
0: 来来来，
9: 你们几个，咱们一块帮忙，往那边走。
10: 哎，小心啊，
11: 慢点啊。
10: 好，来来来，
12: 走走走。哎，走，查了，
13: 起来。

0: 刘局，您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这儿的实际情况。
1: 小程，哎，我没有想到这里的情况这么糟。你放心，我们回去就研究。谢谢你，刘局长。
2: 终于竣工投入使用了。哎呀，
3: 刘局长，这还真得谢谢您呐！哎，你看当初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咱们兵团卫生局访回聚工作队，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在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你们向兵团反映，给我们拨付了400多万元，修建了这崭新的医院大楼。 今天终于能投入使用了，医院申请的基本药物和医疗设备也配备到位了。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医院还又新招募了多名医护人员。哎呀，我们现在真是感激不尽呀！谢谢您，刘局长。
4: 谢谢您，
0: 你真是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兵团卫生局应该做的嘛？你和建梅为咱们牧区职工群众就医治病想尽了办法，我们这么做。
3: 还不是应该的吗？哎呀，是啊，
4: 小程，你在短短2年时间里做出这么大的成绩，这是我们都没想到的呀。
3: 厂长，多亏了咱们厂党委的大力支持啊，要是没有你们做后盾，我们怎么能这么顺利地完成这么些工作呢？是不是？
4: 张大哥，张大哥你好啊！哎呦！
3: 马蒂库尔班大叔，您怎么来了？我和儿子马赫多克蒂听说你们新的医院大楼啊盖好了，我们来看看你们。哦呦，欢迎欢迎啊！哎呀，
4: 多，
3: 哎，这是我爸爸煮好的鸡蛋，送给你们吃，请您一定收下去吗？哎呀，
4: 收下吧。
3: 马赫多克蒂，库尔班大叔，你们太客气了，谢谢谢谢啊！哎呦。
4: 这鸡蛋还热乎着呢啊！张总，对，这是我爸爸出门前煮的哦，怕冷了，走在路上他一直捂在自己的怀里呢，真是太谢谢库尔班大叔了，谢谢啊！麦克多提，你父亲今年多大年纪了？刘阿干，我爸爸今年83岁了哦，患有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肺气肿。 以前嘛，我爸爸每次发病嘛都要去和田进行治疗，我们两个来回的路费嘛就要200多块钱，再加上吃饭、住宿、治疗的费用，一次看病下来嘛要花1-2000多块钱呢。哦哟，我们这个家嘛没有那么多的钱。后来，常多德和常多德来了嘛，我们大家不了解他们，我和我爸爸。 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看病。常多德为我爸爸仔细做了检查，还免费给了药。哦，回来以后嘛，我爸爸的病有了明显的好转。哦，谢谢，拉赫曼常多德，拉赫曼常大夫多德， 谢谢谢谢。
3: 库尔班大叔，拉斯托克蒂，不用谢我们，这是我们当医生的。

0: 洪波，这是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个春节了。我们真的就这样离开了吗？
1: 是啊，是要离开了。
0: 你就不感到留恋吗？我的心闷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看着眼前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真舍不得，舍不得啊！
1: 我怎么能不留恋呀、啊？

0: 这可是咱们没白天没黑夜工作了1000多个日夜的医院呢。
1: 洪波，
0: 嗯，
1: 那咱们以后还来吗？
0: 来，只要医牧场的群众需要我们，医牧场的医院需要我们，我们就还回来。这是咱们作为医生的职责，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咱们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安排。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天使情怀》下集。剧中人物常洪波由任杰演播，程建梅由严萌萌演播，李大夫由郝明亮演播，一牧场厂长由严彦生演播，萨尼汉护士长由李阳演播，麦提库尔班由赵树人演播，买麦提由热法演播，麦热汉姆由孙卓演播，麦提托和提由赵玲演播，张科长由张陆坤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了。
5: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我们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PP。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认识兵团的最佳选择。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实际导向，增进民生福祉；
5: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十一师技改提质效，企业动能足；
4: 兵视频，我们来听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提升应急本领；
5: 十二师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4: 十三师新形势，党建引领促发展，六星创建显成效；
5: 三师支部搭台兴产业，农旅融合富民生。
4: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二师铁门关师，自然丰收，田野飘香。
5: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揭晓，新疆寒冰团三人上榜。
4: 第16届新疆夏季车展昨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5: 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发布。
4: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
5: 二是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2度。
4: 三是土木舒克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7度。
5: 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
4: 五师双河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7度。
5: 六师五家渠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
4: 七师胡杨河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
5: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
4: 九师白羊市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
5: 十师北屯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7度。
4: 十三师新兴市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2度。
5: 十四师昆玉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

0: 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2026年6月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其中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4: 兵团零距离，我们来关注。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兵团各师事各单位压实工作责任，细化落实举措，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立足岗位，锤炼务实作风，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兵团国资委一体推进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聚焦主责主业，严守履职底线，锤炼务实作风，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提供坚实保障。兵团国资委规划发展处副处长蒲红军：
7: 立足兵团国资国企实际，坚持精简高效科学编制十五规划，争取十五末兵团国资国企资产规模达到1.2万亿，利润增长10%。
6: 援疆干部、兵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巴清红：
8: 结合这个兵团的现代农业、能源、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推动的国有资本向主业集中，向优势产业集聚，夯实国企发展的质效，引导国有企业主动的融入兵团的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呢，服务兵团的经济社会发展。
6: 十一师党委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层层压实责任，通过举办读书班、学习研讨、建立整改清单等方式，推动学习教育落地见效。所属企业将学习教育融入生产经营，聚焦安全生产、物资管控、科技创新等领域，构建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十一师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海龙：
9: 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民生实事紧密结合，推动解决济南筹办问题160余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创实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
6: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斌：
10: 把正确政绩观融入工作全过程，聚焦痛点、难点，精准破题，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
6: 四师可克达拉市各级各单位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可克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学习教育与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提质增效相结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园区高质量发展。师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痛点、堵点，优化流程，升级服务。今年一季度承办兵团96359便民热线工单2289件，同比增长72.23%，现实办结率100%。可克达拉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晓峰：
11: 持续完善园区设施配套，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在经开区留得住、发展好、能壮大，真正把园区打造成产业集聚的强磁场。
6: 四师可克达拉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齐新东：
12: 结合实际，创新开展民收开办， 购房落户等一批高频事项的基层办理，积极

0: 在新疆天山玻璃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一条大阪中空玻璃生产线正在试运行。工人只需设定好参数，机械臂便会自动完成抓取、合片、打胶等一系列工序。今年四月以来，企业聘请专业技术顾问，对设备进行优化改造，满足了建筑市场对大玻璃大板门窗的需求。企业还引进了任意角钻洗智能工作站，设备切割精度达 0.1 毫米，钻洗精度 0.05 毫米，效率比改造前提升 1.3 倍。新疆天山玻璃有限责任公司门窗车间负责人燕玉伟：
1: 普通的设备一个小时也就是切割70根左右，但是这台设备能切到90根到100根，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0: 在新疆永驻重钢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新引进的2万瓦激光切割机以及5轴型钢切割机，彻底告别了传统加工模式中因火焰切割产生的浓烟。公司专注于钢结构工程、建筑安装、金属制品研发与制造，紧跟政策引导，主动向石油化工、锅炉装备制造等产业转型，成功获得上海建工等企业的大额订单。新疆永驻重钢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卫国：
2: 可以大大的节约人工，在一台激光切割是24小时两班倒，只需要2个人。
0: 11师工业体系呈现出依托建筑业服务建筑业的鲜明特色。11师充分利用各项优势，把握发展机遇，努力实现工业经济在量和质上的新突破。工业正加速向绿色化、智能化和高端化转型。11师工业局局长刘书红：
3: 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更多企业实施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力争在15五期间实现全师规上工业企业的单位产值能耗持续下降，让传统产业在绿色低碳赛道上真正焕发新生机。
4: 下面来听 AI 主播小严带来的冰视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提升应急本领。
5: 冰视频。
6: 近日，兵团紧扣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主题，吹响了全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员抓实安全、全面筑牢防线的号角。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一头连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当前正值夏粮生产收获关键期，农事生产繁忙，工矿园区、建筑施工等行业隐蔽性安全隐患亟待清零。团场联队、燃气消防、公共服务场所、民生安全点位分散，加之夏季高温酷暑，汛期防灾压力攀升，需要我们把安全生产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今年兵团安全生产月更加强化，隐患就是事故意识，构建清单管理、限期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体系，意味着兵团以全链条闭环管控，压实安全责任，前移防控关口，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同时要持续提高全民安全素养，依托安全科普大篷车、行业专项宣讲团，安全宣传五进载体，下沉一线团场、田间地头、产业园区，用好隐患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入脑入心，让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成为强烈意愿，撬动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治理无止境，我们要以安全生产月为支点，凝心聚力抓隐患整治，全员联动强应急本领，久久为功塑安全文化，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
7: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8: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0: 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0: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0: 不说。
3: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7: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8: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十二市各级各部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稳步前进。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下面来连线本台记者苗雨莹。雨莹你好。
9: 嗯，张伟你好。
8: 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可以吗？
9: 嗯，好的。就十二市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工作教育以来呢，那我们采访了十二市发展改革委综合科的科长田放和十二市重大项目办公室的主任李东明，主要是从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政策落实和营商环境打造等方面呢进行阐述。十二市发展改革委综合科的科长田放他说呢，作为发改委的一名一线业务人员，正确的政绩观应该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久久为功，不追求一时亮眼的数据，不做表面文章，既要抓好项目推进、经济提质增效的险绩，更要抓实政策稳定、环境优化、基础夯实的前绩。立足科室职能，他们坚持以小切口服务大格局，把纠正政绩观偏差的融入咱们日常的业务和全过程，助力十二市经济工作呢提质增效，扎实推进十二市十五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将专项规划从50个精简至24个，大幅提升了规划的精准度、执行力和落地性。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有一项重点工作，制定印发十二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20项的措施，围绕市场、法治、政务要素保障等精准施策。目前呢，已有10项项目呢，落地见效，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下一步，十二市发展改革委呢，将持续端正政绩观，绷紧务实作风，抓实主责主业，充分发展基层干部的责任担当，为十二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呢贡献力量。采访中，咱们十二市重大项目办公室的主任李东明也告诉我们，重大项目呢是推动发展的硬支撑，更是检验政绩观的试金石。十二市重大项目呢，坚持规划一张图，建设一盘棋，坚决摒弃重险绩、轻浅绩、重短期、轻长远的倾向。今年呢，制定了十二市2026年领导包保项目工作方案，订立了分级包联机制，全面落实了一会三函，并且联合审批制度呢，最大限度压缩了项目前期手续办理的时限，紧盯91个新建项目，全面实行清单管理化、常态化调度、责任推进等等，那么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推动项目呢应开尽开，快开快建，那么全力扩大了有效投资，确保6月份的投资目标呢落地落实。在项目谋划上呢，既关注拉动经济，那么增加税收的险绩，更投入精力呢，打基础、惠民生的这种前绩。在推进实施过程当中呢，严格遵守客观规律和建设程序，不搞形象工程，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说话，以正确的政绩观呢，引领重大项目高质量建设为长。

0: 发展呢，助老根基。
1: 好了，我们感谢本台记者苗玉莹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玉莹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锚定基层党建提质增效目标，把六星党支部建设作为基层党建头号工程，以评星定级为抓手，以作用发挥为核心，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持续提升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那下面呢，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世东，一起了解相关的情况。世东你好。
3: 对，你好。
2: 最了解的十三师新兴市六星党支部建设是成效显著，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3: 好的，2024年十三师新兴市创新推行六星党支部建设工作，为社区和联队分别制定了评星标准，联队党支部瞄准产业兴旺星、平安法治星、文明宜居星、民兵共建星、民族团结星、战斗堡垒星，社区党支部则聚焦共建共享星、平安法治星和幸福和谐星、宜居宜业星、民族团结星、战斗堡垒星的创建，不断构建完善基层治理机制。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各级党组织贯通联动，各部门协同发力，联队社区党组织扎实创新，形成党建引领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生动局面。
2: 那么在六星党支部创建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些典型的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3: 例如获评实施六星党支部的十三师火箭农场失联，始终坚持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小事不出联，大事不出场，矛盾不上交。联队通过走访住户，面对面开展反诈宣传、政策解读与安全隐患排查，持续深化平安法治星创建，依托党建加恩的工作模式，将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基层治理能效。截至目前，联队化解矛盾纠纷率达100%，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累计排查安全隐患11处，并全部整改到位，组织法治宣传与培训活动，覆盖职工群众170余人次。同样荣获六星党支部称号的红星一厂二道湖社区，通过打造积分超市，将志愿服务、环境治理、邻里帮扶等公益行为纳入积分管理体系，有效激发了辖区群众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构建起党员带头、居民参与、共建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今年以来，社区紧扣六星党支部创建标准，聚焦老年群体、困难家庭等重点对象，常态化开展入户摸排民情、政策宣讲、隐患排查工作，及时解决居民的困难诉求。截至目前，积分超市已兑换各类生活用品150余件，累计开展入户走访100余次，帮助居民解决困难诉求20余个。
2: 十三师新兴市六星党支部创建工作不仅夯实了基层组织根基，更在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践中充分彰显了党建引领的强大动能，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与发展成果，有效打通了连续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好的，我们也感谢本台记者纪世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3: 再见。
4: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1: 欢迎来到新闻眼。眼下二师各团场的孜然陆续进入采收期，职工群众忙碌在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我们来听二师台记者叶云清、贺志颖的报道。
4: 在希望的田野上，
5: 在29团16连棉花套种孜然地里，职工杨伯清忙着组织工人分片采收孜然。
6: 孜然一亩地100公斤没问题，一亩地在1000块钱。
5: 今年十六连�棉花套播孜然面积5000亩，连队党支部靠前服务，助力职工丰产丰收。29团16连连长张红兵：
7: 棉花和这个孜然放水，还有施肥、化控，各种农事活动都有两位在地心指导。
5: 今年33团种植孜然 12.9 万亩，孜然起拔机穿梭田间，加紧进行采收作业。33团五连连长张军：
8: 棉花孜然错峰生长，互补影响，真正实现一地双收，给职工增加一笔额外收入。
5: 在烘干厂区，脱粒机高效完成孜然脱粒清选工序，工人分工协作，各环节无缝衔接。33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副主任张生帅：
9: 目前已完成采收3万余亩，全团16个孜然脱粒点目前正在开足马力进行脱粒，目前已这个脱粒300余吨。
5: 二师铁门关市持续优化种植结构，今年棉花套种孜然 54.5 万亩，玉米套种孜然 14.1 万亩，套种面积持续扩大。二师铁门关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科长窦宝前：
10: 持续优化良金复合种植结构，全力推动师市特色高效农业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
1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1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北京时间的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13: 你我是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4: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9: 早上的9:32开启全新一天。
1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9: 聚焦。

0: 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北江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
1: 北江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南江西部、东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八至九级，阵风十级。南江盆地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南江盆地中东部、东江和天山北坡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和昌吉州东部、阿克苏地区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转4级西北风。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第30、44团13连党支部击脱锦宁城区工业园区的区位优势，深耕党企领航聚合力，联企共建促增收，党建品牌，创新联企共建庭院文旅融合模式，盘活连队闲置资源，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构建起产业兴旺、群众富足、连队繁荣的乡村振兴新格局。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璐，了解一下连队党建赋能产业、农旅融合惠民发展的实况。吴璐你好。
3: 哎，
0: 你好吴璐，能听见吗？
3: 哎，你好张雷。
0: 好的。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44团13连打造便民商业街区，它依托了哪些优势，给群众带来了哪些直观的便利呢？
3: 好的。采访当天呢，我们来到了44团13连城郊便民商业街区呢，在这里呢，持小店铺呢，商铺规整，夜市摊位呢，烟火气浓郁，沿街客流呢络绎不绝，营商氛围呢也浓厚。十三连区位优势突出，毗邻土木书会市城区与40余平方公里的打板山工业园区，园区呢入驻企业50余家，坐拥城区居民、园区务工人员两大核心消费群体，为街区发展呢筑牢客流基础。这条便民街区呢，就近服务务工人员与连队职工，餐饮物美价廉，出行的便捷，极大满足了周边群众就餐日常采购需求。同时呢，街区也是群众创业增收核心平台。商户阿布都西贵、爱和买提此前呢，靠年屠宰谋生，收入呢受市场波动影响大，收入不稳。连队呢，盘活闲置门面，推出创业补贴、客流引流等帮扶政策，扶持群众呢自主创业。他呢说是开办特色餐馆，依托自有屠宰货源，自产自销，门店自2021年开业以来便经营火爆，日均消耗6只羊，每3日消耗1头牛，日均营收10000元，月营收30万元，家庭收入实现了3倍。周末叠加果蔬采摘游客，园区务工客流客源充足，门店呢还吸纳连队赋予劳动力就业，以创业带动效应，带动邻里增收。
0: 好的，连队主打联企共建模式，那么在这方面连队是如何联动园区企业，打通了就业增收双向渠道的呢？
3: 连队主动呢破除连队与企业沟通壁垒，从组织、资源、产业、服务4方面搭建共建纽带，破解企业用工难、群众就业难双线难题，实现企联民3方共赢。连队党支部书记杨福龙介绍啊，目前连队呢已与周边35家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共建关系，依托园区50余家企业资源，带动150余名职工群众就

0: 就业，叠加街区商铺、夜市、农家乐、古书大棚等自主创业岗位呢，连队全域稳定就业，创业群众达200余人，
1: 真正实现群众家门口稳定就业、稳增收，落实携手共建、产业共新、就业共富的党建共建目标。嗯，好的。那除此之外，连队在庭院、文旅、设施、农业采摘业态方面呢，又是怎么样去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农旅融合的新业态的呢？
0: 这也是联队乡村振兴的核心亮点。联队呢创新党支部加庭院经济加采摘文旅模式，盘活闲置庭院、门面与零散土地，将闲置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联队呢完成庭院风貌改造， 整合23间商铺、21个夜市摊位、3家农家乐、1处民宿，打造城郊文旅打卡点。同时呢，以土地劳动力入股合作企业，落地农产品出加工项目，带动亲民群众就业。那在合作 企业土木舒克莫西西生态农业大棚内啊果蔬管户采收工作呢有序开展。基地呢现有4座标准化大棚，种植生态西红柿网纹瓜当盆呢，单季网纹瓜呢产量近20吨，一年两季增产量40吨。果蔬呢职工乌鲁木齐并销往全国各地。基地呢采用循环授粉、无化肥、生态种植模式， 农产品品质优良，现有12名员工均为联队本土职工。企业呢正加速扩建， 完工后呢，大棚总数将达21座。 集体经济方面呢，联队盘联协建4座大棚， 企业每年按建设成本 5%分红， 联队每年集体经济分红呢27万元左右。 后续呢，企业自主新建3座大棚， 持续扩大设施农业规模，夯实产业根基。
1: 嗯，好，可以看到目前联队已经形成了农旅融合的完整业态闭环。那接下来在深化农旅融合、拓宽增收渠道等方面，还有哪些具体的升级规划和发展目标呢？
0: 确实，目前联队呢农旅产业闭环呢已全面建成，联队以党建为引领，庭院经济为基础，设施采摘为支撑，乡村文旅为延伸，构建农业加旅游加农事体验融合模式，串联大棚、民宿、 美食街区、农家乐四大业态，承接城区、园区双向客流，让群众同步赚取农业种植、文旅经营双重收入。据联队党支部介绍，下一步联队呢还将扩建设施大棚，落地农产品出加工项目，升级民宿、餐饮配套服务，深挖兵团红色文化，新增红色研学、农事体验 项目，举办采摘节、美食节，联动周边联队，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同时呢扩增合作企业数量，优化夜市商铺产业规模，开展餐饮种植专项技能培训，提升群众创业就业能力。那据悉，今年的联队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达 3.9万元， 产业复明成效持续凸显。嗯，好的。嗯，我们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路的连线报道。好，咱们连线先到这里，吴路再见。再见。
2: 时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3: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冰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FM88.2冰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 0991-8826-8282-8834-88和884588，
4: 或者是下载云上冰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3: 嗯，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冰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成岩的电话。成岩你好啊，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30土木舒克市的市民来电，反映商铺占道经营的相关问题，那目前这个占道经营的状况得到改善了吗？好的，主持人。
5: 热线近期接到第30土木舒克市的市民来电，反映前海东街玫瑰园小区临街商铺存在占道经营，影响居民出行。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三师城管局执法人员赶赴金华商业综合体现场核查，已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向涉事商户宣讲了市容管理的相关规定，劝导整改违规占道行为，
4: 商户已经自行清理完毕。

0: 日前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问题已妥善解决。主持人。
1: 好的，还有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市民来电咨询关于公积金的相关问题，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统一的解答可以吗？
0: 热线近期接到各市市的市民来电咨询公积金租房提取额度提升的政策，热线的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现在也给正在收听 FM882 的市民朋友们解答公积金租房提取额度提升的政策。一，在缴存地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的缴存职工，租房提取金额由目前的1500元每月提高至2000元每月。二，对于多子女家庭，二孩及以上且至少一名子女未满18岁，在缴存地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的，提取金额调整为2500元每月。
1: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先到这里，成岩再见。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2: 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5: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昨天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新疆寒冰团3人荣登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他们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业余体校副校长、中级教练员温少恒，生前系某保险公司新疆石河子支公司员工，石河子市石城江湖救援队核心队员朱旭阳，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雷家强。
5: 我们再来关注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6月30号至7月2号在昌吉回族自治州举办。据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消息，此次大赛和前2届相比，呈现出5大创新亮点。
1: 赛项设置紧扣产业发展需求，紧扣先进制造、能源、化工、现代农业等自治区重点产业布局，科学设置数控车、化工总控、化学检验员、无人机驾驶植保等紧贴企业一线岗位需求，紧跟全区产业发展方向的赛项，实现竞赛项目与产业岗位同频、与企业需求同步、与发展大局同向，推动技能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匹配、高效对接。
5: 比赛内容更聚焦新兴领域，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势与数字经济建设步伐，紧贴市场用工导向，新增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新兴赛项。赛事围绕前沿技术开展实操比拼与能力锤炼，着力培育掌握新技术的技能人才，全方位适配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的人才供给需求。
1: 办赛格局更加开放，首次实现冰地组团同台竞技，中亚国家跨境参与，以赛事为纽带，进一步加深冰地技能领域协作交融，拓宽与中亚国家技能合作渠道，成功搭建起冰地联动、内外互通、资源共享的交流平台，将显著增大大赛的辐射力与影响力，
5: 各类活动更加丰富。在往届技能比拼成果展示基础上，新增现场招聘会、技能观摩活动和非遗技能展等活动，赛事从单一竞技比拼升级为集交流学习、育人育才、就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综合服务属性显著增强，
1: 激励政策更加健全。本届大赛在原有奖励、评优等级晋升政策之外，新增升学优待政策与南疆技能之星奖项，进一步打通了技能学子升学成长通道，完善技能人才从学习参赛到升学就业的全链条扶持机制。
5: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2026第16届新疆夏季车展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次车展为期四天，将持续到6月14号，展会汇聚50余个主流汽车品牌、600余款展车，车型种类齐全，选择丰富，为市民购车提供了充足的选择空间。
1: 本次车展最大亮点是多重惠民购车福利集中释放，各大参展车企推出了限时直降、现金立减、低息免息贷款、置换高额补贴、免费保养、精品礼包等实打实的优惠政策。部分品牌针对家庭用车、新能源购车推出了专项补贴，优惠力度空前，切实降低群众购车成本。
5: 车展现场涵盖燃油车、新能源车、家用 SUV、 轿车等全系主流车型，同步展示前沿智能汽车科技。展会依托丰富车源与重磅优惠政策，搭建一站式购车平台，激发本地汽车消费活力，让广大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实惠便捷的购车服务。
1: 据八州零距离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天也就是6月12号起，巴音郭楞轮台机场将开航试运行。据票务平台的信息显示，首航首日，轮台飞完伊宁喀什的直飞航班票价低至300余元。
5: 巴音郭楞轮于2024年8月开建，总投资 7.07 亿元，按 4C 级标准建设，按照设计指标，预计到2030年，巴音郭楞轮台机场将达到旅客吞吐量3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600吨。为有效改善当地对外交通条件，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6: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十八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7: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河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6: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7: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6: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7: 动时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寸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 共同研究谈的

0: 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1: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四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3: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据应急管理部消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近日启动。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其中城乡消防救援队伍14150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2850名，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青年三类人员分别招录5667名、5667名、5666名。
4: 6月12日20-30日至6月30日18日期间，招录对象可以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看招录公告和招录计划，按要求注册个人账号提交报名信息。
3: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是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和国家队，承担着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组建以来，各级队伍紧紧围绕全灾种大应急任务需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加强消防救援力量体系建设，不断提升综合救援能力。
4: 为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构筑反诈新的防线，公安部刑侦局认真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11号向社会公布。
3: 手册在内容上进行了换新升级，十大高发类案板块对最新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归纳。反诈利器板块新增了境外来电按需办理服务介绍，详解如何一键关闭或者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办理方法。新增了803反诈智能铁 APP 基本功能及智能问答、反诈咨询、反诈词典等模块介绍。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板块在法条基础上增加真实案例，以案示法，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此外，手册还新增常见电诈工具人形式及法律后果板块，以生动漫画描绘常见工具人形态，明示相关法律后果，提醒广大群众拒绝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
4: 手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广大群众可以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手册电子版，也可以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手册纸质版。
3: 好，我们再来关注，据商务印书馆消息，2026点读新华全国读书行动暨新华字典第13版校园阅读交流会昨天在山东曲阜举行，会上介绍了新华字典第13版编纂和修订情况。新版新华字典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适量增补新词、新意、新例，并对已有的释义和配例进行优化，如字头位增补了新词站位，并增加配例提高站位，在机下增补无人机，在人类下增补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4: 据介绍，此次修订根据社会发展、寓言史记和读者查考需求，补充了部分实用性的内容。该版本增补通用规范汉字表之外的字头，包括繁体字和异体字30多个，还根据最新资料更新完善了字典后面的附录。此外，随着新华字典第13版纸质书出版，新华字典 APP 微信小程序同步更新。
3: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也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随着社会发展和语言生活的变迁，以及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不断完善，新华字典进行了持续性、系统性的修订工作，至今已修订至第13版，累计发行量逾7亿册。

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网友晒出早年购入的天价手机，称当年购机呢花费了29.7万元，原装鳄鱼皮护套，还另付了4万块。这款手机呢由英国工匠纯手工打造，蓝宝石屏幕，红宝石轴承按键，搭配天然贝母镶钻机身，自带全年24小时私人管家服务。那么因为只支持2G 网络，跟不上4G 5G 的发展，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了。机主懊悔直言，当初这29万起买成黄金，如今价格翻5倍啊。哎，果然啊，这奢侈品最好的地方就是不坑穷人的。灵魂发问，能够花30万买手机的人会缺钱买黄金吗？不过当年的情绪价值给你拉满了呀，还不够吗？当年拿到这手机凡尔赛的时候，可不是现在这样啊。好啦，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21度到31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21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见晴，19度到36度。三师土木舒克市阴天，19度到33度。四师可可达拉市雨，18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雨，22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22度到33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3度到34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见晴，24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多云，20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1度到30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0度到37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9度到30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

0: 21度到31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承载着中国与老挝两国人民共同期盼的黄金通道中老铁路，正以日益繁忙的运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6: 以前回家看望父母非常麻烦，现在有中老铁路之后，出行非常便利，到家只用2个小时。
7: 其实我们的跨境货物不仅仅是中老两国的，还有泰国的、柬埔寨的、马来西亚的等东盟国家的，更远的话甚至已经覆盖到了南亚国家。
5: 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跨境电力交易取得突破，民间交往频繁。
8: 该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示范工程，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具体实践，对促进老挝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9: 我以前也是蒙纳职高的老挝留学生，现在是留校担任老挝语翻译老师，每个从这里毕业回去的老挝留学生几乎都能找到好的工作。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老深化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方兴未艾。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年是中国和老挝建交65周年，也是两国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中老山水相连，是特殊的同志加兄弟，中老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提到中老友谊，就不能不提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老铁路。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全线开通运营以来，助力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已辐射至泰国、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放大，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也给沿线民众出行带来了极大便利。老挝居民妮蒂达说，
6: 以前回家看望父母非常麻烦，要乘坐客车，旅途时间很长，现在有中老铁路之后，出行非常便利，到家只用2个小时。
5: 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客流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今年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德国旅行博主罗伯特到过中国的不少地方，也曾多次感受中老铁路的方便快捷。
10: 因为我之前我也坐过这一趟高铁，从老挝到瓦纳，然后我感觉就这一路的风景就超级美。
5: 中老铁路开通后，昆明南至万象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摩罕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左右，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常态。中老两国铁路部门积极与两国旅游部门合作，用好过境免签政策，积极推动铁路加文旅融合发展，依托中老铁路在昆明和万象间开通了多条旅游线路，来自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美国、英国等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84万名游客搭乘跨境国际旅客列车旅行。

0: 增的客流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一条铁路激活了一片经济。在货运方面，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货物突破8000万吨，跨境运输商品种类拓展到3800余种。昆明经老挝至泰国的货运成本降低30%至50%，老挝境内运输成本降低了20%至40%，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引擎。老挝物流企业负责人王立俊说，
1: 铁路通了以后呢，那就是方便快捷了，铁路呢几乎不收天气的限制，时间上呢能缩短一半，成本呢大概能降低个50%左右。
0: 今年5月25号，一列满载榴莲、山竹等热带水果的蓝莓快线冷链班列，从老挝摩丁站穿越友谊隧道驶入中国摩憨站。至此，今年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达10.79万吨，同比增长超30%。摩憨站是中国与老挝唯一的国家级铁路口岸，也是东南亚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枢纽。今年以来，随着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中老铁路摩憨站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665.1吨，跨境水果运输量屡创新高。为保障鲜果抢先入市，铁路部门联动多方优化通关运输全流程，摩憨站升级起运地提前申报功能，形成铁路仓单加企业申报加海关审单三提前协同模式，实现即到即检、即检即放，通关时间大幅压缩。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专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优质水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从枝头到餐桌的距离不断缩短。老挝科技和通信部副部长塞萨纳西提蓬表示，
2: 中老铁路与中国铁路网相连，为促进两国贸易增长带来实际利益。近2-3年，老挝的进出口贸易平均增长率不低于20%，极大促进了老挝经济发展。
0: 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老挝研究所所长赵书兰看来，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不仅为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贸易、投资、服务、金融等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强大的运力支持，更为国际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注入了强劲动力。
3: 其实我们的跨境货物不仅仅是中老两国的，还有泰国的、柬埔寨的、马来西亚的等东盟国家的，更远的话甚至已经覆盖到了南亚国家。所以我们说这条铁路它的开通运营的话，其实是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快速发展。
0: 除了中老铁路，中老两国在高速公路、电力、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入。琅勃拉邦医院、马霍索综合医院、老挝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等一批民生项目投入使用，也为持续深化中老友谊、造福两国人民发挥着积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老两国在电力互联互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作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重大项目的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不仅是中老两国建设规模最大、电压等级最高的跨境电网工程，更是两国继中老铁路后深化务实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标志性成果。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连接中国云南省和老挝乌多姆塞省、琅南塔省，输电线路全长177.5公里。其中中国段145公里，老挝段32.5公里。作为中老两国电力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工程投产后，中老电力互济能力从5万千瓦可提升至150万千瓦，是原有线路的30倍，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度，有力支撑中老两国实现更大范围、更大规模清洁能源优化配置，为带动双边绿色产业协同发展、助力沿线民生改善注入新动能。老挝国家输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金如表示，
4: 该工程是中老两国电压等级最高的跨境电网工程，依托中老联网和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在雨季可以将老挝富余水电送至中国，在旱季由中国对老挝北部补充供电，是中老两国深化电力合作、高质量

0: 能电池出口额达45.3亿美元，同比增长83.8%。而老挝山地和高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80%。在老挝北部崇山峻岭之间的一处山坡上，漫山遍野铺满了光伏板，一眼望不到头。中老两国合作共建的首个多能互补能源基地，中广核老挝北部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基地就在这里。2025年8月13号，基地17工程运营中心在乌多姆塞省顺利完成封顶。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标志着两国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迈入新阶段。中国某能源科技公司老挝光伏项目经理王秀鹏介绍说，
1: 光伏厂区总占地面积约为2100公顷，一天可发电量为375万度电，可以满足120万普通用户的一天的需求。
0: 据介绍，这里共有约223万块光伏板，相当于62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是老挝最大的光伏项目。这些光伏板都是由中老两国员工共同搭建完成的。山地光伏项目171000兆瓦光伏工程，自2024年年底开工以来进展顺利。项目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实现双向供电。老挝可在雨季将富余的绿色电力输送至中国云南，助力当地能源转型；旱季则能接收中国反向供电，有效解决老挝电力短缺问题。这种创新的电力互联模式，真正实现了两国能源优势互补。一期项目建设过程中，中老合作成效显著，70余家中老企业共同参与，创造了上千个就业岗位，其中60%为老挝本地员工。中国技术专家耐心指导当地员工安装太阳能光伏板，虽然语言交流存在困难，但双方配合默契。来自乌多姆塞本地的两名员工告诉记者，得益于会说中文的优势，他们分别在中广核项目中担任翻译和后勤工作。更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原先务农的年轻人也加入团队，开始学习新能源技术。项目带来的协同效应同样显著。施工前，周边山区因经济凋敝面临人口外流，如今不仅出现了返乡潮，还带动了餐饮、零售等配套服务业发展。在基地周边，中餐馆等商业设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环保方面，项目坚持高标准建设，通过施工避让、环境修复等措施，确保森林保护区和居民区零占用，采用先进工艺，致力打造生态友好的绿色花园式电厂。老挝人民革命党乌多姆塞省委书记本空辣酱鹏赞扬说，光伏项目带动了当地就业，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2: 该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示范工程，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具体实践，对促进老挝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由中广核与老挝地方企业共同参与建设，当地共有30多个企业单位参与建设，带动1000多人就业。
0: 今年4月7号，由我国开发建设的东南亚单体最大光伏项目中广核老挝北部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基地17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并网投运。17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16.5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0万吨，助力老挝向东南亚清洁能源蓄电池目标迈进。中广核能源国际老挝公司生产运营部负责人汪洋表示，将安全高效运营好电站，持续为中老合作贡献力量。
3: 我们这座电站安装了约223万块光伏板，依托中老500千伏联网线路，电站实现电力互联互通，既为老挝发展提供稳定清洁电能，也助力区域能源互补。
0: 据介绍，该项目带动我国新能源制造、施工建设产业链40余家企业，以及老挝本地施工单位、机械供应、原材料供应等30余家企业共同参与建设。乌多姆塞项目只是中老绿色能源合作的起点，整个互联互通能源基地将覆盖老挝北部3省，创新性的整合光伏、风电、储能及生物智能等多种清洁能源，通过多能

0: 布模式，最大化利用自然资源。这一开创性实践不仅实现了两国资源共享，更推动了绿色产业链的深度协同，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能。后续中广核将加快推进老挝北部五省后续清洁能源项目落地，开拓中部南部市场，推动中老互联互通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随着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中老两国跨境电力交易也同步开展，老挝的新能源首次参与我国电力市场交易。4月20号，来自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481万度电能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送入我国云南。此次电力通关具有里程碑意义，实现了全国范围内500千伏交流超高压等级电力进出口零的突破，标志着中老跨境清洁能源贸易正式从小规模低电压互济迈入大规模高电压互联互通的全新转型升级发展阶段。今年预计可跨境输送电量约11亿度，助力中老两国电力互联互通。南方电网公司市场总监李敏红介绍说，
1: 我们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通道的硬联通以及市场机制的软联通，通过市场化方式推动中老两国清洁能源消纳，未来还将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力交易的常态化，满足老挝送中国云南、中国云南送老挝以及老挝送中国广东等交易需求，促进蓝莓区域能源优化配置。
0: 在医疗健康领域，中老合作日益深化。今年2月，由中国自主研制的五官健康 C909 飞机医院飞抵老挝首都万象，开启了空中健康丝绸之路首站海外公益诊疗活动。这架飞机医院配备眼科手术显微镜、耳鼻喉内窥镜系统以及数字化诊疗等设备，可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在公益诊疗活动中，飞机医院为老挝民众提供了包括移动诊疗、手术示范、人员培训及物资捐赠在内的综合性医疗服务，受到老挝各界的欢迎。老挝卫生部长贝坎说，此次卫生健康公益活动彰显人道主义精神及两国间良好的卫生领域合作，使得两国民心相通的纽带更加紧密。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也表示， C909 飞机医院是中老医疗合作的一次全新尝试，生动实践中老命运共同体精神，期待更多民生合作项目在老挝各地落地生根，让中老传统友谊在新时代绽放出更绚丽的光彩。近年来，中老人文交流更加密切，特别是铁路通车后，来老挝旅游真正变成了抬脚就到的走亲访友。两国青少年也越走越近，越来越多的老挝青年赴华深造，中国青年来老留学，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传承者、推动者。截至2025年，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已为老挝培养60余名铁路高级技术人才，其中十多人服务于中老铁路的运营和发展，成为中老铁路的第一代老挝籍铁路工程师。老挝留学生凯发2022年1月学成归国后，来到中老铁路琅勃拉邦维保管理中心工作。
2: 在学校的时候啊，我们学的知识是很全面，为我们现在的铁路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老师和同学们也是非常支持我们。不过真正工作以后，还是不断要去适应啊，比如社会环境，语言沟通啊，新同事的相处啊，还有恶劣的现场环境，以及铁路严格的规章制度。虽然在学校学习铁路维护的内容，但那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很多东西还是要在实际工作中慢慢的积累经验。在铁路单位的每一天啊，都能接触到新知识啊，新情况，也让我越来越勇敢的去面对各种挑战。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让我不断的成长，所以啊，我很喜欢我的工作。
0: 老挝留学生陈思回国后，也在中老铁路工作， 他希望铁路继续延伸，带动更多沿线地区发展，让物流、旅游和人员交流更加顺畅，真正成为更多百姓的致富路与友谊路。
3: 我希望铁路能进一步延伸完善，带动了更多沿线的我们老挝的地区，比如说是所有城市沿着铁路这个是都能发展起来，让物流和旅游交流更加的顺畅，同时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中老合作项目，让老百姓的走向幸福的生活。
0: 来自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的马立明和何万少耶旺，以前是师生，现在成了同事。他们在去年一月接受采访时表示，
4: 我们学校呢，自2001年以来就面向老挝全国，累计招收了24期、61个班、3100多名老挝籍学生。
5: 我以前也是勐腊职高的老挝留学生，现在是留校担任老挝语翻译老师。每个从这里毕业回去的老挝留学生几乎都能找到好的工作，在学习期间呢，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在课堂上能和同学互相学习中文，课后还可以跟中国同学打篮球。然后勐腊的老师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他们把我们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顾，所以我也把我的爱人弟弟妹妹也带到勐腊职高来学习中文。
0: 老挝朋友常说，家木要有业，君子要有朋。中国人也讲，源远者流长，根深者知茂。中老建交65年，志同道合的中老友谊陈酿弥香。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老友好未有穷期，并肩前行的脚步必将跨越山河，共同奔赴更加美好的下一个65年，继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旨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兵团锚定双碳目标，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将减污降碳与绿洲守护、产业提质、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戈壁绿洲焕发可持续发展的蓬勃生机。各湿式园区落实一厂一厕减排方案，推进节能降碳，工业固废变身绿色建材，实现循环增效。石河子大学二氧化碳补给利用技术破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难题，多项举措和科创成果夯实工业低碳发展基础，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戈壁荒漠连片布局风电光伏项目，加速传统能源绿色替代，以清洁能源赋能区域发展，芦竹、油梭豆等作物推广种植，建成生态防护、增收富民一体的循环经济带，实现荒漠变绿洲。城乡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绿色交通体系持续健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已全方位融入日常，让职工群众切实共享生态红利，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兵团城乡新风貌。生态兴则发展兴，双碳建设不是单一的环保任务，而是赋能全域发展的长远工程。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持续深耕低碳转型，厚植生态优势，让绿色成为兵团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美丽兵团建设目标汇聚磅礴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在你眼中长江是什么样子？从长江源头的雪山融水，到高山峡谷的激流涌进，再到沃野千里的九曲回肠，长江的千姿百态究竟是谁塑造的？答案之一就在看似平凡的泥沙之中。泥沙就像长江携带的暗物质，在无声无息间雕刻河床，堆积平原，它也可以堵塞淘沙河床，淤积水库，造成洪灾。
5: 这个是在15米深的地方取的雪一次泥沙的水样，这一边呢是河床表层的取的泥沙的山样。
4: 它与长江泥沙博弈40多年，是我国河流动力学领域重要的学科代表。

0: 说，只有读懂泥沙，才能读懂长江。
1: 长江泥沙的治理，实际上从几千年前开始的，长江也会出现新的变化、新的情况。因此，我们还要继续解码泥沙，读懂长江，共同守护母亲河，永续长江湄。
0: 资讯有故事，解码长江泥沙。长江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卢金友带您换个角度看长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长江从雪山走来，又向东奔流入海，留下180万平方千米的丰美沃土。长江流域特殊的地理形态，形成了地球上少有的亚热带降雨丰富的地段，让这一区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2016年年初，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十年来，长江大保护硕果累累。这十年来，有一群身影坚守在长江一线，为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1: 我是一名与泥沙对话了40多年的老活工，我的使命就是读懂泥沙的语言，找到与它和平共处的方式。读懂泥沙，才能读懂长江。
0: 卢金友从事河流泥沙基本运动规律研究40多年，别看这个研究小众，它的作用却很大。长江蕴藏着巨大的水能资源，三峡、乌东德、白鹤滩，长江沿线的大型水利工程雄伟壮阔，但这些国之重器始终被小小的泥沙所困扰。实验数据显示，一座水库运行14年，淤积的泥沙高度相当于10层楼那么高。这些水下沙丘正在缓慢吞噬着水电工程的库容，就像血管里的血栓，威胁着生命。在卢金友工作的长江科学院，卢金友和同事们曾做了一个1:150的三峡大坝模型，比三峡大坝缩小150倍。这个模型用来论证三峡水库的泥沙淤积规律，通过大量方案的论证，确定在哪儿发电、在哪儿通航、在哪儿排沙等等这一系列问题。
1: 你看水怎么流的？不同的地形状态不一样，它的淤积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它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试验就是个水库啊，运行了14年，那么水库淤积的一些状况，按照我们模型的比值来换算回来，就是在实际中淤积了30多米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不解决，那它会对防洪、发电、航运、水库的寿命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
0: 在防洪模型试验大厅里，卢金友和同事们用一个物理模型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他们采用一种充满东方智慧的解决方案，叫蓄清排浑法。模型上安装了一上一下两个孔，上面的孔是溢流孔，下面的孔是排沙孔。他们通过上千次物理模型试验，建立了详尽的泥沙运动数据库，精准定位排沙孔位置，确保排沙效率最大化。
1: 那么这个蓝色的是模拟泥沙，现在呢是模拟正常运行发电这个状态。当大坝的上面泥沙淤积到一定高度，影响到发电、通航这些功能的时候，那么我把它排沙孔打开，让泥沙排到下游去，这是排沙孔排沙的作用。泥沙来的少的这个时机，把水库的水位抬高运行，把水驱逐，未来后面这个发电、航运、这个供水、灌溉等等能够发挥效益，这叫蓄清。
0: 那如何排浑呢？卢金友说，
1: 到了汛期，上游的来水量大了，那么来沙量也多了，这样我们要多放一些水带到下游去，这叫排汇。大家看呢，这相当于要一个洪水来了，水体里面泥沙。

0: 量就很高，也可以看到红枫、沙枫，你看大枫快要到坝区了，那我们要加大下线流量，然后这样使这个沙能够更多下去。为了使水库里面泥沙淤积更少，用好每一滴水，发挥水库的综合效益最大化，那么在原来蓄水排汇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化调度呢？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是有的。研究发现，水库的泥沙主要是集中在几潭大洪水里面，那么洪峰跟沙峰呢，它的传播的时间到坝区时间是不一样的，洪峰快，沙峰慢。那么我们通过在水库里面泥沙运动规律，然后提前预报它可能到达坝区的时间，用应用水流泥沙的数学模型进行多方案的比较运算，最后提出能够使这个泥沙更多更快排出排到下游去的这个方案。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泥沙调度组合拳来解决水库泥沙淤积的问题。
1: 卢金友表示，治沙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读懂了泥沙的规律，就可以减少水电工程的淤积，相当于为水电工程延长了寿命。
0: 平时看的这个长江比较温顺，是吧？一旦到特大洪水的时候，那高水位的时候看去一片汪洋，那是非常非常吓人的。98年，全国各地有关的水利这个方面的技术人员都来支援长江流域，那么条件非常艰苦了，大家在腾讯嘛，那么住了一些草房，那些房子啊，那个吃啊都是在停放吃了，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太多这个休息。
1: 自古而今，中国在历史长河中的演进发展始终与大江大河紧密相连。一部泱泱大国的治国史，也是一部百折不挠的江河治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治水事业不断取得辉煌成就。巍巍太行山上凿出红旗渠，滚滚长江水中筑起三峡大坝，滔滔黄河浪里建起小浪底水库，治水事业蓬勃发展。
0: 汉口的严家大道，这外面就是堤防，这个大楼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两个是武汉1931年跟1954年的洪水位的高度，可以看到上面的洪水位至少比地面高出4米，2人多高。
1: 江城武汉位于长江中游，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在武汉交汇，形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相望的独特格局。卢金友说，武汉千年的建城史也是一部千年的防洪史。历史上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的年份，武汉都是受灾最重的沿江城市之一。长江龙王庙河段是长江与汉江交汇的水上十字路口，每逢汛期便上演着惊心动魄的自然博弈，两江激流在此对冲，奔涌而来的江水疯狂淘刷挤压堤岸的泥沙，甚至导致决堤，造成毁灭性灾害。
0: 大水冲了龙庙，我们都是把它当成一句玩笑话，但在武汉来说，在历史上上演了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这里就是龙庙所在的地方，这实际上是长江的水跟汉江水的一个分界线。那么这个河段也就是一个水流跟泥沙运动交互演变的一个结果，泥沙的运动会直接影响防洪。汉江跟长江来水的在这交汇以后，水流的态势就像那个潮汐，这个滚滚那种汹涌的情况，然后淘刷这个堤岸下面的泥沙，淘刷以后如果严重了，就会堤防会垮塌，会造成毁灭性的灾害。因此龙庙这1公里左右这个险段的洪水的威胁，就像悬在武汉人民头上的一把利剑。1998年大洪水以后，那么这个武汉市以及国家在下决心在这个进行彻底的整治，我们也有幸就承担了这一段这个整治方案的论证

0: 研究工作。
1: 如何调配水和沙，泥沙的冲刷和淤积怎么合理的为我们所利用，这是一道非常难解的题。1998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洪水成为龙王庙河段蜕变的转折点。洪水过后，卢金友带领团队展开了一场与自然的智慧对话。他们通过分析数十年水文数据，在实验室反复模拟水流形态，最终找到了破解之道，将突出的南岸嘴后退60米，重塑河岸曲线，让湍急的河水平顺通过。
0: 我们就几十年来参加河床水流这些方面的泥沙的观测资料的分析，它的大的规律，开展了泥沙的物理模型试验，提出河段的整治的方案。对面那个叫南岸嘴，要把它退往后退，原来是凸出来的，是一个很弯曲的，那么我们要给它退回去以后变成比较平顺的，最终平均起来这个南岸嘴退了60多米。南岸嘴最外面的线现在是比较平顺，使它这个出流的水流比较平稳，能够远离龙庙，离岸边更远一点。通过这次整治以后，这20多年，一下2020年那么大的洪水，是长江流域近70多年是第三大的这个流域性的大洪水。经过这些大洪水的考验，其这个效果很好，都比较安全，因此人家这个说这个龙王下岗了。
1: 20多年过去，长江武汉段的整治成效令人欣慰，昔日的险段如今已成为市民亲水观景的圣地。
0: 很多这上面有房子的，这地下都是很荒的。然后呢，这个滩是以前很多市民感染的急性血吸虫病。那么汉口县他治理以后，通过工程措施破坏了这个血吸虫病生存滋生的环境，这样把这血吸虫病治好了，因此成为现在大家这个亲水游玩的好地方。在我看来啊，这个汉口江滩是全国甚至是全球最美最好的江滩。
1: 血吸虫病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全球第二大寄生虫病，对人类健康威胁巨大。卢金友介绍，血吸虫病有一个特性，它一定要经过一个中间宿主丁螺。
0: 而丁螺呢，它生长在哪里呢？在水边，在水里，在岸上，是水陆两栖的。然后这个呢又跟我们相关，它的颗粒很多跟我们泥沙的颗粒相当。那我们想能不能用泥沙运动的理论来研究丁螺的运动理论呢？因为如果把丁螺控制住了，控制好了，研究丁螺的运动理论，把它的运动规律弄清楚了，然后它是生活在哪里，多长时间可能淹了就死了，多长时间干了它就死了，然后再这些弄清楚了以后，然后我们就采取一些措施，研发一些技术来控制这个丁螺的扩散呐，是，因为丁螺是个物种啊，你完全消灭也消灭不了。那么我们就是在人经常去的地方，或者人的人影的工程，像灌溉，那必须把丁螺控制，不能拉进去，给它消灭了，让它远离人的活动的地方。
1: 1963年，卢金友出生在浙江台州农村。高考那年，他距离重点大学分数线差了6分，于是填报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两个自动化专业，电力自动化和机械自动化。结果录取通知来了，卢金友被河流系泥沙专业录取。
0: 我们家里说啊，我们在家里挖泥巴都那一口泥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学校肯定，我们是这个河流泥沙这个专业报人少，因为一进到学校以后，我们两个班60来个同学一问，没几个填泥沙的，大部分都是调剂过来的，就这么上的泥沙专业。从学校到现在45年了，也觉得搞泥沙搞水利还挺好，是吧？我看也不是最艰苦的行业，而且水利是从古至今一直到未来一直会有的，我们做了那么多工程，现在还有那么多工程还需要做，是吧？
1: 我国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江河治理难度最大、治水任务最为繁重的国家。

0: 家之一。卢金友说，我们的水利工程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 像长江，从防洪的角度来说，长江有多少堤防呢？有大概6万多公里的堤防长度。像堤防这些，它不光是高度的问题、宽度的问题，还有地下的土的问题、渗流的问题。比方形成管涌啊，那这么多6万多公里，现在还不可能把它全部都查清楚，这里面的土下面土质情况怎么样，能够把它全部给它防渗处理，那也再也不可能了。天有不测风云，天气这种极端变化越来越频繁，突然下来，那还是可能还会有很多出血的地方。但是这种大规模的，比如说百年一遇、上千年一遇，通三峡工程、上面这工程调度以后，就这种毁灭性灾害不会出现，但是这种局部总会出现。就像滑坡下来形成堰塞湖这种灾害，你很难防。山洪灾害是很难防的，尽管我们现在预报啊、预测啊，这做了预警啊，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离到这个比较精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这也是我们水利这一方面工作前面我们是提问的一下继续要做的一些事情。
0: 研究生毕业后，卢金友在长江科学院工作，一直到今天。在武汉上学工作多年，因为长江，卢金友对武汉这座城市有了深厚的感情。一江之水行经万里，穿越千年，长江塑造了武汉如今的城市格局，也滋养了江城的人文风貌。多元文化汇聚，武汉自古便引来文人墨客为之吟咏。大诗人李白的一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让江城之名流传千古。而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写尽了古往今来四海游人往来武汉的江湖之约。崔颢的诗句让武汉的江心沙洲名扬千古。但卢金友说，很少有人知道诗中的鹦鹉洲今天可能已经搬家了。
1: 鹦鹉洲它是有一个变化的，鹦鹉洲到现在不一千多年了，不一定完全就在这个位置，它一定的上下左右一定的移动的是因为泥沙的运动啊，水流把跟泥沙的运动会走，可能上一点下一点左一点右一点，它是动的。就是当初那个写诗的时候，那崔颢那个写诗的时候，那时候鹦鹉洲是从记载来看鹦鹉洲比较高，说不定还可以送去喝酒啊，坐着喝酒什么都行啊。我们猜想跟汉江路会的位置也有关系，跟水流的运动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记载嘛。
0: 卢金友表示，江中的沙洲就像会走路的岛屿，在长江与汉江交汇的复杂水势下，泥沙不断被搬运堆积，使得沙洲的位置悄然改变，有时向东漂移数百米，有时整体下沉，然后又在上游重新生长。所以如今的鹦鹉洲在地理坐标层面可能已经跟古诗中描写的不尽相同，但它依然是武汉独特的文化地标。当被问到长江沿线有哪些景观值得一看时，卢金友说，
1: 因为搞水利搞泥沙的嘛，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看我们的标志性的一些工程，对吧？从古代的就是都江堰，都江堰已经2280多年了，三峡工程，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创了世界整最大的年发电的历史，对吧？再比如说金沙大堤，金沙大堤是它是保护的江汉平原的安全，像荆州、武汉这些城市的安全了，对吧？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比如说武汉呢有很多玩的地方。武汉活动，我就还是回到武汉活动。武汉活动是一个典型的，就是我们治理以后它的效果。那么你可以去看看龙王庙，对吧？汉口江滩，武汉江滩不光用汉口江滩是最早的，这个规模是最大的。其实在武汉两江四岸，就长江、汉江两江四岸市区全部都有江滩，够你看的。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让人们对母亲河的未来更加满怀憧憬与期许。
1: 我们河流也是有生命的，泥沙也是长江河流生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也是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 通过这几十年跟泥沙打交道，尽管弄清一些泥沙的运动的规律，但是越来越觉得我们治理泥沙不是为了这个征服它，而是要懂得它的语言。现在再来看这个长江，那么跟过去是完全不同了。岸绿水美，两岸欣欣向荣，基础设施密布。长江泥沙的治理，实际上从几千年前开始的，长江也会出现一新的变化、新的情况。因此，我们还要继续解码泥沙，读懂长江，共同守护母亲河，永续长江埋。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100个最美志愿者，100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0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100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例名典型名单，兵团6个先进典型上榜。近日，巴师石河子市社保中心获批兵团首个社会保险数字员工改革试点，社保服务迈入人工加机器人智能经办新阶段。此举大幅提升了经办效率与审核精准度，从源头降低人工失误和数据偏差风险，筑牢了社保安全防线。再来关注新疆邮政管理局6月11号的消息，2025年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已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新疆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达76.5件，年人均用邮支出434.9元，年人均快递支出312.7元，与上年相比，分别增加15.2件、43.1元、30.8元。邮政快递业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再来关注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11号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以上就是本时段

0: 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近年来，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给居民反诈工作带来严峻挑战。为进一步增强居民反诈意识，守护居民财产安全，兵团公安局刑侦总队坚持线上加线下、广泛覆盖加精准滴灌双轮驱动，打出了一套有声势、有温度、见实效的全民反诈组合拳。今天上午呢，兵团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中心联合兵团广播电视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65家渠市公安局、新疆雍和律师事务所共同举办全民反诈法治同行的宣传活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层出不穷，既有针对普通村民的小额刷单购物骗局，也有瞄准老年群体的投资理财、退费现金涉诈警情，从追回涉诈警情，从追回千元小额被骗资金，到拦截数十万的大额养老钱，精准发力，为多名群众挽回经济损失。群众利益不分大小，哪怕被骗金额再小，民警也全力以赴。五月中旬，玉林县古勒巴格乡巴西买里村村民海某在手机上浏览视频时，被低价销售电视的广告吸引，便添加了陌生的微信咨询，确认价格和发货细节之后，向对方转账800元。钱款转出之后，对方失联，海某这才察觉被骗。5月17号，海某呢前往玉林县公安局求助，民警启动反诈核查流程，固定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对两个涉案微信号溯源排查，数小时内锁定涉案人员古某。经过民警的说法，古某承认诈骗事实，当场全额退还800元。海某感慨，没有想到几百元的小事，民警也是尽心尽力。5月22号，乌苏市某银行工作人员发现74岁的客户乔大爷异常取现，老人准备支取25万元的现金，却对资金的去向含糊其辞，神情异常。工作人员立即向乌苏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推送预警线索，民警判定为高风险，叮嘱银行工作人员稳住老人，拖延业务办理，快速到达现场。面对民警的询问，老人起初呢是高度戒备，拒不配合，陷入沟通僵局。民警放缓节奏，结合本地真实案例，耐心劝解，打消老人的戒心。乔大爷道出实情，他被网上的陌生人诱导参与虚假投资理财，对方为规避线上严控，哄骗其线下取现支付，谎称资金投资稳赚不赔，收益更高。民警呢当场拆解骗局套路，揭穿了高额回报的虚假谎言，告知老人一旦钱款交付难以追回，乔大爷放弃了取现的想法，民警陪同其将二十

0: 5万元重新存回账户。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新疆公安追赃劝阻双线发力。朋友们，今天上午呢，兵团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中心联合兵团广播电视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65家渠市公安局、新疆雍和律师事务所共同举办全民反诈法治同行宣传活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前方主持人彩龙，一起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彩龙你好。
1: 哎，小伟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现场的各位居民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兵团广播电视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彩龙，这里是法治零距离特别节目全民反诈法治同行大型的直播宣传活动。骗子套路日日新，法治意识要先行。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我们领导的致辞、反诈民警的真实案例的剖析，还有反诈小品、反诈联盟、反诈快板以及律师的深度案例分析。同时呢，我们还为您准备了我们的反诈问答，还会赠送出精美的礼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首先有请的是兵团公安局刑侦总队案件侦查支队副支队长何峰讲话。现场的各位居民朋友，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各位，有请。有请何队。
2: 各位听众、现场的市民朋友，大家好。自6月10日起，全国各地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主题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本次宣传由中宣部、公安部牵头，多部门协同推进，旨在全面提升群众识骗防骗的本领，推动民众主动扛起个人财产安全主体责任，凝聚全民反诈合力，织密全社会反诈防护的网络。为落实全国反诈宣传部署，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全民反诈法治同行直播宣传活动。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云上兵团平台将同步现场直播。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当前发案最高、损失最大、群众反应最强烈的犯罪类型之一。法治不是挂在墙上的条文，而是保护每个人钱袋子的盾牌。今天我们联合公安、电视台、律所等单位，把反诈宣传送进商场、送上广播，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听得见、记得住、用得上。本次活动选在人流密集的商圈，打破传统宣讲的模式，打造沉浸式反诈集市，兼具专业性、趣味性与互动性。本次直播活动中，六市公安局反诈中心高度重视，特别准备了快板、小品等新颖的节目讲解防骗的知识，同时将同步介绍反诈小卫士校园评选工作，联动学生队伍开展线下反诈宣传，以多样化的形式为大家科普反诈知识。当前刷单返利率的电信诈骗高发，暑期将近，高考毕业生、返乡大学生极易成为受骗的高危人群，请大家摒弃高回报的侥幸心理，远离刷单返利类虚假兼职、不点不明的连接、不泄露验证码、不向陌生账户转账。让我们警民携手，全域联动，共筑坚实反诈屏障，全力守护好大家的钱袋子。最后请大家牢记，不轻信陌生电话，不透露个人信息，不转账给陌生人。最后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何峰队长的精彩讲话。其实领导说得很实在，反诈呢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防线。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第六师公安局反诈中心的孙新警官，为大家拆解骗子的 套路。

0: 给大家放一下，就有一个小视频，我给大家一边放一边讲解一下近期咱们五家渠的一个真实的案例，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是2025年的2016年5月1号，咱们辖区有刚好有个老百姓接到了一个冒充抖音客服的电话，然后完之后他比较伤，他为了什么？为了啥？为了就是说是哎呀，不是对方说要扣钱，他没有不扣钱，就按照路上的操作。 操作手机，
1: 像这种，
0: 然后他非常非常担心啊，非常担心，你要扣我的钱怎么办呢？然后完了之后，他就按照骗子的操作，一步一步下载了陌生的软件，同时他从下载软件干什么了？
2: 进去了，
0: 还按照对方的要求，输入验证码，实行了啥？实行了咱们的骗子和咱们受害人的一个共享，骗子和受害人的共享，咱们受害人的一个手机。最后。 他其实有点意识，他因为接到我们之前我们公安机关的一些宣传，他可能有知道哎呀，手机远程控制的时候可能又知道要被骗了，他立马就近到咱们这个警务站，然后通过警务站，然后完接到警务站求助警方，他说通过警务站，然后看他手机远程控制之后，公安机关及时把他那个手机卡拔出来，然后就那个避免了他的那个资金损失，这是一个小的案例。 小视频加小案例，我给大家讲解。另外的就是说是我们通过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几个案例分享。第一个就是虚假投资理财。我是2019年从事反诈工作到现在来说，我认为当时可能我刚从事反诈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反诈工作我们努力，让大家不停的宣传有这个意识，然后完之后就可以避免上当受骗。但是随着这几年我们的工作来看，诈骗不停的在变。 从我们最开始的重金求子，到现在的冒充客服虚假投资理财，尤其是这两年的虚假投资理财案件，然后还有就是冒充客服的案件，这种都是抓住人们的心理，抓住人们的心理，人们什么的心理啊？人们可能就是贪的心理。这个贪的心理不是说是哦，我不贪，我不信，然后我不畏惧，然后我就没有这个。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呦，我觉得我自己之前接到过诈骗电话，我识别了他，你放心，我不会上当受骗的。其实我。 做这么多年反诈工作来看的话，这几年说我回访的每一个人，他都跟我说的，哎，你放心，那个啥，我不会上当受骗的。我之前从来没想到过这样的事儿，所以说千万要有那个有一个防诈的意识。然后今天我说的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咱们冒充客服的，就跟通过视频的形式，然后可以加上我的讲解。第一个说的是冒充客服，剩下的我给大家讲一下咱们那个虚假投资理财。 原来是个虚假的投资理财，可能就是不停的给大家就是所有人盲发，所有人都盲发这个虚假投资理财的链接短信，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然后可能会点击这个链接，然后完之后或者是联系对方进行投资理财。但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所有的诈骗都是精准性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在场的这些群众，有很多，咱们群众里面可能就咱们这些群众里面有，比如说名字、身份证这些信息，这些信息。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吗？只有说是我们就说是我们填报的地方都知道吗？不是的，那我们可能在各方面在上网的时候填到各类信息的时候都有可能泄露，尤其是在精准在哪个地方，就给我打个例子，可能大家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如果说你在抖音平台或者是京东平台里面搜索了，比如说我要买个灯具，搜那个灯，你会发现你刷视频，你刷抖音平台的视频，还是说。 刷各种各样的平台的，就是视频的时候，他会不停的给你推相似的产品。尤其是咱们看刷视频的时候，比如说，哎呀，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精彩，那我就不停的在大数据不停的给你推。那如果说我们自己来说是个投资理财爱好者，然后完了之后，我们不可能，我们看的是抖音平台，看的是什么类型的视频，全都是投资的，可能投资的可能占一部分，他因为他不停在给你投资，他也要靠这部分流量变现。哦，你看的越多了，平台里面微信，轻微相信。 其实来说的话，任何时候不要相信这些网上的东西，然后他会给你推荐各样平台，他的平台里面的内容，我们之前前面打过一些电诈案件，就发现了他一个受害人在一个群里面，啊，一个群里面之后，他有将近300-400人，但实际上300-400人全是骗子掌握的这个微信号，或者是 QQ 号，只有你一个是受害人，不停的在发其他人赚钱，你赚钱我赚钱，大家都在赚钱，其实赚来的钱之后怎么样了？ 骗咱们自己一个人，这是一种。然后咱们是说大数据推送的，然后完了之后，另外的这段时间发最多的是哪个？换美金，因为咱们都知道，哎呀，现在可能咱们现在各种各样做生意，比如说我们这回家时代。

0: 国家时代后面有很多的店，店铺可能生意不是特别好，有些人为了赚钱怎么办呢？在抖音平台、快手平台，他可能有做境外贸易，有些人在吹嘘境外贸易，因为我自己也刷到了很多很多的，就是说境外贸易的一些视频，就说做境外贸易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然后你听了之后，你认为他真的之后，啊，你认为他是真的后，会怎么样呢？ 会点击他的链接，然后完了之后，对方说境外贸易需要干什么？需要换美金，啊，那换美金，我们来说正常需要换美金是怎么换？咱们银行去换，然后他对方会告诉你，骗子会说，哎，我有换美金的渠道，你跟着我去换就行了，然后你把钱给我，我就换。就多有些说的可能说的可能大家都不信，你可以大家可以搜一下曲线这两个字，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曲线。 搜曲线，你会发现，弹出来很多很多的，就是说是，公安机关抓获曲线视频，有些人可以给你发个码，你把钱转给别人，啊，有些人是为了就是说是，说啊，你可以把现金给我，我给你换，甚至就是说是有些人买了到我们这金店里面去买黄金，买完黄金之后送到指定地点，然后完了之后，由专门骗子指挥其他人把钱拿走，指挥把其他，大家可以在抖音上其实搜索一下曲线两金啊这些东西，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相关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些人可能就是说，哎呀，为啥这些人这么傻？为啥这些人到底，为啥就是说是能把现金取出来，送到指定地点，或撂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交给陌生人？这是抓住骗子抓住的咱们这个受害人心理。我就拿我个人的案例来说，我个人举一个例子，我买茅台的例子，就说，同理才说买茅台，我之前爱茅台上，大家可能之前有抢过茅台，我是2023年的时候爱茅台上抢茅台。 哎，我抢了一瓶生肖茅台之后，我去米农区那个店换完之后，就手出门，多加了300块钱就卖掉了。哎，我想，就我一天工资还高呀。哎，我还特别开心啊。然后自从我砸了300块钱之后，我天天抢，我不光抢，我还带着我妈去抢，带着我老婆去抢。哎，我爸我妈可能这首次的运气比较好，反正过了一段时间，我老婆抢到了一瓶茅台啊，后面那个。 我妈也抢到茅台，然后我老婆、我妈当当都去领完了。我领完之后，我特别开心啊！我想，哎呀，啥也不干，我一天去抢一瓶茅台是不比我工资还高，这非常开心啊！然后紧接着过了一段时间，茅台上抢不上了，抢不上怎么办呢？我又换了个平台，在公众号上，我都是关那个公众的那个，就是茅台的那个公众号上去抢。我抢了一瓶，我抢了一瓶茅台，对我后面一段隔了好长时间，半年我又抢了一瓶茅台，哎，我非常开心，我说这一下子。 前面抢的是生肖茅台，加了300块钱，然后那个这次抢了一个那个飞天茅台，我咋样不得加个一两千块钱，我再卖了，我这一下子我得大吃大喝一顿呀，哎，非常开心。然后我开着车拉着我老婆，当当当当当当当，跑到哪跑到咱乌鲁木齐的茅台店里面去，茅台店，然后完了之后我就说把码给他，然后他给我扫了，付了1099，哎，我在想茅台飞天茅台不是1499吗？怎么变成1099了？我还非常纳闷。 我说这个酒还便宜了吗？这个东西，难道我还是天生这个优势？然后完之后我打了个300块钱、400块钱折扣，哎，我非常开心。然后完之后领完酒拿出来，拿出来之后，我给我朋友打了个电话，我说，哎，朋友，我这样抢瓶飞天茅台，你看我哪天给我卖掉它去？他说行啊，没问题啊。然后你说你多少度的酒？哎，我当时在想，哎，这茅台没喝过呀，这个东西，这多少度的还有这样一说？他说你自己搜一下，看多少的，我一看43度的。 43往47，我现在想不起来了。43往47度的，他就说：“哎呀，你抖那个京东上你搜一下这个酒多少钱。”我当时在京东上正儿八经去搜了一下咱们这个酒飞天茅台多少钱，43度和47度。京东上当天买价格是999。我一寻，哎呀，这一下子完蛋了又。不说是被骗了吧？最起码白白的从五家区开着车跑到乌鲁木齐换了一瓶酒。 然后完了之后亏了100块钱，还不算邮费，还不搭时间。然后后面我在反思，哎呀，这是为啥会出现这样情况？这就是人性，人性，人性崩塌。我前面赚了那300块钱，带着我老婆，带着我家人赚的300块钱。然后完了之后，那后面那个1000多块钱的时候，我感觉我可能，哎呀，我这抢上了，我也不去管他这个到底是多少度的了，领完我就手就卖，这就是人性。为啥说投资理财是人员前期就是每个人员，每个人他都。 他前期可能都是或多或少都得获利，你比如说有的可能是几十块钱，你比如说前期发生那个，因为就获利了70块钱，他也提现了70块钱，然后紧接着他就不停的一步两步三步四步，然后就把这个兑换美金，然后完了之后把钱转给别人，转给别人，就还有甚至曲线你给人，这是一种兑换美金的。 另外的还有一种是啥？还有一种就是说是咱们投资理财里面现在就比较还有多的，就是针对于女性四十岁以上的女性的这种，四十岁以上女性离异的，尤其是离异人员，四十岁以上离异人员，他会在哪？他会在我们其实来说，四十岁以上离异人员，他可能就是生活上面的话比较孤单，他会在咱们各类的相亲网留自己的信息，骗子也在物色，通过这些信息之后会发现他，通过骗子拿到这块信息之后，精准性的撩你。精准性的去撩你，有些人可能觉得四十多岁了，然后哎，反正四十多岁能咋被骗了，然后怎么样？大家就是我们拿最近的案子来说的话，一个五十多岁的女性离异人员在谈对象，五十多岁的，啊，前面时候他还可能认为，哎，我觉得他别人给他发了短信，对方是自称是军警，哎，我是军人，然后我在什么服役，啊，我有个项目，你给投一下。他开始想的，哎。我不信啊，你什么项目我还投，他前面不信的，其实一点都不信，但是完了之后这就体现出来哪一个词儿，渣男，真是把那个渣男，为啥是要渣男呢？首先第一个他得先撩上，怎么撩上呢？一顿花言巧语，五十多岁的人，然后对方就骗子就花言巧语，完了之后对方让咋投，隔了投了16笔将近十几万，然后就全部转给骗子了。这是咱们虚假投资来的两种方式，就一种方式，咱们就说是抖音、快手平台里，啊，通过抖音、快手平台里，通过咱们这个境外贸易兑换美金，小额获利，然后完了之后去诈骗。另外一种就是咱冒充军警交友，哎，我是什么什么军警呢？军警，然后完了之后离异，然后呢给你拿退休金呀，可以马上要退伍了呀，这种婚恋形式的一种虚假投资理财的。这是咱们近期发生一些高发案件。第二种其实咱们说刚才就说咱们投的视频相关的冒充客服关闭会员，尤其是咱们辖区，就说咱们分析咱们辖区的人员结构，咱们辖区来说的话大部分都是什么老年人员，还是五家区老年人员还是比较多的，五家区老年人员为什么呢？可能年轻人的话就可能在厂子里面，剩下的一部分人的话可能都已经出去了，都已经出工啊，就是各个单位退休的。那退休之后就可能有一件事，那我的有退休金呀，我有退休金，然后怎么办呢？那我有退休金，我就自己去买这买那。然后骗子会怎么样？骗子会就以咱们这个你开通的会员，他不会说骗你钱的，我也不要你钱，我需要你怎么办呢？我就需要你，只需要你那个，我只需要你干什么？我只需要你点击链接，点击链之后，我给你数码，我来帮你关闭。好多老人让人反应不过来，好多老年人反应不过来，并且有的人操作不来怎么办呢？就是前两天最近的一个案子，就是说是他接到这样诈骗电话了，然后完了之后他诈骗电话之后他自己手机操作不来，他找他的好闺蜜，他70岁，他闺蜜60多岁，然后帮他操作，他就紧接着就他闺蜜想你让我操作，那我就帮你操作，点击链接下载了软件，下载软件之后好，对方要了验证码给了对方，屏幕共享。下载软件之后，屏幕上手机黑了，哎，我来正在帮你操作，然后呢，然后钱就被骗子转走了。其实对咱们这个老年人来说的话，这是个重创。为什么这样说重创呢？为什么重创？因为咱们说老一辈人有老一辈的想法，新一辈人是新一辈想法。就比如说老年人来说，首先第一个他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问题可能就是我要看病啊，我可能要后面的话我要看病，然后完了之后我要马上就要就医了，可能我要需要钱。第二部分来说，老年人不舍得花钱，我需要干什么？我想我把这个钱存下来给谁？给自己的子女，对吧？给自己的子女。第三个来说，只要子女的话，那个你子女如果被骗了，你的钱会怎么样？就还会问自己的子女要。所以说的话，这几个案子就是通过这几个案例给大家分析了咱们这个辖区这些情高发案件。希望就是说大家就记住一点，就是说是咱们陌生电话不要接。然后完了之后，还有就是陌生链接不要点击，任何疑问的时候拨打9610，我们会及时给大家提醒。下面就，好，
1: 那我们就谢谢我们掌声，谢谢孙警官为我们带来用心的分享。其实刚才孙警官讲的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的案例，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呢提了一个醒，牢记民警的提醒，陌生来电要多警惕，可疑的链接咱们一定不要点击，但凡提及到转。

0: 让汇款的要求，咱们一定要留一个心眼儿，以及及时拨打现在那个电话啊，96110来咨询求助。那当然，我们光听讲解还是不够的。那接下来呢，咱们要换一种形式来学反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有请到第六师公安局反诈小分队登场，给大家带来有趣的小品《一笔转账》。那关于这支小分队呢，我们要有请刘警官为大家着重的去介绍一下。我们掌声有请刘警官，有请。
1: 88.2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家渠垦区公安局的子玉警官。今年呀，我们1月份咱们辖区的冒充客服关闭会员，还有我们虚假投资理财的电信网络诈骗的骗局呢是高发频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有接到过电诈电话，对不对？有没有接到过？是的。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呢，我们局党委也是迅速的调整工作思路，然后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局领导包括高发电诈的小区全体民警辅警走访入户，对我们所有的居民进行一个反诈的宣讲。另外呢，我们还联系了，我们还和辖区的21所的学校进行联动，开展了小手拉大手的反诈宣传活动。我们通过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让所有的反诈知识进到我们的千家万户，并且呢，我们抽调了11名的民警辅警，组建了全兵团，首支也是唯一的一支反诈文艺小分队。我们将反诈的知识呢融入到小品、快板、歌曲、喊麦、舞蹈里面，让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将反诈知识记到心中，记到脑袋里。现在呢，有请我们的五家渠垦区公安局反诈文艺小分队带来精彩的小品《反诈联盟》，掌声有请。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社区反诈联盟，我们联盟宗旨是帮助更多人走出困境。我是天心钻研反诈2年半的老李。来，同学们，让我们重复下我们的口号：刷单之前问自己，好事会不会轮到你；转账之前问自己，
3: 核实信息多质疑；
2: 网恋之前问自己，
4: 美女凭啥爱上你；
2: 理财之前问自己，
5: 盲目投资赔家底；
2: 最后一句给到你，问自己，问自己，好事会不会轮到你？只要坚持问自己，党员总就不是你，不是你。哎，这位新来同学，
6: 不然呢？要不啊，怎么跟不上趟啊？
2: 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高青云，大家叫我小高就可以了。
2: Hello， 青云。
6: 也行，也行。
2: 这位新来同学，讲下自己被骗的经历，我们大家看怎样帮助。
6: 我没有什么被骗，我没有什么被骗，但是啊，我非常想为反诈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听说呀，这里的反诈意识都很强，所以想来预防预防。
2: 那你算是来对地方了呀，我们这呀号称反诈界的清华北大呢。
6: 哦，是吗？那我非常想赶快学习一下了。
2: 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请坐，欢迎来到我们第一课，真实案件还原。
7: 我有一个朋友，他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一名同城女主播。
8: Hello 哥哥。
7: 哎呀，他的标题上写着
8: 请网易大哥宵夜早餐连吃哟。
7: 哎，多大信息量，多大信息量。我当时心想啊，不是，我朋友心想呀，也没多少人，上去就给他刷到了榜一。
8: 哇哦，哥哥你好厉害呀。
7: 但是呀，这个时候来了个小子给我顶了下去。呀呼，我马上要和妹妹去吃早餐了。
8: 哇哦，还是哥哥你厉害呀。
7: 一个男人的好胜心就上来了，我就疯狂刷钱。
6: 谁？
7: 哦，说漏嘴了，我朋友。他就疯狂刷钱，他还跟那个女主播私聊呀，问他什么时候能够出去。
8: 哥哥先把你家地址告诉我吧。
7: 哎呀，他要来找我朋友啊，我替我朋友高兴啊。

0: 对了，还特地洗了个头，就在他联想联想翩翩的时候，那个女主播呀，
1: 叮咚，
2: 你好，你多大？
0: 小哥，中错了吧？我点的女主播呢？6000多呀！我就喝了碗豆浆，四根油条，那个蛋都没给我下一个。
2: 啊，这是重点，这成重点了。那你这个朋友可真是个大冤种啊！
0: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他呀。
3: 看来这种骗术对于他来说还是太简单了。没关系，我们还有，请看大屏幕。
2: 其实我是大屏幕
0: 啊，
2: 怎么会有人叫大屏幕啊？我们罗家世代书香门第，笔名屏幕啊。那这跟大有什么关系呢？排行老大，所以叫大屏幕啊。你现编啊？我这一身如履薄冰啊，不能留下任何污点。那你是怎么被骗的呢？
3: 是这样，喂，
1: 喂，请问是大屏幕先生吗？
3: 对对对，是我。
1: 啊，我四五家是肯去公安局的呀。
3: 啊？什么公安局？
2: 哦，发现什么不对了吧？
1: 是这样的，你现在有张银行卡，正在涉嫌洗钱，我们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2: 口音都对不上，一听啊就是骗子。
0: 不是警察同志，我啥也没干呀，我没有啊。
2: 漂亮。
1: 你必须在一个小时以内赶到我们公安局呀。
0: 啊，一个小时？五家区这么远，我也赶不过去呀。我这一身清清白白，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2: 你就应该把电话挂了。
1: 那你就完犊子了。哎，你这样吧，你把钱转到我们的安全账户上，我们给你保护起来。
0: 好好好，我现在就转啊。好，我转过去了。我这一身如履薄冰，哎，你说我还能走到对岸吗？
2: 你怕是连五家渠都到不了啊。
0: 哎，晚节不保啊。
3: 这么高明骗术，你应该在别的地方看不到吧？
2: 你怕不是对高明有什么误解吧？听大家也分享了这么多了，我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能学习的了，那我先走了。
3: 别别别，
2: 哎，我的案件你还没还原呢，你现在就走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我了？
0: 哇，他好拽呀。
2: 大家好，我姓钱，大家可以叫我钱多多的钱，钱老板。
0: 那你具体是干什么的呢？
2: 我是操控一些大盘。
0: 操控什么盘？
2: 杀猪盘。
0: 我一点儿都不感觉意外。那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别人操控吗？
2: 有一个人告诉我，只要每刷一单，我就能获得500%的利润。我觉得他们肯定是骗子。
0: 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
2: 哎呀，但是啊，我还是把钱转给了那家摊。
0: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想了想，500%减去100%，分拣最终之后，我还能净赚400%。
0: 你也是个人才呀。
2: 哎呀，人才不敢当，人财两空担得起。
3: 现在的骗子啊，骗术日新月异，更是防不胜防，越来越高明啊。
0: 哎，我觉得呀，这跟高不高明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相反，是在座的各位太好骗了吧。
3: 我忍你很久了，你不要太嚣张啊。
1: 是啊，现在的骗术防不胜防的。
2: 难道你就没有贪婪过吗？
0: 你的一生就没履过薄冰吗？
2: 你敢说你自己就不被骗吗？
0: 要都是这种水平的骗术，我就永远都不会被骗。
3: 好大的口气啊。那好，欢迎来到我们第二课，请取模拟。
4: 那好，那我考你个问题，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4: 真的？
0: 真的。
4: 好，我这附近100米有一个妹子，她呢 现在空虚寂寞冷，想添加你的好友求安慰。
0: 哎，假的，骗子，要是真的他自己不都留下了吗？
3: 哎，你不要乱说啊，我不是那样的人。
0: 哦，是吗？那我这里有一个美女主播，只要成为榜一大哥，就有机会线下与他一对一暧昧捉迷藏。那这种好事还是留给你朋友吧。
4: 哎，等等，现在人多，下了台转给我啊。
0: 哎，现在转给你吧。
4: 也行也行。
0: 哎，好。
4: 嘿嘿，
0: 可以给你了。
4: 哎，谢了兄弟。哎呀，美人啊美人。
0: 哎，人呢？
4: 你骗人，这没人啊。哎，又上当了。
5: 你想法子振兴吗？你想一本万利吗？快点加入我的刷单大军吧，只要你们转我5000，立马返你1万。
0: 什么？转你5000就能返我1万？太好了。哎呀，要不还是算了吧。
5: 哎，别算了呀。
0: 可是啊，我手头还差1000块钱，要是有人能借我这1000就好了。
5: 哎，朋友，我这里有啊，我借你1000。
0: 哎，扫我，
5: 来，1000转过去了。
0: 嗯，
5: 啊，你贪婪的利用了我的贪婪，
3: 看来只有我出手了。
0: 你鞋带开了？
3: 啊，我上当，我穿着皮鞋怎么会有鞋带呢？
6: 啊，他好强啊！
0: 你都在教大家一些什么呀？像AI 换脸骗熟人借钱，你跟大家讲过吗？
7: 没有
6: 没有。
0: 像抖音会员退费、微信版保障、共享屏幕会泄露密码，你跟大家普及过吗？
7: 更没有
6: 没有。
0: 你要知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3: 那好，我主持位置让给你，你给大家教一下吧。
0: 好的，

0: 大家好，重新认识一下，我是第六师五家渠垦区公安局辅警高青云。今天呢，专门来给大家介绍新型诈骗的套路，教大家实打实的防骗招数，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咱先说说 AI 换脸，骗子能合成你亲友的模样、声音向你借钱，看着真人真脸。 其实啊，全是假的，像抖音会员退费、微信保安保障，说你如果不关闭，将会每月持续进行扣费，让你点击陌生链接索要短信验证码。最关键的是共享屏幕，不管啊谁找你开，哪怕他说自己是客服是警察，坚决不要答应。一共享屏幕里的密码、验证码全被骗子扒得明明白白，甚至啊直接 操控你的手机，其实防骗并不复杂，核心就两点：不信不转。凡是问你先要钱、要隐私、远程操控手机的，先打110或者9611核实一下，不要被骗子的花言巧语绕进去。咱把这些套路记牢，做到举一反三。不管啊骗子玩什么新花样，咱都能一眼识破，再也不当
1: 大冤种。好，谢谢。再也不当大冤种。
0: 敬礼。李毕，向后转。
1: 谢谢。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反诈小分队的警官们，好不好？谢谢。太精彩了。 其实呢，我刚才也看到我们现场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和居民朋友已经深深的记住了他们所呈现的这些案例。其实啊，多一份谨慎，多一次求证，就能够守护好大家自己的钱袋子。那欣赏完小品之后呢，我们的反诈小分队将会把更多的精彩节目

继续的放送给大家。那接下来这支表演呢，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表演，也会教大家一些口诀，给大家带来一些防骗的妙招。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就邀请大家一起和他们啊记住这些口诀。我们有请反诈文艺小分队为我们带来快板表演，反诈快板响连天，各位掌声有请。有请我们的各位民警。

0: 一匹马，百战家为一家，剑炮不广，
1: 哎，
0: 四处不得广，拆山一问苍呀，哪有防塔方？百战一心上，前路稳当当。打竹板生连天，金砸反炸了一番，手上台响连天，反炸防骗说当前，只要我们提防范，网络骗子无处钻，诈骗套路很明显，咱们大家擦亮眼，只要别有贪婪心，真假是非好分辨。
2: 出行诈骗要提防，机票退改有文章，陌生链接莫轻点，官方核实最保险。
3: 网络交友甜如蜜，虚拟身份防范系，诈骗手法花样多，不离七宗为骗钱。
0: 网络诈骗要提防，咱们六师走在前，全民反诈齐参与，守住钱袋共努力。全市上下齐动员，提升社会安全感。

0: 刷单返利全是假，小额全投盈利差，贪多只会空留恨，脚踏实地才是家。网贷低息别乱抓，先交费用总坑他，正规渠道办业务，远离骗局笑哈哈。
1: 冒充客服把你炸，订单异常全是假，要卡要码别松口，官方何时再应答？
0: 公检法来电别怕，转账保密都是假，涉案调查走正规，骗子套路全拆塌。
2: 陌生链接别乱填，扫码登录有风险，病毒末码从其中呀，个人信息全被骗。
3: 高息理财莫要贪，平台跑路钱白搭，理性投资不盲从，守住本金乐开花。
4: 诈骗手段日日新，提高警惕莫轻信，反诈口诀记心间，不听不信不转账，只要我们齐防范，网络骗子无处钻，分警钱擦亮眼，诈骗套路很明显，只要别有贪婪心，真假是非好分辨，真假无限迷心安，警民携手反诈骗，幸福生活代代传，咱们幸福生活代代传。
5: 好，走，
6: 一队，一队，一队，向右转，去吧，走。
5: 谢谢现场的各位来宾，我们再次给他们一点点掌声，好不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反诈文艺小分队真的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啊，向大家去传播反诈的理念和反诈的知识，也希望呢能够大家记住这些反诈的知识，把刷单、网贷、还有冒充客服、冒充公检法等常见的这种骗局呢一一去拆解。其实这段快板真的是通俗又好记，一句不听信不转账，更是为我们筑牢了思想防线，警民同心共筑防线。也希望我们每一位今天现场参与的和线上正在聆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居民，人人都擦亮双眼，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那咱们骗术听完了，小品看完了，那接下来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被骗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帮别人转账有什么风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新疆雍和律师事务所的李福俊律师，从法律的角度啊，为我们大家一起来深度的分析一下，那如果万一真的被骗的话呢，怎么样去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那李律师，我们这儿呢其实也准备了一些相应的案例哈，邀请您来帮忙解答一下。首先呢，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首先呢，我们邀请李律师帮我们来解答第一个案例吧，好吗，李律师？
7: 好。
5: 我们今天准备的这第一个案例呢是这样的，深圳的李某某他缺钱啊，在网上看到了出借银行卡帮忙转账即可获得转账金额3%的好处费的广告。那他呢虽然看过反诈的宣传啊，知道这样的举动是违法的，但是还是没有抵抗住诱惑。结果呢他的账户接收了两家公司被冒充老板诈骗的20多万元，并在其刷脸之下呢配合被转走了。这里呢他不是被骗了，而是用他的卡经手了被骗的钱。那这个事儿李律师有哪些法律的风险呢？
7: 刚才你说的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李某某，他的这个行为就是出借了银行卡帮助犯罪这个活动，这个构成了刑法的287条的第二项的，就是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就是他这个行为是要进行处罚的。
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案例啊，邀请李律师帮我们来解答一下。陕西的李某某将自己的4张银行卡呢卖给了诈骗分子，获利是2300元，账户流水呢更是超过了100万。那后来他发现其中一张卡里呢有2万元的黑钱，直接去银行注销，并且把这个钱呢取现占为己有。那李律师， 他的行为构成什么罪呀、啊？
7: 就是，这个人的出借银行卡的行为，构成了帮窃罪，同时，他又这个私自把这个银行卡里的钱占为己有，这个符合秘密窃取，构成了刑法中的盗窃罪，应当是数罪并罚的。
5: 嗯，好的，那咱们这还有一个案例啊，其实对于大家也是有一些相应的帮助。新疆的卡某呢，曾因搭建手机口设备获刑，出狱仅一个月就又重操旧业，再次帮助诈骗分子远程拨打电话，那造成了多人被骗啊，近8万余元。那这样的案件，如果有过这样的做法的话，他会有哪些犯罪的这样的一些条目呢？
7: 这个行为人，我认为他以前都犯罪，犯的是帮窃罪，后面又进行犯罪，这个犯罪因为诈骗罪和帮窃罪，有的时候是符合就是符合两种罪行的，我认为他已经构成了帮窃罪和诈骗罪，按照这个重罪吸收原这个轻罪的原则，应当以诈骗罪定罪量刑，啊，以下是我的分析。
5: 嗯，其实李律师也说到啊，今天现场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咱们的反诈，其实不仅仅是反诈，还需要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啊，比如说你好心帮别人一个忙，反倒让自己成为犯罪分子了。那最后呢，咱们还有一个案例，邀请李律师帮我们解答一下，就是韩某和廖某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办理对公账户出售。那涉案流水呢，分别高达了1.01亿元和1968万元，包含了大量的诈骗赃款。那他呢，会涉及到哪些罪名和法律的后果呢？
7: 这个如果是利用这个公证户进行转账。

0: 这个隐蔽性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还不容易被受到追究，但是他的行为是构成帮信罪，应当是从重处罚的，这是我认为的。
1: 这是像这种情形是会从重处罚的哈。
0: 是是。
1: 那最后我们再邀请李律师，您再帮我们去分享一些吧，就是被骗之后，就是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居民啊，被骗之后，他该如何去尽早的补救呢？
0: 被骗之后，我认为是，这个要进行，首先要进行报警，就是刚才他们打的，就是在我们本地区是96110，要迅速拨打这个电话。其次是保存好这个受骗的这个，比如说微信或者是转账记录，及时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这是我，
1: 才
0: 基
1: 能
0: 本
1: 够
0: 上，
1: 第一时间把这个款给追回哈。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吗？
0: 其他的，
1: 除了咱们这个报警和咱们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保存之外，
0: 我觉得如果是在银行的，首先也要给银行，就是尽快要止付，这个是必须的一个环节。如果能在短期内，比如说在30分钟，进行给银行客服打电话，要求尽快冻结挂失，这个可能，
1: 那方法已经分享给大家了。第一呢，就是像我们李律师所说的，拨打咱们的这个反诈的专线96110，还有就是保存好咱们的聊天记录和转账的截图。最后呢，也要联系银行申请及时的这个止付哈。然后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李律师。那我们今天现场的情况呢，就先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直播先到这里。后续呢还会与大家进行互动，那我们的居民有任何的法律的问题，还可以在现场向我们的李律师进行提问。那么今天直播的信号先到这里，我们陆伟。
2: 好的，彩龙，感谢彩龙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现场，全方位立体式的宣传，不仅提升了群众识骗防诈能力，更凝聚起群防群治的社会共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彩龙。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聚焦兵团时政热点，关注百姓民生点滴，权威解读大政方针，用心倾听基层声音，尽在每周一周五瞭望兵团。
4: 献血不是一种单向的给予，而是一种生命的接力，
5: 人人互助，关键时刻才是互相温暖。
6: 我们就是搭建起爱心传递的桥梁，一边接住献血者的满满爱心，一边把这份温暖送到急需用血的患者身边，让爱心传递守护更多人的生命健康。
7: 其实献血不是哪一家血站自己能做的，是需要我们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共同和我们一起把爱心的事业能够做得更好。
1: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龚正。无偿献血是一项关乎生命、关乎全社会的公益事业，更是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的生动体现。每一滴无偿捐献的热血，都能为急需用血的患者点燃生命希望，为全社会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献血这个话题。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有献血者杨永信、献血者卡德利亚、兵团中心血站血源管理科负责人吴文慧、兵团中心血站副站长李丽。欢迎各位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献血者杨永信。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献血者卡德利亚。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受邀来到瞭望兵团这档节目，我是兵团中心血站血源管理科负责人吴文慧。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兵团中心血站党支部书记副站长李丽。
1: 我们先跟两位献血者来聊一聊哈。永信是新疆大学在读的研究生，那么想问一下读的是什么专业呢？
4: 我现在在新疆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读工程管理专业。
1: 那么想问一下哈，你的专业或者说是你的整个学业生涯跟你献血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4: 这两者关系虽然不很大，但是我献血却是发自内心的。
1: 那么你当时献血的时候哈，是

0: 自己主动，还是说是被同学影响，或者说是你跟同学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呢？
1: 第一次献血和同学算是一拍即合，当时就是两人都是怀着一种献爱心的心态。
0: 嗯，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血型呢？
1: 我的血型是 AB 型的。
0: 那么你是怎么知道无偿献血这回事的？就刚才听说是在你的学习生涯当中哈，是吗？
1: 对的，对的。嗯，我当时步入大学之后，在学校里面是通过公益宣传知道无偿献血的。那时候在校园里面也贴着有献血车的活动海报，平常上课的时候思政课也会讲一些关于献血救人的意义。我当时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0: 嗯，带着光荣的心态与想法，义无反顾的坚守到现在去无偿献血啊。那么还记得什么时候开始的第一次无偿献血吗？
1: 记得。
0: 嗯，准确的时间。
1: 第一次献血就是刚进入大学，受到当时的思政课还有宣传的影响。有一天放学之后，和我同学看到学校里面的献血车，我们上去咨询医护人员，看自身是否具备献血的条件。医护人员告诉我们相关要求和标准，然后我们回到宿舍，拿上自己的身份证，决定去一起献血。到献血车之后，我们其实是对献血这个事情还是有点不太了解。
0: 嗯，
1: 关于献多少毫升，完全是咨询医护人员。对方告诉我们，献血是自愿的，多少也是自愿的。
0: 嗯，
1: 多少都是一种爱心。
0: 那当时还记得就是献了多少的血吗？
1: 记得记得。当时医护人员说，你可以选择200、300，
0: 嗯，
1: 或者400。400呢是当下献血标准里面的，就是
0: 一个峰值的状态。
1: 对，一个峰值。
0: 嗯，
1: 以我们当下状态检查的指标，嗯，我们可以献多少？医护人员告诉我们可以献400。我们俩可以说是一拍即合，都决定按最高标准去献血。
0: 当时献了400毫升啊，那说明当时咱们的这个身体保养呢也是非常好哈。但在这里有没有什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说的？就是咱们献血前后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嗯，献血之前呢，要保证清淡饮食，
0: 嗯，
1: 不能吃过高的，比如说大鱼大肉，保持清淡即可。
0: 嗯，
1: 多适当饮水。然后献血之后呢，基本上医护人员也会告诉我们，就让我们静坐观察30分钟，
0: 嗯，
1: 没有身体不适即可离开。总之献血其实是一个很安全的事情。
0: 明白了。那到目前为止大概献了多少的血量呢？
1: 目前已经献了6400毫升，大概是23次。
0: 23次，如此精准的数字，也是相信每一次献血的背后都有自己义无反顾永远冲在前列的精神啊，真的是。那么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选择加入到献血的队伍？
1: 最初其实没有想那么多。
0: 嗯，
1: 个人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是一种，也算是一种机缘巧合。当时只是觉得献血能够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0: 嗯，
1: 第一次献血就是大学的时候。此后呢，在就是会碰见一些献血车的时候，作为追随者看到了我就去献，
0: 嗯，
1: 看不到也就不会去主动献。
0: 嗯，
1: 当时讲几个小小的故事。
0: 嗯，
1: 有一次和自己的女朋友在广州的街头看到一辆献血车，刚好是情人节，我们就一起步入了献血车。
0: 嗯，
1: 在那里面我们一起完成了人生的一次献血，当时我们俩都是400毫升。
0: 哇，当时这个也算是当时的峰值，还是说这个峰值到现在一直都是峰值呢？
1: 啊，一直是的。
0: 啊，
1: 目前也是400。
0: 嗯，
1: 当时只是一个追随者。2020年，我的孩子因为手术需要用血，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位血液的受益者。
0: 嗯，
1: 很感谢当时的献血者对我们的帮助。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主动献血了，经常会就是只要到时间我就会主动去献血。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我已经成了一个从受益者变成了一个追随者。在平常献血中，我也无形的去影响到身边的人，比如说自己的同事和朋友。到目前为止应该有5、6位同事在我的影响下也走进了献血车，现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献血。
0: 坚定到目前为止，并且还影响到了身边的人。那献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经历，或者是

0: 收到过哪些温暖的反馈呢？
1: 献血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了。让我感觉献血其实不是做什么伟大的事情，而是每次献血给内心的那种充实感和被需要的存在感。记得有一次献血之后，当时刚好在医院里面陪朋友去看望一位病人，刚好收到了献血之后医院发的那个献血短信，短信内容是你的血液经检验合格，将被用于临床救治病人。那一刻心里那种踏实感和自豪感是无法形容的。我虽然没有见过用血者本人，也没有收到过实体的感谢信，但那条短信就像一个无声的拥抱，告诉我你的付出正在改变别人的命运。这种反馈让我明白，献血不是一种单向的给予，而是一种生命的接力。正是这种隐形的连结，让我觉得每一次挽起袖子都是在为这个世界默默做点什么，也让我有动力一直坚持下去，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0: 从最初的选择到受益，再到目前的追随和坚定，献血对您的生活带来了哪些的影响呢？
1: 要说影响，我觉得献血让我学会了把爱具象化。每当献完血看到自己的状态不错，我就在想这道血可能正流向某个需要帮助的人身里。这种念头让我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为了帮助别人，我开始去健身，减少熬夜，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也愿意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因为我知道健康的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馈赠。而且在献血过程中呢，我也时常会就是有机会的话就会带上我的孩子，让他去了解献血这种公益行为。有一次我在孩子的日记里面看到孩子把我献血的行为写在了他的日记里，他说爸爸是个英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哪是什么英雄啊，我只是做一个平凡人的一种很普通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且自己的孩子也是一位血液的受益者。
0: 那相信当时你看到孩子写到这个日记的时候啊，心里的自豪感肯定是油然而生的。
1: 对的对的，献血对我们来说其实不单单是一种公益行为，它就像一种提醒，提醒着我更好的活着才能有能力去爱更多的人。
0: 在你献血的初期到坚持到目前为止，家里面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1: 应该是国庆期间我刚好见到一辆献血车，我给家人说我去献点血，请你们在车里面等我一会儿。家人们很支持，而且我的孩子还跟着我一起走进了献血车。整个事情从最开始不太理解，到后来看我每次献完血之后的状态也很好，包括自己的孩子又是曾经的血液救助者。所以家人现在从当初的不理解到后来的支持，现在已经是完全理解了。
0: 好的，再来跟卡德利亚聊一聊。我们了解到卡德利亚的工作也属于卫生系统，对吧？
2: 是的，我是一名卫生系统的工作者。大学的专业也是医学类的，工作已经现在有18年了。
0: 据了解，卡德利亚是一位稀有血型拥有者，从2010年到现在，你已经坚持16年定期无偿献血。那么你是怎么知道自己的血型是稀有血型的呢？
2: 我记得是2010年第一次献完血以后，血站对血样做了检测以后会给我们打电话通知。他们给我通知的时候，我的血型是很特殊的，属于是稀有血型，我才知道我的血型是熊猫血的。
0: 那么当你得知自己的血型是稀有血型，也就是熊猫血，是惊讶还是兴奋呢？
2: 首先当时是我惊讶，也有挺意外的。可再次一想，这种血型的人不多，万一有人急用血我能顶上去，这时候我挺开心的，心里就多了一份牵挂，也就是这份牵挂让我坚持到现在的。
0: 还记得第一次献血时的情况吗？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去选择做这种事呢？
2: 当然记得，我以前是一名麻醉师，我的工作在手术室里面工作的，我在手术室可以看到患者的紧急用血这种情况。当时我也在想，我也可以帮助别人献血。然后有一天我路过南门新华书店的时候，我就刚好碰到了献血车，我就上去想献血。当时我说实话有点紧张，因为我第一次献血，心里没有底，有一点害怕。真正的躺上去献血的时候，看到医护人员特别专业，流程特别规范，慢慢的就放松下来

0: 也就是这一次开始，我就下定决心，只要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面，我会一直坚持献血，多帮一帮需要的人。
1: 明白。那么家里人或者说是你身边的朋友啊，对你无偿献血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0: 我记得第一次献完血以后回家给家里面人说的时候，当时我父亲是特别支持的。

0: 开始妈妈特别疼我，然后我的每一个决定全都会得到妈妈的允许的情况下面才下一步进行的。但这一次我是偷偷的先干了，然后妈妈特别担心。我先完学以后，妈妈就是使劲的给我补，做各种各样的营养的饮食，比如说羊肉汤呀、鸽子汤呀之类的，特别担心我身体上面出现一些乏力的这些情况。然后第二次开始，我就担心妈妈再次操心，我就是先完学以后献血症就偷偷的藏起来不给他说。有一天我就是发现我的柜子里面藏起来的那些献血证不见了，然后后面我妈妈就给我说，你就一直在献血，你看都藏了好几本了，说的。然后我就说，你看我献血这么长时间你都没发现，我身体都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然后这过程中以后慢慢就是我妈也接受了我的这些献血的这些行为了。然后这么多年坚持下来，加上我是熊猫血，家人也看到我身体一直很好，也慢慢的理解了，现在都会特别支持我，然后身边的朋友也佩服我这份的坚持。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公益，更是一份责任，人人互助，关键时刻才是互相温暖。
1: 在献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或者说是哪段经历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让你感动的事儿也可以。
0: 我记得有一次献血结束以后，我在休息区坐着休息时，旁边有一位大姐也是等着用血相关的手续，闲聊的时候才知道她家人也之前急用熊猫血。当时多亏了像我们一样的稀有血型的志愿者及时捐献，才度过了难关。这位大姐发自内心的表达谢意。当时她不知道我是谁，那一刻我特别感慨，原来我默默坚持这么多年，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坚持，背后连着一个个的家庭的希望。很多时候我们素不相识，却因为一袋热血的紧紧相连，这种陌生人之间的善意真的特别温暖，也让我觉得所有的坚持都特别值得。
1: 从2010年到现在，你已经坚持16年定期无偿献血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您一直坚持到现在呢？
0: 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我是一名卫生系统的人，更加清楚一个患者的在手术台上紧急用血的这种情景。第二个是我是熊猫血，本身就是这种血型的人很少，也很清楚一旦有人紧急用这种血的时候真的是救命的事情。多一个人的坚持就是多一份希望。我见过的听过的事情很多，就因为及时用血救活的事情也挺多的，慢慢就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公益了，更是一份责任。另外的说，每一次献血之后想到自己的血能帮到素不相识的人的时候，免救一个家庭，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感是别的东西代替不了的。再加上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只要是自己身体一直允许，也就自然而然地坚持到现在了。
1: 那么除此之外哈，你想对有献血意愿但还是有一些顾虑的人说一些什么呢？
0: 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的顾虑，很多人都会担心献血会伤身体怕疼。我坚持无偿献血16年，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就没有出现过体虚乏力这种情况，反而因为长期献血更注重健康的管理，只要身体符合条件情况下面定期献血，不仅安全，对健康也没有影响的。尤其是稀有血型的朋友，你的一次献血可以就别人带来一条生路，不用害怕，不用犹豫，献出一份热血，传递你的希望，既是帮助别人也能温暖自己。
1: 非常感谢两位拥有大爱的无偿献血者，感谢你们。下面呢，我们跟吴文慧来聊一聊。文慧啊，是兵团中心血站血源管理科负责人，也是请文慧简单介绍一下血液管理科都是干哪些工作呢？
2: 血源宣传这份工作就是通过开展各类献血科普宣传活动，让更多朋友了解无偿献血，加入无偿献血，同时为献血者营造安全舒适的环境，提供专业的献血服务，提升献血过程的舒适感，做好献血后的关心。

0: 回访，做好献血后的关心回访，把献血者应该享受到的各项优待政策表彰都实实在在的落实到位。
1: 那么血站主要的血液产品都有哪些呢？主要用于了哪些的情况呢？
0: 血站提供的血液制品主要分为红细胞类、血浆、血小板，用处也各有不同。最常用的红细胞类有去白细胞悬浮红细胞、悬浮红细胞、洗涤红细胞等，主要用于纠正贫血、手术用血、血液病患者的长期输血，基本都靠它。然后是血浆，多数用于大面积烧伤、凝血功能不好、血浆置换等。还有血小板，专门供给肿瘤放化疗血小板偏低的病人或白血病患者，用来预防和止住出血。另外还有冷沉淀凝血因子这类特殊的血液成分，主要针对凝血功能障碍、术后出血不止的患者使用。简单来说，不同血液成分各司其职，精准用于不同病情，最大程度用好每一份爱心血液。
1: 从血站的角度来看啊，血液对患者意味着什么呢？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案例是因为有了充足的血液供应成功挽救患者生命的呢？
0: 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就在今年四月那天晚上，突然接到急诊用血的电话，是一位交通事故的患者，阴性血，出血量很大，急需用血。当时已经是深夜了，我们接到消息后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全体动员紧急到岗，连夜制备冰冻解冻红细胞，火速送往医院，为患者手术争取了时间。与此同时，我们还联系了阴性志愿者联盟的爱心献血者，第二天一大早献血者就赶来捐献血液，这部分血液也为患者术后恢复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也正是这样一次次真实的经历，让我深知每一份热血都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我认为血液是危难之际的生命暖流，是急救场上的应急底气。
1: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啊，都会去想献血到底会对咱们身体有没有影响，于是请文慧站在一个专业的角度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科学的解答。
0: 很多献血者确实比较担心这个问题，这里也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血液占成年人体重的 7% 到 8% 左右，也就是说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体内约有4200到4800毫升的血液，其中 20% 左右贮存在肝、脾等人体血库内，每次献血200到400毫升，不超过体内血容量的1/10，不会对自身产生影响的。
1: 那成年人献血的安全范围，刚才文慧也是说了，200毫升到400毫升。想再追问一下，这个献血之后，身体要多久才能够完全恢复呢？
0: 这个问题在我工作当中也有很多献血者问我。献血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献血后贮存在人体血库中的血液便会立即释放出来，使血液循环保持平衡，同时还会刺激我们造血器官加快制造新的血液，血容量在1到2小时内就会恢复，各类血液成分在1到2天内就会恢复。
1: 但这样看的话，确实啊，就是恢复的还是挺快的。献血之后饱餐一顿啊，咱们也就是恢复如初了哈。那么想再问一下，就是刚才呢也是提到一个问题，问过永信了，说献血前、献血当中、献血之后有哪些具体的注意事项，比如说献血前能够空腹啊，或者说是需要携带什么样的一个证件啊，献血之后是否需要大补呢？啊，能不能够运动呢？洗澡、喝酒等等等等，也是请文慧啊做一个专业的解答。
0: 这里也是跟大家要说一下，献血前我们首先要注意休息好，前一晚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别熬夜。还有就是一定不能空腹献血，饮食以清淡为主。献血前一天和当天不要饮酒，带好身份证即可。在献血的过程中，我们只需要放松心情，听从医护人员的安排，在3到5分钟之内就能完成献血。献血后呢，我们首先要注意手臂针眼处要按压好，绷带要在半小时后取下，创可贴可以保留4个小时，睁眼24小时之内不能沾水，我们这个献血胳膊不要拎重物，2天内不要做剧烈运动、长途驾驶和高空作业，多饮水，正常吃饭，不需要大补，也不需要长休。
1: 好的，提到献血啊，它也是一份善意的付出。那在整

0: 献血流程当中，我们血站具体是如何保障每一位献血者身体健康，守护献血安全的呢？
1: 大家前来献血，我们首先会做详细的健康征询，了解近期的身体状态、作息和饮食情况，同时还会做体检和初筛，测量血压、体重、血红蛋白、转氨酶等关键指标。如果有不达标的，比如说血红蛋白偏低、转氨酶偏高等，我们都会主动建议暂缓献血。我们是在保证大家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奉献爱心。说到这里，还有个大家经常特别关心的问题，那就是献血安不安全？也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献血所使用的针头、血袋全部都是一次性无菌医用耗材，严格执行一人一针一袋的标准，从根本上杜绝了献血过程中的交叉感染、经血传播疾病的风险。
0: 血液质量直接关系到患者生命健康，想问问您，我们具体是通过哪一些严谨举措来确保每一份血液产品达标，全力保障临床用血安全的呢？
1: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献血者献血前的健康征询、基础检查、初筛等，都是在保障血液安全。其次是献血过程的规范操作，工作人员均持证上岗，保证献血过程的质量安全。接着每一袋血液采集完后，都会再次留取标本，在检验科通过两次血清学检测和一次核酸检测，筛查乙肝、丙肝、艾滋、梅毒等经血传播感染性疾病的项目，出现任何一次不合格的血液都不会发往临床使用。
0: 其实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为什么献血是无偿的，但是临床用血却要收费？这笔费用又具体用在了哪里？献血者及其家属用血又有什么优惠政策呢？
1: 这个问题确实很多人在问，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血液本身是免费的，您献出的爱心更是无价的。我国献血法中规定，公民临床用血只交付用于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这个费用国家有统一标准，纳入医保报销，献血者本人和直系亲属都有优惠政策，本人累计献血量达800毫升，终身免费用血，配偶、父母、子女等量免费用血。这样说的话，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不是很清楚，我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位献血者，三次献血，献血量累积1100毫升，也是在25年年初，他产生了一部分的用血，当时用血达到了7100毫升，血费更是达到了17000元。这位献血者，他提供了他的相应材料，在我们的公众号平台进行了血费报销，我们也是对他这部分金额进行了全额报销。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本人献血累计达800毫升，终身免费用血，所以我们是对他都进行了一个血费报销。对于一个老百姓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和金额，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让大家能够更实际的去理解我们的优惠政策。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想对咱们听众朋友说的吗？
1: 那还想跟大家说一下，血液宣传这份工作呢，我们就是搭建起爱心传递的桥梁，一边接住献血者的满满爱心，一边把这份温暖送到急需用血的患者身边，让爱心传递守护更多人的生命健康。
0: 文慧的解读让大家茅塞顿开，解开了心头的不少困惑和误解，是很好的一次科普呀。稍事休息，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热血续航，大爱无界》。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以固定产量510万吨进行补贴。目标价格每吨18600元，意味着当棉花市场价低于这一标准时，国家补足差价；高于这一标准时，棉农多得利。与以往相比，本轮政策更加突出优布局、提质量、强产业。通知明确，引导非优势区域逐步退出棉花种植，同时完善优质棉补贴机制和质量认定标准，引导棉农和加工企业提升质量意识。归根结底，今后种棉花不仅要有产量，更要重质量。作为我国重要的棉花产区，2025年新疆棉花总产突破600万吨，占全国产量比重超90%，总产单产连续32年位居全国第一。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2014年在新疆实施以来，有效保障了棉农收益，稳定了棉花生产，对支撑国内棉花供应安全、助力边疆地区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聚焦兵团时政热点，关注百姓民生点滴，权威解读大政方针，用心倾听基层声音，尽在每周一周五瞭望兵团。
3: 献血不是一种单向的给予，而是一种生命的接力。
4: 人人互助，关键时刻才是互相温暖。
5: 我们就是搭建起爱心传递的桥梁，一边接住献血者的满满爱心，一边把这份温暖送到急需用血的患者身边，让爱心传递守护更多人的生命健康。
6: 其实献血不是哪一家血站自己能做的，是需要我们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共同和我们一起把爱心的事业能够做得更好。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热血续航，大爱无界》。我们呢也是在跟兵团中心血站副站长李丽来聊一聊。我们了解到，兵团中心血站党支部正在创建红星向党、热血护航党建品牌，能否具体说一说这个品牌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
6: 创建党建品牌是根据兵团卫健委一心向党兵卫戍边整体的部署安排，然后呢也是结合了我们兵团中心血站的具体业务工作，立足咱们兵团的戍边的使命，结合我们血站的行业特点，然后根据岗位的实际吧，我们创建了自己的党建品牌红星向党、热血护航。解释一下这个红星向党啊，我们当时的初衷啊，红星向党呢，因为红色是我们的政治的底色和信仰的初心。
3: 嗯，
6: 我们血站的党员干部呢，始终是红心不改，初心不变，坚定不移的听党话，跟党走，把对党和人民的赤诚的忠心转化成扎根边疆、服务边地各族群众的坚定的信念，让党旗始终在采供血一线高高飘扬。而且呢，当时也觉得红本身来说，红心，然后呢红旗，另外呢血液也是红色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作为我们的党建品牌创立的一部分。热血护航这个里面就是主要融合的是我们血站的工作了，是我们的行业使命与岗位的担当。血液是生命的源泉，我们以安全热血、温情的服务、公益的坚守、日夜守护

0: 临床用血的安全，守护我们边疆群众的生命健康，以守护为根本，用频繁的坚守筑牢兵力的生命保障防线，这是血战人最质朴最坚定的戍边初心。也是想通过这一期的节目，通过献血者分享自己的爱心故事，由我们一线的职工开展献血科普，然后呢再通过行业层面的一个工作总结和我们未来的展望，真正能够达到实现党建引领公益，热血温暖民心，实干护航健康，让红心向党热血护航的品牌理念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1: 您长期扎根兵团血战领域啊，聊聊您与兵团结缘扎根边疆的初心情怀吧。
0: 我跟兵团的缘分是很多年了，而且也是一步一步沉淀下来的吧。因为我最早的时候上学是在石河子上学，在这个军垦之城一步一步成长，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就耳宣目染老一辈咱们军垦战士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故事。而且我们那个石河子当时有个军垦第一连，还有我们的军垦博物馆，那阵上学的时候也会去军垦第一连，也去接受过实地的教育。所以呢那时候心里对兵团这片土地就特别有感情，最后也很荣幸能够进入兵团中心血战工作。工作以后呢，在组建家庭的时候呢，我的爱人呢他正好也是兵团的第二代，家里的公公是军垦第一代老军垦战士。公公年轻的时候因为参加过抗日战争呀、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因为和爱人结婚以后经常会听到公公以前的一些经历呀，可以说吧，其实因为我受教育在兵团，然后呢在家庭当中呢也是这种红色军垦家庭熏陶长大成长起来的，而且自己的工作岗位呢又是在血战。血战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公益性的单位，它就是能够在血战工作，我认为就是需要有特别有爱心的人才能在这种单位能做好。因为你每天见到的都是这种无偿献血有爱心的人，所以你的内心应该是很纯净很纯洁的这种感觉，否则的话我们血战这一行工作我觉得不容易做好。
1: 是的，真的是在选择兵团在选择献血事业的过程当中哈，想问一下是如何以党建引领推动无偿献血事业稳步发展的？
0: 将党建的工作，其实说白了党建引领，以前我们觉得党建是空的，但是随着这个工作的阅历和这个时间的沉淀，你就会觉得就是越来越有体会，党建它就是指引我们这个更好的工作的一个方向，一个标杆，
1: 指路明灯一样的。
0: 是的是的，谢谢。然后呢就是觉得，而且无偿献血呢跟党建的这块工作如果放到一起，它就是一个党员发挥一些先进的作用，发挥为民服务的这些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其实我就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啥，我们能够把党建更直观的就落在了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落在了服务群众之上。因为我们能为临床提供到充足安全有效的血液，然后会听到临床的反馈，这个病人因为血液的输注他的病情稳定了，然后这台手术因为有血液的救治，这个手术进展很顺利，有一些长期需要输血的病人，尤其血液病的病人，他可能因为有血之后定期的输血，能够让他的身体保持这么一个健康的状态，或者是能让他持续的有血液呢，他就能够存活。所以呢我们就觉着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具体的业务工作呢，我们血战虽然说人少，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我们每一名党员都是实实在在在践

0: 您自己的个血战的初心和使命，比如说我们的党员就是定期的，或者是我们看库存，这段时间哪个血型少了，我们的人就自觉自愿的就去献血，看我们单位满供20名工作人员，现在获过无偿献血奉献奖的已经有3名工作人员，然后今年还有具体的，还有在继续申报武昌献血奉献奖工作人员。所以呢，其实的献血在于我们看来，它很平常，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觉着我今天非要鼓多大的勇气，或是要下多大的决定，因为我们每天见的就是这么平常而又不平凡的事情。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党员干部也会经常的就是下社区呀，到团场呀，还有做到连队呀，或者是兵团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去做献血科普，做健康义诊。因为能够参加武昌献血的人，他都是非常健康的人，那么我们想把这份内心有爱心外在非常健康的这个美好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想要带到每一个群众职工身边，所以我们就想做好这个桥梁，把这一些的知识带到老百姓的身边。因为通过我们的一些献血科普、健康科普，尤其是我们有时候也会联合医院做一些中医的义诊，就是让我们的人更健康、更有爱心、更富有一些积极向上的、充满正能量的这种的状态，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生命的一个美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做这些事情本身就是我们血战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该做的，其实就是无偿献血，根在公益，暖在人心，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坚持的。一端就是对献血者的服务，对献血者的关心关爱，另外一端呢，我们更多的是要保障临床用血的这个病人输注到这袋血液它能够有效，能够安全，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的核心。另外就是说具体的对献血者的关心关爱和服务这块，我们从小事情做起，从点滴做起。比如说献血者来的时候，我们呢除了常规的可能准备一些小吃呀、点心呀，现在呢我们更多的就是考虑到给他准备一杯红糖水，因为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1: 对，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0: 哎，对，生姜红糖水
1: 啊，你就会特别暖身子啊。
0: 是的，是的，你就会觉得哎呀，喝完以后，因为我们自己都有感觉，你喝完以后心是暖的。
1: 是。
0: 献血的时候它也会
1: 让气色会更好一些。
0: 是的，
1: 是的。
0: 另外呢，因为新疆的这个气候的原因吧，正好挺暖气了，房屋的这个温度比较低，献血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血管收缩，害怕采血不畅，那么我们呢也是在江内率先的就是引进了我们成分献血的加温仪，这个加温仪我就发现，用完以后啊，以前可能在天气寒冷的时候，尤其是献血小板，它那个机子频繁报警，但是加温仪在运用了之后啊，它就不一样，基本上不报警，而且献血者的体验感也很舒服。因为它可以全流程恒定到温度，比如说36度、37度，它就恒定到温度，我们就觉得很好，
1: 就弥补了室内的温度的这个差距嘛，是吧？
0: 是的，
1: 就是，让患者感受到更温暖的温度。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血战吧，从国家设了那个满意度测评公布结果，这几年以来我们这连续几年都是全国的献血者满意度测评，在省级血液中心里面我们都是排第二。这个满意度测评是献血者

0: 就是不记名自己打出来的。我经常在讲，我觉着我们的服务就是没有服务，我们的服务就是让献血者觉得到了血站就是到了自己的家，他很自在，不希望他来了以后觉着有压力。这么久以来，或者是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能够为献血者做的，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个标准。我们也想的就是我们更多的在跟献血者聊的时候也会征求他们的意见，觉着我们哪一些方向做得不好，需要持续改进的。
1: 那想再问一下，推进兵团无偿献血宣传集中化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0: 整个兵团无偿献血事业不是一家血站的事情，是我们整个兵团血站系统共同的事业。所以呢，作为兵团的血液中心级别的血站吧，我们一直以来也是抱着一个学习和大家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态度，和大家呢一起摸索，一起提升，一起把我们的共同的事业把它做好。
1: 那么针对兵团地域辽阔、多民族聚居特点，宣传方面的工作有哪些误事举措呢？
0: 一直近几年在坚持的，比如说通过我们兵团血站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抖音账号，还会推送到兵团卫健委的公众号做宣传。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做的这几年也取得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就是契合主题党日，然后将无偿献血更加形象化、直观化的落地，跟这个各个我们兵团的企事业单位，三月份的雷锋月，七一的主题，八一的主题，十一的主题，就是每一个月我们会有一个主题，然后呢将这个献血融入到党建活动当中去。这个活动的开展，一方面展现的是这个单位的一个积极向上，另外一方面展现的是个体积极参与，身体健康，又乐于助人，又无私奉献。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血站人也有很大的收获，因为我们在跟各个单位去沟通、去交流的时候，我们也会不断的去调整，根据这个单位的工作的特殊性去调整工作思路和方法。然后呢，通过他们的无偿献血，又能将血液更多符合要求的这个血液送到医院，帮助到病人，这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收获。其实献血真的不是哪一家血站自己能做的，是需要我们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大家共同和我们一起把这个爱心的事业能够做得更好。我们永远希望看到的就是用血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的健康状态越来越好。然后呢，我们献血的人又越来越多，就是说明奉献爱心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就是未来我们特别想要看到的。我们会总结出不一样的科普的作品，不一样的健康科普的方式，然后带着这些内容下到我们的基层，下到我们的团场连队，跟我们的群众、跟我们的职工一起去做健康科普。你像我们经常下团场、下连队的时候，也考虑到咱们地域辽阔，职工群众呢，有时候出去，如果说碰到一些急救需要处理的时候，他不太会，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前期也参加过急救的培训，也有相应的证，给大家呢，把这个急救的方法给大家一起科普，一起学习，让大家都掌握到急救的这个方法。又是现在人口老龄化，每个社区他的老年人也比较多，慢性病也比较高发。那么结合这个呢，我们又有时候会联合医院的一些医护工作人员，给他做一做这个慢性病怎么样预防，然后呢从中医的角度呢去告诉他怎么样是保持自己的身体的一个
1: 健康状态。
0: 也是希望就是像前面说的

0: 一样，用我们的微薄之力，为咱们的健康中国也好，为我们的每一个个体的健康也好，能尽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1: 那么下一步血战将如何立足使命，持续推进各项工作落地呢？
0: 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紧扣兵团卫健委一心向党、兵卫戍边工作的主线要求，践行血战的红心向党、热血护航的誓言，立足戍边为民初心，稳中求进，扎实履职我们的各项工作，以党建赋能我们全盘的整体工作，把党建引入到我们的采供血、献血宣传科普方面的，做好献血者的关心关爱，另外呢也是做好一些服务工作，守住我们行业的底色，以党建的引领形成合力，以温暖的服务呢，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我们的温情，让武昌献血的事业呢也是有温度有情怀。我们还是就是发挥兵团血液中心的职能，把我们兵团的各家血站呢紧密的联系起来，大家一起呢携手并进，尤其是在这个血液质量的安全呀、健康科普宣传呀、献血者的关心关爱和血液的科研呀等方面呢，大家互补共进吧，真正的把我们兵团血液系统的整体的优势发挥出来，全面的提升全兵团武昌献血服务的这个能力和宣传的实效。目前我们血战承担了一项咱们兵团重点领域的科研项目，还有一项呢是我们卫健委的科研项目。这个我们的科研也不仅仅是我们兵团血战自己在做，也是联合了我们石河子大学呀，还联合了我们市级血战，再把科研这一块呢稳步的推进，打基础，科研的技术手段呢，更大化的一是提高血液质量的安全，二是提高血液使用的利用率，第三呢，用好的技术，想要更多的够体现到对献血者的关心关爱这些方面来做，所以呢，我们认为以前做的是按照国家的政策，按照我们卫健委党组的要求，我们在稳步推进。那么有一些未来需要做的努力的方向，然后呢，跟地方上呢也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联动机制，能够最大的保证咱们兵力的血液的充足、安全、有效，最大化的去服务我们的献血者，最大化的去发挥一个我们兵团卫健人员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职责和使命，为我们健康兵团贡献我们血战自由的这一份的力量。
1: 每一次无偿献血都是对生命的敬畏，对他人的馈赠，更是维系社会温暖与希望的纽带。一滴热血，一份担当，一份善举，守护万家。无偿献血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全体公民同心同行守护生命的公益之举。在此，我们也呼吁每一位符合条件的朋友积极投身无偿献血事业，用热血传递温暖，用善举守护生命，让爱心跨越山海，让生命在热血中延续，共同为全社会构建更坚实的医疗用血安全防线。到这里，访谈节目《热血续航，大爱无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杨永信、卡德利亚、吴文慧、李丽来到我们这里做客。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龚正，编辑董威。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0: 大家好，我是王宏伟，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个新疆人，我为家乡今天的繁荣感到骄傲和自豪。70年来，我们新疆各族儿女团结一心，用智慧和双手把天山南北建设成了天下粮仓。今天我回到家乡时间，我看到家乡的繁荣，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特别是在2024年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也有幸代表家乡来到南疆的喀什，在这样的一个古城里，用歌声为家乡放歌。春节晚会结束之后呢，我也再次来到了新疆，看到这个到新疆来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特别是来到喀什古城的人，在夜里1点多钟的时候还是人山人海。我想作为一个歌手，我能够用自己的歌声为家乡去助力，我也感到很开心。我从小土生土长在兵团这片热土上，是兵团这片火热的天地给了我创作的源泉。我的父辈和无数兵团儿女一样，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如今新一代的兵团人，他们继续传承着父辈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用自己的智慧来为我们的西部的繁荣添砖加瓦。所以作为一个兵团儿女，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我也愿意永远为家乡，为兵团人民歌唱。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3，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体。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100个最美志愿者、100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0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100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名单，兵团6个先进典型上榜。据了解，全国志愿

0: 服务四个一百先进典型推选是国内志愿服务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评选活动。近年来，兵团各级志愿服务组织体系不断健全，志愿服务理念深入人心，志愿服务领域持续拓展，志愿服务队伍日益扩大。广大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在扶贫济困、助老助残、环境保护、文艺宣传、政策宣讲等领域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好了，我们再来关注到，随着2026年新疆小麦陆续成熟收获，自治区揭榜挂帅项目优质新疆优良小麦评选筛选展示迎来重要节点。一批经过农业专家优种选优的小麦品种将在今后扎根天山南北广袤农田，在粮食大面积均衡增产中发挥芯片作用。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近日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2026丝路时尚周新闻通气会上的消息。本届群众文化活动将于7月11日至19日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展开。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集中机收快速推进。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达 77.53%。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1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63 亿亩，收获进度 77.53%。河南小麦机收季度已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0%，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靳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呢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那么想听广播，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啊！无论是在通勤之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啊，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那当然，云上兵团 APP 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之中也能深入感受到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咨询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受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以及88458822，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这天儿啊是越来越热了，盛夏真的是悄然来临，炎炎夏日，这最令人惬意的莫过于吹着空调吃西瓜了。倘若这时候再碰到那种这个杀瓤子儿少来报恩的梦中

甜瓜便是一定要拍下来发个朋友圈，非得好好炫耀一下不可。不过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样的好瓜真有点可遇不可求。为什么呢？不会挑。而一个与瓜有关的职业验瓜师也进入了公众视野，相关话题也引来了热议。因为呢，验瓜师工作的关键动作之一是拍打西瓜，又有人给他们起了个有趣的别称叫拍瓜师。根据一位拍瓜师称呀，

0: 六斤的西瓜，但是不同的西瓜上市时间口感甜度也各不相同，而想要选出一个报恩西瓜，瓜皮还有这不是骂脏话啊，瓜皮儿和这个纹路啊，包括西瓜藤、瓜脐啊，怎么看他们都是一门学问啊。那么据媒体报判断出这瓜是生的还是熟的，是好的还是坏的，而且一系列操作下来仅用几秒钟的时间。那么在出瓜高峰期，验瓜师们每天最多需要拍上上万个瓜，从中挑选出合格的个体。
1: 有网友呢就看了验瓜师的操作之后表示啊，每次买瓜好像我们都会拍一拍，实际上根本不知道拍了干嘛。不过事实上呢，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啊，听音辨瓜其实真的是一门颇为科学的选瓜方式。虽然我们大概都知道判断西瓜成熟度可以通过手拍听声，可是真正轮到自己上阵的时候，却常常把瓜摊的所有西瓜都拍个遍，也不知道哪个好，最后还得问一句，老板，这瓜保熟吗？
0: 那么听声辨瓜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呢？这挑瓜都有哪些诀窍呢？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啊。那么听瓜确实就是听声去判断瓜确实可以啊。那首先听声辨瓜这事儿本身就是靠谱的啊。比如说呢，一些线上销售位的这个电商呢，为了避免售卖给顾客这个生瓜坏瓜而被差评啊，需要对瓜的熟度呢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啊，从而诞生出了一个新职业叫拍瓜师。拍瓜师往往通过2至3秒即可分辨出生瓜、熟瓜、过熟瓜、多金瓜，都这个多金瓜，它就是那种瓜肉中较多白金或者说黄金口，影响口感那种多金瓜啊，或者说是坏瓜等等一些类型。所以说这个拍瓜师一天要拍上8-9千个瓜啊，它这个收入呢也是相当可观的啊。
1: 那么到底怎么通过听声音来辨别判断瓜熟不熟呢？根据拍瓜师的介绍说，生瓜蛋子往往声音它是那种清脆的，而成熟的西瓜拍出来往往是通通通的声音，拍起来带有一点这种震手的感觉，而熟过头的西瓜拍上去是噗噗噗的声音，声音往往会更低沉一些。所以想要这个自己挑出好西瓜，声音的感知和手感还是得要多练多买，没准你也能够成为下一个拍瓜师。当然所谓术业有专攻啊，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干，拍瓜的手艺还真没有那么容易练。不过不要紧啊，我们稍后也会为大家介绍一套特别容易上手的挑瓜心得。
0: 那拍瓜为什么能够听出生熟呢？那为什么这个不同的西瓜拍出来声音不同呢？目前一种比较主流的解释就是，不同成熟的西瓜果肉的硬度和维生纤维素含量往往不同啊。生瓜的纤维素含量较高，硬度也高，拍打时频率振动较高，因此声音会出现更加清脆的声音。随着西瓜的进一步成熟呢，瓜中的纤维素不断水解，果肉呢也会变得更加松散，震动的频率就没那么高，声音就会变得低沉啊，就像这个弦乐器中的琴弦一般，弦越绷得紧，那拨动琴弦的这个震动频率就越高，音调也就越高，反之音调就越低，对应起来呢，它的声音也会更加的闷一点，沉闷一些。
1: 我想说，我只想做一个吃瓜群众，没有想到还这么多学问哈。咱们平时拍瓜听错，顶多咬咬牙含泪吃掉就算了哈，但如果说有一些场合弄错了，后果还挺严重的。有一位网友呀，就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他的一段经历。他说本科的时候啊，他的一位教授就曾谈起，他学生时代上过一门园艺叫园艺产品品质分析课，期末有一个实践课的考试，考试内容特别简单，特别直接，就是老师拿来几个不同成熟度的西瓜，大家伙呢通过拍瓜听声来判断几个西瓜成熟度，考试打分也非常公平直观，切开看，如果说你这卷子上写着这瓜保熟，结果切开一看是生瓜蛋子，那对不起，准备补考吧。
0: 那这套选瓜的方法其实人人都能学会啊。前面说了，虽然说听声辨瓜靠谱，但是学起来却不容易。那么除了拍西瓜能判断瓜的好坏之外呢，还有什么方法能够从外观看出来瓜的好坏呢？那某农业大学从事西瓜啊，这个西瓜和甜瓜的一个缩写叫西甜瓜，从事西甜瓜研究的网友呢介绍了消费者挑选西瓜的几大要素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模样周正，这瓜呢尽量挑一些这个

0: 长相这块啊，咱们从肉眼看上去长得比较饱满匀称的啊，就所谓的圆一些。这个歪瓜裂枣咱们就不要提了啊，咱们不要选。那这个第二呢，就是纹路清晰，深绿色的条纹和浅绿色的背景作为一个对比，然后它这个对比起来就非常的鲜明了。而且呢，挑选这个西瓜的时候，一定要看纹路清晰和果形周正的西瓜。第三点呢，就是藤蔓新鲜，带有绿色的藤蔓，无藤蔓的有可能是存放的有点久了啊。那藤蔓枯，这个藤蔓枯萎了，那就是摊主自己剪掉了啊。那当然了，这个咱们挑西瓜一定要挑选有藤蔓且藤蔓新鲜的西瓜。那第四点呢，就是藤蔓弯曲，西瓜在成熟过程中啊，这个藤蔓一般会有一个微微的卷曲啊。那这个藤蔓直愣愣的那种西瓜呢，可能还没有成熟呢啊，没有完全成熟，咱们还是要挑选那种藤蔓稍微扭曲一点的西瓜。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表面光滑，成熟的西瓜表面绒毛脱落，果皮表面会更为光滑。当然也不排除这个摸的人太多，导致它这个表面呢是锃光瓦亮的啊。那学会了这五点，各位再去试着试去拍一拍西瓜，哎，咱们就能挑一个好瓜回家了。
1: 嗯，不过啊，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最保险的挑瓜方法既不是看，它也不是听，而是靠日历。这话怎么说呢？在西瓜生产和采收环节当中，西瓜的成熟度一般不通过拍瓜来判断，而是通过计算授粉时间到成熟时间的天数来对西瓜成熟度有个基本的了解，再通过抽样调查剖开个别西瓜查看成熟度，这样呢会更加方便也更加准确。毕竟啊，天天下瓜田去一个一个拍瓜和找瓜来采收的话，想想那个工作量都会腿软呐。
0: 一般早熟西瓜呢，对于雌花进行授粉之后27天左右就可以成熟了啊。种这个中熟的西瓜授粉30天左右之后就可以成熟，晚熟的西瓜授粉35天以上才能成熟。那这种判断成熟的方式呢，往往更加直接，而且不容易出错啊。要知道，在西瓜培育基地里，就算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在拍瓜测成熟度的时候，也会偶尔翻车啊。所以说，这个拍瓜听声拍瓜啊，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学习的。
1: 嗯，如果说咱们只是教大家挑瓜吃瓜怎么去挑，那其实说到这里咱们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啊，我们说咱们毕竟是一档有内涵有文化的美食客栈节目哈，接下来还是想跟大家讲一讲西瓜背后的科研故事。说起吃瓜群众，咱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毕竟呢，我国消费者每年大约能够吃掉世界上70%的西瓜。在享受着西瓜带来快乐的同时，我们都应当为我国西瓜产业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0: 那与苹果、葡萄、草莓、番茄等水果品种长期依赖于进口不同，市面上常见的枣加8424、美都、特小凤、金星、枣春红玉、中卫西沙瓜啊等品种均为国产品种，包括咱们后面可能会跟大家提到的兵团的一些品种下野地西瓜啊，都会在下半段跟大家去提一下。那这些优秀的品种选育呢，也是离不开我国西甜瓜产业中优秀的科学家和育种们的一个这个毕生努力啊。
1: 嗯，
0: 你像这个西瓜大王徐勇啊，就带领科研团队啊，率先完成构建了世界上第一张西瓜全基因组序列遗传图谱，揭开了西瓜的遗传密码，为西瓜的遗传研究和品种选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那他主持选育的品种金星和华星、金莓等品种遍布黄淮海地区。
1: 我们再为大家提到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吴明珠院士，这是我国西甜瓜产业的奠基人。他不仅选育了枣加8424等优秀西瓜品种，更对甜瓜品种选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他21岁生日那天的日记当中写下，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创造出来的一切都能为人民服务。现在呀，吴明珠院士已经是一位九旬老人了，还在与阿尔茨海默症抗争，即便如此还时不时的嘟囔着瓜该授粉了。
0: 啊，那我们说到这个夏天最动听的声音啊，莫过于切开西瓜时那一声清脆的咔嚓啊。盛夏的新疆大街小巷这种声音也是屡见不鲜啊，随意切开一个瓜，咔的一声啊，红艳艳的瓜瓤透出晶莹的水光，用勺子在中间狠狠挖上一块啊，给它塞入大嘴里面，然后呢汁水瞬间润泽五脏，没有西瓜的夏天想必是不完整的啊。

0: 据数据统计啊，近年来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西瓜生产国，总产量占全世界的70%啊。而我国生产的西瓜出口量不足0.1%，也就是说啊，占世界上人口20%的中国人凭一己之力种出了近70%的西瓜，又独自吃光了它们。那更不用提，我国还位列世界西瓜进口国前10名。
1: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怎么来挑到这个好吃的西瓜。那么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我国最早的这个吃瓜的有吃瓜的记录哈。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美食客栈节目当中。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6: 大爷，
4: 阿姨，大爷，
6: 您信我
4: 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幸福甜蜜16子。
9: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任峡谷，什么叫山路深？峡谷，什么叫山路深？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10: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活到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9: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厂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10: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9: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10: 冻死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寸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了，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很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9: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4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11: 青春是什么？
1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3: 说走就走，走走走。
1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8: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16: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7: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

0: 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3: 爸爸，这是谁呀？”
1: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5: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青春是活力，
4: 是奉献，
6: 是责任，
4: 是坚守。
7: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8: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9: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年宣传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靳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古人最早的吃瓜场面。西瓜出现在墓主人宴饮图当中，在墓主人生前的浮雕黑色方桌上呢，放有两盘水果，一竹匾式的浅盘内放有石榴、桃子等水果，另一个黑色圆盘内呢，赫然放着三只大西瓜。那我们从这幅壁画当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契丹贵族的生活方式那是相当讲究的，食品果品丰盛，和今天在正餐结束之后上个水果拼盘也是惊人的一致。
1: 那瓜这个词儿呢，最初是指葫芦科蔬菜或水果，《诗经·小雅·性南山》：“中田有芦，疆场有瓜，是苞是租献之皇祖。”那意思就是大田中间有居住的房屋啊，田埂边长着瓜果蔬菜蔬，削皮儿切块腌制成咸菜，去奉献给伟大的先祖。而西瓜这个词呢，最早见于唐五代时期的这个胡乔根据在契丹的见闻写下的这个《献鲁记》那这一书啊。那胡乔呢，是作为宣武军节度使萧翰的书记，和萧翰一起进入这个契丹。后来这个萧翰呢被契丹所杀，胡乔呢成为了俘虏，七年之后他才返回中原。那他这本这个文献《献鲁记》啊，是这样记载的啊，说是遂入平川，哎呀终于回来了啊，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鹘得此种。可见西瓜是由回鹘，就是这个回鹘是最早的这个新疆这片一个民族啊，回鹘传到契丹，再传入到我国的。
0: 但是呢，西瓜真正传入到中原大地并被大规模种植，

0: 这是在南宋时期，那个时候啊，距离第一个吃瓜群众胡乔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北方的女真崛起，灭辽建金，南宋官员洪浩出使金国，被金国扣留长达15年，到绍兴13年，也就是1143年才得以归国。洪浩归来时呢，就带回了西瓜种子，开始在中原地区和杭州等地种植。后来啊，南宋诗人范成大有诗：碧林碧麦林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可见啊，当时的西瓜已经是十分普及了。
1: 嗯，
0: 而南宋的文天祥也是西瓜的忠实迷弟，当时他还写了一首《西瓜吟》：拔出金佩刀，新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长安倾覆说少平，争如汉朝做公卿。
1: 与我们常见的红瓤西瓜不同啊，文天祥吃的是一个黄瓤的西瓜。黄瓤西瓜我们见过啊，嗯，这个黄瓤西瓜以前也比较有意思啊，类似现在的这个特小凤西瓜啊。当然了，这个文天祥的诗尾，这个末尾的两句提到了秦末的东陵瓜的鼻祖少平。少平啊，曾经被封为东陵侯，相传刘邦夺得天下之后，少平不愿做官，就在长安东南的东陵卖瓜。有这么好吃的瓜啊，包括卖瓜还能致富啊，是不是怎么想都比在朝廷当官要强一些？
0: 嗯，还有元朝诗人方奎对西瓜更是情有独钟。他在其一首题为《食西瓜》的诗中愉悦地写道：缕缕花山沾碧拓，痕痕丹血捣夫红，相扶笑语哑水声，凉入衣襟鼓声风。全诗的语言可以说是生动鲜活，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西瓜的甜爽清香的特点。读着这首诗，忍不住就想立刻品尝一下又好看又好吃的大西瓜。
1: 嗯，到了明清时期啊，西瓜因为刑满如月啊，成为和月饼一样重要的中秋食物了。清代笔记《清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北京人啊多讲究这个中秋吃西瓜这么一个习俗，其祭果饼必圆，分瓜必牙错，辫儿这个瓣儿刻之如莲华。这里也是提到了中秋月饼和瓜果一定要圆满如月，切瓜的时候一定需要一些技巧啊，得给它雕刻成那种莲花的形状才好看嘛。
0: 旧时啊，老百姓日常吃西瓜也是有着自己的讲究的，和咱们现代人一样，明清时百姓也爱吃冰镇西瓜。有钱的人家买一些碎冰放进特制的木箱，然后将西瓜置于碎冰之上，等到西瓜通体清凉之后再吃。而一般的人家则多用井拔凉镇西瓜，他们打着冒着寒气的井水，把西瓜在水里泡上3-4个小时，直到把西瓜泡得清凉。哎，这跟我们现在露营啊，相似。一般露营的时候会带上一些这个西瓜和饮料啤酒，放在这个草地边的河水里面去拔着，对不对？
1: 嗯。
0: 还有在济南的老城区，现在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夏天一到啊，泉池附近的居民呢会把西瓜放到泉水里冰镇一下，那清凉的感觉好像一下子就消融掉了炎夏的苦热。
1: 嗯，西瓜呢在我国已经最少有个2-3千年的种植历史了。那么在出土的汉墓中就有西瓜籽，那在我国各地几乎都有西瓜的种植，因为环境气候影响啊，各具特点。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盘点一下我国最好吃的十大西瓜，当然这个排名呢是不分先后的。
0: 嗯，首先跟大家介绍到的是广西黑美人西瓜。黑美人瓜呢，因为它比其他的品种的西瓜要甜，果肉比其他品种的瓜要更紧实，而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广西的南宁、崇左都有种植，其特点是西瓜不易裂果，果实长椭圆形，果皮深黑绿色，有不明显的条纹，特点是果皮薄而坚韧，肉质鲜嫩多汁。
1: 好，我们再说到第二款，是海南的麒麟西瓜。海南的麒麟西瓜是一个经过培植的科研品种啊，其特点就是果皮极薄，只有0.5厘米左右，瓤色鲜红啊，肉质脆爽。那么中心糖度在12.5以上，单瓜重量是2公斤左右。那么在海南的文昌、万宁、 三亚都有种植。
0: 嗯，
1: 当然再跟大家说一下浙江台州的黄狼西瓜。黄狼西瓜呢是台州最为有名的西瓜品种之一，因为其产地靠近海边，温差大，那这里种出的西瓜沙性足，甜分高，被认为是浙江最甜的西瓜品种黄狼西瓜。那么在宁波也有种植啊，台州和宁波种植的西瓜也是非常好吃的。
0: 嗯，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江苏东台西瓜。江苏省东台市境内的西瓜被称之为东台西瓜，也是有800多年的种植历史，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土壤条件、丰富的种植经验，形成了自有的风味特色。其特点是口感细腻，糖度高，纤维少，更以其甘甜多汁、营养丰富而远销全国内外。除此之外，再跟大家说到的是河南中牟西瓜，这是这个郑州市中牟县特产。中牟县地处豫东冲积平原，境内土壤分潮土、风沙土，县南部又以沙质土壤为主，通透性比较好，吸热散热快，昼夜温差大，利于养分积累，提高含糖量，极为适合种植西瓜。中牟西瓜外观商品性好，个儿大且均匀，皮色漂亮，口感出类拔萃，红沙瓤香甜，入口即化，果实糖度高，品质极佳，在河南的郑州、开封、周口都有大面积种植西瓜。
1: 好，我们再说到山东的东明西瓜。东明西瓜呢，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的特产啊。那么这里呢，属于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四季分明，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特有的西瓜品质。其特点是个儿大、皮儿薄、味儿甜、营养丰富、耐储运。那么在山东的菏泽、潍坊、临沂、德州都有种植西瓜，口味也是各具特色。
0: 嗯，
1: 包括宁夏中卫的西沙瓜寨主是吧，中卫的西沙瓜，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特产。中卫西沙瓜种植很特别，采用的是压沙种植，其特点呢就是果皮底色浅绿，上部深绿色条带，果实这个着地处呢有个沙石垫印的烙印啊。那单瓜重5000克以上，果肉鲜红，瓤甜爽脆，种子是黑褐色的，果皮也非常的坚韧啊。
0: 嗯，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靖远旱沙西瓜，甘肃白银靖远县的特产。这里呢，利用当地昼夜温差大、光照条件好和沙性土壤的优势，大面积种植旱沙田覆膜籽用西瓜。出产的旱沙西瓜韧性好，耐储运，肉质红润，鲜而脆，储而沙，汁多味甘，瓜瓤甜美通透，籽小而少。甘肃的庆阳也特产西瓜各具特色。接下来说到这个咱们新疆的朋友绝对不陌生哈，新疆最好吃的下野地西瓜。下野地西瓜它的特点就是个儿大、皮儿薄、汁儿多、甜度很高，受咱们新疆地理位置的环境和影响，昼夜温差大，所以含糖量特别多，在新疆石河子、昌吉啊等地都有种植。所以说对于新疆的朋友来说，我们不存在会不会挑瓜，因为我们各个瓜都是这个沙瓤非常的甜啊。
1: 嗯，当然了，我们再说说北京大兴的盘各庄西瓜啊。北京大兴素有中国西瓜之乡的美誉，其特点呢是单瓜重4到5公斤，瓤色鲜艳，晶莹剔透，皮儿薄，瓜瓤脆沙，甘甜多汁，纤维含量少，口感好，风味佳，果实含糖量高。那大兴的西瓜尤其是盘各庄啊最为有名。那我想对于一些不同地区的人来说呢，一定都是就说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那认为自己家乡的西瓜永远都是最好吃的啊。但是要我说的话，我也属于那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我认为是咱们新疆咱们水果呢可能比起别的地方来说它要更甜一些，是不是？
0: 新疆是瓜果之乡吗？
1: 是的，不光是西瓜、葡萄、胡花果还有哈密瓜等等，我觉得都是最好吃的啊。那么各位你要知道啊，咱们新疆的西瓜一般是什么时候成熟，咱们这儿的瓜啊为什么跟别处不一样，为什么那么甜呢？
0: 我们要着重的跟大家来夸一夸。这呢是有赖于咱们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首先西瓜比较喜欢生长在沙质的土壤里，所以啊你看咱们新疆的地理环境相对来说比较适合种植西瓜。其次呢，在我们新疆有一句老话反映出了 独特的气候环境，大家一定都听过，那就是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有科学研究表明，昼夜温差越大，瓜果的含糖量就越高，这也就是咱们新疆被称之为瓜果之乡的原因。我们所有的这个瓜果都非常的甜啊，所以呢，我们新疆的

0: 西瓜会比别的地方的西瓜更甜。一般来说，我们新疆西瓜成熟的时间就恰好分布在眼下六月到九月之间。
1: 嗯，那西瓜在新疆的种植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时长也是达到了千年之久。新疆的西瓜品种粉这个品种分类呢非常多，细分到什么各种瓜瓤啊，比如说沙瓤的、脆瓤的、柔瓤的，也有根据瓜籽来划分的，比如说大籽、小籽、黑籽，包括红籽，也有无籽西瓜。当然了，各位也知道了，咱们全国最好吃的西瓜呢，既然在我们新疆，那你知道我们新疆最好吃的西瓜又在哪里吗？首先，我们新疆比较有名气的西瓜呢，有这个产地啊。说到产地呢，有昌吉、伊犁、石河子、吐鲁番。首先来说昌吉啊，昌吉是咱们西瓜，咱们北疆西瓜的杰出代表啊，而其中又以老龙河西瓜最为有名气。老龙河的西瓜呢，是咱们大西渠镇老龙河村的一个特产。该瓜体型大，皮儿薄，肉厚，含糖量高，甘甜多汁。目前老龙河西瓜呢，已经作为咱们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了。
0: 嗯，还有伊犁西瓜也是北疆西瓜的一个典型代表，个头大，水分多，糖分高，种植面积大。由于伊犁相对来说离乌鲁木齐比较远，从运输成本上考虑，可能在咱们乌鲁木齐市场上的伊犁西瓜并不多见，大部分的伊犁的西瓜会运往内地或者是在本地消费。我们吃到的大多数是来自于石河子的这个下野地西瓜啊。
1: 嗯，巴石石河子的西瓜最以下野地最为有名。下野地西瓜呢，不仅在全疆，在全国都很有名气啊。下野地的西瓜以其个儿大、皮儿薄、汁多、味甜而备受消费者追捧啊。最后来说一说咱们吐鲁番西瓜。众所周知，吐鲁番是我国的热极，就是最热的地方，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特殊的气候条件造就了我国最甜最好吃的西瓜。人都说啊，吐鲁番不缺水，水都藏在西瓜里。吐鲁番的西瓜以其独特的魅力冠绝全疆。当新疆其他地方的西瓜还在生长发育之时，吐鲁番的早熟西瓜就已经上市了。不仅口感好，而且价格高，也是作为咱们，也为咱们当地的瓜农们啊挣了不少钱。吃过咱们吐鲁番的西瓜，再吃其他地方的西瓜，可以用一览众山小来形容了。
0: 嗯，那我们说到了新疆这么多产地的西瓜，不知道各位朋友您觉得我们新疆哪里的瓜最好吃呢？而我要说还是啊，更偏爱咱们兵团八师134团的下野地西瓜。下野地西瓜享有新疆第一瓜的美誉，以多汁甘甜、品质上乘等特点闻名全国，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下野地西瓜是八师134团的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134团有着60多年的西瓜种植历史。下野地西瓜个儿大、皮儿薄、汁多味甜、形色质味多样，单瓜重达 2.5 到10公斤，最大20公斤。就在2017年的4月20号，我国农业部正式批准对下野地西瓜实施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那么下野地西瓜为什么就偏偏这么好吃呢？
1: 是的，说到这个，我们前面提到了西瓜比较喜欢生长在一些沙质的土壤里啊，而134团呢地处天山北麓准格尔盆地的西南，古尔班通古特撒这个沙漠啊，不能说新疆话，沙漠南缘啊，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肥沃啊，沙质土壤面积广，这里的光热资源非常丰富，干旱少雨啊，年均气温是在零上七摄氏度，年平均日照时间呢为2828个小时，年平均无霜期163天，白天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种植西瓜条件得天独厚。
0: 作为下野地西瓜的发源地、主产地，134团也是新疆重要的商品西瓜生产基地。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八师134团就开始采用开小沟陆地种植渠灌西瓜。1957年的时候，八师134团开始少量种植西瓜并获得成功。第二年呢，就大面积种植，主要品种有大黑籽、柳条青、三白瓜、苏联二号，瓜瓤甘甜汁多。但是呢，相对来说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耐运输，瓜瓤易变质。后来呢，又种植了大红籽、小红籽、炮弹瓜等等品种。60多年的时间多来呢，134团不断改良种植方式，优化种植品种，逐渐使这里生产的西瓜走出兵团，走向全国。2013年，下野地西瓜被自治区选送。

0: 入中南海，成为接待外宾专用瓜。2017年四月份，我们刚刚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又正式批准对下野地西瓜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1: 其实啊，现在不光是八师134团的西瓜名声在外，我们兵团的二师、三师、六师、七师等各个师团都有各自的西瓜产地。盛夏来临，这两天确实太热了啊！我们当然了，也是咱们新疆本地西瓜大量上市的时节啊。最近呢，我看这个西瓜1块钱一公斤啊，算是非常便宜，
0: 价钱下来了
1: 啊，下来了。那各位吃瓜群众是不是又去准备好大快朵颐去吃西瓜？瓜了，所以说各位下次买西瓜啊，咱们一定要回想一下今天在美食客栈听到的这个如何挑瓜选瓜，是不是？包括哪儿的瓜最好吃啊？希望各位都能挑选到自己的梦中情瓜吧。
0: 好的，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玉盘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马彪夜探武家庄，准备救出洪亮的妻子白美娘，哪料想白美娘被身穿白孝袍子的吴长轨给背跑了。马彪是大怒，百单刀是紧追不放。跑着跑着，马彪离这吴长轨越来越近，吴长轨回头一看不好，就打出一件暗器，啪，正打在马彪的左肩上。马彪哎呀一声，就感觉全身麻木，明知不好，但是为了救白美娘，他把牙关一咬，接着又追。你再追可就不行了，左肩膀是越来越疼，跑起来是越来越慢，这距离拉的是越来越远，你追不上。跑着跑着，前边出现一座村庄，马彪跑在一家大门前，想坐在台阶上歇息一会儿。他刚坐下，身子往后一靠，倚在大门上就昏过去了。不多时，天光大亮，这家的老家人刚把这门打开，马彪的上半身就倒在门里了。家人一看可吓坏了，赶忙往里边跑，报与主人。主人是位老太太，跟着家人来到门口，看了看，又摸了摸，这个人让毒药彪打了。哎呀，他可真会跑啊，如果跑在别处那就没命了。来呀，咱二人把他抬进屋吧。家人说，老太太您可看好了，如若能救咱们抬进去，如救不了咱可不能抬呀。啊，你放心吧，救得活救得活。老太太跟家人把马彪抬进房里，放到床上，另外叫老家人把这马彪上衣给脱下来。老太太回房取来一个托盘，这托盘里边啊有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刃的，小刀子、小镊子、小叉子、小剪子，一大堆。老太太仔细查看马彪这镖上，自言自语说了一句，到底是老了，眼睛花了。告诉家人，去赶快把姑娘叫来。老家人急忙到后宅叫来姑娘。这位姑娘18、19岁，长得端正漂亮。娘，有什么事儿？闺女啊，我跟老家人抬进一个带伤的人，原来他是被毒药镖打的，倒在咱家门口了，咱得把他救活呀。姑娘一愣，娘，咱不知道他是被谁打的，为啥被打，如果他是好人，咱们应该救活他。

0: 如果他是坏人呢，那救活了那就是祸害呀。
1: 闺女啊，你说的话倒也在理儿，但如今怎么能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咱先救人吧。
2: 娘，男女有别呀。
1: 嗨，到这节骨眼上了，还说什么男女有别呀？救人要紧。
3: 姑娘没办法，只好下手。
1: 这镖打的那块地方的肉全黑了，姑娘用小钩子勾住黑肉，拿小刀往下片，把黑肉片完了，又往外挤黑血，那玩意儿全是毒啊！看来这毒药镖打上是真厉害。一通忙活，姑娘累得是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把鲜血挤出来了，这姑娘才松了一口气。娘啊，她算活了。拿药面撒在这个伤处，又用一贴膏药贴在伤口上，取出药丸，让家人端过温水，把药丸给马镖灌下去。老家人说：“老太太，姑娘，你们歇息去吧，我在这守着她。”老太太说：“她缓醒过来，你给我送个信啊，我还要问一问呢。”哎，好吧。老太太带女儿回上房了，姑娘洗手净面。母女二人刚用过早饭，有打外边进来一个人。姑娘一看，哟，舅父来了，真早啊。进来的这个人是个和尚，头上还冒着汗呢。他对老太太称呼姐姐。老太太问：“兄弟，怎么来的这么早，这么急呀？”
4: 姐姐，我一宿没睡呀。
1: 哦，你一夜没睡干什么去了？
4: 我救了一个人。
1: 你救了一个什么人？
4: 嗨，别提了。你知道洪亮有海吧？那年他俩闯下大祸跑了，以后连个信儿都没有。家里头又是老太太跟他儿媳妇白美娘，那生活的够难的了。
3: 哪知道武家庄武传杰昨天把白美娘给抢走了。我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我白天可没去救白美娘，怕走漏风声给姐姐跟外甥女惹祸呀。无奈我在夜晚装扮成一个无常鬼，我去救白美娘。我救出白美娘之后，哪曾想武传杰手下人是紧追不放啊。我实在甩不开他了，一狠心打了他一毒药镖。我脱身之后把白美娘送到家门口，回庙眯了一会儿，这不就到这儿来了吗？我是为了告诉你们娘俩，我虽然没露马脚，可是近几天咱们得多提防点，防备万一呀。姑娘一听笑了：“舅父，我们也救了一个人啊啊啊！
1: 你们也救了一个人？
3: 对呀，
1: 还是个男的。
4: 什么时候救的？
1: 天刚亮呗。”
4: 和尚一愣：“这怎么回事？”
1: 他身受镖伤。
4: 镖伤？坏了，会不会是我打的那个人？如果是他，他可是个坏人。他走了吗？
1: 没有，舅父，他在门房里呢，
4: 我去看一看。如若是我打的那个人，不能放他走。
1: 老太太说：“你别着急呀，这功夫他已经苏醒过来了。你先躲在里屋啊，我叫家人把他带到这儿。你在里屋偷着看一看，我再盘问盘问。倘若他是坏人，你再收拾他也不迟啊。”
4: 哎，好吧。
3: 说完，和尚躲进里屋了。老太太告诉家人把那受伤人带到上房，功夫不大，马彪就进了上房。家人刚才告诉过马彪，是这位老太太的母亲了，
4: 人家母女救命之恩。
3: 老太太看了看，

0: 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被谁打伤？你能告诉我吗？马彪起身说道：“老人家，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哪有不说之理？我家住马家寨，父亲叫马杰，我上面有俩哥哥，大哥马龙，二哥马虎，我叫马彪啊，字玉飞。我跟伏牛镇的洪亮是金兰好友，知道他的妻子白美娘被抢，我夜探武家庄，刀劈了武传杰，冲进房中想救白美娘，哪知道从后窗进来一个穿白孝袍子的无常鬼，把白美娘背起来就跑了。我想这个无常鬼呀，准是人装的，不是武传杰手下人就是山贼。于是我就紧追不放，这不眼看追上了吗？没小心被这个无常鬼用暗器把我给打上了。要不是老人家您母女救了我，我就活不成了，我早死了。如今还不知白美娘是死是活。请问老人家，您贵姓高明？我日后定来报答。老太太听完了，冲屋里喊了一声：“兄弟，你出来吧，是自己人。”马彪听了这话，感到莫名其妙。这功夫，只见门帘一挑，由里间屋出来一个和尚。这个和尚身高九尺，膀阔三庭，肩宽背厚，肚大腰圆，头如麦斗，红脸膛，两道浓眉，一对怀眼叽咕噜噜来回乱转，要不是鼻梁子隔着，两个眼珠子都能咣当一声撞在一起。狮子鼻，火盆口，厚嘴唇，高颧骨，头戴青缎子平顶僧帽，身穿一件深灰色僧袍，竹灯鹅黄缎千层底单梁开口僧鞋，背后斜插一把亮银戒刀，脖颈上挂着一串108颗念珠，光晕异常。和尚过来拉住马彪：“我当你是武传杰手下的人呢，原来你是马玉飞先知啊！”马彪愣了：“请问您是何人？”“我出家在大佛寺，离这伏牛镇不远，我姓殷呢，叫殷和。当年马断殷流为开膛四国公，我们哥几个有过命之交，我跟你父亲马杰那是好友啊。你呢就叫我叔父啊。”马彪施礼拜过和尚：“贤侄啊，你那一镖是我打的，我昨天晚上去武家庄也是为救洪亮之妻白美娘啊，不想你也去了，我那拿你当成坏人了，才打了你一镖。哎呀，贤侄，你的命可真大呀，要不是跑在我姐姐家，你还真就活不成了。”马彪又跪下：“多谢叔叔救了我弟妹一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要知道你去，我连庙门我都不出了。叔父，我要知道您去，我也挨不了这一镖啊。贤侄啊，救你的老太太那是我的姐姐，算来没一个外人。我姐姐许配的是当年开膛国公刘洪基的后人，姐丈去世了，留下一个女儿叫刘玉莲。我那看破红尘，就出家当了和尚。他们娘俩呢也无依无靠，大佛寺离这儿也不远，我就经常来看我姐姐跟我这外甥女儿。马彪又拜见过老太太，和尚叫过姑娘：“玉莲呐，叫三哥吧。”刘玉莲拜过马彪，老太太挺高兴，吩咐家人上茶。大伙喝茶，边喝茶边唠嗑。这和尚就问马彪：“ 你是从哪儿来呀？马彪就说明了来意，又讲出得知洪亮之妻白美娘被抢之事。和尚说：“贤侄啊，你请刘聪怎么白去了呢？”
1: 哎，刘老先生不在家。
0: 哦，谁告诉你他不在家？
1: 那门口站的家人呢？
0: 不对。

0: 从东平城来的，那就完了呗。贤侄啊，当初刘聪跟黄霸那是结义的弟兄，黄霸家资万贯呢、啊、刘聪为他造了个聚宝楼，为的是防备贼人偷盗。可是这聚宝楼造好了，黄霸那原型也毕露了，这家伙是胡作非为，招兵买马，勾结朝中定国王李林甫，俩人合伙要造反呢、啊、刘聪看透了黄霸，不辞而别，就离开独家城回到家里了，再也不跟这黄霸来往了。黄霸这一年几大节都派人到隐仙村送礼，刘聪全都原封不动退回。黄霸也派人来请过刘聪，可是连个面也见不着，因为刘聪告诉家人，如若有人来找他，你先问从哪儿来，要说从东平城来，你就说我访友不在家。孩儿啊，你要不说从东平城来，那你就见着刘聪了。哦哦哦，是这么回事。叔父，您跟刘聪交情怎么样？你问交情吗？可以说几句笑话。哎，他要吃饭我就饱，我要走路他抬腿，他要睡觉我合眼，我要说话他张嘴，我们俩关系就这么好。哦，叔父这么一说，你们两位不就成一个人了？我跟刘聪的交情那就如同一个人一样。那可太好了，叔父，那您就帮小侄一个忙，把刘老先生请出来，让他助我们一臂之力吧。这和尚刚要答应，老太太插话了：兄弟兄弟，来来来，你先上屋里来一趟，我跟你有件事说。老太太、和尚和姑娘进了里屋了。老太太说：兄弟，你看马彪这孩子怎么样？哎呀，姐姐，这还用我说吗？侠肝义胆，国公之后啊。因朝中奸贼当道，他的先辈辞官离朝了，如今他弟兄占山也是替天行道。哎，我姐姐，你问这干什么？嗨，我的傻兄弟呀，你平日口口声声为了外甥女儿终身大事发愁，怎么今天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你不问问马彪定没定亲呢？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对对对，姐姐，这说的对，说的对，还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呢。这姐姐你放心，只要他没娶妻，没定过亲，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哎，兄弟，你先别夸口。哎，姐姐，不是我夸口啊，他要不答应，我就不帮他们的忙，那你不成小人了吗？姐姐，你听喜信儿去吧。哎，我说那外甥女儿丫头她愿意吗？我做主，她也乐意，那就好吧。
1: 和尚来到外屋，玉飞啊，这个我跟你说一件事儿啊，说完了，咱们就去大佛寺。我不是吹大话。
0: 咱不用找刘聪，我叫徒儿给他送去一张小纸条，他就得跑着小步往我这庙里赶，我说一不二，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哎呀，多谢叔父。
1: 我说你先别谢，这个我问你，你娶媳妇了没有？没有。那你定亲了吗？没有。
0: 那就太好了，这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该着啊。
1: 方才我姐姐把我叫里屋去了。你知道干什么去了吗？
0: 这我哪知道。
1: 我姐姐想把她闺女许配给你，也不知道你娶没娶妻室，
0: 先叫我问一问。

0: 咱们爷们儿全是祖祖辈辈的交情，对不对？你家有兄弟三个人，我姐姐家是孤儿寡母，这不正好吗？姑娘许配给你，以后你们三口人过日子，小日子过得那一定是红红火火的。我外甥女儿你也看见了，那人品那长相，十里八村那数一流的。你这伤可是他给治好的，我姐要把他的终身许配给你，跟他一商量，哎，姑娘也乐意。我这个当和尚的更愿意从中当个媒人，不知贤侄你心意如何？哎，你如果推辞不答应，咱先把丑话说在前头啊，我可不管你找刘冲这事儿，不单我不管，就是他想帮忙我也不让他去。马彪一听乐了，说父，您说话可太有意思了，不过如今我什么东西也没有，这我怕委屈了姑娘。哎，我外甥女儿不为金钱，她嫁人也不是嫁钱，而为的是你这个英雄。哎呀，叔父，您可千万别夸奖我，英雄被您打了一镖差点丧命。贤侄子，这是两回事儿，你赶紧给我个痛快话吧。那我就应下这门亲事了。好嘞。
1: 和尚带马彪进里屋来拜见老太太，姑娘刘玉莲不由红了脸。和尚说，这门亲事算定下来了，那咱什么时候完婚呢？
0: 马彪说，你叔父啊，我看等破了独街城再来完婚吧，不知老人家您意下如何？老太太非常高兴，也好也好，不过我想叫你留下点定礼。
1: 马彪想了半天，很为难，
0: 我什么也没带呀，拿什么当定礼呢？
1: 和尚一看，贤侄啊，你把那口刀留下不就行了吗？刀上有你的名字吧？
0: 有，可是这……
1: 马彪的意思是，这刀留下我就没兵刃了。这话还没等说，和尚给他递了一个眼神，马彪只好抽出钢刀放在老太太面前。岳母大人，我把刀留下吧。
0: 啊，好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转过脸来，女儿啊，收起来吧。
1: 哎，姐姐，你们把玉飞的刀留下，可不能叫他空手走啊，他还得到独家城去打仗。姐姐，你拿什么东西给玉飞当定礼呢？
0: 哦，对对对，让我想一想。
1: 姐姐，你别想了，家里不是有一口宝剑吗？那是传家之宝，名叫战卢剑。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赤金石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
6: 书接前文，马彪隐贤村访刘松，巧遇大佛寺和尚。这和尚原来在朝中为官，叫殷和，跟马彪的父亲马杰是同殿称臣。由于朝廷奸臣挡道，这殷和看破红尘了，到大佛寺出家当了和尚。今儿个巧遇马彪，这和尚从中为媒，把自己的外甥女儿刘玉莲许配给马彪。和尚说，贤侄啊，你跟我外甥女儿定亲了，你得留点定情物啊。我看这么得了，你把你身上这口刀留下吧，行不行？行倒是行，可是马彪的意思，这刀我留下，我就没兵刃了。这话还没等说呢，和尚给他递了一个眼神，马彪只好抽出钢刀放在老太太面前。岳母大人，我把刀留下吧。闺女啊，收起来吧。哎，我说姐姐啊，你们把玉飞的刀留下了，可不能叫他空手走啊。他还得到独家城打仗呢。姐姐，你拿点什么东西给玉飞当定礼呢？对，我想一想。你想什么呀，姐姐？家里不是有一口宝剑吗？那是传家之宝，叫湛卢剑。这湛卢剑削铁如泥，斩石如水，切金断玉，吹毛离刃。姐姐，玉飞要破聚宝楼，此剑定能助他破楼成功。一提这湛卢剑，这老太太还真就有点舍不得。可是弟弟把话说出去了，也不好不取，只好叫女儿把这宝剑拿来。马彪一看，心里乐坏了，接过湛卢剑是谢过岳母。玉飞呀，破独家城可千万小心呐，孩儿记下了。第二天，和尚领着马彪来到大佛寺，清风明月俩小和尚迎接师父到禅堂献上请茶。和尚写了一个小纸条，叫明月去隐贤村请刘松，让清风备饭。明月走了，和尚跟马彪用完饭就唠起独家城的事儿。天过午时，明月领刘聪进庙，就来到禅堂。和尚坐着没动地儿， 叫清风给刘聪搬了一把椅子，马彪在和尚身后站着，和尚也没给引荐。马彪一看刘聪年纪在50上下，面如银盆，剑眉虎目，身穿一身古铜色的衣服，白袜青鞋，精神头倍儿足。小和尚献上茶，刘聪就问殷兄，把我叫来不知为何事儿？嗨，你不找我，我今儿个也得来。

0: 因为我得问问你呀，你到吴家庄去救白美娘，救得可顺利？
1: 哎，还算顺利吧，已经把白美娘送回家中了。
0: 哎呀，这就好，这就好，英雄，你太辛苦了。
1: 贤弟，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有什么事儿？
0: 这我不知道。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给你引荐一下啊。哎，玉飞，他也是你的叔叔，马镖市里叔父你好。
0: 哎，英雄啊，这位是，
1: 他呀叫马镖，字玉飞，人送绰号飞燕子百步走，由东平城来。他找你去了，家人说你不在家，他才去伏牛镇看望洪亮的母亲。这不得知白美娘被抢，他也去救，没救成，还叫我给打了一镖。这孩子也真会跑，跑到我姐姐家去了。姐姐把他治好，我到姐姐家问起来，知道他是我的好友马杰之子。我从中作媒，把我外甥女儿许给了他。这孩子跟我说明来意，为了请贤弟帮助他们去破这聚宝楼，取回代天巡手印。我把他带进庙，也夸下大话，说贤弟指定能去，只要我一句话，你奔儿都不能打。贤弟呀，玉飞又是我侄儿，又是我外甥女婿，你看怎么办吧。这刘聪听完这些话为难了。英雄，当初我跟黄霸对天盟誓，结为金兰呢、造这座聚宝楼时，我也曾经说过，以后咱哥俩不论为什么反目，我绝不去破楼。现如今黄霸所作所为我都知道。哎，马彪来找我，你叫我怎么办？如果不管，我对不起英雄；如果去，跟黄霸既有当初。刘聪说到这儿，和尚把话给拦过去了。我说兄弟啊，不论如何你也不能袖手旁观呐。
0: 这样吧，我造的楼我如自造自破，那也被人家耻笑，对不对？叫马彪在大佛寺先等我两天，我回家把这楼图画出来，他们拿着我这楼图准能进楼。哎，你还别说，这倒是个大胆啊！你回去画去吧。我要是算英雄，你能饶了我吗？我人虽不去，可是准叫他们破楼，你放心吧。
1: 说完，刘聪告辞了。马彪站在一旁，心里没底呀。叔父，他会不会不来呢？
0: 不能，我还不了解他吗？
1: 第二天，马彪到伏牛镇上算过店账，把自己骑的那匹马牵回来。第三天一早，刘聪就来了。和尚跟马彪一看，刘老先生两眼通红啊。
2: 哎呀，英雄啊，我怕误了你们的大事，我两天两夜没合眼呢，总算画出来了。
0: 来来，你们先看一看。
1: 马彪把楼图打开，刘聪让他从头至尾细看一遍，然后告诉马彪：你来看，这楼西北角有个华神庙，楼里的总机关就在这座庙里。供桌底下有个地道，地道下边有八个转轮，转轮上全缠着铁绳，若把铁绳切断再去聚宝楼，那就没什么大事了。但是得有一口宝刀或者宝剑，如果没有也不太好办。和尚说：这个你就别操心了，玉飞有一口湛卢剑。
0: 哦，有宝剑那就行了。哎，你再好好看看哪儿不明白，你再提出来，破消消埋伏。

0: 一点也不能大意呀、啊。马彪反复看了几遍，叔父，我明白了。你要是看明白了，那我就回去了啊。和尚说：“那你就回去歇息去吧。”马彪急忙施礼：“成功后一定来拜谢你老人家。”哎呦，你们可千万别来啊，千万别到我那儿去。刘聪出庙回家了。马彪说：“叔父啊，事情紧迫，我不再回去告别老太太了，得马上动身回东平城。”嗯，也对，走吧，孩子。叔父，我走后，洪亮的母亲跟妻子再有人欺负可怎么办？这你只管放心，孩儿啊，有我保护，料也无妨。马彪带好楼徒，拜别和尚，催马奔东平城就回来了。来到白家店，见着众位英雄跟诸葛英，把去河南请刘聪之事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大家听完是非常高兴。诸葛英说：“马先帝呀、啊，你先歇息两天，两天以后咱们再去聚宝楼。”马彪也确实太累了，另外身上还有伤呢，你得养一养啊，就歇息了两天。这两天里，马彪没干别的，除了吃饭睡觉，整天净琢磨那楼图。第三天伤也好了，精神头也养足了，来找诸葛英先生。我打算今天晚上去聚宝楼。好，那么你跟谁去？飞天大鹏刘娇。好吧。两个人穿好夜行衣，带上兜囊，刘娇背好分水毒龙刺。马彪背好战卢剑，哥俩就出来了，是直奔独家城，找了个背景之处，用爬城锁进了城。哥俩早就商量好了，先到练功楼找蔡文龙、吉文虎、洪亮、尤海跟罗少宝，所以直奔皇府练功楼。俩人上了楼，见屋里有灯光，知道蔡文龙他们没睡，但不知道里边还有没有外人。马彪掩实窗纸，捅了个窟窿往里看，五个人全在，没外人。马彪小声叫一声，里边急忙了面。马彪先告诉洪亮说：“你老娘老太太精神头挺好，身子板也挺硬朗，你妻子白美娘非常孝敬婆母，你就放心吧。至于白美娘被抢，老太太要死要活那些事儿，马彪一概没提，因为他怕洪亮生气着急呀。”马彪又把得楼图之事简单说了一遍。蔡文龙、罗少宝这些人一听啊，可高兴了，问诸葛先生有什么安排。先生说先得巡守印，再破独家城，你们五位要保护好郭子仪等兄弟，遇见事儿要随机应变。今晚呢，少宝要把黄八给缠住，明着给他放哨，暗中别叫他动。其余人全跟我去聚宝楼，带好兵器防备万一。诸葛先生还说，今晚最好别动手，取出巡守大印后，先生再派兵攻打独家城。蔡文龙、吉文虎等五人带好兵刃，罗少宝先走一步去缠老贼黄霸不提。马彪问蔡文龙、吉文虎：“这独家城的西北角有座庙，你们哥俩知道不知道？”“
1: 有座庙？什么庙？我们不知道。”“
0: 哦，我再细说说啊。庙里有两个看守，那个地方别人是不准去的。对着庙门一丈多远有棵大树，这树上挂着一口钟，看庙人如若发现外人前去，守庙的这俩人首先一个往庙的供桌底下那地道里边钻，拉串铃锁上地道口，保护总机关；另外一个到庙外大树下拉绳子撞钟，庙里庙外铃

钟一响，寺外埋伏的人就包抄上来。我跟刘娇进庙，你们四个人霸住庙的四面，如果庙里出来人，万万不可放走，一放走那就坏了。四个人点头答应，你放心吧，绝不放走一个人，我们一个不留把他们全收拾了不就完了吗？六个人先后出屋，吹灭了灯，关好房门，直奔西北角就来了。来到庙门外，蔡文龙、吉文虎、洪亮、尤海四个人是各就各位，马彪、刘娇是越墙而进。大殿里边有两个人，白天在庙里睡觉，晚上放哨。俩人听到外边有动静，一个挑一盏灯笼就出来了。哎，谁呀？飞燕子摆不出，马彪早就抽出宝剑准备好了。那小子话刚出手，宝剑就落下来，噗呲一声，这主是一命呜呼。那盏灯笼还没等落地，马彪砰一手给拎住了，那动作那个麻利劲就甭提了。里边那人一听外边的动静，知道不好，急忙要往供桌下面钻，哪知刘娇一个箭步上去，摆动毒龙刺，噗一下子刺了他个透心凉。马彪进来叫刘娇提灯来到供桌下，把一块方板挪开，只见下边是个地道，还有台阶。马彪在前，刘娇在后。刘贤弟千万小心，咱们走13579，别走24680，走单别走双，双的全是翻板，有小小埋伏，不是飞镖就是飞剑。三哥，反正你怎么走我就怎么走呗。俩人说着就下台阶了。这个地道很深，下了地道往东拐，有一间屋子，门上有一把大铁锁。刘贤弟，聚宝楼的总机关就在这间屋子里。哦，三哥，这铁门上的大铁锁也不容易打开呀，这怎么办？我有办法。马彪举剑咔嚓一声把锁头给削掉了。哎呦，三哥，你这宝剑哪来的？丈母娘送给的。哎呦，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呢？别问了，等回去以后我再细说吧。马彪开门进屋一看，屋当间有8个大转轮，上面缠满了铁绳，每个铁绳都通地下，都连着聚宝楼。马彪举剑切子咔切子咔，把转轮的铁绳全给砍断了。这些事办完了，俩人从原路上来，把杀死的那俩小子拖进地道。马彪、刘娇翻墙出庙，六人直奔聚宝楼。来到聚宝楼外，马彪叫蔡文龙、吉文虎、洪亮、尤海把住聚宝楼的东西南北四个门，四个人全躲到暗处。马彪领刘娇来到楼东门外，刘贤弟进去小心地上的方砖啊，咱们要走梅花砖，别的砖都有机关，三哥放心，走梅花砖。我先进去你后进，咱哥俩得拉开一点距离。我明白。马彪扭动铜环，这门开了，他刚一进屋就被暗藏在小屋里的人发现了。这人就是赛大圣侯成，这是黄霸手下一员干将。侯成见只有一个人就想抓活的，他手举双刀冲出小屋，直奔马彪杀过来。马彪抽剑相迎，只听擦啷一声，再一瞧，侯成右手刀那刀尖被削下来了。侯成这小子见势不好，想退回墙里的小屋。这功夫刘娇赶到了，举起分水毒龙刺就砍。侯成只好是挥刀往外磕，他把这分水毒龙刺也磕开了，后边马彪那战卢剑也到了，噗嗤一声

0: 侯成的脑袋就落地了。刘娇问三哥，戴天巡手印在哪一层楼里？在三层。刘娇学问了半天没发现楼梯。三哥，怎么没楼梯呢？从哪儿上啊？跟我来。贤弟，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儿，不论三哥有什么危险，不准你着急，也不准你哭，一定要稳住，明不明白？哎，明白。马彪说着领刘娇来到屋中央的荷花池旁，这个荷花池全是铁的，马彪抓住荷花拧了三扣，叫刘娇抬头看，只见天花板有两扇门开了，下来了两个软梯。贤弟，咱二人登这两个软梯上去。好吧。俩人带好兵器，各自抓软梯往上上。快到顶的时候，刘娇准备一手抓软梯，一手扒天花板，纵身上去。马彪一眼看见了，贤弟别动。刘娇没敢往上上。三哥，怎么回事？你先别上，退下一蹬来。哎，刘娇退下一蹬，见马彪上了一蹬，伸手一扒天花板，又急忙缩回来。这功夫，天花板门左右两侧蹭的一下弹出两口剑，一口由左往右，一口由右往左。刘娇吓出一身汗。贤弟，你看见了吧？如果咱俩一扒天花板上去，这两口宝剑正刺咱俩身上，一个也别想活。三哥，你不是把总机关切断了吗？总机关是切断了，主要的消消埋伏也失效了，这一点不假，但不是所有的消消埋伏都失效了。贤弟呀，咱们一定不可粗心大意。马彪抽出战炉宝剑，把那两把剑削断，收起宝剑，二人又上了一蹬软梯，手扒天花板来到第二层楼上。贤弟，第一层叫弟子号楼，第二层就我们俩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人字号楼，第三层叫天字号楼，戴天巡手印就在天字号楼上。哦，刘娇点点头，他瞪大眼睛四下学嘛，看了半天也没见到楼梯。三哥，从哪上三楼？这二楼可没有铁荷花呀。兄弟啊，各楼层都不一样，你看东北角那有一个大铜狮子，像活的一样，咱就从那儿上。哦，是这样啊。马彪领刘娇来到铜狮子近前，马彪伸出双手用力一捅铜狮子那俩眼睛，只听头顶上一阵响动，抬头一看，天花板上又开了两扇门，从上边下来两条铁链子，这铁链子有核桃粗。刘娇一看乐了，呵呵，三哥不用问呢，从铁链子上去比软梯子可难点，得练过猴爬杆的功夫，不过咱哥俩对这玩意儿还不像吃便饭一样吗？来上。说着刘娇就要上前抓铁链子，马彪急忙拦住了，别动，动不得。哎，三哥，这怎么动不得？贤弟啊，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总机关虽然切断，可是还有消消埋伏，兄弟你赶快躲开。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

0: 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4: 朵云虽然说得平静，但在这个情势下，越是平静，他的字字句句就越显得如刀似剑，咄咄逼人。他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就连巴特尔都镇住了。乾隆见他举刀欲刺，赶忙摆手说道：别这样，有话慢慢讲，容朕思量。一时间呢，他的心里边乱得一团麻似的，斟酌着字句说道：你死与你全族毫无实益，只能促朕决心下定，金川藏人陷于灭顶之灾，你收起刀，可以从长计议。朵云的鼻子里边哼了一声，说道：你手下这些人很无耻的，我收起刀来，他们就会像饿狼一样扑上来，我宁肯死在自己的刀下，也不愿受辱。你们退下。乾隆对吓傻了的魏长生说着，又转对朵云说：朕不收缴你的武器，你们都听见了。哎呀乾隆看了看朵云手里的刀，不屑的一笑：呵呵，这把刀只能用来削梨，朕射虎杀熊数十头，豺狼之类不计其数，从不曾要侍卫们帮手。你是个弱女子，朕不动手杀你，但你持刀胁迫万圣之尊，已经重罪在身，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朵云惨笑了一声：哼，我当然有话要说的。从金川到北京，又从北京被押解到南京，我劫持过赵惠将军的夫人，又脱逃出刘墉的牢狱，如果为了逃命，我早就回金川了。我留在中原就是为了见您，有话要对您说，可是我进不了您的宫殿，您又不肯接见我。为了见您，我几乎花尽了金川的库存黄金，所有您可能去游玩的地方都有我包租的风景，即使不在这儿，我们也一定会见面的。乾隆听了不禁一皱眉，倒抽了一口冷气，看着毅然挺立的朵云说道：见有见的规矩，不见有不见的道理。沙罗奔先是窝藏上下战队的班滚，又两次抗拒天兵征剿， 犯的是灭族之罪。真有上天之德，其实早已经给了你们生路，早就有旨要他面覆投诚，可救全族覆灭之劫。沙洛本居然抗命，如此情势，朕为天朝之尊，除沙洛本面覆请罪外，其他人等见有何意？朵云固执的像一块石头，冷峻地说道：博格大汗，我来就是为了告诉您，金川人并不要背叛您的统治。正因为顾全博格达汗的体面，庆父讷亲和张广嗣才没死在我们刀下，但大皇帝却要我们像狗一样向您摇尾乞怜，这是万万办不到的。我们与您的军队打仗，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尊严。呵呵，不是你那样说法，这是孔子定的规矩，犯了罪的臣子捆起自己向君父恳求饶恕，这不是狗能做得到的。你们金川的人到拉萨朝圣，每一步都要跪下，那是不是耻辱？听了乾隆这话，朵云立刻回口：那每一步都是虔诚的，都是怀着尊崇和自己的骄傲。他突然顿住了，望着万里晴空喃喃自语：如果是为了恐惧自己的死亡，为了像狗一样的活着去向人投降，不但达赖喇嘛、班禅大活佛，全西藏和青海的藏人会小看我们，连我们自己也会小看自己的。说着，他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他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绝望地环顾四周，又看了乾隆一眼，慢慢地低下头来，搀着左手一颗颗地解开袍褂上的纽子，脱掉了露出里边一身绛红的藏袍，仰天长啸：我说不服博格达汗，沙洛奔，我已经把你要说的话全都说给了他，而他还是要杀尽我们。他手中的白刃倏地一闪，插胸而入，直至刀柄。众人惊叫间，朵云的胸前是细竹被砍断了树，肃然倒地。众人谁也没想到他沉说倾诉间举刀自枪，说死就死，没有半分的犹豫和怯懦，一时间都惊呆了。乾隆面白如纸，满手冷汗地向前跨了一步，索伦已经一个箭步跃上去扶起了朵云，只是不便解衣服，又不敢拔那把刀。把脉搏势鼻息慌乱张莽，乾隆紧着问道：怎么样？怎么样？心跳还没停止，没有刺中心子。送回行宫。乾隆的声音有些发颤，他觉得头也有点晕，扶定了巴特尔才镇静了一点，传叶天士给他看伤，但有一息，一定要救活他。满心由幸而来，谁也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局。一直到回宫入殿，乾隆和刘统勋、岳钟琪等臣子们脚步还像灌了铅似的沉重，都是一言未发。纪晓岚也得到了消息，脚步匆匆地赶来请安，殿里边才略有点活气。刘统勋不胜其力地跪下叩了头，刚说了一句：这是臣的责任，事出意外，臣没有好生查实，惊动了圣驾。起来吧，不是你的责任，也不要再去训斥刘墉。乾隆是余惊未消啊，但是心神已经完全安定了下来。这不是治安，是军政上的事，朕心里不安，不为遇到这个朵云，是由此想到许多政务料理的未必都那么妥当。范时杰这时候冷汗才退下去，内衣都湿凉湿凉的，松动了一下身子，犹有余惊地说道：这女人真太厉害了，臣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场景。岳钟琪说：我只觉得面熟，再没想到是他，他 他小40岁的人了，办得这么年轻，也想不到汉话说得这么好。金红却说，这样金家罪不容诛，主上仁慈，还要救他。纪晓岚叩头请安，见乾隆抬手叫起，默默地退到了一边。他刚刚翻看了那本《容斋随笔》，乾隆心思里的烦难迷惑比众人看得清爽得多。扎出这种事，一时竟找不出话来，也不敢胡猜乱说，只好捡着不疼不痒的话说，依臣之见，此妇是个烈妇呢，从其夫之志，万里寇坤，百折而不屈，敬拜之心可对苍天，蛮夷一隅之地尚有如此舍身成仁之人，这也是因了主上以德化于天下，圣人厚泽，备于时髦建土之地的缘故。众人听他说的都觉得离题万里，但他主掌教化，管着礼部，也都是职分中应有的言语，却也没什么可挑剔的。一时间太监不信进来禀报，主子，方才叶天士来看过了，沙士受伤虽然很重，刀子离着心偏出了不到3分，于性命倒是无妨的，只是血流的多了，要好生静养才能复原。众人听了竟然都松了一口气，乾隆点了点头，这就好，传旨给叶天士，好生给他调养，补血的药物什么好用什么，务必要他康复。不信赶紧一躬身，
5: 是，奴婢这就传旨，只是沙氏不肯用药，闭目咬牙的，要寻短见。
4: 说着他就看着乾隆等待旨意。乾隆满脸阴郁地站起身来，没说话，在殿中缓缓地踱了一圈，几次想说什么又都咽了回去，看上去心情十分的矛盾。过了好半天，好像定住心了，款款说道，你传旨给他，博格达罕赏识他是巾帼英雄，金川的事还要容朕仔细思量，总不能逼着朕下什么旨意吧，先养好身体，朕还要接见他，想死何必急于一时啊。不信一字不落地复述了乾隆的旨意之后退了出去。几个臣子不禁面面相觑，金川现在10万大军云集，傅恒坐镇成都，整顿了绿营，又整川军，士气高昂，厉兵秣马，三路合围金川弹丸之地，可说是必操胜算。乾隆为了赏识这一个女人是巾帼英雄，就要罢难，有点匪夷所思了。想归想，又都觉得天心高深，不能妄测。一时间静得垫脚自鸣钟沙沙的走动声都听得清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乾隆自嘲的一笑，呵呵，今儿不议政，偏偏引出件绝大的政务，岳钟琪大老远的赶来，留下陪朕进膳，你们跪安吧。人都退了出去，空旷的大殿更显得空落落的。日影西斜半偏，一道明亮的光柱洒进来，映衬的周围反而更加暗淡。不理不治不信几个太监忙活着安桌子摆御膳，乾隆吩咐着，岳钟琪在塞外难得吃到青菜，精致一点，不要大肥大腻的。岳钟琪赶紧哈腰谢。

坐直了身子，苍重的浓眉皱了一下，一哈腰说道：请主子明训。朕想的很多，没有全然理清头绪，傅恒此役可料必胜。沙洛本山穷水尽，派他的夫人来朝见朕，不见至死不休，看得出他打这一仗已经没有信心了，打胜了他又不肯投降，只有逃亡或者举足自尽。为一个班衮的罪，屠尽金川70,000余人，朕有于心不忍之处。乾隆先站定了一个人字，岳钟琪听着感动，却不敢附和，郑荣说道：这一层主上似乎不必多虑，贼班衮之有两次抗拒天兵，是食逆之恶不可赦，即全族殄灭也是咎由自取，何伤我主上圣明仁德。乾隆点了点头：你说的是理，朕讲的是情，但情理二字合起来才是天意。达赖和班禅已经两次上奏，请求赦免沙洛本之罪。金川乃是藏苗杂居之地，90%藏人，10%苗人，一旦歼灭，云贵苗人且不必说，全西藏都要震动，还要波及到青海。岳钟琪的身上颤了一下，身子前倾，两手屈膝静听。乾隆眼看着大殿之外，沉吟着说：若无回部或激战之乱，但是西藏不稳也还好料理，现在南北疆狼烟遍地，我们把兵力摆在四川，对付一个苦苦求和的沙罗奔，这值不值？这真的是高瞻远瞩、洞见万里的真知灼见。岳钟琪和尹继善私底里含糊言语，西北局势令人忧心忡忡，但乾隆决意金川用兵，意志如铁，不可摇动，谁敢出他的这个龙鳞呢？现在他自己说出来了，岳钟琪不禁心里一宽，稳稳重重地说道：阿穆尔萨那是个反复小人，靠不住的，请主子留意。天山将军说过，尹继善也有奏臣，此人不可靠，但靠不住也要靠一下，因为他至少能顶一下霍吉战不能东进。真想他能顶一年，金川的事儿也就结了，傅恒、海兰察、赵慧腾出手来，连阿贵也可出征，专一对付西北乱局。阿穆尔萨那如果忠君，自然有功封赏，如果有异心，一并擒拿，他至少可以给朕拖出些时辰来。朝廷不出兵，只是几句好话有诺大作用，何乐而不为啊？岳钟琪这才见到乾隆帝王心术渊深，不可预测，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叹息了一声说：主上胜虑高远，奴才们万不能及。又低头想了一下，问道：主上对金川作何打算？乾隆搓着嘴唇子半晌才说道：金川可以让傅恒练练兵，打到恰好，也不妨见好就收，找你来其实就是这个差事。岳钟琪听了不禁一愣，有些愕然地说了：主上，您要用奴才去攻瓜尔牙？乾隆看见御膳已经备好了，笑着站起身来：呵呵，也是也不是，是文功不是武功。朵云来了，

夜来了，你和色勒奔、沙罗奔都是甚有渊源友情，这是天意吗？来来来，陪朕进膳，朕可是已经饥肠辘辘了。他呵呵地笑着，和岳钟琪一块儿向膳桌那儿走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 我是一颗小种子，
3: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7: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距离正殿偏西不远的军机处，几个退下来的臣子也都没走，几个人还余惊没消呢，也在议论琢磨出事儿的事儿，但觉朵云脱去牢笼不肯逃生，乾隆偶然雅兴访春邂逅，二人恶恶相对，乾隆不但不加罪，还要尽力抢救。种种巧合际遇，莫非是天意？乾隆的心思也暧昧难猜。刘统勋自己觉得朵云惊驾负罪难当，只是自怨自艾，昏聩无能，后悔朵云脱狱之后没有细心着力捕拿。范世杰啧啧称羡乾隆气度宏深，处变不惊，料理清白。金鸿说的蹊跷，主子表彰节烈，为天下树风范，沙洛奔氏这一闹，也许从宽处置金川叛乱也未可知。范世杰是连连摇头，只说厉害厉害，女人不要命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我们都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怪不得呀五州能够窜堂啊。不伦不类，胡扯乱比。纪晓岚是当值军纪，一头审看各地报来的库存钱粮奏折，凡有灾赈出项要求捐免的折片、人命刑狱案卷、参奏官员渎职贪贿的本章，以及水利填土建议条陈，分门别类挑出来另写节略，手不停管听他们说，时而一笑而已。听着刘统勋仍在埋怨自己呢，怎么我就不晓得让黄天霸他们把扬州名胜居处市民先都细查一遍，早一点造个册子审勘一下呢。纪晓岚放下笔，左手

捏弄着右手腕子，笑着说了：你们胡说些什么呀？泡茶馆的奇人见识，延庆公，您也甭一个劲儿埋怨自个儿。那朵云手里边有钱，又是租地租园子，造册子有什么用？他只是要见主子一面，并没有作恶造孽的心，论起罪过也就是个无礼失敬四字而已。主子救他，也为他刚烈性情可取，也许另有深意。天心难测，偏要猜，大家都是瞎张莽。范时杰笑着问了：主上有什么深意呀？本来挺明白的，你倒把人给说糊涂了。纪晓岚本不想闲议论这些的，但范时杰一脸的坏笑，倒像是自己想到了乾隆别的，不能不解释了。他就挪身下了椅子，活动手脚给个人续茶，叹息道：西边吃紧，西南僵持，主上好为难的。前方打仗，后方拆烂屋，主上好为难呐。我看今日和朵云一见，也许是听记忆四个字，听记忆四个字可说是意味无穷。纪晓岚是军机大臣，本来话说到这儿已经瞒过了，该住口了，偏是这些天忙得发昏，没人说话，闷得无聊，也都是朋友心无挂碍，口无遮拦，一高兴就顺口而出。金川之意，主上是要争这口气，要学两败之耻，要着脸面，借机练兵，用武士振作颓风。西北糜烂，就要乱半个中国，孰轻孰重，主子心里雪亮。大局攸关，小局也攸关，也为保全富六爷。我看主子有意宽待沙罗奔了。众人听了都是一愣，他们都不是议政来的，随心所欲闲聊。一是怕乾隆吃完饭再较劲，二是心下都是激动不安，相互宽慰平静心事。纪晓岚这么郑重其事的，连刘统勋也听住了，疑惑地看着他。范时杰说：怎么会呢？我不在户部也知道，那花了多少钱呢？有今日何必当初，有今日何必当初，有今日何必当初啊。金鸿却问：这事儿怎么和富相干联呢？这保全二字从何说起？纪晓岚高深莫测地把一本《容斋随笔》递给了金鸿：你们看看这本书，主子看了这一段，书一放，沉着脸就出去了，出去就遇见朵云，又是这样料理，你们看有干联没有？三个人凑近了那本书，却翻在《容斋随笔》16卷，上有纪晓岚指甲掐的爪痕，却是很短的一段。取蜀将帅不力，自巴蜀通中国之后，凡割据善命者不过一传再传，而从东方举兵临之者，虽多以得邪，将帅则不利，至于死贬。汉伐公孙述，大将岑彭遭刺客之祸，吴汉即不免。未伐刘禅，大将邓艾、钟会皆置足诛。唐庄宗伐王衍，招讨使魏王既急，大将郭崇韬、康延孝皆死。我朝伐孟昶，大将王全斌、崔彦进皆不赏而受处，10年乃复故关。这通篇没有说道理，全是铁案如山的史实。自汉以来割据四川的最多2代就完蛋，而攻略四川立功将帅一个个都命犯华盖，倒霉晦气。四川就是这么个宝贝地方。联想清兵入关时盘踞四川的张献忠，
攻陷四川的吴三桂、鳌拜，平息三藩之乱率兵入川的赵良栋，近在眼前的两相一将。除了赵良栋贬职多绝勉强活命，鳌拜终身囚禁之外，一个个的连个囫囵尸首都没有。到这儿众人才明白纪晓岚所谓保全六爷是这么一份意思。这不单是气数运命，也有个地德君泽在里头。众人连想都不敢往深里想，一个个的悚然若失。纪晓岚在这沉寂中却一下子警醒过来，心里边一颤，今天这是犯了什么谈气呀？这么多的话还显摆自己的见识，没有一条不犯宰相大忌的。想起曹操杨修故事，顿时间是背若芒刺，竟然十二分的惊慌起来。打了几次火才点着烟，猛吸几口才勉强定住了神，就想用言语转换，又恐言语不慎越描越黑，就嬉笑着说了：洪迈这人说事儿不讲理，算不得真正大儒，他这说法只是偶合，离经叛道之言不足为训，我拿来胡比乱量卖弄学术更是昏聩无知。说笑几句引开众人的思路，他就换了话题：延庆公，鲜于公的案子人已经杀了，鲜于死前给家人写的遗书不知谁抄寄了出去，里头说到傅恒秉心不公，任用私人排除异己，用兵待事赏罚有厚有薄，六部尚书和各亲王府人手一件，和亲王的一份从北京转寄了来，是原抄件一传，但五爷现在受斥逐不能见皇上，各部奏说这件事的没有呈送原件，都是引文申奏，还有金辉一份陈情折子说的案子首尾，这些都干连到着锁杀马妇女，皇上让我料理是怕你精神身子撑不来，但你该当知道的我都整理出来了，你有空看看，都在案子上边。还有高恒的案子，傅六爷转过来那48名文官认罪服辩也要请你斟酌，都是四品以下的官，用不着请旨了。60名武官，傅六爷是每人80军棍，记大过留军听用，文官不能施行，可以参酌这例罚俸，这要由你定夺，请旨发文就行了。刘统勋笑着说：苏格马沁有一封信在我那儿，倒是说傅恒好话的，你转来布达的信我也看了，一个城里一个晚上一件事，又是公明正道处置，就弄得是非不明，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有些事竟像是闭着眼在那儿胡说八道。布达的信里说的活灵活现，傅恒怎么看中了杀马，从哪个门带进行辕，在哪座房里调戏玩弄，又从哪个门悄悄送出来金屋藏娇，像是他亲眼目睹了。末了轻轻一句：皆是耳闻，聊述以资参酌，小人造作流言，其来无踪，其去无影，其进也见，其入也深，思之令人心寒胆颤。脚上预览吧，他又是私人信函，你说可畏不可畏？金鸿说道：蒙恬、岳飞、袁崇焕都吃的这个亏，施琅攻陷台湾一句不敢提自己功劳，奏折里捡着好话夸李光地，把功劳让给李光地，那还不是怕这种流言呢？范时杰却是直言快语，毫不遮饰：对，就是这个话，傅恒不出去带兵，留在主子身边，谁敢说他半个不字？你老严青不也是一样，儿子立了偌大功劳，不敢升他的官，换了刘墉是

儿子，你保举不保举？刘统勋跟众人扯了一阵，心绪好了许多，慢慢的打火抽烟，说道：知子莫如其父，你哪知道他呀？读几本书就好为人师，沾沾自喜，眼空无物，还要故作深沉。若论资质才去，不受错磨，去不受错磨，断然不能成大器。我倒并不全为瓜李之嫌，此子历练历练，我死之后或者能多给主子出息一点。说完他被一口烟呛着了，不住地咳嗽着。纪晓岚说：野天士让你戒烟，你何必一定要学我呀？金红说了：野天士他自己戒不掉鸦片，还要劝别人戒烟？呵，我也是这么说来着。叶天士说他抽鸦片是为找出能戒鸦片的药，曼陀罗花什么药的说了一大堆，我也记不清药理。这个人真是天一星下凡，连砒霜他都敢试。他说要你戒烟，通心肠，活六经，那是断然不错的。刘统勋说：生死有命，我抽烟办事心里宁静，我不成了。范时杰也打火抽着烟，嘿嘿，就是学了济公，宁可戒酒绝不戒烟。南京牛头山北村里有个老汉，活到105岁，还能上山砍柴呢。我去访他，想给主子问个长寿之道，他说没什么诀窍，就是吸烟。我打5岁就吸，吸了100年，到现在眼不花，耳不聋，心不糊涂，说话利落。我问他，总有个道理在里头吧？他指了指方言子说了：你看那是熏肉，半年了它就不坏，要是新鲜肉，你敢情试试？大家听完顿时间是哄堂大笑。一时补益进来，后头两个苏拉太监抬着石盒子，众人就知道乾隆赐膳，膳后肯定还要较劲，都敛了笑容，是从容起身听旨。再说福康安、刘墉和黄富阳一伙三人，行行复行行，已然出了江南省，进入山东境界。依着福康安还是要办讨饭吃的，刘墉倒也没什么说的，黄富阳却说：不是小的说也，叫花子是最难办的，您换了衣服换不了脸，换了脸换不了心，花子帮里也有3、6、9等，各色身份不同，暗语切口学3年才能入门，人前一脸可怜相，背后满腹玩世心，讨饭3年皇帝不换，不是一时半刻说得清白的，就您和刘爷走路的价，天生带来的贵人气，寻常人一眼就瞧透了。打听事儿最好的地方是茶馆子、戏园子、殿堂子，叫花子都进不去这些地府，不如办了茶马商，您是东家少爷，刘爷是账房仙儿，我是个跟班家仆，不上不下的身份，什么人都能打交道，爷们才能官封，不是吗？听他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福康安也就依了。黄富阳这上头是熟门熟路，扬州城茶坊里买了5、6摞的茶砖，最便宜的，内地人喝不惯，口外人离不了的，只花了7两多银子。这要找罗夫驮的，又怕罗夫跟久了不方便，他却有办法，竟到牲口市上买了3头走骡，从皇家3代弟子里挑了个绰号人精子的办了罗夫。刘墉绛色狐绸袍，黑缎马褂，福康安青缎瓜皮帽，宝蓝凝绸袍，石青背心。

日一套行头出落，像极了茶商老板退休派少公子出门历练生意的派头。但是这一路实在是太平静了，江南省境内春回地暖，走一处作坊织机压压，换一处阡陌桑田种街，一片新绿间秧稻出插，碧野极目无荒滩废地，村户中间巷旅和平，老叟拄杖儿童嬉戏，整个春花与青田相映，牧歌共莺转同鸣，真个和大臣们所献的请安折子贺表赋中说的盛平歌舞之事，黄童白叟熙然而乐，相差无几了。沿着扬州北上，过高邮湖，渡洪泽湖，也都是偶见出展，渔歌互打，岸芷汀兰紧邻游泳，处处安静凝密，地地是政通人和。福康安见水上时有游船巡弋，原来想到设在洪泽湖畔清江的河道总督衙门看看，顺便再查看一下水师提督，看来河道整固，不看来河道整固，治安和田，也就懒得再去找事儿。就这么观一路风景回京呢，他又于心不甘。刘墉奉父亲严命，不得多事，听福康安调度。黄富阳也奉有师命，把这位爷平安送回去，少惹是非，不混江湖群儿，自然也不肯多口。但任京子却不理会他们的心思，见福康安懒洋洋的，抱怨着就这么回去，算是送我回京见额娘请安，也真奇怪。我来的时候打河南走，进安徽下江南，还有几处盗案，赈灾不公的事儿，怎么这边就这么安静呢？任京子就笑着说了：“爷呀，就这么着走，一世也没事儿。”万岁爷在江南就要起驾回城，咱们不走运河就是官道，其实这时候就是小贼也不做案子的，就是当官捞银子的也不在这一时，这是驿道又是御道，这里有一丝缝都抹得平平光光的，要想看真结果，前头就是沂蒙山，离了御道也再看吧。福康安一拍脑门子笑着说了：“就是的。”刘崇儒也不提个醒。忽然他想起来是刘墉为主，换了脸恳切地说了：“咱们这么转悠，其实差事也就是办砸了，我也不是非要找出点事儿才欢喜，找穷地方走山沟路真的好，回去也好让皇上高兴，你说呢？”刘墉也觉得索然无味，就说了：“那咱们走枣庄，进爆毒过，彩旗的案子就没破，这都是粉饰出来的太平。我估计这姓蔡的是钻山潜伏了，只要能弄清他的去向，我们也不算白走了一遭。”

七七二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

0: 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4: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的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6月6号至7号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兵团选拔赛在新疆政法学院举办，这是该项赛事首次落地兵团，为兵团高校学子搭建了高水平创业创新以及创业竞技交流平台。经过激烈比拼，比赛评出特等奖2名、1等奖13名、2等奖21名、最佳创业奖5名、优秀组织奖4名，选拔出的优秀项目将代表兵团参加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三创赛。其次再来关注中国好人榜，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新疆寒冰团3人荣登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他们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业余体校副校长、中级教练员温少恒。生前系某保险公司新疆石河子支公司员工，石河子是石城江湖救援队核心队员朱旭阳，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雷家强。继续再来关注端午假期临近，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龙舟赛、龙舟宴等民俗活动吸引大量旅客前去打卡。相关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最后再来关注近日2026年中国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建功主题汇报会暨三下乡社会实践出征仪式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主题汇报会上，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的实践团队分享了助农服务的经历与感悟。浙江省安吉县委负责同志介绍了支持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工作做法。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16子。
6: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18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7: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活到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6: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7: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

0: 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1: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0: 冻死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衬、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了，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1: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4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3: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2: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3: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5: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4: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5: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4: 城市生活家，
5: 城市生活家，
4: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么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啊，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啊，行驶在路面上啊，遇到了及时的这个路况信息呢，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以及蜻蜓 FM 还有云听客户端，在这里面当中呢，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当然了，你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这个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
1: 我不敢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
0: 好的，除此之外啊，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啊，获取这个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现在是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呢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它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呢，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是更加精彩。好的，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啊。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呢也是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整啊，较上年增长了 10.6%。以此呢来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大约是1100亿元。目前呢，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啊正在平稳有序的开展过程当中。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啊。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之前发放到位。财政部表示，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的工作，严格这个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效应，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那么除了这个大家都熟知的这个育儿补贴，从这个怀孕建档开始啊，其实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是可以享受到7笔的福利啊。那么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听众朋友们会用得上啊，或者说是在未来用得上。那么接下来也是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这几个福利它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呢，就是孕期的产检报销，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能够直接报销。不管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是这个医保啊，它是正常参保的，那咱们就能够享受这项的这个产检报销福利啊！大家到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啊。其次呢，第二个福利那就是住院分娩报销啊，不管是顺产还是说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是都能够报销的啊。出院的时候呢，直接结算就行了。就算是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异地的这个医保备案啊，报销待遇也不会受到影响。第三点呢，是生育津贴啊，这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这个生育福利，无需个人主动申请，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银行账户啊。注意的是什么呢？男职工虽然也交生育保险，但是如果妻子没有工作，那么只能报销这个生育医疗费用，领不到这笔津贴啊。好，那第四点呢，是咱们的这个0至3岁普惠幼儿现金补贴啊，这个每一个孩子一年可以领3600块，每个月300元，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家里有多个孩子呢，这个福利呢也是可以叠加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单独享受这份补贴啊。注意的是什么呢？这笔补贴需要家长每年都去主动的申请一次。第五点的福利是3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个税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啊，家里如果说有三周岁以内的小宝宝，父母呢是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那么就可以享受这项这个抵扣福利啊，每个孩子每月可以抵扣2000元的个税额度，每年在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申报一下，真的就是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一笔钱啊。

0: 第七点呢，就是专属的生育奖励啊，就是很多地方还是额外出台了专项的生育奖励政策，大部分的地区都会重点照顾像这个二孩、三孩家庭啊，或者说是本地户籍家庭，补贴形式呢也是非常的灵活，有的是一次性发现金的这种的奖励，有的是按月按年发补贴，当然了，大家是可以多多留意一下自己当地的这个官方政策啊。那么一共呢，也是从最开始的只知道一个啊这个育儿补贴，到刚才公正所说到的啊，从孩子出生一直到啊这个满三周岁啊，包括从怀孕开始就能够享受到的这些福利，一共是七笔啊，大家到时候千万不要错过其中任何一笔福利。好了，咱们话锋一转啊，我们转眼间又要来到今天的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了。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的，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呢，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了，在这个板块呢，今天也好了，在这个板块呢，今天也是要带领大家啊，我们要走进的是六月的新疆啊。说到六月的新疆，天气真的是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这个感觉是越来越好了啊。山野呢，也是把积蓄了一整个春天的绿意啊，在此刻开始尽情的铺展，也真的是可以来形容一下，那就是天高云淡，它风也不燥啊。并且呢，这个端午小长假也是即将到来，我们呢也是跟大家想今天来聊一聊啊，就是说在这个假期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可以来到这些所提到的这些目的地啊，让大家感受一下啊，平时很可能会想不到的一些好去处。有适合露营的辽阔草原，是吧？有适合徒步的森林溪谷，有适合静坐的山涧草甸，也有适合自驾驰骋的丹霞峡谷。好了，咱们话不多说，具体情况跟着公正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首先啊，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关于草原露营，晚上呢可以在星空之下撒个野的这么一个感觉啊。有这个三道海子啊，以及狼山，还有山楂园，这呢是位于阿勒泰地区清河县，这三个景点汇聚了戈壁、草场、河谷、雪山等等等等，治愈景色呢也是依次在眼前前铺展开来呀，看着那叫一个人的心情都变好了呢。三道海子啊，这个地方海拔呢是接近了2700米，三汪高山湖泊像蓝宝石一样嵌在草原之上，周围呢散落着3000年前的巨石堆和陆石，颇有历史的感觉。狼山呢则是另一种美感了，登上山顶远眺一下啊，这个连绵的雪山环抱四周，大小河流在山脚下蜿蜒交汇，真的就是山舞银蛇的苍茫感扑面而来呀。山脚下呢是山楂园，山楂园里就是绿草如茵了，大片的野山楂树正在盛放的过程当中啊，洁白的花朵成片成片的铺满河谷，给山涧增添了一丝雅致。6月19号至21号，2026年草原自驾露营大会将在清河县拉开帷幕。到时候呢，可以说是越野穿行啊，有这个姑娘追，以及雕羊比赛，还有八泰的婚礼实景表演，以及像这个草原音乐会呀，每一个活动啊，都非常的有意思。

此非常值得一来。总之呢，在清河县不仅可以赏到美景，还能够顺道收获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呢。所以说，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节假期啊，你们会选择这里作为目的地去感受一下吗？这个导航啊，直接搜索清河县就行了啊。这个门票呢是免费。好的，接着我们带领大家了解到的第二个能够推荐到的好去处的关键词呢，就是徒步穿行。在山涧里，我们可以偶遇一下牛羊啊，也是非常有趣的过程。说到的是沙沟啊，沙沟呢位于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板房沟镇啊，距离市区大概50公里，紧邻的是天山大峡谷的西侧。这里的话目前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啊，山峦起伏，草木清幽啊，纵深处的侧沟大板沟内有瀑布啊，山泉那是一个潭潭啊，一路穿行林间也是阴凉清爽，适合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到这里的朋友啊，大多基本上都是冲着徒步来的啊，没错啊，往返的话大概15公里左右，全程的话都比较好走一些，新手也能够轻松驾驭啊，顺着主路往前走就行了。前段没有溪水，走一会儿就能够听到水声，穿过峡谷岩壁，终点那就是瀑布了。并且呢，沿途的时候啊，还能够偶遇见山坡上吃草的牛羊跟马群，他们不怕那么多的生人啊，会静静的等着你给他拍照，好像在说，哎，别着急啊，来了，咱们就慢慢走啊。好了，导航直接搜索到沙沟啊，门票同样还是免费的状态。紧接着再领大家啊，我们再来聊一聊啊，就是说能够解锁端午假期的旅游关键词啊。接下来第三个关键词是山野漫游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林间的一处静谧啊。说到的是五沟，数字五，五沟啊，五沟的话藏在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的东边，像一处被遗忘的原始森林。云山是层层叠叠，长满山坡，树下的草甸呢也是厚实柔软，溪水从雪山上流下来，冰凉清亮。一路的叮叮咚咚，穿过丘谷啊，这个沟谷过程当中啊，还能够看到远处的积雪，近处的松涧枝露下的阳光，映出一地金色。就是因为这里人少啊，整条沟是安静的，只剩下风的声音和水的滴答声啊。最适合做的事情，那就是漫无目的的走，找一个平坦的溪边草坪，铺开垫子野餐，或者说真的就是干脆躺在树荫下发发呆啊。运气好的话，还能够在雨后的树下捡到野蘑菇啊，也算是一种特别的体验了。这个导航呢，直接搜索到的是奎苏镇啊，建议在微信搜索位置五沟导航前往。门票呢，同样还是免费啊。好了，咱们今天带领大家了解到的第四个关键词是峡谷自驾啊，咱们在这个端午假期可以闯入赤色天地，感受一番啊。说到赤色天地，大家会想到哪里呢？没错啊，从吐鲁番市高昌区市区往东北方向开半个多小时，就到了火云谷。火云谷呢，它毗邻火焰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这里的山体通体赤红，周围因风化形成奇山异石，千沟万壑，再加上飞扑装路面，简直是自驾爱好者的梦中情地。去过的朋友对它的评价是性价比极高。开车进去有一段窄窄的峡谷路，只能就是说通过一辆车通行，两侧的红岩呢几乎那是要贴到玻璃上啊，阳光从头顶的缝隙中漏下来，打在车身上光影斑驳啊，很是漂亮啊。所以说啊，如此的路径也是建议大家开越野车或者说是 SUV 啊。下午的时候4-5点钟以后来是最好的，这个阳光斜斜的照在山体之上，整片的山谷会从砖红慢慢变成什么呢？变成橘红，再变成

暗红啊，随手一拍那个氛围感的照片的样子啊，真的就是让人不言而喻。看到照片回头再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当时为什么不多拍两张啊。导航直接搜索火云谷景区，门票的话是每人40元整。其实呢，山野的美啊，不只是在风景里，也是藏在每一步的呼吸里啊。头顶咱们有浓郁的庇护啊，耳畔呢有清风穿林，走着走着，心里的燥热也会随之消散了。所以说，也是希望各位可以趁着阳光还没有那么的烈，选一个心仪的地方，约上3-5好友一起出门走走吧。所以说啊，如果说大家在听完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如果说您有任何的疑问啊，比如说啊，这个刚才几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啊，或者说是刚才说到的清河三大秘境啊乌市沙沟徒步啊，八里坤五沟原始山林啊，这个吐鲁番火云谷丹霞峡谷啊，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一起来聊一聊这好几处的端午小众旅游地啊，你最想去的是哪一处呢？是偏爱草原露营，还是说是森林徒步，还是说是丹霞自驾呢？给大家一会儿的编辑时间，刚好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一会儿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墨分五色》。墨分五色指以水调节墨色多层次的浓淡干湿，实际是指墨色运用上的丰富变化，或指焦浓重淡轻，或指浓淡干湿黑，也有加白，合称六彩的。在中国画里，即使只使用单一的墨色，也可使画面产生色彩的变化。张彦远认为，山水中的五色随着阴晴和季节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呈现，如果用墨把变化的特征大体表现出来，就会产生山青、草绿、花赤、雪白等效果，而不必涂上真正的颜料。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墨分五色的由来。
4: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6: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7: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8: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4: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7: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9: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0: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1: 新疆，我来了！
4: 穿越山河万里，
5: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5: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1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5: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1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5: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2: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13: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14: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12: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13: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12: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滨环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呢，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所想了解的内容呢，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 滨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哈，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 88.2 滨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啊都是可以的。好了，半点之后呢，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啊，花露水溅到眼睛里。
2: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3: 花露水溅到眼睛里。夏天，安安非常讨厌蚊子和苍蝇，它们又脏又烦人，甩还甩不掉。安安最讨厌的还是蚊子，因为蚊子喜欢叮它，经常被蚊子叮得满身大包，又痒又难受。每年蚊子出来的时候，安安总会叹息着说，
4: 哎，又要被蚊子欺负了。
3: 今年安安不用担心被蚊子欺负的问题了，爸爸专门为安安买了儿童专用的花露水，还买了一个粉红色的小蚊帐。相对于蚊帐，安安更喜欢花露水，因为花露水闻起来香香的，而且防蚊效果非常好。不过，妈妈并不让安安多用花露水，这让安安很不高兴，总以为妈妈不够爱他，连花露水都舍不得让他用。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安安妈妈不让安安多用花露水是对的，只是安安太小，不懂而已。有一天，安安的班主任杨老师发现安安心情不太好，就问他，安安，今天看起来很不高兴呀，怎么了？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跟老师说一说吧。安安说，
4: 我怕蚊子咬，很喜欢花露水，可是妈妈不是很愿意让我用。
3: 杨老师问安安，你知道花露水是用哪些原料做成的吗？安安听了摇摇头。杨老师接着说，花露水大部分成分是酒精，还有部分香精、薄荷、驱蚊成分等。闻起来香是因为香精，涂抹在身上觉得凉爽是因为酒精挥发和其中的薄荷成分。花露水的酒精含量比白酒还要高哟。 安安说，
4: 我只是不想让蚊子咬我，多喷一点还有坏处吗？
3: 杨老师双手托着安安的小脸点头说道，有呀，花露水使用过多，有的人会出现身体发痒冒冷汗的症状。另外，花露水含有一种叫伊莫宁的成分，可能会导致皮肤出现过敏反应。花露水含有食用酒精，具有易燃性，涂抹花露水后千万不要立即使用明火，如点蚊香、点烟或使用明火灶具等，否则可能受到伤害。安安，你妈妈不让你多用花露水是为了你好，不要因为这件事情生妈妈的气呀。安安笑着回答，
4: 谢谢杨老师，我知道了，我回家会跟妈妈道歉的。
3: 放学回家，安安对妈妈说，
4: 妈妈，我要跟您道歉。
3: 妈妈笑着问她，为什么要跟我道歉呀？安安不好意思，挠着头说，
4: 您不让我多用花露水，我以为您不爱我，很生气。后来杨老师告诉我，小孩子不能多用，您是为了我好，我不应该生气的。
3: 妈妈摸着安安的头说，傻孩子，妈妈怎么会不爱你呢？以后不要再生闷气了，心里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难道妈妈还会怪你吗？等明天到了学校，记得谢谢杨老师。安安点头答应，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妈妈走到安安的房间，对她说，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很多花露水的知识，妈妈也相信你可以自己处理好。这瓶花露水今天放在你这里，希望不要玩太久。安安接过花露水，郑重其事地说，
4: 妈妈放心吧，我一定少用。
3: 妈妈听了安安的保证，笑着离开了。安安拿着花露水，眼睛弯成了月牙，可是答应过妈妈不能随便用，现在又没有被蚊子叮，怎么办呢？这可难不倒安安，他拿着花露水喷喷自己的玩具，还不停地自言自语，
4: 小客车给你驱蚊子，小松鼠给你喷点香水，小老虎是不是下雨啦？小猫猫，你也怕蚊子吗？
3: 安安给每一件玩具都喷上花露水，又喷了自己的小床和小蚊帐，连鞋子和衣服也喷了花露水，还不过瘾，安安跑到阳台给花草们驱虫撒香，玩得好开心呢。这时突然来了一阵大风，把安安喷出去的花露水给吹了回来，还有一些被吹到安安的眼睛里，好难受呀。安安在阳台上哭个不停，妈妈听了跑过来，看到安安捂着眼睛哭，立刻猜到是怎么回事。妈妈赶紧把安安抱到厨房里，不停地用清水冲洗安安的眼睛。就这样洗了5分多钟， 安安才能睁开眼睛。妈妈对安安说，幸好这次进了眼睛的花露水不多，以后可不能再调皮了。安安哭着说，
5: 妈妈，我

0: 也不玩花露水了，一点都不好玩。
1: 妈妈问他，那瓶花露水还要吗？安安说，
0: 不要了，不要了。
2: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在生活中难免会有些东西溅到眼睛里，比如花露水、洗衣液等等，如果不能及时准确的处理，后果将会非常严重，甚至会导致失明。这些物质进入眼睛后，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刺激症状，例如眼痛、烧灼感、流泪、睁不开眼睛等。化学性物质对眼睛的损害是严重的，一旦发生眼睛里进入化学物品，应立即冲洗眼睛，最好将头浸入水中，睁眼、摇头，充分冲洗。冲洗眼睛的水最好是自来水，只要水质清、水量足，任何清水都可用。冲洗越早、越彻底越好，一般是冲洗5分钟。对于比较严重的情况，初步清洗后要及时送到医院就医。
3: 好的，听众朋友啊，刚才呢也是问到大家了，这个六月的新疆啊，它是绿意铺满山野的，是天高云淡，微风宜人的。刚好呢，最近也是即将迎来咱们的端午小长假啊，不想去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刚才呢，上半段也是跟大家挖到了有4处零差评的小众宝藏地啊，有清河的3大秘境，还有乌市沙沟徒步秘境。八里坤五沟原始森林，还有吐鲁番火云谷、丹霞峡谷，全部都是人少景还美，而且大多还都免门票啊。刚才呢也是问到了今天的这个话题环节啊，这个听完这4处端午小众出游地，你最想去的是哪一处呢？啊，更偏爱的是哪一个方向的感觉呢？此时此刻呢，也是看到了有听友发来的留言啊。首先第一位名字叫做草原追风，他说听完介绍我立马就心动了啊，端午的首选呢就直奔阿勒泰清河，本身就想去草原放松一下，刚好赶上6月19号至21号的草原自驾露营大会啊，活动内容也是非常丰富啊，既能够打卡三道海子蓝宝石一样的高山湖泊，看千年鹿石，感受远古历史，又能够登上狼山俯瞰山河的蜿蜒，而且还有漫山盛放的白色山楂花海可以拍照。这位听友还补充到啊，说更期待的就是现场的雕羊，还有姑娘追，以及草原实景婚礼表演和草原音乐会啊，想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原汁原味的这个现场的感觉啊。好的啊，这位听友草原追风你好啊，你的选择也是直接就是说踩中了很多人在端午节出游的这个天花板了呀。清河这个地方一次性它就集结了很多的地貌啊，有这个湖泊，有雪山，有戈壁啊，有河谷等等等等，自然风光的话层次感是直接拉满的，千年古迹又增添了独特的这个人文氛围感啊，恰逢草原露营大会的举办，自然风里也能够感受到极致的草原浪漫啊。而且啊，这个全程它还是免费游玩啊，出行成本是非常低的，非常适合小长假长途自驾呀，或者说是又想避开人流是吧，又能够一站式看遍北疆多元山野风光的这个好去处，端午去这里真的是不虚此行啊。好了，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林间闲行啊，他说主持人好啊，作为乌鲁木齐本地的市民啊，特别想去一个就是

离家近一点的地方，所以我选择的是沙沟啊。他说呢，端午的天气呢也会慢慢的变热，就想找一处阴凉避暑的地方去徒徒步啊，感受一下啊。沙沟啊，距离市区只有50公里左右，车程的话很短啊，出行可以说是毫无压力。并且的话，这位听友还说啊，这里没有过度开发，原始的这种生态森林清幽静谧的感觉还是存在的，山涧的山泉呢也是潺潺流淌啊，深处还有山间瀑布。最重要的是林间的温度啊比市区低了好几度，真的是适合避暑的一个好去处了。这位听友补充到说，全程啊15公里左右的这个徒步路线啊，刚才听节目当中说是难度比较低啊，徒步新手啊或者说是亲子结伴都能够轻松走完，沿途还能够遇见悠闲吃草的牛马羊群啊，氛围感还是不错的啊，挺治愈，不用长途跋涉，周末短途进山徒步吸氧的感觉，可以消减夏日燥热，而且它还完美适配小长假的短途出行。可能这位听友说的是比较贴合咱们这个乌鲁木齐本地人的这个出行需求了啊。沙沟这个地方真的是乌鲁木齐周边被低估的一个徒步避暑秘境啊，原生态无商业化啊，没有拥挤的游客啊，只有森林、山泉、瀑布和治愈山野风光，是吧？这个短途车程友好，徒步难度友好，清凉避暑的属性啊还拉满，不用耗费这种大把的时间去放在路上啊，就能够逃离城市的燥热，进山里吸氧放松身心。对于不想走远只想就近散心的朋友们来说呀，沙沟真的就是端午出行最优解了，小众安静有治愈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一位听友的留言啊，名字叫做峡谷自驾客啊，他说呢，我特别喜欢自驾，尤其是这个丹霞地貌啊，这一次呢就是啊，看中的就是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吐鲁番的火云谷啊，紧邻的是火焰山，是吧，整片的山体赤红壮阔，峡谷是狭窄蜿蜒，车窗两侧全部都是非常壮观的红岩峭壁，自驾穿越峡谷的体验感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最佳的游玩时间呢，刚才公正也是提到了，说是这个4点到5点嘛，夕阳西下斜照的感觉啊，这个啊，红色山体光影渐变，从砖红过渡到橘红，再从橘红过渡到暗红，随手一拍原图直出大片啊。这位听友也是有补充啊，说虽然门票是40元整，但是峡谷自驾体验落日丹霞景观的性价比是超高的啊，专门开 SUV 去啊，沉浸式的穿越一下峡谷，追逐一下戈壁日落啊，喜欢越野和风光摄影的人啊，大家一定要来到这里哟。好了，这位听友啊也是比较懂这种怎么说呢，这个小众自驾的乐趣了，是吧，火云谷真的是和常规的景区有点不太一样啊，它主打的就是沉浸式的峡谷自驾体验啊，这个独特的丹霞地貌搭配的是戈壁落日啊，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啊，听众朋友们，而且呢尤其是在这个傍晚柔和光影的加持之下啊，车里面放着这个好听的歌曲啊，这个一路上的这种感觉氛围感，那直接都不用我去多说了呀，两个字啊，拉满啊。所以说呢，这里也是非常适合喜欢摄影爱好者的朋友们可以去打卡一下，同样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这里的路况比较特殊，咱们尽量驾驶 SUV 或者说是专门的越野车前往啊，出行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所以说一场奔赴戈壁丹霞的落日自驾啊，这里小众又出片，绝对能够拍出与众不同的端午旅行大片啊。所以说啊，也是在这里啊，感谢一下今天的被选中的三位听友的精彩分享，草原露营看山河，林间徒步享清凉啊，峡谷自驾追落日，四处的这个小众秘境各有各的特色，全部都是避开人潮适合安静度假，端午将至，趁着风和日丽挑一处心仪山野，咱们即刻出发，拥抱一下六月的新疆独有的治愈风光。也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在后台持续由我留言啊，说出
你的端午出游计划呢？到底它会在哪里呢？是

今天节目当中的其中一个，还是说你早有打算呢？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十八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四年多。
3: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两三个小时水活到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2: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3: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2: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3: 冻死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寸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了，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很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2: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四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0: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4，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名单，兵团6个先进典型上榜。其中一师阿拉尔市胡杨救援队队长罗燕森，八师石河子市残联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马玲玲获评最美志愿者。石河子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获评最佳志愿服务组织。五师双河市江湖有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志愿服务项目获评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六师五家渠市人民路街道北海东街社区，八师石河子市老街街道12小区地方管理局的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已公布。公报显示，2025年新疆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达76.5件，年人均用油支出434.9元，年人均快递支出312.7元，与上年相比分别增加15.2件、43.1元、30.8元，邮政快递业保持较强增长态势。继续来关注来自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2026丝路时尚周新闻通气会上的消息。本届群众文化活动将于7月11日至19日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展开。本次活动面向全社会开放，打破专业壁垒，设置了少儿、校园、银龄、党政企事业职工等多个专属秀场，覆盖各行各业各族群众，真正实现时尚舞台全民共享，时尚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最后来关注昨天下午15:3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

0: 在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的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买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爽朗。
0: 节目开始前呢，我看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啊，就是现在啊，我想问问大家，包括爽朗啊，你觉得现在汽车对于你而言是社交属性还是生活功能其实变得更多了？
1: 对于我而言肯定是社会功能方面大于社交属性了。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其实
1: 大家想想一个事儿啊，刘姐，我看啊，2000年，26年前，你看刚刚进入到新一个世纪的时候，那个时期大家要知道啊，一辆那个时候什么，大家应该很清楚一个车型啊，桑塔纳2000。是吧？
0: 对对对，
1: 就类似于这样的车型，你知道在跨世纪的时候它卖多少钱吗？那个时代啊，
0: 14-15万肯定有了。
1: 不止。不止
0: 16万。
1: 对啊，而且呢，你看那个时候汽车是绝对意义上的奢侈品。
0: 对，
1: 2000年初的时候，大家的可能工资2-3000块钱，
0: 是差不多，
1: 是吧？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房价还很低的，是吧？但你要知道，那个时候能买得起车的，那是极少数当中的极少数。
0: 是是是，而且你看，后来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一点点的提高，汽车呢也是走入了寻常的百姓家，可以说成为了每个家庭的生活必需品。到了今年的今天啊，我们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突破了60%，纯电的占比超40%，可以见啊，汽车的身份早已彻底的改写。现在的汽车啊，不只是4个轮子加一个沙发，它呢变成了移动的智能空间、能源终端、数据入口，你可以把它当成移动办公室去改你的方案，也可以把它布置成专属的私人治愈空间，甚至呢还可以给家里面供电啊，就比如说出去和家人去玩的时候啊，去露营的时候啊，是不是？还有呢，属性的变化其实给我们的生活也是带来了全方位的改变的。从以前的燃油到现在的电动，从工具到伙伴，可以说呢，汽车改变生活的这个本质啊，其实是让我们拥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所以说，对于你来说，虽然你还没有换成新能源汽车，
1: 暂时还没考虑。
0: 对，但是其实因为做汽车节目嘛，我觉得你应该对这个汽车的，对于生活中的这种功能，你觉得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1: 你看，其实啊，我觉得车这个东西，它本身呢，私人购车合法化的历史啊，大家其实可以去搜一搜。最早提出是上个世纪在79年、80年左右。然后在84年，国务院才明确私人购置汽车，合法了，说大家都可以去买了。还有一个啊，其实很重要，就是国家在大力的发展公共交通的路况。就是你有车你得能跑起来吧。
0: 是
1: 吧？90几年，尤其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啊，这个年份我记得啊，94年，我可能就几岁啊，是正式的鼓励私人去购买汽车。你看之前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部电视剧叫《大江大河》。
0: 是
1: 吧？
0: 对，
1: 在就讲的是90年代、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国经济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在刚才所说的一个节点，就是2000年之后，提出了鼓励轿车进入家庭，私人消费市场全面的爆发了。所以它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导向。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你看，我之前也和大家说过很多回啊，就是在某些时间节点，

0: 比如说对于我国有重要历史时刻的一些时间节点，刚刚说的2000年绝对算是一个，对吧？然后也包含08年北京奥运会，你看那个时候其实汽车已经这个大范围的大家可以去购买了，那个时期呢还是真的就是日德韩的天下。然后在2012年呢，我们自主品牌其实之前一直也说是发力，但是发力点还不是特别的准确。
1: 对，
0: 那个时候就是以这种高配，但是呢质量方面确实会差一点，以这种高配低价的方式去竞争一些成熟的车企。
1: 对，
0: 12年，然后16年，然后到了2020年，尤其是关于新能源方面的崛起之后，大家会发现今年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之前和大家说了一数据啊，就今年一月份有六台吗还是七台燃油车在整个销量排行榜当中，到了三月份只有三台，而到了五月份前十五名都没有任何一台燃油车了，
1: 是变了很大的变化。说起这个汽车的这个属性啊，你看以前大家在聊车的时候，是不是百公里几个油啊，是不是？包括我们做汽车节目也可以感受到，现在我们聊就是比如说我吧，问的问题更多的是这个车座椅是怎么样的，里面的配置怎么样，能看电影吗，有按摩座椅吗等等。甚至前两天我刷到过一个视频啊，就是几个完全不认识的朋友，因为车呢它停在这个超充桩旁边，有的呢对看对方啊在看这个动画片，有的他就聊就加群了，就包括我比如说我开的是纯电车型嘛，我也有群，就是以前比如说开油车不会有群，是不是？
0: 也有也有我们汽车群。只是因为
1: 什么
0: 啊，因为新能源车它的属性啊，之前我看了一个数据，因为我们在你看我们属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但是大家如果放眼全国，北上广深南京这个广州等等吧，这样的一些超一线北上广深嘛，再加上很多这种一线的大的城市，电车为什么会成为更多人的首选？这个不是说我们一直在说啊，确实电车更好，当然也有很多消费者其实适合油车的。
1: 是，
0: 你看电车的属性啊，它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我看过一个数据，大概73%到76%的消费者，尤其是买过电车的啊，他们会选择在自己的电车上午休。
1: 啊，对对。
0: 但是原来我们一直或者是从来都不建议大家在电车上午休，因为你开启那个空调，你绝对受不了。是不是
1: 油车上
0: 对
1: 也不安全，
0: 油车上不安全，
1: 对对对，
0: 再加上它的能耗方式也包含它的这个车的这个本身的属性，它不支持。
1: 是是是，
0: 你看你在一辆油车上，你说这个天儿不太现实吧，而且你看你要在这种一线城市或者是超一线城市，可能你没有地下停车库，可能是在室外，但是电车不一样。
1: 是，
0: 电车呢它用电，而且你看我们之前一直说电车你一公里使用成本其实就几分，
1: 是
0: 油车呢我们整合一下，就电车是七分，油车是七毛，差了十倍的价格。
1: 对对对，
0: 这就午休这个事儿啊，你别小看这个事儿。
1: 是，
0: 虽然我们可能少一点，但实际上你看在更大的一些城市，尤其是工作压力那么大的情况之下，午休那么一两个小时是极为极为
1: 珍贵
0: 的。
1: 是是是，
0: 所以他们觉得电车可以满足这一点。
1: 而且你看你说你们这个油车也是有群的，我觉得顶多就加一个群，然后聊一聊保养、
0: 保养维修。
1: 对对对，
0: 使用体验的话也有。
1: 那我们这个也新能源车是不一样，真的就是聊的可多了。然后呢，有你看，比如说周末大家说去哪露营，然后呢哪里这个充电或者是换电比较方便，然后呢大家就是聊，比如说你从这个点到那个点中间要换多少次电充，加多少次电等等，就可以说
0: 我油不用加，因为中间全是加油的地方，
1: 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啊，就是拓展圈子的新名片。
0: 是这个确实有啊，如果你的量够大了，其实它能决定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
1: 是，
0: 当然最主要的是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一个是辅助驾驶，另外一个呢就是新能源车目前啊它现在已经趋于成熟，
1: 是
0: 对吧？很多人也等待着更多的一些技术，尤其是开过电池的确实很难回去。当然我特别羡慕一些电车的配置啊，比如说绝大多数现在的油车车主羡慕的几个，比如说那个叫就是类似于安保模式吧，哨兵模式，哨兵模式
1: 都一样，可以
0: 对，哨兵模式。你出现了比如说开门杀呀，
1: 对，
0: 这个剐蹭啊，甚至是有人故意的去这个划你的车啊，80%-90%都能

0: 如果你安安静静在车里待着，你会觉得更加的舒适，
1: 是
0: 没有顿挫，没有发动机的噪音。
1: 对，我发现就是随着我这个现在开着这个我的这款新能源车时间越来越久啊，我就渐渐的发现汽车的意义呢早已不只是单纯的出行工具，它的社交属性也在阵阵的变强啊，成为我的生活中一张温暖的社交名片。对我而言呢，我的车不仅是出行工具，更是连接生活连接朋友的纽带。在我们每个人忙碌的生活里呢，工作和生活常常两点一线，但社交圈子呢相对而言也比较固定，而现在开了这款车以后，我觉得啊是打破了我这种单调的生活状态。每到了节假日呢，我就会在群里看看大家，哎，去到哪里去玩，到哪里去露营，可以和他们一起结伴自驾出游。我觉得浪漫一点就是奔赴山野，奔赴郊外，搭起帐篷露营，吹着晚风聊天放松，在路途上卸下工作的疲惫。
0: 刘姐，原来如果你买个奔驰啊，可能出去的车友会啊，可能相对而言年纪肯定大一些。如果说你现在是这个品牌啊，换了电车都是年轻人，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
1: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新能源车好像更多的年轻人会比较容易接受一些。
0: 实话实说啊，汽车的这个社交属性啊从来都没有消失，
1: 是
0: 只是呢原来更多的啊就是原来叫炫富，打引号的啊，
1: 啊对对对，
0: 算是土豪，我们当时有个词叫土豪，现在叫什么知道吧？找同频的人。
1: 哦，
0: 是吧，找自己聊得来的人。
1: 对对 对, 对，
0: 买同一个车那自然而然就有话题了。
1: 是是
0: 是, 是不是，
1: 对，你看
0: 就像就比如说有孩子的和有孩子的肯定有聊的东西。
1: 我现在开着我这个车呀，看到路上跟我同品牌的车，有时候我们都互相打个喇叭或者招招手，我觉得都很亲切。
0: 对，你这个就跟我这车啊路上少见，我有时候能见到，你看基本上都会问一句你这哪一年的，用了几年了，因为我这车已经停产了。车相对而言比较少一些。
1: 对对对，
0: 但实际上我这个车就其实就是目前为止一台卖的非常好的油车，月销量基本上都能过万，其实算是一个比较主流的车型。
1: 对，我觉得不管是油车还是我这个电车啊，我觉得汽车社交的本质呢也不是所谓的什么身份标签，而是以车为媒，相聚为伴。一台车呢它承载的是自由的向往，串联的呢也是珍贵的友谊，让我们平凡的生活多了无数温暖又热闹的美好瞬间。
0: 太有文化了。
1: 对，就是刚开始节目，而且今天下了班就是周末了，是不是？所以就诗性大发。
0: 哎，其实我会觉得啊，就是车方面我觉得有一个点，我希望我们更多的车企或者是包含我们更多的汽车人能去再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就是关于汽车文化。
1: 哦，
0: 是吧，
1: 是是是，
0: 你看我们一直强调我们有这么悠久的这种5000年文化，而汽车领域的文化我个人感觉确实还是少一些。
1: 所以说起这个又该聊很久了。我知道你说这个汽车文化，我首先想起来就是
0: 非常多，
1: 比亚迪啊，它这个唐啊，什么宋啊，
0: 这是一种命名方式。我指的文化呢，比如说它这个车能不能经典永流传。很多车呢你在30年之后大家能想起来你这个车，是吧，你看很多，你看比如日系德系的车它更新了10几代20代了，
1: 是
0: 这个得往这个少则我觉得应该10代去更新，它会变成一代人的回忆和经典。就为什么你看北京212，为什么很多这个那个比如说解放卡车，是吧，就这些是有历史的渊源在里面的。而现在我觉得很多新能源车企啊太趋于同质化了。
1: 对，有点相似，都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是吧，
0: 那个没事啊，我指的是比如说它能不能设计出一些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东西，或者是在使用方面吧。
1: 应该会，我们期待着。
0: 对，我们期待着啊。好，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第一种，官方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微信当中搜寻买车困扰评估爱车，您都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的88268888343488和884588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它是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时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工作格局。在这里呢，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
0: 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

0: 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好，今天的爱车大讲堂和大家关注的是这么一个事儿啊，叫换车。
2: 嗯，
0: 你看啊，新能源兴起之后啊，其实绝大多数还是从原来的油车换到了新能源车。
2: 对。
0: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包含之前和大家说的数据，我国这 3.6 亿辆左右的家用乘用车，新能源车其实占据了，其实还是那个小数点后面这个数字啊，大概4-5千万辆。
2: 对。
0: 而今年呢，你看这个渗透率越来越高，已经达到63%-64%左右了。所以今年的新能源车的保有量自然而然会大幅度的增长。当然，这种保有量呢，在未来的我觉得5年之内还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因为毕竟还有3亿辆等待着，按照这个保有量起码还有1.5亿辆，是不 是等待着更多的消费者去换车。多家行业机构统计过，我国平均的换车周期呢，绝大多数啊可能会放在比如说6-7年左右，但实际上啊，如果综合来看的话，之前我看的一数据是不到4年。可能家里面有2辆车，我换其中1辆，其实也算是啊。
2: 对，
0: 80%的消费者是在8年之内啊，绝大多数可能6到8年是更多一点，能把车开到10年以上的，大约只有3%。
2: 哎，
0: 是不是很低？
2: 是，周围朋友好像开到10年以上的的确是少数，
0: 比较少见啊。
2: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换车这么频繁呢？那8年以上这个车就不能开了吗？
0: 实际上啊，现在的车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各家车企的品控也很好，使用8年车子几乎不会有任何问题啊。作为家用车呢，多数人开车一年，1万到1万5千公里，差不多啊，8年也就是12万公里，这个里程数啊，对于很多车来说啊，损伤其实并不大。你看，我们国家其实现在再给予一辆车，60万公里才会引导报废。六十万公里什么概念？按照1年20万公里，你能开30年，
2: 是，
0: 对吧？
2: 对，
0: 所以但是你这车很难到30年啊。
2: 是
0: 这个里程数之下，发动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在，这个比如说8到10年，那实际上这个年限啊，还属于一个壮年阶段。
2: 是，
0: 但是呢，还是有更多的理由让消费者去换车。
2: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呢，首先就是有点喜新厌旧吧，就是
0: 开够了。
2: 包括周围咱们一些同事好像也是，对不对？就4-5年他们都就开始换车了。
0: 因为车市变化太大了，你说那么多同事都已经换新车了，我也想要换一个新的啊。
2: 就买车呢，其实都是我们每个人经过自己的精挑细选，而且刚买回来的时候就是很新鲜很兴奋，和每个人去分享，然后来快来看我买的新车，是不是？但是每天都开了7-8年，真的就是审美疲劳了，而且觉得平平无奇。它有些什么样的智能，对于你来说已经觉得没有任何新鲜感了。
0: 主要是过时了。
2: 对吧，
0: 你想象一下8年之前的车，你放到现在，不说彩电、冰箱、大沙发了，那语音都已经卡得不行了。
2: 所以也没有复杂的客观因素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单纯想开新车，即使我们的车子好好的也想换，体验不同的驾驶乐趣，而且现在买车门槛也很低啊，是不是？就是各种的这种优惠政策啊等等，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心动吧。
0: 对啊，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人最要的就是
2: 面子，
0: 这张小脸。老车，哎呀，没什么面子啊。老车，哎呀，没什么面子啊。虽说现在大家都有车，但汽车依然是很大的一个面子属性啊。开一辆新车，好车，就觉得哎，这面子工程到位了啊。每隔5-6年换一次大改款，就是进行一次大改款，样子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现在新能源，你说哪一个都是新车是吧？新车呢更加体面，然后呢聚到一起，哎，又换新车了啊。这确实觉得我生活条件好了，自然而然。这个成就感自然也就出来了，跟上汽车的潮流也很重要。基本上别说8年的发展了，现在新能源2年一个大变化，是吧？原来可能很贵的车，比如说什么激光雷达，
2: 对，
0: 空气悬架，就现在可能10几20万的车都有了，原来都是40-50万的车，现在都逐渐下放到普通的车上面来了。
2: 对，还有就是很多人的需求也变了，车型不再适配，就是当时买车的时候，比如说单身，哎，接着二人世界，然后呢又就当时你觉得小轿车两厢车就可以了，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你结婚生子，家庭人口的数量也增加了，大家一起出行的人数呢也增加，所以需要装的行李也变多了，小车呢当然装不下，哎，所以呢就要换一个大点的车，也有的人是业务发展需要

0: 是不是自己有买卖有成就，需要不同的车来满足不同的场景。
1: 对啊，比如说你搞旅游的，哎，这车你为了自己的生计，你自然而然要换更好的车了。
0: 对，
1: 你这两年其实特别明显啊，我们新疆的旅游市场，这每年到了春夏季的时候吧，你从四五月份开始，一直到九十月份，
0: 差不多。
1: 你说你一辆七八年的 MPV。你放在市场当中和一辆新的，你比如说那比亚迪夏呀、腾势啊、蓝图梦想家，你拿出手的感觉都不一样，是吧？生意自然而然是红红火火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油车换成电车。
0: 对，
1: 这两年新能源车飞速普及开来啊，买的人也确实越来越多，也验证了可靠性。很多开油车的人想体验一下新功能，感受一下电车的动力和静音，尤其是你说搞旅游的。有个电车，这静谧性让消费者的这种体验感一下子就上升了好几个这个级别。
0: 对对对，
1: 试驾功能也是对于开这种长途体验来说好了特别多。
0: 嗯，
1: 所以不少人都换了这种新能源车，而且呢还有置换补贴，额外的节省还是一个很大的开支。
0: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保值率的问题了。其实我们在节目中也说过，六到八年就是换车的黄金节点。这个贬值率它是处于这种平缓下降的阶段，那一旦超过了八年呢，就要归为老车的行列了，保值率也会大幅度的下降。这时候呢，卖车卖不上高价，亏损也比较多。而六到八年的时间呢，很多人大保养也没有做，也没有什么大故障，那再继续用呢，就要花大价钱去保养它了。所以现在卖呢，可以减少贬值损失。
1: 所以在你看，我们一般建议大家买一辆车，你少则使用四五年，然后呢，尽量就是六到八年。如果还想接着开，其实也没问题，因为六至八年之后，你车的贬值速度就非常非常慢了。你不像，当然现在可能很多人说新能源车，大家想一想啊，六年前的新能源车，它的技术和现在新能源车的技术其实已经有着天差之别。所以现在的你买的新能源车，在使用六年之后和六年前2020年买的新能源车完全是不同而语。所以很多人担心的是啊，我这电池到时候怎么样呢？大家想一想，四年前的电池和今天的电池的采购成本下降了70%-80%。
0: 对，
1: 就未来电池只会越来越便宜。
0: 对，除了刚才
1: 这个是可以放心的。
0: 说的那些理由，我觉得还有些理由，就是每个人也许不一样，会觉得哎，突然上新车了，然后呢，他观察了很久，觉得这个车实在是太符合他的使用场景了，或者这些车有很多的点他非常的喜欢。
1: 我觉得这都是后话，前提是。挣钱了是吧，
0: 资金保障，
1: 对，资金保障，你想换个新款，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也没问题啊。有的人其实你看很多车，我现在其实也在看很多的新款，尤其是之前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就等的比如说比亚迪某些车型出这个二代刀片电池的版本，或者是等着某些车型它马上更新换代上新款，比如说出一个什么两厢的旅行车什么之类的啊。我前两天看那个领克07GT， 我就挺喜欢的。
0: 对，
1: 好了，进入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喂，囊妹啊。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4: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4: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

0: 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2: 他是一名普通的配水员，20多年如一日守渠护水，确保农田的灌溉用水安全。他还是一名救生员，用自己的生命获得浏阳河市车牌子灌区配水员张继群。今年54岁的张继群在配水点工作已有26年，他管理的渠道平均年饮水1.82亿立方米，润泽着下游123团、127团和126团近90万亩农田。1958年，张继群的父亲来到新疆，成了一名水利职工。张继群从小跟着父母在125团一个偏远的配水点上生活，受父亲影响，长大后张继群也成为了一名配水员。2003年，张继群到柳调2支配水点工作，住所周围尽是芦苇滩、盐碱地、大坑小洼，每天的生活用水要到1公里外的家属区去挑，吃菜要到6公里外的团部购买。
3: 刚开始来的时候，这个房子没有水，没有电，连一棵草都没有。到现在你看，一圈都是树，这里头所有树都是我种的，院子里头的每一块砖都是我个人从奎屯拉过来的。
2: 20多年来，除了每天4次观测水位上报流量，张继群还8次勇救落水者。2005年9月，张继群巡渠时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呼救声，他想也没想就跳了下去。
3: 我刚到他跟前呢，一把就把我按到水里头了，我也是拼了全力啊，把他手扒开，把他翁那个挑三只的闸口把他放到隔墙的。
2: 就在张继群拼力将落水者推上去的同时，由于反作用力，张继群自己却被水流冲走了。
3: 这次我可能死定了，因为后面再没有能上来的地方，很害怕。哎，最后说再搏最后一下，趴在最后面的缝缝我抠了一下以后，最后自己爬上来了。
2: 2021年5月勇救落水者那次，由于长时间受凉，张继群连续发了9天高烧，耳朵听力受到了很大影响，但他从未后悔过。岁月改变的只是他的容颜，无法改变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一名水利人的赤子情怀。
3: 没想到后悔这个事情，救人嘛，总是天大的事情，你普通人都要这样做，更何况你是个党员，你就应该做的这些事情。
2: 兵团榜样张继群，守渠护水，托起生命之重。
4: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5: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6: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FM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7: 各位半点之后我欢迎回来，这里是爱车有道，我是双狼。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呢，是一个新能源品牌。
6: 是。
7: 其实这个品牌呢，主打的这个性价比啊，还是非常之高。昨天我是简单了解了一下全新上市的这台车，这个租电方案来到了13万多，比老款的车型便宜了，好像有2万来块钱吧，1万来块钱、2万块钱，
6: 依然是加量不加价是吧？
7: 是啊，
6: 还减价了，
7: 减价了很多。其实这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这一类的代步用车，现在。

0: 在竞争的价格真的已经下探的非常非常多了，性价比确实很高很高啊。好的，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1: 我们来连线乐道中心乌鲁木齐米东汽车城的江经理。你好江经理。
2: 啊，您好。
0: 嗯，江经理你好。我记得上次我们连线啊，应该是一个月之前的事儿了，主要说到的是 L80。在说 L60 之前呢，先问问您啊，因为 L80 主打的是这种大五座的车型，就这个车目前为止订车周期啊，也包含受关注的消费者，还有包含这个车型，因为毕竟车价是24万多，但是租赁方案却是14万多，要比这个裸车价格还是要便宜很多很多的。这台车型目前为止的表现怎么样？简单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好吗？
2: 哦，定的特别好，尤其是黑外棕内，我们黑外棕内都是全国都没车，而且就一放出来车就抢。
0: 嗯，就黑外 啊棕内，哎
2: 啊，
0: 为什么会选棕内饰了？
2: 因为我们那个棕内饰，一个是就是它那个真皮座椅它是不额外收费的，而且颜色来说它不是饱和度那么高的颜色，既耐脏而且还耐看。
1: 嗯，就比较经典的颜色，大家都喜欢。
0: 我发现了，大车好像选深色的还是更多一点，
1: 对
0: 吧？对，
1: 你就比如说有些稍微就是中型的 SUV 吧，很多人喜欢
0: 白的，
1: 橙色也有嘛，那是最清新的颜色。
0: 少太那太少了吧？
1: 对。
0: 现在可能一些银色啊，还是可能更受欢迎。我就前两天啊，我觉得突然间就是我在一个堵车的口，我前面啊。茫茫一片白色，全是白车，然后唯独我一辆是蓝色的车，可能确实还是白色的车型，因为它是最安全的颜色，对，安全色，再加上它是保值色，但是像一些可能这种中大型或者大型的 SUV 啊，选黑色的是稍微内敛一点，有这个因素的考量吗？
2: 对，有大车的话，配黑色其实会更加沉稳一些。
0: 还有这车啊，就是它有买断和租店两个方案，我大概率猜一猜啊，90%都是租店。
2: 对对对，
0: 差不多是吗？
2: 对对对，几乎都是。
0: 嗯，几乎都是、啊。
1: 而且我觉得买这个车的时候，肯定销售也会倾向于让消费者去
0: 租
1: 店吧，因为对于消费者来减轻这个压力嘛，是不是？
0: 哎，但是你裸车价格24万多，其实还是挺高的啊。而且这车其实足够大，刚好想问一个我们将近的一个题外话啊，哎，为什么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这种大车了？我其实啊，因为开过一些大车，可能和现在的新能源的大车的大，和原来比如说我开霸道、开途乐的大是完全两个概念，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因为我可能从侧面去解释的一个原因？
2: 哦，因为现在的新能源的大车，一个是本来动力就很强，就是它起来的，它踩起来的时候一点都不肉，你超车变道也非常灵活，不像以前就是大车感会比较重一些，有一些女士她就不爱开。但现在选大车的女士也非常多，而且现在有一些家庭可能家里面两个小孩呀，又要拉那个家里面人会比较多，她就需要一个空间，所以更会偏向于就买大车。
0: 是啊，因为本身你看 L80 就是一个挺大一车啊。
1: 对。
0: 然后这个车现在如果定的话，周期大概是多久？
2: 如果比如像黑外棕内这种比较热门的颜色的话，差不多生产到提到车在一个月左右。
0: 那还好还好。
1: 对
0: 啊，
2: 对。
0: 然后像普通的呢，就是您刚刚说只说了黑外棕内属于最畅销的版本，其他的有一些现车吗？
2: 乌鲁木齐现在是有几台白外棕内和绿外棕内的车，然后其他的车就是得从合肥的大库去调，大概拉过来周期就7到10天。
0: 这个绿也还挺好看的呢。
1: 你说白外棕内，这感觉是不是对比太强烈了？
0: 白色的车身可能这车我觉得也行。我可能不会选黑的。
1: 对。
0: 然后因为它有几个颜色是需要加钱的，所以像 L80目前为止的话，选配的内容多吗？
2: 选配的主要都是在轮毂和电动脚踏板上会选配的比较多。
0: 对，脚踏板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毕竟是个大型 SUV 嘛。然后内饰颜色我看其实就这个棕是棕不要钱，就只有一个黄是要钱的，其他几个黑，选黑的少吗？我觉得还是黑内多一点吧，尤其是有孩子的我一定会选个黑。
2: 其实反而在新能源里面的话，黑内饰要选的少一些，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买新能源都希望就是跟以前传统油车的变化要大一些，所以一般会选这种带有颜色的内饰。
0: 我觉得是因为啊，车内的科技感现在新能源特别的强。

0: 啊，你说里面车内有个屏幕，然后有一些这种冰箱彩电什么之类的，
1: 嗯、
0: 结果那个黑内，就暗淡无色了，沉闷了，暗淡无色了，沉闷了。那反观呢，有一些这种色彩对比，有一些明明就很科技感、很有智能化的一个车内氛围，再加一个更有科技感的一些颜色，
1: 对，
0: 而且会更好一点啊，嗯。
1: 哎，那聊到我们的主角吧，就在昨天，我们的这个乐道 L60 正式上市了啊。那我们的这个江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车，我知道有三个配置，是不是 ？Pro 版、Max 版、Ultra 版，它们有什么区别呢？或者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怎么选择呢？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吧。
2: Pro 版的价格，电池作用是在13.58万。Max 版本在14.58万，也就是最低配和中配中间是差了10,000块钱，主要区别就是在一个激光雷达和蔚来自研的神经 S9031 的芯片，这两个车主要的区别就是智能驾驶。 Max 版本和 Ultra 版本的智能驾驶会比 Pro 版本更加流畅，然后顶配的 Ultra 版本是价格在16.58万，是标配了双电机四驱，然后包括后排的娱乐套装这些。现在这个版这三个版本里面卖的最好的就是 Max 版，
0: 嗯，
2: 是14.58万的版本，
0: 嗯，
1: 所以大家挑的还是中间的这个版本。
0: 一般就是中配会更多一点，
1: 对对对。
0: 然后度数方面呢，一个是60度的，另外一个是85度电的版本。因为我知道这车是支持换电的，因为现在，很多未来的换电站，它是不是只有这个100度电会更多一点？所以这种小电池的版本，如果想去换的话，量足够吗？
2: 足够的，因为我们是一直在调配换电站的电池的。
0: 嗯，
2: 就是比如像乌鲁木齐的电池比如多出来了溢出来了，我们可能就会往地州的换电站去调，地州上的换电站的电池比如60度电或者85度电多了，它会往乌鲁木齐来送，就是它会匀。
0: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协调的一个过程嘛啊，60度电和85度电其实中间差了25度电，但是租金方面我看是差了有300块钱是吧？599和899，60度电其实市区里面使用是不是也足够了？
2: 对，完全够，包括哪怕60度电这个天去跑长途也完全够，现在从乌鲁木齐跑到乌苏市随随便便就可以跑到。
0: 所以续航能到多少呢？这个车？
2: 300多公里吧，如果跑高速的话，市区的话400多随便开。
0: 然后充电效率其实也够了，是吗？
2: 对，它是900伏的高压平台嘛。
0: 像这个车，比如说我这跑到10%几了，我肯定就慌了啊！我去充电的话，用这种快充的方式去充电，大概时间是多久？
2: 充到80%的话，差不多在个20分钟。不过我们今年地州上建了几个换电站，独山子的换电站，包括进通乡的像哈密的换电站和跑南疆的库尔勒换电站都已经上线了。我们预计是在9月30日之前是会把 G30 联合高速全线打通，就是您可以从内地一路换电到包裹子，中间是不需要充电的。
0: 联合这条最长的一条啊，就是跑这条线也可以换电了。
1: 关于这个补能方面，大家也是不用担心了，是不是？除了在配置上有一些变化，它的这个车的颜色也新增了一些好看的颜色，对吧？
2: 对对对，这次内饰多了一个安蓝青，但是我们确实还没见过实车。
1: 我是在一些网上有看到车的颜色也很好看，
0: 什么青？
2: 安蓝青，
1: 就是
0: 安蓝是啥？
1: 蓝色和绿色之间好像。
0: 它是那个三点水那个蓝，行，大家可以搜一搜啊，去搜一搜，就是可能这个颜色会成为下一个亮点吧。然后外观刚才不是刘姐问到了吗？我刚好又看了一下这车，银白黑灰是免费的，然后青色、紫色和金色要加钱。我这个好贵啊，7000块钱，为什么这么贵？
2: 我们现在是有选装折扣的，像车机颜色，咱们看的是7000，打完折之后其实只要4200。包括我们现在的就是现在订车的权益是送了5000块钱选装基金。如果用上这5000块钱选装基金的话，相当于咱们选车期是不用收费的。
1: 说起这个，我觉得换了这个新车以后，一些老车主就会觉得，哎呀，这么好看的车，我也想就重新来换一换。换购方面，老车主有些什么复购权益呢？
2: 复购权益的话，如果是乐道首任车主置换继续买乐道的话，它是有3万的复购积分；如果是蔚来或者萤火虫的车主来复购乐道的话，是有1万积分。

0: 哦，
1: 积分
0: 积分
1: 直接可以
0: 很管用的，当现金用的。
2: 对对对，
0: 因为有这个
1: 一万积分是多少钱？
0: 就是一万块钱。
1: 啊，一千
2: 啊，对，
0: 是一千，
1: 听清楚。所以我要问一问啊，给玲儿姐说一万就是一万，不是
0: 积分不咋用，
1: 1:10，1:10啊。
0: 嗯，
2: 不过我们针对于乐道的老款的创始版的用户是发放了10,000的换新礼券，就是如果老款的60车主再去复购60的话，是可以直接折10,000块钱。
1: 嗯，好，就是购车权益方面，新能源基本上对于老车主还是非常厚道的啊。
0: 这小小的车也增加了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了，是不是？
2: 对对对。我们这次是多了可以选配后排舒享娱乐套装，是由我们的17.3英寸的3K影院级天空娱乐屏，还有前后两段式的车顶遮阳帘，包括一个6升的智能冷暖箱，还有一个小桌宝，是可以选配的。
0: 就是这个。听起来就觉得车买早了，是不是？
1: 哎，我专门还看了一下啊，因为我看26款这次上市的新款车型，算是一次中期的改款换代的版本，有两个动力吧，一个是320多马力，另外一个是460多马力。这两个马力版本是都是这个两驱版吗？还是说400多马力的是四驱版了？
2: 对。是四驱版，
1: 其实我在想啊，因为它四驱自然而然就是属于，前后就有双电机了嘛，而且中间的价格方面大概差了是在20,000到30,000块钱左右，您觉得有没有必要直接上四驱？
2: 新疆如果在北疆用车的用户来说，因为更容易下雪嘛，然后冬天结冰也会比较。结冰的情况也会比较多，如果有条件的话，咱们尽量还是去选四驱，因为可以减少一个车辆打滑的情况。
0: 嗯，
2: 然后但是后驱也够，因为我们乌鲁木齐这边很多老车主他都是选择的后驱版本，他都是反馈的就是冬天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嗯，因为现在这种智能的限滑系统啊，确实已经是比较好的了啊。
0: 对，我觉得还得说一说咱们这个新乐道 L60 的它的智驾，这也值得说一说。然后我听说在发布会上，咱们的这个李斌他是驾着这个 L60 在那种很窄很暗很多弯的这种贵州的这样一个隧道里面全程开启智驾，这个可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
2: 对，现在就是 Max 版和 Ultra 版都是配备了蔚来自研的神剑 S9031的智驾芯片，包括带了激光雷达，然后就是用的智能驾驶的方案跟蔚来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这次的芯片算力也是到了1000TOPS， 非常好用，就是推荐想看我们车的用户都可以直接到店里面来体验，这个智驾是完全不怕事的。
0: 你看，这点真的是很好，因为就是对于很多车智驾来说啊，就特别担心的就是比如说之前就告诉我们嘛，比如说雨天不能开，市区要少开，怎么怎么会有很多限制，但是刚才我看到它能在这样窄，
1: 雨天雪天可以开吗？
0: 我一般不开，但是我们提前会学习啊，说雨天雪天尽量少用智驾。
2: 对对，还是要注意一些，因为它确实会对比如激光雷达或者摄像头就雪特别大的，它确实会有遮挡，对，它有折射，
0: 就少用。安全点。
1: 我看啊，我们江姐，您觉得怎么劝一劝？可能比如说买到有高阶智驾的一些消费者去使用智驾，您觉得通过哪几个方面能去这个说服他们再去说一说呢？
2: 就是智能驾驶，现有的国家的智能驾驶全部是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嘛？
1: 对。
2: 就是我们在使用辅助驾驶的时候，还是必须是要抓方向盘去看，目视前方，该接管的时候接管，因为现在中国的路况本来就比。就是可能有一些国家要更加复杂一些，包括路面的
1: 大车呀、两轮车呀、外卖员呀，
2: 对对对，这种情况会比就很复杂，所以我们该自己看的时候一定要自己看。智能驾驶是一个很好帮我们就是放松，就比如长途驾驶，
0: 对，
2: 可以很好帮我们放松身心的一个东西，但是不能太依赖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毕竟也看到很多新闻上，因为智能驾驶出事故的东西也很多，
1: 挺多的，
2: 所以还对对对，所以还得是注意。得以把生命放在第一位，
1: 对
2: 啊，
0: 是
1: 还是高快领航大家用一用，
0: 哎，
1: 是吧？你别看我那车快6年了，也有高快领航，只是呢，它的灵敏度啊，或者是在开的过程当中，确实，会有一些问题所在，也没法 OTA 升级。但实际上电车是可以的，
0: 你也就是在去走长途的时候会用到，
1: 高快用一用啊。
0: 也许有些
1: 市区没用，
0: 对对，听众会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现在连线的是乐道中心乌鲁木齐米东汽车城 的江津。

0: 聊的是新上市的乐道 L60。 刚才呢我也看到了一些这个车评人的介绍，它的这个 L60 的智驾，它挑战的地点是在贵州黔南州长顺县的黔南溶洞隧道，全长540米，是一条没有开发的天然的喀斯特溶洞。这个隧道最窄处呢只有2.5米，而 L60 它的车宽是接近1.9米，可以说两侧留给这个车的容错空间60厘米。洞内呢是没有照明，光线特别的暗，而且路面是坑洼不平的，有那种连续的急弯和直角弯，没有这个就高德地图它的 GPS 信号，但是这个 L60 全程是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平稳连贯的轨迹完成穿越，没有触发一次人工接管，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所以我特别好奇，也哪天一定要去试乘试驾。这个试驾车咱们店里是有了对吧？
1: 对对对，我们有两台试驾车都可以提供试驾。
0: 哦，两台呢，估计肯定是想试驾的。
2: 两驱和四驱是吗？
0: 想试驾的人很多，所以要两台。
1: 对。
2: 好的，然后这个车型目前为止刚也说到了一些购车权益方面啊，那租赁方的话刚您说起步价格就是13万多，因为我看是最低配，我大概率猜测的话可能像 Pro 或者是 Max 加的配置，尤其是 Max 加的版本可能关注的人更高，也包括像 Ultra 的四驱的版本，目前来看的话啊，因为刚才所说到的对于比如说每个配置是不是都是刚才所说的比如说有一定的这个补贴政策呢？
1: 补贴政策对都是有的，如果像想拿新购或者置换补贴，包括报废补贴的话，都是可以去拿。然后包括像选装基金，所有车型都是有5000块钱选装基金，选装的话也都是有6折的优惠。
2: 然后你们应该也是这两天受过培训了啊，前两天自治区也出台了最新的政策，关于之后想选择报废或者是置换补贴的消费者享受国补的话，不需要再领取相应的券了，直接可以在线上办理，就目前来看的话是不是办理的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顺利的？
1: 对对对。
2: 好，接着现在也为大家就是减轻一些这种购车的这个手续的繁琐。
0: 对，还有点时间，请江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咱们别的车型的一些优惠政策吧，比如说 ES6 啊 ,ES8 呀。
1: ES6 和 ES8。我们现在有那个对，我们这是乐道，但是 ES8 像 ES6 都有那个青年低息，还有那个5免3的金融政策，就是也有一定的车型上的优惠。
2: 就是具体的话要去未来店啊，这是乐道店啊。然后旗下有一个大型的 SUV， 那台 L90，
0: 对
2: L80 呢它是大5座 ，L90 呢是大6座。价格方面，其实我觉得 L80 上来之后啊，有一点这个喧宾夺主的意思啊，因为 L80 自然销量方面肯定要是要大于 L90 了。其实这个很尴尬，但是 L90 呢，它6座的版本其实更加符合可能更多人的这种用车场景。所以像L90 目前为止的话，这种大6座或者是7座版本，您觉得更适合什么人群？
1: 就是有考虑要全家出行的这种场景，比如家里面有2个小孩，带上家里面的老人，这种确实可能他确实能坐得满，6个人、7个人啊。
0: 对对对，
1: 一般都是家庭使用。
2: 我看90的话，其实价格和80对比来看，只是略微的贵了一点，所以两者之间其实就是个6座和7座的一个最大的区别了吧？因为尺寸都是一样的嘛。
1: 对对对，长宽高轴距底盘全部都一样，就是座位数有区别。
2: 然后也是能享受到刚才所说的老客户的一些补贴政策，对吧？
1: 对对对。
2: 好的，我特别想建议大家去试一试啊，因为本身 L80 L90 这两个车型可能很多人最大的一个疑惑是，这么大的一车，车身尺寸来到了5米多啊，5米1几，就这个尺寸在原来是一个很难开的车，我实话实说啊，比如大家想想就是7、8年、10年之前就到了5米1几的这种燃油车，
0: 对，
2: 开起来很费劲儿，但实际上进入新能源时代之后啊，尤其纯电动车型，这类车型其实开起来要好的多的多。
0: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 L90， 我想我之前在试乘试驾过 ES9， 他们的尺寸应该差不多大吧？
2: 差不多。
0: 对，我觉得对我来
1: 说 ES9 都挺大
2: 。
0: 因为我觉得我的身材比较娇小，1.64米的样子嘛。我觉得我去试驾那个 ES 九的车型呢，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新能源车嘛，
2: 所以要开一开，
0: 哎，对，
2: 亲自感受一下才行。
0: 对对对对，好，
2: 好，时间有限，再次感谢来自于乐道中心乌鲁木齐米豆汽车城店的江经理，这样。

0: 绍一下，我们在米东区的时候哪个位置？
1: 米东区振兴中路1725号，就您直接可以搜索乐道中心就可以导航到我们店，店在那个特斯拉旁边。
2: 好，
0: 大家搜寻乐道中心就能到店面试乘试驾了啊。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江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再见，江经理。
1: 好。再见。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昨天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

0: 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兵团一人上榜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他是生前系某保险公司新疆石河子支公司员工，石河子市石城江湖救援队核心队员朱旭阳。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即第14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会场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两大主题，全疆各地将推出200余场主题宣传活动，集中展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传承的丰硕成果。我们再来关注自治区气象局日前召开的2026年春季新疆气候影响评价新闻通气会上的消息。今年春季全疆平均沙尘暴日数为 1.0 天，较常年偏少 0.2 天。同期全疆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整体气象条件对农牧业生产有利。数据显示，今年春季全疆平均气温 12.8 摄氏度，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偏高幅度与2025年并列历史同期第四位。全疆90%以上台站气温偏高1摄氏度以上，霍尔果斯、霍城、伊宁等八站偏高幅度居历史同期第一位。全疆平均降水量 34.2 毫米，较常年偏少 24.3%。北疆天山山区和南疆分别偏少近30%、10%和50%。全疆大部开春期和中霜期较常年偏早。我们再来关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陆伟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进行时》。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各位的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软件、喜马拉雅软件，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来在线收听节目。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

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激活精力和感悟，还能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14部门联合发布《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要求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和借保健养生名义非法开展中医诊疗行为。工作要点在坚持党建引领航风，强化医德医风建设，加强正向宣传引导，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严守医疗数据安全，纠治失德失范行为，规范行业购销秩序，整治涉税违法行为，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整治行业不法乱象，积极推进系统治理等11个方面提出明确工作要求。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动，持续加强行业自律，坚决纠治行业典型违法违规行为，清除医药购销领域风险隐患，改进和提升卫生健康规范化服务水平，积极营造风清气正行业环境，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再来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胰胆外科、肝脾外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孙蓓教授团队开展的一项研究证实，胰腺癌组织中的浸润脂肪细胞绝非单纯的能量储存细胞，而是被肿瘤微环境重新编程的免疫调控关键角色。数据显示，肿瘤内脂肪细胞丰度越高的患者，体内免疫抑制状态越显著，生存预后也越差。该研究首次系统揭示肿瘤浸润脂肪细胞推动胰腺癌免疫逃逸的全新分子机制，为攻克这一癌中之王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全新治疗靶点。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发表于国际消化病学期刊《肠道》。我们再来关注，为进一步完善兵团医疗卫生学科体系，夯实基层全科医疗服务根基，规范全科医学诊疗标准，推动兵团基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6月10号，兵团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成立大会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顺利召开。来自兵团各师市医疗机构、基层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学领域专家、业务骨干、医务工作者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学会的成立。兵团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兵团全科医学学科建设迈入规范化、系统化、专业化发展新阶段，填补了兵团全科医学专业学术组织的细分空白。为整合全域全科医疗资源，凝聚行业合力，赋能基层医疗发展搭建的核心平台。我们再来关注，在新疆儿科专业委员会新生儿学组组织的聚力发展携手同行提升儿科护理专业能力及安全管理培训班中儿科护理典型案例及健康科普展演在三级医院比赛中，兵团医院儿科护理团队凭借专业的护理思维、详实的病例剖析以及沉稳从容的现场展示，荣获典型案例比赛二等奖。据了解，本次赛事汇聚全疆优秀儿科护理同仁，以临床真实护理案例为比拼核心，考核护理评估、方案制定、病情观察、并发症防控以及人文照护等综合能力。参赛护士用心梳理护理全过程，细致复盘处置细节，分享临床实操经验与护理心得，全方位展现出扎实的护理基本功、严谨的工作态度。

0: 和良好的职业风采。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夏天光照强，防晒衣、防晒袖套、防晒帽、防晒面罩，大街上随处可见武装到牙齿的防晒组。不过眼睛的防晒你做到位了吗？除了刺眼的阳光，眼睛在夏天还要经受哪些考验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小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夏天烈日当空，其对眼睛的伤害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急性损害，暴露于高强度的阳光下，紫外线会损伤眼周的皮肤以及眼表上皮。二是慢性损害，长期暴晒可导致眼表组织的异常增生，比如异状乳肉等。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不注意眼睛的防晒，紫外线的持续损害还会导致白内障的早发，甚至眼底病的发生。所以夏天眼睛的防护是十分重要的。夏天在户外活动时，要给眼睛选一个质量过关的防紫外线太阳镜，且尽量挑选紫外线防护率高的。在选购时还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太阳镜的尺寸大小，要挑选镜片足够大的防护镜。如果是一个相对小的紫外线防护镜，阳光还是能通过镜框周边照进去，并不能有效防护。除了太阳镜外，遮阳帽的佩戴也非常重要，它不仅可以保护眼睛，还可以保护眼睛周围的皮肤。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炎热的夏天空调不可或缺，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大家在享受凉爽时也不经意让眼睛遭了殃。空调开启后，室内空气中的湿度会降低，使环境变得干燥，这时候眼睛表面保持湿润的泪膜很容易随之蒸发，有可能引发干眼及眼表的损害。如果你需要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建议准备一个加湿器，没有加湿器也可以放一盆水，挂一条湿毛巾，对于给空气加湿都是有用的。游泳时谨防眼睛感染，游泳是不少人夏季消暑的重要方式之一。不少人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游泳池的水都是经过消毒的，很干净，因此并不太注重游泳镜的佩戴。其实游泳池中使用的消毒剂本身就对眼表有化学性刺激，因此游泳镜必须要戴。此外，还有一部分人的观点相反，觉得游泳池里的水不干净，每次游完泳就自行滴点抗生素滴眼液，这个操作也是错误的。滥用抗生素滴眼液会导致耐药性增加，眼部菌群失调及眼表损伤，严重时甚至诱发致盲性疾病。总结一下，夏天护眼注意三防：防晒、防干、防游泳池水感染。一旦发生莫名其妙的畏光流泪，尤其是刺激性的流泪，应该主动就诊。
2: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3: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2: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3: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刚吃完饭，胸口就烧得慌，嗓子眼儿直往上反酸水，晚上躺下睡觉，突然一阵呛咳，感觉喉咙里像堵了个东西。很多人以为是心脏出了问题，或是嗓子发炎了，可反复检查却找不到原因。在这要提醒您，这很可能就是咱们常说的胃食管反流病在捣乱。为什么胃里好好的东西会逆流而上？反酸烧心到底该咋吃、咋治、咋预防？大家关心的喝粥养胃对不对？饭后能马上躺平吗？长期吃胃药安不安全？今天健康进行时节目就带您详细了解。
0: 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呢，我们就电话连线昌吉州中医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戴博华，就胃食管反流病的防治给大家解疑答惑。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1: 戴博华，昌吉州中医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新疆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专业委员会委员，昌吉州中医药学会理事，对内科多发病及部分疑难杂症的中医诊治有丰富的经验，擅长中西

0: 第一，结核诊治，脾胃病、肝胆病、肠道等消化系统疾病，对消化不良、慢性腹泻、虚劳类疾病有良好疗效。获地州级科技进步奖两项，优秀科技论文奖两项，主编参编医学专著八部，发表专业论文20余篇。
1: 好的，戴医生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听众朋友们。

0: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在微信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戴医生，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一种特别常见的困扰，胃食管反流病。您能不能先跟大家说一说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疾病呢？
1: 好的。胃食管反流病呢，它主要就是那个胃十二指肠的那个内容物，就是胃十二指肠，主要是胃里头的内容物吧，反流以后进入食管而引起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和这个食管和胃的一种损伤。那么就是胃里头的这个胃和食管吧，里头胃和这个十二指肠里头的这些物质，本来它应该是由上往下进入肠道的，那么它由于反流，这个它运动障碍，上行以后就突破了贲门，然后损伤了这个食管和贲门这一块，那么引起了一系列的这个不适症状，我们叫做胃食管反流病。它大概包括三个病啊，第一个就是反流性食管炎，就是食物上来以后，腐蚀了食管的反流性食管炎；再一个非糜烂性的反流病，那么就是它有反流，但是没有引起食管的这个破损；还有一个就是巴瑞特食管，巴瑞特食管就是反复的这个反流以后呢，对这个贲门食管进行损伤，那么那个贲门的那个组织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就是它的这个细胞已经发生了变化，一种就是说是所谓的这个癌前病变的这么一个情况，大概就是这三个病。
0: 一提到反流，其实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反酸烧心，除了这两个典型感觉，还有哪些看似不搭边儿，容易被咱们误判或者是漏掉的症状呢？戴医生。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反流呢，就是反酸烧心，这是典型的症状，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感觉到，这个胃里头或者这个胸骨后方非常烧，然后往上反流，我们要吐酸水，这种情况这是个典型症状。但是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非典型的症状，大家可能容易被忽视掉。比如说第一个，胸痛。那么我们讲这个胸痛呢，我们第一个想到啥呢？那想到这个心脏上的毛病，对吧？心绞痛呀、冠心病呀，这些情况。再一个就是我们气管上是不是有病？那么就说这是一个非典型的，那么这就容易，比如说是漏掉这个反流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呢，你比如说还有一些嗓子这个地方、咽喉部。憋闷呀，这个痒呀，这种情况，我觉得有东西堵住，甚至有些慢性莫名其妙的这个找不到原因的慢性的咳嗽，还有那种哮喘，还有这个有些我们讲的一些，就包括一些吸入的肺炎，那么这也是一种这个我们食管反流引起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些我们讲的吞咽困难呀这种情况，都是一个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些表现。
0: 经常有朋友说夜里或者是一早起来莫名其妙的胸痛，喉咙里像是卡了东西，甚至耳朵发闷。这些是不是都是反流导致的？我们该怎么样和心脏病、咽炎这些简单做一个区分呢？戴医生。
1: 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讲起来以后嗓子里头发闷呀，或者是这个胸部的这个憋闷呀，确实我们刚才讲的也确实是一种胃食管反流病的一种临床表现。那么它和这个心脏疾病的这个我们讲一个鉴别呢，第一个它本身其实从症状上讲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分的像心脏病的这个冠心病啊，或者心脏病引起的这种憋闷呀、这个胸痛呀，这种情况可能比较难以缓解一下，它可能有这种频次，本身可能有一种恐惧感这种情况。而这个我们讲胃食管反流引起这种呢，它可能就是一种感觉，一种症状，他自己就感觉不舒服，但是你说他是否影响他整个全身的一种状况，可能倒未必。再一个就是我们讲咽部的一些症状，老觉得嗓子里头有东西啊，被卡住了呀，这种情况，就说是他虽然有，但是好像不是那么特别剧烈，和这个是有区别的，但是呢，这个区别。靠我们自己就是患者本身呢，很难区分开。同时呢，作为这个我们临床上讲，任何一个这个症状，只要有可能引起这种多种样的疾病时候，当然我们都不能放松警惕。比如说排查冠心病啊或者咽炎啊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也可以第一个通过病史，通过症状的表现，然后我们通。

0: 一些理化的检查来区分，这样子要更安全一点。比如说我们心脏上有些心脏上的检查，比如说是查一下心肌酶呀，或者心电图呀，还有什么心血管方面的造影啊，这方面可能区分，它可以排查出这个危险性，就是心脏上的危险性。包括我们讲咽部的这些症状呢，我们通过做这个喉镜气管镜来确诊，这样子就说是我们不放过其他这种危险性。当然我们一般来说就说是我们的胃食管反流这块显得要危险性不是那么高，但是呢我们有要排除那种就是心脏病的这种风险。
1: 很多朋友比较好奇啊，是不是只要有过一两次反酸就算是得了胃食管反流病呢？临床上偶尔反酸和需要治疗的病，它的分界线在哪儿？戴医生。
0: 哦，这个倒分界线倒没有那么特别清，但一般来说我们偶尔的反流那么一次两次，它可能对我们的食管造成的损伤可能还是比较轻微的。那么我们通过调节这个自己的生活习惯呀，它可能就因为人体还自己的一种纠错呀或者修复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一旦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症状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第一个检查，再一个就是要治疗，通过药物进行治疗，然后通过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来进行治疗。
1: 生活当中哪些人是胃食管反流病特别偏爱的对象？这个事儿跟这个体型胖瘦、工作压力还有吃饭的快慢，它的关系到底大不大呢？戴医生。
0: 哎，确实和这个关系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我们平时也讲胃食管反流病，它本身就是一个不良的饮食习惯造成的一个疾病。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饮食习惯造成疾病。那么就是说第一个，我们的这个饮食不规律啊，或者尤其是吃饭特别的快，我们讲一个狼吞虎咽这种情况。有些人说这个狼吞虎咽呢，说是一个食欲比较好的一种，好像觉得还沾沾自喜，认为是一种好，实际上呢它对我们的食管是损害非常大的。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习惯，比如说我们狼吞虎咽呀，就吃饭比较快呀。再一个呢就不规律啊，我们讲的饥饱不均呀，有时候来这个吃饭可能比较密集，有时候就隔了很长时间不吃，那么这样它会造成这个食管的一个损伤。再一个就是内容，我们吃饭的内容可能有些人偏好一些，比如说吃的太油腻啊、太腥辣刺激啊，或者高脂啊，这种情况它也可以刺激我们的这个胃和这个食管贲门这一块。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有些体型啊，对，特别引起这种胃食管反流病，比如说胖的人啊，我们讲这个人比较胖的时候呢，他这个由于太胖，腹部胖了以后，腹腔的压力会增高。那么腹腔压力增大以后呢，我们这个胃肠的蠕动它就有问题。我们整个的这个消化道的蠕动呢，基本上都是从上到下，从食管这一块往贲门，然后到胃，然后到幽门，往十二指肠这样子从上往下这样运动，来保证这个食物呀，这个正常的消化吸收。那么如果你的腹腔压力过大的时候，那么它这个蠕动它就会障碍。障碍以后，尤其在胃的这个蠕动以后，它从上往下蠕动，它内胃里头的压力增高以后，它就有可能引起这个胃内容物逆向的这个我们讲的反流，损害了我们讲的贲门，然后上去损伤这个食管，那么造成这个胃食管反流病。
1: 您刚才说到啊，这个胃是往下蠕动的，为什么胃里的东西是偏要逆流而上？从现代医学来看，主要是哪里出了问题？戴医生。
0: 之所以要逆流而上，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腹腔压力太高太胖，对吧，太胖以后腹腔压力高了以后，那么这个胃蠕动的时候它是由于胃的收缩以后挤压这个胃内的这个食物，那么它一般是从上往下走，但是压力增高了以后它可以突破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食管的这个屏障啊，就是我们在这个食管到胃这个交接这个地方叫贲门，这个贲门呢它是像一个开关一样，就是正常情况下它耐受一定的压力以后，它可以保证这个胃内的容物呢是上不去，就是不能够达到这个食管它不受损伤。那么你如果太胖，再一个食物太多，进食过快，都可能把这个贲门，就是我们讲贲门那条那个 括约肌给损伤，就是那个阀门给损伤以后，那么在胃这个蠕动的时候，这食物它就会逆流而上了，它就不是往下走，逆流而上。那么这食物里头带有很多的化学物质，比如胃的分泌类胃酸呀、蛋白酶呀、胆汁呀，就我们的胆盐呀之类的，上去以后呢，就把我们的食管损伤了，我们就叫胃食管反流，就造成了胃食管的反流病。
1: 好的，感谢戴医生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网友晒出早年购入的天价手机，称当年购机呢花费了29.7万元，原装鳄鱼皮护套，还另付了4万块。这款手机呢由英国工匠纯手工打造，蓝宝石屏幕，红宝石轴承按键，搭配天然贝母镶钻机身，自带全年24小时私人管家服务。那么因为只支持2G 网络，跟不上4G 5G 的发展，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了。机主懊悔直言，当初这29万起买成黄金，如今价格翻5倍啊。哎，果然啊，这奢侈品最好的地方就是不坑穷人的。灵魂发问，能够花30万买手机的人会缺钱买黄金吗？不过当年的情绪价值给你拉满了呀，还不够吗？当年拿到这手机凡尔赛的时候，可不是现在这样啊。好啦，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21度到31度，一时

0: 尔市多云，21度到34度；尔施铁门关市多云见晴，19度到36度；三施土木舒克市阴天，19度到33度；四施可可达拉市雨，18度到29度；五施双河市雨，22度到31度；六施五家渠市多云见晴，22度到33度；七施胡杨河市多云，23度到34度；八施石河子市多云见晴，24度到32度；九施白杨市多云，20度到30度；十施北屯市晴天，21度到30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0度到37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9度到30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21度到31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3: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戴博华，就胃食管反流病的防治给大家解疑答惑。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在微信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戴医生，您是昌吉州中医医院脾胃病科的专家，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胃食管反流和咱们的哪些脏腑功能失调关系最密切呢？常说的胃气上逆还有肝胃不和，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呢？戴医生。
4: 啊，你好。是这样子的，就说是胃食管反流病来的，我们这个中医的症型一般来说是和脏腑对应的，一般来就是和肝和胃的关系比较密切一些。啊，这个胃来是我们的中医讲主运化主收纳，就说是食物的接纳，然后进入胃以后要进行运化水谷啊，这个脾胃要运化水谷，就把它转化为人有用的东西，运化水谷生化气血，然后就传导糟粕，就把废物要排出，那么这个气血来濡养全身，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呢，它这个完成这个过程的时候呢，一般和我们讲和肝的关系比较密切，因为肝在中医讲是一个调节的一个器官，就是主疏泄，那么疏泄情志，疏泄气机，那么它就可以调节这个胃的这个我们讲的收纳和运化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在这个两个配合不合的时候，就是配合的这个出现了偏差的时候，就会造成这种肝胃不和，就是有时候肝是不疏泄呀，那么脾不运化呀，或者说是这个肝气太旺了以后又克制这个脾胃的这个运化呀，是这么一个关系，叫肝胃不和。比如造成这种胃胀呀，不想吃饭呀，恶心呀，这个吐呀，这种情况。那么胃气上逆来，就说是我们刚才讲的胃来，它主要是要收纳水谷，运化水谷，然后传导走这个糟粕，生化气血。那么它也是跟我们讲的那个胃食管的这个运动是一样的，就是要它要由上而下，就是胃，我们想胃气要主降，降为顺，那么就说是胃气要往下走。当它受到这个它本身运化失常的时候，或者刚才我们讲的肝胃不和的时候，或者肝气犯胃的时候，胃气它就不能够我们讲由上而下进行降气，那么它就开始往上走，我们上走叫逆嘛，叫胃气上逆，它会就出现这种恶心呀，呕吐呀，我们讲的反酸呀，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主要和肝和胃这个有关，那么一般就是肝胃不和，肝气犯胃。

0: 桑尼亚这么一个情况。
1: 嗯，情绪和压力可以说是胃的晴雨表。为什么说一生气、一焦虑、反酸、烧心的这个感觉就容易加重呢？戴医生，
0: 啊，是这样子的。那么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中医讲这个肝和胃的关系，其中有一个叫的肝胃不和或者肝气犯胃。那么这里头我们讲肝是以调节气机的。那么刚才大概带了一句叫肝是在人体当中，我们中医讲主疏泄。那么第一个是疏泄气机，再一个就是疏泄情志。什么叫疏泄情志呢？就是我们情绪的变化，比如说焦虑呀、恼怒呀，这都会造成肝气的这个偏旺。那么克着脾土了以后，那么它都不能够很好的完成这个肝主疏泄这个胃主和降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就会造成我们讲上逆的这种症状就比较明显，就会我们讲造成这种什么这个反酸呀、烧心呀，症状会包括这个胸前区的这个憋闷呀、咽部的不适呀，它就会加重啊。这是这个中医是这样说的。那么西医上讲呢，就是我们讲情绪不好的时候，它会造成这个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呀，会造成这个胃肠的蠕动，就是食管和胃的蠕动的这个胃酸、蛋白酶呀，这种这个这些物质消化液吧，分泌会增强以后，再加上它会调让这个胃肠的这个食管和胃的蠕动也出现了一个兴奋或者是这个异常，那么它也会出现这种我们讲反酸、烧心、往上这个。恶逆的这种症状，它就会加重。
1: 如果说有朋友怀疑自己得了这个病，去医院一般需要做哪些检查？是不是非做胃镜不可呢？戴医生，
0: 是这样子。到了一般来到医院来，这个首先你肯定要先到门诊和医生相接触嘛。那么医生通过这个询问病史，还有一些临床症状，还有一般的体检来，大概可以做出一个判断，那么就是说是对可能轻微的呢，就可以得出结论，然后我们通过药物初步的治疗，可能根据它的变化，就可能对这个病进行一个轻微的判断。当然就是说是作为我们讲这个医学更精确一点的话，当然做胃镜啊，做食管镜，那主要是一个胃镜了、查的也要那更直观更客观，我们叫做什么金标准嘛，这个东西就是从医学这个角度上讲，那作为当然是最好的了，更明确一点了。当然我们讲这个问病史呀、看症状，当然是一个最精确的一个诊断。
1: 一旦确诊，常规的这个西医治疗思路是什么？大伙熟知的这个抑酸药得吃多久才算是一个规范疗程呢？戴医生，
0: 是这样的。这个病呢，就说是本身虽然有这么多的这个发病机制呢，最重要的我们的治疗呢，可能最考虑的还是一个酸的反流以后对食管的一个损伤，那么这个时候抑酸肯定是西医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治疗。那么抑酸一般来说都在4到8周，甚至更长。那么就说是这个4到8周呢，主要是根据这个病情的一个轻重吧，因为我们比如说通过临床的判断或者说胃镜下去看，如果是轻微的这个反流性食管炎，我们可能4周的这个抑酸药可能就可以见到明显效果，甚至就说是基本上临床治愈了。那如果比较重的那个这个损伤比较重的这个反流食管炎呢，我们要8周甚至更长。这个是一个是我们讲临床症状所决定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胃镜下去看到这个镜子的一个这个损害决定的。
1: 说到咱们昌吉州中医医院的特色，对付胃食管反流，中医药有什么独特的调节办法吗？比方说汤药、针灸，他们是怎么样帮助患者来缓解痛苦的呢？戴医生，
0: 是这样子的，这情况就是我们刚才大家治疗，就是药物治疗，基本上大家都比较清楚，就是说是用什么药，用多长时间，大概基本上都差不多都比较清楚。那么作为我们中医院来说，治疗这个胃食管反流病，那么它就根据特色，就是我们用一些中医的方法，

0: 比如说我们用中药，最常见的用中药辨证论治，刚才我们可能讲了一部分，比如说我们根据临床症状舌脉的一种表现辨证啊，它到底属于一个肝胃不和的症型，还是一个胃气上逆的一个状况，还是个肝郁脾虚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选择不同的药物啊，制定这个治疗原则，然后选择不同的方剂啊，比如说我们用柴胡疏肝散呀，什么逍遥丸呀，这个悬浮带着汤呀，这样子进行就是辨证论治加减用药。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些以后，我们还可以通过比如说针灸啊、穴位循经治疗呀，这个配穴呀、主穴，这个还有这个配穴，这样子就是针灸的治疗，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进行这种穴位的贴敷，还有这个耳针，耳穴这个耳穴的这个压豆呀，啊耳针呀，这种治疗，包括我们讲的一些这个气灸呀，种种这种各种理疗措施吧，总的来说，我们用这种辨证论治的方法，我们用中医的思维辨证论治方法，用中药，用针灸，还有这种理疗，其实都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啊，从缓解症状，比如说烧心呀、反酸呀，这个咽部的这个哽咽呀、不畅呀，这个都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包括这个睡眠不好呀，这些情况都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1: 嗯，很多朋友担心啊，长期吃这个益酸药有副作用，也怕一停药就复发。在您看来，如何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帮助患者平稳的去减药，减少反复呢？戴医生，
0: 确实是这样子，益酸药它起到的效果也非常快，尤其治胃食管反流病，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啊，那4到8周，甚至过去的这个指南都说的要6个月，那么就更长了。那么长期吃用这个益酸药，确实是会造成很严重的这个并发症或者是这个副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现在用中西结合的方法可能会避免这种情况。第一个，我们用这个益酸药呢，现在因为益酸药效果也比较好，我们用的是短平快的方法，迅速的使用，然后控制这个胃酸，然后来消除症状，这样患者很能接受。然后呢，我们可以配合中药，中药进行以后，从内部进行调理，包括通过我们健脾和胃、疏肝和胃，这个疏肝健脾这样子的方法，那么对这个从内部进行调节，增强脾胃的功能，来抑制这个胃酸，增强这个调节胃肠的这个胃食管的这个蠕动，哎，这样子增加这个胃黏膜还有这个食管黏膜喷门的这个修复，这样子呢，就是可以综合治疗比较快，而且预防这个长期用益酸药造成的一些这个副作用，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就说是。
1: 那么轻度的这个反流患者能不能先不吃药？有哪些不吃药的办法？比方说生活小窍门啊、穴位按摩这些，可以先用起来呢？戴医生，
0: 可以啊，可以的，
1: 嗯，
0: 就说我们轻的来，我们当然就说是，我们可以通过生活的调节，因为这本身这个病它就是一个不良生活习惯造成的疾病，那么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么就要改变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的饮食习惯，啊，要定时定量，啊，这个细嚼慢咽，比如说我们定时，那么就是按时吃饭，就是一日三餐就定时吃，定量呢就吃个7、8分饱、6、7分饱就可以了。那么细嚼慢咽就是这里头非常重要，刚才讲了一个就是容易狼吞虎咽可以造成这种疾病，那么我们吃饭的时候要多嚼一嚼，细嚼慢咽，这样子会就减少这种损伤，对吧？这样子也是一个。然后来我们通过改变我们的这个就说是我们的作息，比如说按时的起居睡眠，然后在这个睡觉前对吧的2、3个小时的就避免进食再一个避免吃那种刺激性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咖啡啦，这个高脂的东西啊，巧克力啊，这样子的东西，还有辛辣刺激的佐料比较重的这些食物，那么这样子就可以减少这个胃的这个胃肠的这个压力，让它这个分泌的胃酸的减少，是这样的。再一个，我们通过比如说，调整情绪，对吧？我们安静的这个，比如睡眠前啊，各方面，我们平静自己这个心绪，那么这样子有利于睡眠，也有利于胃肠的这个分泌和这个运动的这个更正常。还有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睡的这个床啊，都进行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0: 调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靠头这边，就是上半身这边呢，我们可以增加床垫呀，或者增加这个床脚，让它成为一个很轻微的一个角度。这样子的话，就说是我们晚上睡眠的时候，第一个，刚才我们通过那种食物啊、饮食的这种控制来不增加这个胃酸的分泌。再一个，就算是有，由于我们晚上躺的时候，这个床它有一定的倾斜度，那么也不让这个胃酸它不容易这个往上这个趁着我们睡眠的时候上翻上来，这也都是可以。再一个呢，我们通过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一些平时就进行锻炼，比如说是这个做点这个打点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包括一些穴位的按压呀。这个这样子都可以让这个我们讲这个胃肠这个食管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啊，这种情况。
1: 老百姓经常说啊，喝粥养胃，可是呢有人一喝粥他的反酸就更厉害。胃食管反流的病人到底该不该喝粥？主食应该去怎么选呢？戴医生。
0: 哦，是这样子的，这个喝粥养胃这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是前百年来这个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但是呢，就说是有一部分人确实喝粥可能出现了这个加重的情况，这个呢可能第一个和他选择这个喝粥的这个内容有关系，再一个就喝粥的可能习惯呀也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喝粥的时候可以喝些这个像这个比如说像小米粥呀、黑米粥呀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好一些。就我们讲也是要定时啊，不能是这个随便这个随意的喝，我们也是根据我们的讲的饮食都要定时定量啊，这样要好一些。那你像那个大米粥就稍微可能有时候要注意点，根据这个胃的这个寒胃热的这种情况，像大米粥可能就白米粥吧，就说是可能叫偏凉一点，我们要注意。像小米粥和红米那个黑米粥啊，这样子可能就稍微要偏温和一些，可能要有利于这个养生啊，这方面。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尽量避开的一个饮食啊，包括一些咖啡啊，还有甜点。如果说是出门聚会免不了，偶尔实在是馋了，比方说想吃一点甜点的，有没有减少伤害的一些小技巧？还有就是这个烟和酒是不是必须要彻底戒掉呢？戴医生。
0: 是这样子的，这个。这个东西就说是我们讲所有的东西，它这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东西。这个饮食也是这样子，你说你不可能不吃这种这个高脂的东西或者甜点呀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第一个量一定要少，或者说是要适量。再一个吃饭要吃的时候要速度放慢啊，速度放慢，细嚼慢咽是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我们饮食可能没注意，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呀，比如节奏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这次吃虽然一下吃多了，我们通过这个锻炼呀，或者说是改变我们的作息时间呢，就是更纠正我们的作息时间来减缓这个损伤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像这个有些损害胃的这些东西，胃和肠的这种这个食管的问题，烟和酒绝对是要禁的。我们健康这个饮食里头其中就有一个戒烟限酒，不是戒烟限酒，我们是戒烟戒酒。烟和酒对这个人身体就是有百害无一利啊，有百害无一利，尤其对这个我们讲消化道胃啊和食管啊这一块我们都要求坚决要把它戒掉。但是你说现在可能吗？不太可能。但是呢我们讲少了可能偶尔那么一次两次，只要不要太多，它虽然对食管是一种损伤，但是因为是人身有强大的调节能力的，所以可能也损伤了以后，我们也可以让它修复。这是一个。就我们的技巧就是，那你吃的时候，用一些这个怎么说，浓度要低一点的吧，吃的要慢嘛，这个少嘛。然后就说是我们比如说吃了烟喝了酒，抽了烟以后，比如说尤其喝酒以后呢，我们尽量可以用一些这个保护胃黏膜的一些食物，粥呀这些东西，我们来少量的进食来保护一下，把那个胃黏膜保护一下，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
1: 有一些孕期的准妈妈们，他们说啊，特别是到了这酸特别的普遍，就是不敢随便用药的，有什么安全有效的缓解方法呢？戴医生。
0: 哦， 这个孕期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孕期因为怀孕嘛，它这个腹腔压力就是增高了，那么它的胃它食管它这个就受到的这个压力就比较大一些，那么就受到胃酸那种损这个侵蚀的就比较大一点。那么这个时候一样进食呢，我们是也是要定量，主要是进食时候要控制量，不要吃太饱啊，就七八分饱或者六七分饱，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内容呢就是不能太刺激啊，除了烟酒啊、浓茶、咖啡啊，这肯定都是要避免的嘛，包括饮料都是要避免的。那么就作为这个孕妇呢，就说是吃饭的这个佐料，就是我们的这个饮食里的佐料一定要淡，就是能够体会到，但是不能感觉到特别的那个刺激啊，不能因为自己的啊这个口舌之欲啊，就这个肆意的这个把佐料加重，这样子不好。虽然吃的嘴上是过瘾的，但是你的胃和食管是受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第一个是我们可以定时定量嘛，就是量要少一点，定时这个内容要佐料要淡一些，这是主要的。再一个，另外就是说，你如果比如说症状非常重的话，其实可以用一些碱性的这个食物啊，像苏打饼干呀、啊、甚至包括我们讲可以用点药物都是可以的，像这个什么小苏打片呀、啊、甚至我们现在的药物包括那个铝碳酸镁啊，这样子的情况，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如果非常重的话，都是可以运用的，就是中和一下胃酸呀、啊、吸附一下胆汁呀、啊、这种情况，保护一下我们的胃和食管啊，也是可以的。
1: 嗯，好的。那么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戴医生也请您给大家总结一份简单好记的胃食管反流养护的建议好吗？
0: 哦，好的。那么胃食管反流这个我们的这个建议呢，就是前面我已经讲了一部分，但大家一定要，我觉得要牢记在心，这样子做到落实到行动上可能会更好一点。第一个就是吃饭的时候要第一定时定量，这个细嚼慢咽。定时定量呢，就是一日三餐或者一日两餐，甚至说一日四餐，那么就是定时吃啊，那么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我们讲一日三餐嘛，啊，这是定时定量来吃七八分饱啊，不要吃太饱。现在是饮食非常好，但是好我们都不缺啥，吃个七八分饱，不要吃太饱。这是一个就定时定量，然后后面加一个细嚼慢咽。细嚼慢咽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不要着急啊，有些人这个习惯，他这个好多东西病号就是这样子，他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一个进食快，那么就会造成这种情况。包括我们这个喝开水的时候，喝水的时候，有些人喜欢喝那个烫的水，喝那个汤的时候也是喝烫的，这都是对他一个最大损失。所以叫做定时定量细嚼慢咽，然后戒烟戒酒啊，禁烟禁酒啊，禁烟禁酒，就是烟和酒，这是严禁的。包括后面讲的这个浓茶、咖啡、饮料，这个最好不吃啊，我们一般都是忌烟酒、浓茶、咖啡、饮料，就说是工业化的东西吧，我们都把它最好是不要用它。再一个要保持这个心理平衡吧，就是调节情绪，要心理平衡。什么叫心理平衡呢？就说是避免那种焦虑呀，这个过度的这个悲伤呀、兴奋呀这种情况，就情绪要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就说是定时定量，这个细嚼慢咽，戒烟戒酒，还有一个心理要平衡。再一个要这个叫做这个动静结合。什么叫动静结合呢？就说是我们一定要这个平时啊，我们现在的因为工作可能那种体力强体力的这个运动活动可能少，大家都是坐着，或者有些人还喜欢躺着，这种情况呢要避免，我们要动起来，人要这个坐起来或者走起来。就说是该工作的时候我们就静下来坐下，但是在一定的时间以后要适当的要运动动起来。
1: 好的，感谢戴医生的解答。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昌吉州中医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戴博华的电话连线。

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18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6: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活到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5: 没有施工道

0: 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1: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0: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1: 动时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寸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了，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很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0: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4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9:05，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100个最美志愿者，100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0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100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名单，兵团6个先进上榜。继续来关注到，近日80石河子市社保中心获批兵团首个社会保险数字员工改革试点，社保服务迈入到人工加机器人智能经办的新阶段，此举大幅提升了经办效率和审核的精准度，从源头降低人工失误和数据的偏差风险，筑牢了社保的安全防线。继续来关注到来自新疆邮政管理局的消息，2025年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已经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度新疆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达到76.5件，年人均用邮支出434.9元，年人均快递支出312.7元，与上年相比，分别增加15.2件、43.1元、30.8元。邮政快递业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最后再来关注到，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昨天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由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7: 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青春是活力，
12: 是奉献，
6: 是责任，
12: 是坚守。
6: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Let's go on。
3: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5: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3: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5: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3: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5: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3: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15: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3: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5: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3: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5: 跳出来
3: 说。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就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五快乐！
1: 哎呀，终于到周五了，感觉这一周过得好慢啊，
0: 真是难熬。为什么难熬？第一是天气的原因，这天气一热呀，人就燥，一燥就感觉日子过得慢，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感觉度日如年。
1: 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已经开启了风扇加空调的模式了，的确是啊，打开了之后
0: 舒服多了。
1: 对
0: 啊，真是终于能够睡个好觉，早上起来不用在身上黏黏糊糊的啊，然后是睡的是七荤八素的，被子也不盖着，毛巾也不盖着，这被子踹得一塌糊涂，终于可以安安稳稳的卧下了。
1: 但是啊，就是现在呢还好，不知道那种七月流火的这个季节，
0: 嗯，
1: 八月冒烟了，
0: 七八月份怎么办呀？
1: 对，这六月份还好，在哪里呢？就是它下午可能会偏热一点，但是一到后半夜，大概两三点左右啊，这个把窗户打开，小风吹上，还是不用开空调的。
0: 嗯，特别是如果说您家是高层建筑的话啊，晚上开点小风还是比较凉快的。但是也要提醒您啊，晚上还是尽量的把窗户关掉再睡，要不然这小风一吹，很容易就会导致这个身体出现一些小问题，那就得不偿失了啊。
1: 今天晚上啊，6月12号的晚上3点，世界杯不就是开始那个、第一轮比赛了吗？
0: 对对对啊，这个朋友圈啊，很多朋友也在发这个事儿啊，特别是咱这是中国的潮玩品牌喇波波。

0: 位也出现了。
1: 早上我一看这回放，喇布布怎么上了？这是审美啊，这个每个国家呀，还是每个地区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啊。东子这人很吃香的啊。
0: 你看现在相关的热搜就已经出来了，比如说呢，这个揭幕战之后啊，中国球迷因为熬夜观赛出现了健康问题，90后的福建球迷温先生因为在沙发入睡导致腰椎不适，并且迟到了，今儿上班迟到了啊。
1: 该啊。
0: 六旬重庆球迷李先生补觉策略失效，错过了比赛，多人出现了黑眼圈、上火等症状。
1: 因为为了看这球赛耽误了2天早上，这个上班啊着实是不值得的，也是提醒所有爱看球赛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正规平台转播的这个体育赛事，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 CCTV5 的体育频道，会是定时定点的直播这一场比赛。同时有些朋友们又想了，哎呦，这又有这世界杯了，我能不能再赌点球呢，挣点小钱呢？跟您说啊，理性购彩，切勿上头啊。
0: 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周五了晚高峰的路面上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6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86公里左右，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18%左右。
1: 来看一看来自于市区方面，当前鲤鱼山南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金色家园小区这里是一路堵到了花田小镇的后门啊，快到美乐环球港了，拥堵的距离呢是达到了51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0分钟的时间。北京中路的由北向南，从这个财院门口是一路堵到了北京路的汇佳时代广场，拥堵的距离是超过了8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0分钟的时间。
0: 来看一看目前的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从加油站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3公里，缓行在4.8公里，这是目前最最拥堵的道路了。再来看一下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金银路辅路的东向西，从金银路的路口一直到团结桥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在2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30分钟。
1: 再来看到的是机场高速此刻的由西向南，还有由南向西，还有由西向东的方向，分别拥堵1.73公里、1.41公里，还有397米，平均时速呢都是低于每小时25公里的。再来看到的是环路方面，环路方面此刻最拥堵的是来自于克南高架的双向啊，由西向东的方向，一处堵点在西环中路桥这里，一处堵点是在南湖桥的桥面上，分别拥堵1.14公里，还有1.62公里。看看时间，我们即将进入一小段的休息时间，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4: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5: 我太难了。
6: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2: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6: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和外号啊，这一听见就让人是忍俊不禁，甚至是过了好多年，您连他本名叫什么都忘了，但是他的外号一叫起来，哎呦，那家伙我好朋友，我熟悉，这么多年没联系了，一说他人，哎呦，他那当年那大鼻涕流的叫鼻涕虫，记一辈子，是不是啊？有些外号啊，一叫出来自带气场啊，这是比如说这个什么，有一个外号我记得特别自带气场的外号叫什么熊哥啊，有，这一听啊，这外号就
1: 龙哥
0: 啊，这叫龙的，叫熊的。
1: 你这熊哥感觉不太行。
0: 他是那个熊啊，熊尾的熊
1: 。
0: 对，熊尾的熊，一听就有点实力，是吧？啊，有的呢脑洞大开啊，有的喊出来自带画面感，还有些名字呀又朴实又接地气，成为了咱身边人最亲切的一种标签。那咱今天就来聊聊，各位您还记得或者您听说过那些又搞笑又炸裂又魔性又好记的外号或者是名字吗？
1: 的确是啊，我感觉在这个充满创意和幽默的时代，大家总是能够用各种奇特的昵称来展示自己的个性，就别说是别人给你起的了，就现在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有些时候看起来都是很炸裂的，这个昵称听起来看起来都是非常的叹为观止的。比如说我现在都可以想到，我们之前做过一期类似的这个话题，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他妈妈给他起的，好像是叫做王者荣耀嘛，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就王，好像是陕西西安省户县的一户人家，
1: 对，
0: 给爸爸姓王啊，给孩子起名，
1: 哦，好像是爸爸起的，
0: 王者荣耀，
1: 妈妈不愿意，后来呢，这名字还是改回来了，没叫王者荣耀。
0: 对，这是当时这是户籍这个民警一看，好家伙，这孩子叫王者荣耀。这是孩子爸爸打游戏是疯魔了啊！
1: 多考虑考虑吧，这简直是太敷衍了。
0: 对，这女孩你叫王昭君我都认了。
1: 的确是如此啊。还记得有一期，也是跟名字相关的，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姓狗，狗不苟言笑的狗。
0: 狗啊，就像那个最近比较火的主角这部剧里面，那个狗老师啊，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1: 对，然后呢，其中那个父母给孩子起的名字叫做
0: 狗
1: 东西，东是冬天的东，西是溪水的溪，就是你看起来其实还是挺文雅的，但是读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0: 这一听，小嘴一琢磨，有点毛病。
1: 这么温柔的妹妹，怎么会是这个名字呢？
0: 所以说呀，这起名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像咱中国人，咱讲究什么？咱讲究族谱，咱讲究传承有序啊。比如说啊，这每个人家应该都有，
1: 家谱啊，
0: 一个字儿。每一代都会有一个这个特定的字儿。比如说啊，两个字儿的怎么办呢？或者小名会把那个字儿加进去啊，这就是我们的一种传承。看到了教练刚刚发来留言啊，他说外面天还不至于这么热吧，可是前两年冬天我用这个密封胶泡沫胶把我们这个窗户啊好好的密封 DIY 了一下，为了防止这室外的污染，他说意外发现密封好了不太安静，夏天的室内温度基本不超过27摄氏度。
1: 哇哦，你家是低楼层吧应该。
0: 而且估摸着不怎么晒太阳，或者绿化很好啊。他说比如今天啊，这是总开空调，除非这狗宝在车上要来开空调。他说狗怕热，狗的体温呢，比人高几度，你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我家那狗子那比熊啊，你又不能摸它，你一摸它这个后背那里特别烫。
0: 然后发来了一个这个
1: 狗东西
0: 这个表情包啊，这蓝猫的小眼睛啊。想问问美丽啊，你身边有没有当时你给别人起外号，或者是别人给你起的，或者是你身边有这样让你记性特别深的？
1: 我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就别人基本不给我起，我也不给别人起。
0: 董威也没啥好起，
1: 是不是？感觉好像这个外号，一般起外号的话，要不然就跟那个外貌呀、品性相
0: 关，
1: 要不然就跟他这个名字的这个谐音有关系。那我这个名字好像还不太好起。然后我当时
0: 让我想想，我哪天给你起一个？
1: 我就记得当时，身边呢有一个朋友，他给自己起的昵称的名字叫做“水枪装水，见谁呲谁”。我当时觉得这个名字真的是充满了挑衅和恶搞的味道，就跟他本人一样，就是
0: 他就是
1: 很爱挑事儿
0: 啊，这是爱开玩笑，是爱逗别人玩这种感觉啊。
1: 对，
0: 还有别的吗？
1: 还有

0: 我想一想看，还有一个名字，就是有一个同学，他个子不是很高，但是他挺自信的，就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就是他身高不太高，一个男生，他叫做154高富帅。
1: 154，
0: 就是这些挺自信，还挺优越的，
1: 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外形条件啊，有一种迷之自信。东子说说我自己吧，这东子从小到大呀，这是最爱给别人起外号了啊！我就属于那班里同学，就是对我是又爱又恨的那种感觉。
0: 哦，对，你说到这个名字，但我虽然说没起过外号，但是咱们台的主持人的几个名字，你像你的这个东子是我给你起的，对吧？
1: 嗯。
0: 然后那个波波的名字也是我给他起的，
1: 不是吧？
0: 就是的。
1: 算你起的，
0: 能够得到本人认证的，他是认可的，就当时他也上过一段时间，然后下班我给他起的波波。
1: 还有嘞。
0: 那目前就是两个，
1: 剩下的都是我起的。我们
0: 你说波名吗？
1: 不是啊，就是我们平时叫的名字都是、
0: 啊、外号。
1: 对，东子爱起外号啊，比如说这个，我像我起的有是卧龙凤雏啊，有，还有是董王啊，有，还有这个很多很多啊，就是小的时候给别人起外号起的特别多，有一个朋友叫。什么什么轮儿啊，当时正是天龙八部那个剧热播的时候，我就把它叫金轮儿。然后还有个同学家里是开这个牛肉面店的，他的单名有一个这个杰字儿，我叫他杰面。
0: 为啥叫杰面？
1: 就他家开牛肉面店的。
0: 哦，是女孩男孩？
1: 男孩啊，我一般不给女孩起外号。
0: 对，因为女孩呢，你要是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你给她起外号，有可能会对她的这个身心产生一定的影响呢。
1: 你说到女孩的，的确我也干过这样事儿啊。
0: 是不是给人家造成困扰了？
1: 对啊，人家这还找还是找到我爹了啊，毕竟都是那个就是一个院的都认识啊。然后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她单名一个西啊，也叫倩，那是个多音字。她脸上因为小的时候有点这雀斑啊，是我比较好一个同学啊。然后当时学英语当时学的 F 这个打头的这个栏的啊，她雀斑有个叫 freckles。
0: 你都记住了，你因此记住了一个英文单词啊！
1: 对，这个单词是我第一个记住的英文单词、啊，
0: 是雀斑，
1: 是雀斑，
0: 我都不知道。
1: 然后我们天天在房子就叫，天天在学校就叫，然后叫的人女孩不好意思
0: 了，
1: 就
0: 叫她这个英文名字啊，
1: 或者就是小飞。菲菲，你在吗？菲菲，
0: 哦，你这样真的太讨厌了。我跟你说，女孩最烦你们这种男生了。
1: 对啊，所以说以前也是，不懂事啊，也是在给别人起外号，搞点是恶作剧啥的。到后面啊，就慢慢的也就再没给别人起过了啊。但是长大之后见过不少的奇奇怪怪的名字，我认识一个朋友啊，跟我差不多大吧，他姓康，就是健康的康，他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叫做康熙，
0: 太大了这名字。
1: 当时我还不相信，我说叫什么康熙，他说你不信我给你看我身份证，我一看好家伙真叫康熙呀、啊、我说那雍正呢。
0: 看一下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发来一张照片，他说他是在去医院挂号看病的时候呢，一般不是有一个电视，然后要叫号嘛，叫号的时候会有一个名字的显示，然后比如说谁谁谁。比如说
1: 4号患者，
0: 对，
1: 什么什么到几号诊室就诊，
0: 对对对。然后呢，他发来了一张是3号窗口所有人，这个所呢就是索要的索，朋友的友，仁义的仁，看起来其实没啥。大不了的，但是读起来啊，所有人就害怕开家长会时候的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所有人的爸爸。
1: 如果说这心眼子用在这儿，那他布了个很长的局啊。看到了，这是林姐发来的留言啊，她说上学的时候啊，我们班同学几乎都有个外号，她说我至今还能记得几个比较有特色的外号啊，比如说班长叫大圣，就是那种面面俱到，能力很强，很有能耐。勤学能干的叫老驴啊，因为老驴拉磨嘛，勤学能干嘛。还有那种娇俏柔美的女孩子叫做林妹妹。
0: 哦，林妹妹肯定是玲儿姐的名字吧？
1: 不会吧？ 印夸
0: 呀。而且他还唱一首歌啊，你忘了吗？他
1: 这歌我
0: 活动的时候，他还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
1: 这黄梅戏这一筷子啊，这是板面这一筷子还是厉害啊。教练又发来一个留言啊，他说我们家楼层是四楼正南方位，光线特别好，所以说密封很重要。正南方位是南北通透的还是塔楼的那种感觉啊？
0: 再来看到这边呢，小新发来的消息，他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微信名字叫做摸着腹肌打滴滴。
1: 他是腹肌像这个电话号码一样是吧，这九块腹肌刚好是9件是吧啊。这家伙真是有点自恋了啊。
0: 这个昵称展现了这位用户的健身热情和便捷的生活方式啊。
1: 你想打电话吗？请摁我的腹肌吧。看到的老肥不肥啊发来留言，他说我们班有个男生啊，之前脸特别圆，大家都要叫他汤圆，叫了3年了，好多人呢、连他的真名都忘了。我就说嘛，有这样的情况啊。西北小狼说啊，他说我有个朋友啊，姓沙，人又黑啊，直接外号沙骑马。他说每次喊他都像在报菜名一样的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有人发来消息，自己的身份证啊，2001年的这位小弟弟，他的名字叫做顾客，
1: 姓顾，叫顾客。
0: 对，
1: 你好，顾客。
0: 顾客您好，顾客您慢点，顾客您是上帝啊。
1: 顾客您慢走。玲子姐说，她说林妹妹，你认识啊？学霸的妈妈。这是谁啊？看到了阿瑶发来的留言，她说我闺蜜啊特别能吃辣，每次吃炒米粉都能吃爆辣，我们都把她叫辣皮子。在学校一喊，全楼道都知道是她。她是有多能吃辣？你给我说一下，能给她起名叫辣皮子？
0: 她刚刚不说了吗？每次都要吃爆辣呢。
1: 然后全校都知道是她，都出了名了。这个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以固定产量510万吨进行补贴。目标价格每吨18600元，意味着当棉花市场价低于这一标准时，国家补足差价；高于这一标准时，棉农多得利。与以往相比，本轮政策更加突出优布局、提质量、强产业。通知明确，引导非优势区域逐步退出棉花种植，同时完善优质棉补贴机制和质量认定标准，引导棉农和加工企业提升质量意识。归根结底，今后种棉花不仅要有产量，更要重质量。作为我国重要的棉花产区，2025年新疆棉花总产突破600万吨，占全国产量比重超90%，总产单产连续32年位居全国第一。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2014年在新疆实施以来，有效保障了棉农收益，稳定了棉花生产，对支撑国内棉花供应安全、助力边疆地区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4: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5: 嗨，大家好。

0: 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1: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2: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够。
1: 八卦，
3: 不打我的车可以，
4: 喊我不行。
1: 唱唱歌，
5: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1: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末快乐，辛苦了这一周。半点之后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主城区的道路拥堵的状况，不容小觑。我看到机场高速的拥堵，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来看看此时此刻的机场高速吧。当前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1.88公里，反方向由南向西拥堵的距离是1.36公里。那么从这个迎宾路桥一路到木材厂出口，全部都是满满当当的拥堵啊。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河滩快速路，当前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上沙河立交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2.84公里，反方向由南向北，在华林市场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2.23公里。
1: 来关注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2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在130.66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21%左右。来关注到两条异常拥堵道路，第一条是在北环高架路的西向东，在蜘蛛山隧道附近拥堵的距离在80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第二条是在乌奎高速的东向西，在西站立交桥附近，当前呢是缓行的情况，缓行的距离在800米左右。来看一下目前最拥堵的路段，是在土大高速的北向南国道216线这里啊，拥堵了3公里，缓行在陆府路的东向西，从金陆府路的东向西，从金银路的路口一直到团结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在200米，但是拥堵的时间持续了127分钟。大家都去哪里了呢？
0: 金银路都去这大巴扎附近的嘛。
1: 对，这大巴扎附近啊是一个好选择。另外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和田二街啊，这会儿呢烟火气可能已经升腾起来了，
0: 烤肉的烟已经把你眼睛都呛出去了吧。
1: 对，因为和田二街现在已经是不允许车辆通过了嘛。对吧，整个人啊
0: 还有个领馆巷啊，
1: 哎呦
0: 你进去身上喷的是这个衣服本来的这个洗衣液的味道，
1: 或者是香水味，
0: 对，出来一下变成孜然味了。
1: 希望各位也可以沉浸式的来奔赴一场周末的热气腾腾的舌尖盛宴了。
0: 各位堵车不堵心，锁定爱上下班路，承包你一路的欢声和笑语。来关注一下继续今天的话题啊。今天我们说到了生活中的一些名字和外号，有一些啊一听就让你忍不住想叫出声。头发比较稀头发有点稀疏的，其外号叫什么？叫和尚。这个比较能干活的叫老驴。相信啊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狗哥。这些词儿啊一叫出来自带画面感，也成为了最亲切的一些标签了。今天咱们来聊聊你听过哪些又搞笑又炸裂又魔性又好记的外号或者是名字呢？
1: 来看一下吧。这边呢有一位听众的名字啊，他是啥呢？他说以前我也是朋友身边的啊一个人的外号叫做5块2。我还纳闷呢，为啥要叫这个朋友叫5块2呢？后来另外一个朋友解释说，因为他嘴唇特厚，看起来就跟香肠一样，就跟烤肠一样。因为烤肠不是一般都是3块钱一根吗？2块钱5块钱两根，
0: 叫5块2，
1: 所以叫他5块2。
0: 这个有点这个牵强啊。就是我有个朋友叫5块，为什么叫5块呢？因为他欠了5块钱，欠了20年都没还。5块消失了。看到胖虎啊，胖虎来了。他说我哥呀走路有点外八字，他胖啊，小的时候被别人起外号叫做螃蟹，现在长大了走路还是那德行，有点像那蟹老板。
1: 看一下今天今晚小酌一杯吧。他说我叫梁彤，以前很多同学的家长呢以为我是男生，我特别想去改名，但是也不知道叫啥。对，还记不得以前梁彤吗？还有你像那个君，现在我觉得好像还女性化一点，就是以前在上学时期如果说一个女孩她叫什么什么君的话，感觉挺像男生的。
0: 一看就是这是八一建军节前后出生的啊，或者是父亲是军人那种感觉啊。 这是续命的人发来留言了。他说我有个同事每天呢准时准点下班，一分都不待，我们背地里都叫他打卡机。你们也是会骑的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温暖整个夏季。他说我同学他就叫刘德华，他姐姐叫刘嘉玲，他说他爸爸是刘德华和刘嘉玲的粉丝。
0: 这是最早的一批，这是这是追星的粉儿吧。看到了松林那边的地方发来的留言，他说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杨洋啊，杨是杨木易杨，然后是耳日杨啊，杨洋，因为他是重阳节出生（括弧他是女生哦），
1: 三重的。
0: 就是我有个朋友也叫杨洋啊，名字一模一样。
1: 这杨洋我觉得名字挺多的，
0: 而且特别容易重。
1: 对，重名率很高。
0: 全国最重名最高的是什么？
1: 是建国，
0: 是张伟。
1: 张伟吗？
0: 全国有3亿，这叫这三千万张伟。
1: 现在可能是子轩、子涵了。
0: 子轩、子涵、嘉欣、嘉豪。再来刷新一下，这是谁？小贺啊，他说我从小皮肤有点白，这多好啊！所以说我的外号叫面粉。
1: 他也是，有一些不怀好意的同学们给你起名字叫小白脸，
0: 看美丽，你就是那最坏的。
1: 不是，是因为我身边有，我肯定是听过呀。
0: 是不是你给他起的？
1: 当然不是了，
0: 我深表怀疑，你知道吗？
1: 来看一下这边，站住，他是我高中的一个同学，听他初中的同学说，他的名字是高中时候改的，之前的名字叫啥不知道，他姓毕，你们大家可以猜猜看，给他起一个。
0: 我们给他起是我们俩起不了名儿啊。
1: 他的意思是给人起个外号，我起不了。
0: 美丽谦虚了。橙子味的汽水啊，老朋友了，发来留言了。他说我妈单位啊有个阿姨特别爱操心，东家长西家短啊，谁家有事儿他都管。我父母给他们起的外号是居委会。
1: 再来看一下夜色薄凉，他说我有个同学名字叫九哥，为啥叫九哥呢？因为有一次吃完饭，他牙齿上有韭菜叶而得名了。
0: 九哥，
1: 叫九哥，韭菜的韭。
0: 这个晚风叙旧啊，他说我有个朋友打游戏特别特别的菜，还总爱指挥，一旦说是出现了失误或者输了，他就骂我们所有人，我们都叫他
1: 将军、
0: 最强王者。这样的人我要玩游戏啊，这样的人我都不跟他玩，知道吧？
1: 再来看一下孟艺珍发来消息，他说初中同学取的外号叫小歪，那年一起去看流星雨特别火，因为楚雨荨呢他是扎一个歪马尾嘛，我呢就扎了个同款，于是小歪比我的真名更能够让同学记得住。
0: 你看这名我觉得起的就非常好。
1: 对、啊、就是他本人也是不排斥的嘛，
0: 是
1: 吧？
0: 您班小歪呢？小歪歪呢？哎，你不知道小歪歪不歪？
1: 真的歪得很啊！
0: 我跟你说，哎，以前就爱看那样子，看流星雨。你说他歪不歪？星星打烊了啊！他说我小学有个同学跑步的时候总摔跤，我们给他起的外号叫

0: 做不倒翁。
1: 反讽被他玩明白了啊。
0: 这是山野千里啊发来留言了，他说我朋友我爸的朋友酒量巨好，拿着白酒当水喝，外号酒缸。
1: 啊，还有一个跟喝酒相关的胡萝卜兔的旅程，他说我的名字叫做呵呵哥，呵呵哥。
0: 为什么叫呵呵哥呢？
1: 他是因为有一次吃饭玩游戏一直喊呵呵呵。
0: 呵呵哥，那哈哈哥应该是
1: 你这酒司令啊！
0: 哈哈哥应该是他的好�朋友，这一喝点酒，哈哈哈哈
1: 笑出来了。
0: 再给各位说一说，今天与您的话题特别的有意思，是关于名字的。生活里总有一些名字和外号啊，不论是你起的还是别人起的，让你好多年都忘不掉。来说说这些年你听过哪些又魔性又有意思的名字或者是外号吧。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啊，打开一下各位的手机的微信，在里面搜索并且添加一下公众订阅号兵团综合广播，发来你的留言，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看得见听得着。
1: 看到这边有一位小朋友的名字叫做紫夜星空，他说以前高中班上有一个同学叫做无鼠味，所以他的外号
0: 无所谓。
1: 不是啊，你看你这写的挺好的，他说他有个绰号叫做三国。
0: 三国
1: 就魏蜀吗？
0: 魏蜀吴。草莓泡芙啊，他说我闺蜜一紧张说话就结巴，我们都叫她卡带机。我发现这很多这稍微就是像80后70后啊，他们当时起外号起的特别的准，而且特别的狠，比我们现在起外号狠多了啊。
2: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1: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

0: 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0: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美
2: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3: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2: 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4: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5: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4: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9，久等了各位，再一次感谢在收音机那头的您能够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靳东。
1: 大家好，我是董薇。
0: 今天关于名字的那些趣事啊，看到的老朋友乐发来的留言啊，真的是好久没见了。他说东子好久没见了啊，我姓黄啊，小学生给我家的两个孩子起了最简单的名字，黄山和黄河。其实这名起的真不错呢，
1: 挺好记的、
0: 啊、而且朗朗上口，黄山黄河一听就是一家人啊。
1: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人间清醒酱发来的消息，他说我朋友特别会砍价，再贵的东西都能被他砍到低价，所以外号叫做砍价王，实至名归啊，
0: 砍价王啊。还有这是快乐的打工仔啊，他说我们单位有个哥啊，消息比谁都灵通，无论是领导怎么着了，还是单位有什么八卦了，他都知道，他的外号叫做小灵通。
1: 吩咐美好，他说我同学眼睛特别小，笑起来就剩下一条缝了，所以外号叫做一线天。
0: 这都起的我觉得都特别好啊。这云朵有点甜，说他说我弟啊小的时候头特别大，外号叫大头，现在头不大了，我们也这么叫啊。小时候好像叫大头都有那歌啊，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
1: 你
0: 有
1: 大头
0: 啊。
1: 然后就想到有一个笑话，不是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头特大，然后呢因为遭到了同学的嘲笑，就是刚咱们唱的这首歌民谣，然后呢回家跟妈妈告状说，妈妈我头大不大，妈妈呢就手那个动作特别大，
0: 摸了一下，抓了一下，
1: 对，你头不大、
0: 孩子没事，那个咱头会当着健身器。
1: 来看一下静待花开，他说我朋友特别会安慰人，谁不开心找他聊聊天准好了，所以他的外号叫做小太阳。
0: 小太阳就特别像这首歌啊，路口的红灯一直闪，你把它当作小太阳。知识就是力量啊，知识是那个吃的那个知，吃真的是路痴，吃真的是路痴，进商场都找不到出口，他的外号叫做迷宫终结者。
1: 再来看一下这边风里有诗，他说我哥哥睡觉打呼噜特别响，外号叫做发动机，一到晚上全家都知道他睡了，
0: 只要睡着了，哎呦你又开始发动了 V8 的吧， V8 真男人才开的。看到了，这是谁发来的留言啊，上一秒小幸运说啊，他说我发小特别害怕虫子，一见到虫子就会尖叫，我们都把

0: 叫做爆笑的虫子。
1: 再来看一下这边温柔半两发来的消息，他说我朋友唱歌跑调还特别爱唱，外号叫做原唱杀手，因为他一开口原唱都得沉默呀。
0: 特别爱唱歌爱跑调的，我们就是我们会把它叫做 KTV 终结者。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3啊，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上线来传递快乐。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最新的天气变化。
1: 现在看一下窗外，感觉一会儿就要下雨了，是不是？
0: 千万别下雨啊！
1: 我昨天才洗的车，哎，
0: 我也是啊。但是下点雨真的会舒服一点啊。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地呢是有小雨的。其中像东江还有巴州南部、南疆西部的风口风力在8到9级，阵风有10级左右呢。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像巴州还有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还有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在4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感谢美丽带来的全疆天气概况。接下来咱们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有点小闷，风力是3到4级。
1: 再来关注一下伊什阿拉尔市，晴转多云，19度到35度。
0: 二师铁门关市晴好的天气，22度到38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小雨转多云，17度到33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18度到29度。
1: 五师双河市小雨转多云，17度到33度。
0: 六师五家渠市晴转多云，22度到32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小雨转多云，24度到36度。
0: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多云转小雨，20度到35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转阴，17度到32度。
0: 再来看到第十师北屯市小雨转多云的天气，17度到33度。
1: 十三师新兴市晴好的天气，22度到38度。
0: 最后来看到第14师昆玉市，明天多云，17度到27度。

0: 看到这咸鱼发来留言啊，他说赶快说一下啊，他说我的同学个子特别矮，但是脾气有点爆，我们给他起的外号叫
1: 小钢炮
0: 小炮弹
1: 一点就着
0: 啊。其实说到这以前呢，个子高矮也能就是组合成非常和谐的风景。一般来说，个子矮的同学身后一般会站两个个子比较高的同学。
1: 为啥？
0: 你发现了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好像我们当时是这样的，个子矮后面站两个子高的同学，然后就是比较有这个压迫感。那个个子高同学不爱说话，比较高冷，前面的个子矮的同学特别能说话，就是那种变成了那个嘴替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一旦是发生点什么孩子打闹啊，发生点冲突的时候，我又往那儿一去，非常的有压迫感。
1: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话题还是挺走心的。你别看啊，就是好像听起来挺调侃、挺趣味的，但是我们总觉得这个正经名字都是给外人看的，像这种什么奇葩外号都是留给挚友，
0: 真的好朋友。
1: 对于一个个脑洞大开的代号，这代号当中的背后呢，也是藏着数不清的搞笑瞬间，成为咱们回忆当中最有趣的彩蛋。那么多年之后听到这些熟悉的代号呢，依旧能够想起瞬间的那种并肩欢笑的人和那段特别热烈和鲜活的时光。
0: 就是现在啊，这是外号啊，现在孩子可能起的越来越少了啊，就是可能是70后、80后、90后这三代人呐、啊，对这个有独特的一些记忆的方式啊。守护海底。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7，愿我们所有记忆当中的人呢、啊，都能够万事顺遂，留在记忆中的那份美好都能够被陪伴着我们越走越远。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陪伴各位，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

0: 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3: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5: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6: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7: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8: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9: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

0: 因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5: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4: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6: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7: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8: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7: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8: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7: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9: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0: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1: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0: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2: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

0: 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5: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6: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4: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7: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9: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 85%。
8: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9: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

0: 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0: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

0: 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0: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2: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3: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5: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 60%。 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5: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7: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3: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4: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4: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

0: 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绿，
4: 种纸箱跟种纸箱跟，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兵团新闻联播。
13: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1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动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4: 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在新疆阿勒泰举行。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和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致辞。
13: 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上强调，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薛斌主持。
14: 兵团召开行政常务会议，研究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兵团区块建设等工作。薛斌主持。
13: 兵团各师师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精准培训、订单培养、政策扶持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职工群众从能就业向好就业转变。
1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11日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15、57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要坚持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作为新疆工作的总纲，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

0: 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着力做活南疆起眼，落实好国家支持政策，加快破解突出问题，推动南疆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健全完善滨地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和长效机制，推进滨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滨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建强基层组织，结合换届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发扬三北精神、科科牙精神，更加尊重规律，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聚焦打好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持续巩固扩大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扎实推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综合治理，常态化抓好工程质量管控，推动治沙兴业利民协同发展，确保如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作出贡献。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和研究阐释有关部署要求，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扎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思路办法和实际行动。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和集中整治实践转化情况汇报，强调要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坚持学用结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政治过硬的忠诚品格，坚持标本兼治，把整改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果，坚持持续用力，把实践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长治久安的坚实支撑，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开创新疆各项事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0日，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在新疆阿勒泰市举行，区域各国嘉宾共聚一堂，围绕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激发区域合作动力，促进共同繁荣发展，深入交流对话。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出席会议并致辞，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视频致辞。陈小江在主旨发言中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各国元首战略引领下，环阿尔泰自区域各方利益融合更加紧密，友好互信不断深化，地区合作展现蓬勃动力。中国新疆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战略地位。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今日的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发展动能强劲有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开放大门越开越大，正张开双臂同各国地方间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推动环阿尔泰次区域

0: 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合作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新疆愿与各方一道扩大经贸合作，拓展互利共赢新空间，加强互联互通，畅通高效便捷的大通道，深化科技合作，打造创新发展的强引擎，推进人文交流，搭建民心相通的连心桥，维护地区和平，当好区域安全的稳定器，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诺穆泰巴亚尔表示，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经济形势深刻变革背景下，环阿尔泰次区域正成为拓展欧亚各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新疆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融合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为各国深化合作创造了新机遇。蒙古国将积极推动西部省份与新疆贸易规模持续稳定增长，全方位支持双方在农牧业生产、旅游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蒙方高度重视环阿尔泰次区域合作，愿与各方拓展矿业、可再生能源、农牧业、数字经济、物流及旅游等领域合作空间，共同打造和平、发展、繁荣与互利合作示范区。阿昆别科夫表示，吉尔吉斯斯坦首次参加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对吉方具有重要意义。环阿尔泰次区域拥有相近的自然和文化，为各方开展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吉尔吉斯斯坦与环阿尔泰次区域各方始终保持睦邻友好、相互尊重的良好关系，愿与大家开展坦诚开放的地方间对话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促进务实合作，共同推动繁荣发展。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斯坦州州长萨克塔加诺夫、蒙古国科布多省省长阿马尔萨纳、乌布苏省省长纳桑巴特、哈萨克斯坦阿拜州议会主席拜别科夫、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公民代表大会主席别格阿尔斯、扎布汉省公民代表大会主席米扬冈巴亚尔、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政府副主席阿卜杜拉耶夫、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市副市长别克梅拉多夫、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科兹勒市第一副市长莫恩古什在会上发言。大家表示，环阿尔泰次区域在欧亚国际合作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区域合作机制下，各国地方间持续深化互动交流，推动合作项目落地，为地区发展注入新动力，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涵，推动区域经济稳定增长，促进互融互鉴和民心相通，实现共同发展。各方高度评价中国新疆发展成就和为区域合作做出的贡献，表示将持续加强同新疆交流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机遇，共促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地区和平稳定。会上展示了合作项目清单，本次会议期间，各方共签署100项协议，涉及互联互通与物流、矿产能源、科技、医疗卫生、人文教育、经贸投资、友好城市等领域，签约金额 78.45 亿元。当天，各方代表还围绕经贸合作、农业科技、互联互通、文旅资源推介、教育合作举行了5场专题会议，开展了企业交流对接等活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等国部长级嘉宾和各界代表等参加会议。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贵嗣、杨秀礼，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地州市政企代表等参加会议。
1: 兵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6月11日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案示警，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为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通报兵团查处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案件，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李振国出席会议，与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何忠友指出，兵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结合典型案例和自身实际，对照检视，深刻反思，查摆整改，在学中知敬畏，在查中找差距，在改中见成效。要时刻检视自己是否践行立党为公的政治要求，做对党忠诚老实的模范践行者，始终保持对党绝对忠诚，自觉固本培元，增强党性，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闭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时刻检视自己是否秉持为民造福的信念追求，做矢志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集中力量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全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扎实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工作，着力解决好急难筹判问题，切实增强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时刻检视自己是否遵循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做坚持实事求是的表率，自觉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大心调查研究，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提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提高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积极探索符合兵团实际、彰显兵团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时刻检视自己是否保持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不断增强抓落实能力，正确处理好小我与大我、险计与前计的关系，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何忠友强调，要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对照正反两方面典型，深刻汲取经验教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持续深化整改整治，对照集中整治重点任务，动真碰硬，真改实改，扎实抓好建章立制，推动权力规范运行，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张文胜、李永红、万平、朱雪冰、杨红斌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团场，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兵团机关各部门、各直属机构负责同志，兵团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和兵团党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在乌的兵团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2: 6月10日，兵团召开2026年第11次行政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兵团党委工作要求，研究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兵团区块建设、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主持会议，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会议，李永红、万平、杨红斌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先立后破，加快推动兵团区块改革试点任务落实，真正把试验田优势转化为发展增长极优势。要深入实施提升战略，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体系，激发兵团经济动力活力。要强化制度创新，加强调研论证，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推动更多首创性集成式制度创新成果落地，积极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扩大开放的新高地，营商环境的样板区。会议指出， 盈利性服务业对扩大就业容量、激发市场活力具有关键支撑作用，要加大培育力度，建立盈利性服务企业摸排、跟踪、培育、纳统全流程工作机制，强化一对一、点对点帮扶，逐步构建特色鲜明、布局合理、业态多元的发展新格局。

0: 要培育塑造新优势，推动业态升级、模式创新，加强主体培育，推动形成一批有区域影响力的头部企业和知名平台，做大做强服务产品，为兵团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重拳出击，坚决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理念，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执法，始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要深挖彻查，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源头治理，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部位，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要铁面问责，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力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2026年6月3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其中2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就业是民生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始终坚持就业优先，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市坚持就业优先战略，聚焦产业发展和职工群众需求，通过精准培训、订单培养、政策扶持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职工群众从能就业向好就业转变。来听二十台记者张笑红、12时台记者刘刚峰的报道。
2: 在新疆苏创商贸有限公司，见习生夏慧正忙着设计排版。作为二十铁门关市今年新增的就业见习基地，公司可接收应届毕业生在岗见习。新疆苏创商贸有限公司见习生夏慧：
4: 让我将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进行实践和操作，然后也能够凭我自己的专业获得一份收入。
2: 今年二十铁门关市新增6家就业见习单位，实施就业见习单位总数增加至20家，可提供见习岗位106个，提升毕业生就业技能的同时，也满足了企业的用工需求。今年截至目前，二十铁门关市已拨付见习补贴14.55万元。新疆苏创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广梅：
5: 就业见习给我们输送了青年求职者，解决了我们招人的难题，相关的补贴政策也实实在在地为我们企业分担了一部分的开支。
2: 二十铁门关市通过落实扶持政策，搭建就业平台，优化供需对接，全方位稳岗位、扩就业、保民生。1至5月，失事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202人，完成年度目标的42%；失业人员再就业2564人，完成年度目标的60%；就业困难人员就业449人，完成年度目标的42%。这几天，12时五一农场无人机免费培训正在开展，居民李海红通过社区分享的信息参加培训。半个月的培训考核后，他将拿到无人机操作初级证书。今年12师首次开设无人机培训班，目前已累计培训近300人次。
6: 提升自己的这个素质，刚好对我的工作也很有帮助，工资呢也能多涨一点。
2: 培训精准，就业有路。12师正以技能培训为支点，让更多劳动者端稳技能碗，畅享致富经。今年一季度，全师共举办各类技能培训39期，各类招聘活动52场，吸引373家企业提供1000余个岗位。12师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副局长魏子浩：
7: 每年投入资金3000多万到4000多万，就是为了更好的就业，更高质量的就业。
2: 为了让人才留得住、发展好，兵团构建起全链条保障体系，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劳动权益保障扎实有效，交出了一份温暖厚实的民生答卷。 今年，兵团将乐业筑梦列为实践民生实事之一，力争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8.7 万人，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职工群众。
0: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昔日寸草难生的重度盐碱荒滩，如今万亩麦浪翻涌。作为新疆重度盐碱地连片规模最大的小黑麦示范基地，近日喀什地区巴楚县阿瓦提镇近万亩粮食兼用小黑麦全面进入收割期。经过现场实测，干四草亩产约300公斤，籽粒亩产240公斤，为破解南疆盐碱地治理四草短缺双重难题提供了新方案。来听本台记者陈诚、李亚军、居来提、李苗的报道。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巴楚县阿瓦提镇万亩小黑麦种植基地迎来大丰收。很难想象，这里半年前还是 pH 值超过9，土壤含盐量最高达 2.4%， 普通农作物几乎无法存活的重度盐碱地，如今依托耐盐碱小黑麦两种，实现了荒滩变粮仓。
8: 这次我们经过5个专家，现在就测的，它现在含有一定的含水的条件下，草的产量是297.68千克每亩。
0: 历经秋冬完整生长周期，基地专家组开展实地测产，数据喜人，每亩收获干四草约300公斤，籽粒240公斤，真正实现粮食兼用双重产出。新疆农业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王志国。
9: 目前我们测的干产量还是很不错的，290多公斤，第一年种植能有这种干草量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0: 新疆是我国盐碱地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类型最多的地区，盐碱地总面积占到全国的1/3。当地联合中国农科院、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从众多作物中选定国审品种中四1048小黑麦，在去年新开垦的盐碱地开展连片示范种植。中化环境修复山东有限公司巴楚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经理张少亮。
10: 我们当时选择了这个小麦、高粱、玉米、法兰根、甘草这些作物，包括小黑麦，总共这7种作物，就发现小黑麦长势呢表现最好。
0: 小黑麦是小麦跟黑麦的属间杂交新品种，兼具小麦的优质高产和黑麦的抗逆性，耐贫瘠、耐盐碱、抗风沙。它的饲草粗蛋白含量为13%至15%，是牛羊优质倾注原料。收获的小黑麦籽粒还可加工成杂粮。新疆新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人邓伟。
11: 今天过来主要是收小黑麦的小麦秸秆，用于供给像天润啊、蒙牛啊、伊利牛奶。小黑麦的秸秆比普通小麦的秸秆的蛋白含量高1倍，属于优质那个。
0: 这片9700亩重度盐碱地连片大面积种植小黑麦示范田的成功，打破了先改土后种地传统思路，走出以种试地、以草养地新路径，为重度盐碱地生态修复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低成本方案。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公告，巴施石河子市成功入选，申报类型为旱作农业，标志着施氏农业现代化工作迈入国家级示范创建阶段。截至目前，兵团已成功申报创建1师13团、巴施石河子总厂、巴施石河子市、13师红星一厂4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王雪飞，播音云琴、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2: 用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军称完成打击伊朗军事目标，伊朗表示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美伊硝烟再起，是否会走向大规模交战？边打边谈陷入僵局，中东局势面临哪些考验？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关闭又将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前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及约旦的美军第五舰队及美军基地等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同时宣布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开始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此次军事冲突是否有不断扩大的迹象？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冲突扩大的迹象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升级的速度也比预期更快。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军对于伊朗发动了多轮的所谓自卫打击，而伊朗呢，则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同时展开了反击。更为关键的是呢，伊朗在6月11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对所有船只关闭，并且呢已经对两艘试图通过的船只开火。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对其最具战略价值的海峡杠杆再次从管控状态推进到了实战封锁状态。此外呢，美方也在公开的暗示可能会把打击目标从军事设施扩大到伊朗的关键技术设施。美国动用军事威胁来推动对伊朗的政治博弈的动力进一步增加。但伊朗呢，也是毫不示弱的表态，将会考虑扩大军事冲突的范围和规模。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在提高赌注，但目前的

0: 级的这种逻辑仍然是报复与反报复中的这种螺旋。虽然呢存在着巨大的失控风险，但总体来讲仍然处于非蓄意发动全面战争的阶段。关键来看呢，还是下一步是否会有误判以及意外事件来打破当前这样的一个脆弱的节奏控制。
1: 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到现在这个态势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因为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在短期之内确实难以看到能够彻底解决的途径，所以双方出现这样的军事对抗升级，或者说在高度风险下的这种军事对峙状态延续下去，应该讲是一个必然事件。只是爆发相关军事冲突的具体时间和导火索的确有偶然性。首先呢，我们说美伊之间的根本战略矛盾难以调和，那么在核权力的问题上，美伊之间迄今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立场软化。可以说伊朗与特朗普政府在核问题上的矛盾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就开始，直到当下在战火中呢更加固化。其次呢，就是以色列的搅局能力结构性的嵌入到了美伊博弈之中。内塔尼亚胡的战略目标是要摧毁而不是约束伊朗的国防工业能力，任何美伊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只要不包含这样的一个目标，以色列都有动力也有能力通过军事行动加以破坏。而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呢，也正在持续性的减弱。第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目前已经进入到零和博弈状态。伊朗将海峡视作核心的战略筹码和主权权利，那美伊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当前这次冲突升级的导火索，也就是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这一意外事件之所以能够迅速引爆局势，关键是其前期的结构性矛盾积蓄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到底呢，美以伊三方都难以完全的控制当前局势的走向，而是在彼此激化局势的过程当中做出一系列升级举动。
1: 当地时间10号，一个卡塔尔代表团抵达伊朗德黑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此次军事行动并不是为了表明更广泛的冲突。另外，以色列也并未参与到此轮冲突之中。那么这些是否意味着美伊仍有谈判的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谈判空间呢仍然存在，但正在被快速压缩。首先呢，卡塔尔代表团在美军打击期间仍然到德黑兰与伊方进行会谈，说明调停方认为双方仍然有达成妥协的可能，并且呢，美方至少是默许了调停行动的继续。第二呢，就是白宫高级官员在特朗普威胁升级打击的同时，向媒体确认美伊对话仍然在继续。那么这是美方在释放打与谈并行的信号。军事打击呢，并不是为了终止谈判，而是为了在谈判当中争取更为有利的地位。第三呢，就是有关美伊就核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阶段性成果的报道其实一直存在。这也说明美伊双方的政治界没有紧迫的威胁。一是信任危机还在进一步的扩大，美伊呢双方之间实际上都是对彼此更加的不信任，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重新评估谈判立场。那二一个呢，就是美方还在不断的释放所谓协议即将达成的信号，但却一直未能取得实施成果，这就使得外界包括伊朗方面都在质疑美方真实想要达成协议的意愿。此外呢，以色列没有直接参与到此轮冲突，虽然可以说是个积极信号，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时宣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远未结束。内塔尼亚胡也与特朗普保持着所谓密切沟通，这就意味着以色列的间接介入仍然在持续。所以总的来说呢，谈判拖延的时间越久，局势就越危险，最终谈判还是有可能会脱离各方的掌控，届时想要再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危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 在冲突不断爆发的背景下，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前景究竟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短期来看呢，地区局势仍然处于高烈度对抗的上升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彻底关闭无疑会加剧全球能源和供应链的危机，双方对海峡实际控制权的争夺已经成为了本轮冲突最危险的一个引爆点。那美军是否会将打击目标扩大到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也是决定短期走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跨过这条红线，那么伊朗大概率会进行更大幅度的报复，局势失控的风险就会变得更高。但中长期来看呢，美伊双方仍然有可能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僵局常态化的状态。那么双

0: 方都没有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但核心分歧却又难以弥合。军事摩擦呢，可能会成为谈判的施压工具，而并不是替代方案。中东格局呢，可以说正在经历着近年来最为深刻的一次重组。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正在形成一支地区平衡与稳定力量。那传统上，地区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这种石油换安全的传统架构已经被动摇。无论美伊谈判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当前的战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逆地重塑了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宣布从11号开始关闭。伊朗为何此时选择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海峡的关闭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听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分析。
2: 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实际上是伊朗为了回应当前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通的一个最新表态。因为一方面呢，美国的表态认为说自己已经主导了霍尔木兹海峡了，那么伊朗必然要对这个相关的言论进行一个回应，表明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还仍然在封闭状态，还在伊朗的主导之下。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那么伊朗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视为维护伊朗国家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那么也可以被视为未来同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所以说呢，伊朗更多的还是希望通过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来增强自己的国家安全，增强自己的这个国家在同美国进行军事博弈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实际上呢，应该看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也只有23海里，而且呢相关的沿岸的情况非常复杂。如果说冲突重新爆发的话，任何的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狭长的水道通过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受到战火的波及。所以现在的关键不在于是谁掌握了霍尔木兹海峡，而是霍尔木兹海峡是否能够作为通行的安全通道持续的开放。那么在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它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呢是对国际原油价格进一步的抬升，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关闭使得国际的主要的中东地区产油国没有办法将原油外运，而且也会加强国际社会的市场恐慌心理，进一步的推高国际原油价格。另外一个方面，国际原油是很多工业品的这个重要的支撑，所以说呢会进一步推高包括化工产品包括农业产品的价格，可能在未来造成一系列的通胀压力。
3: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走向再成焦点。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会发生什么样的演变？加息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有分析认为，这不仅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那么美国通胀创下三年来的新高，这反映出了美国经济当前处于怎样的态势？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的分析。
4: 目前呢，从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最新数据看，今年五月份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呢，同比上涨了 4.2%， 确实也创出了三年来的新高，同时也是三年来第一次 CPI 的数据呢达到或者超过 4%， 这个动向呢是十分值得关注的。因为从本身这个数值来看，它也是美国的通胀率呢连续五年以上的时间呢高于这个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水平，也意味着到目前为止美国治理通胀的进程呢是比较缓慢的，也意味着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结合这个美国其他的经济数据看呢，体现出来美国经济呢现在这样一种 K 型增长的态势呢越发明显。一方面呢，美国经济呢数据有向上的一面，除了这个通胀呢，如果把它理解为经济景气的一种因素的话呢，除此之外在股市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呢经济在上涨，但是呢这种单一性脆弱性也很突出，包括股市在内，那么它的上涨呢主要是人工智能的热潮推动的，那么其他领域呢它的上涨幅度呢不尽如人意。通胀的上涨呢很显然是中东冲突带来的这样一种能源供给方面的冲击导致的。仅5月份一个月， 美国的成品油价格就上涨了7%左右。一些生鲜食材它的这个价格上涨幅度达到了20%多到30%，就意味着成本推上的这样一种通货膨胀呢，已经从能源领域越过了交通运输领域，向农业食品领域这么蔓延。同时呢，美国经济也突出地反映了向下的一面，也就是除了通胀率上涨之外，美国的居民收入出现了显著的下降。比如讲，这个劳工部也是在本周发布的另外一份报告呢，就显示说，即便是经过通胀调整以后的美国的实际的小时工资啊，也在五月份呢，同比去年下降了0.7%，那么也比上月环比下降了0.3%，这也就意味着呢，一面是通货膨胀在加速，另外一面是居民的购买力在减弱，工资的增长幅度、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已经没办法跟上现在美国的房租啊、食品包括能源的这样一些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因此呢，从这些通胀以及其他的数据来看呢，美国经济面临的状况是复杂的，也是十分脆弱的，应该说是向上的动力呢十分的单一，也十分的脆弱，向下的走向这个经济疲软的这个动因呢却非常的复杂多元，而且呢也提示出相关的风险。
1: 有分析认为，美国目前的通胀水平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是否指的就是加息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应该说呢，现在美国目前的通胀水平给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压力呢，不仅仅是加息的压力，它实际上呢，是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一种左右为难的影响力。单纯从这个美国的通胀数据来看呢，相信这个月除了 CPI 之外，美联储更关心的 PCE 核心 PCE， 包括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更喜欢的结尾均值 PCE 呢，数据都不会太好看，那么也同样都会显示出通胀加速的状态。那对于美联储如果从单一的指标来决定货币政策的话呢，很显然这些数据呢都倾向于加息。但是呢，从美联储它自身的褐皮书来看，或者说各方面对于这个美国经济的感知来看，大家也很明显的看到了美国经济的脆弱性，这就给美联储的政策决策呢带来了困难。一方面是加息，它会压低市场的流动性，使得本身就已经资金面临短缺的人工智能产业呢，可能面临着更大的融资困难。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放任通胀，那很显然呢，又会加大居民的痛苦。在这种两难中呢，很可能美联储内部还会有更多的比以往更浓重的这样一种政治驱动力或者政治倾向，也就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呢，面临着更加多元的牵制因素。所以呢，它的压力呢，恐怕不仅仅是加息这么一维，而是多维的。
1: 目前普遍认为美联储六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最高，那么该如何看待最近一次的货币政策？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4: 应该说呢，无论是对这次美国劳工部发布的这样一个通胀数据，还是这个对于美联储六月份的货币政策呢，这个市场都有非常清晰的这样一种预期。很显然 CPI 虽然说进一步的上涨了，而且有加速的态势，但是它是符合市场对国际大环境和美国经济环境的这样一种认知的。对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呢，多数的预测也认为恐怕会在六月份维持这个利率不变。从这个大家的这样一种预测也可以看出来呢，市场也认识到美联储当前面临的货币政策决策之难。对于美联储来说呢，可能在当下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而不是盲目的去调整货币政策抑制通胀或者是说加强经济韧性呢，要好得多。毕竟现在对于美国而言，中东的局势还在瞬息万变，能源冲击的影响还在进一步的观察，贸然的行动呢，很可能会给美国经济的一面带来收益，同时给更广泛的领域呢带来损伤。所以对于美联储而言，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0: 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之间的政策倾向性和这个工作风格方面的磨合。过了这个磨合期，加强对这个美国经济态势的总体评估，再决定去调整货币政策呢，也许是一种更加稳妥的方式。
1: 现在来看，是否存在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性？那么未来又会对美联储

一种心理准备，从预期到自我实现的路径没有其他因素的阻挡的话，比如说没有因为中东冲突缓和这样的因素呢，这个跟它对冲的话呢，很显然它这样一种通胀的加速呢是很容易实现的。现在看来呢，一些这个调查，包括密西根大学调查都显示呢，未来五年大家在这个通胀方面呢，预计这个通胀率会超过3%。那么密歇根大学它的估计呢，大概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呢，大概在3.9%。从这样一个态势看呢，很显然这个通胀，一些机构也预测就是美国的通胀呢会继续向4.5%方向呢去上冲，这也加大了美国经济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治理的难度。如果说通货膨胀呢难以遏制的话，那么很显然呢，美联储依然是有年内加息的动机的。虽然说从白宫也好，从美国经济的这样一种 K 型增长态势也好，加息未必利于美国经济的成长，但是不能放任通货膨胀也是美联储的职责。因此呢，对于美联储而言呢，如果出现了急速上涨的通货膨胀呢，它出手加息，在一定程度上稳住通胀也不是不可能的。对于美国政府的态度以及美联储的态度来看呢，他们总体而言在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呢，必然会在白宫和美联储之间呢，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平衡。只有达成了这种平衡，才能更有利于他未来几年的施政，才能把他的一些这个政策构想呢付诸落地。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一开始就使得这样一种关系走向僵化呢，自然是不利于这个沃什本身在美联储的这样一种工作的。何况这个美联储内部决策层它的矛盾呢是在加深而不是在减轻。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沃什呢确实是面临着走一条政策决策独木桥的前路，因此呢也十分考验他在美联储的工作艺术，以及如何调和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和美联储之间关系的工作水平。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墨分五色。墨分五色指以水调节墨色多层次的浓淡干湿，实际是指墨色运用上的丰富变化，或指焦浓重淡轻，或指墨彩的。在中国画彩的，在中国画里，即使只使用单一的墨色，也可使画面产生色彩的变化。张延远认为，山水中的五色随着阴晴和季节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呈现。如果用墨把变化的特征大体表现出来，就会产生山青、草绿、花赤、雪白等效果，而不必涂上真正的颜料。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墨分五色的由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调查显示，欧洲民众对美国信任度跌至近年来新低，高达25%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对立方。跨大西洋关系为何出现民意塌方？欧美裂痕之下，欧洲是否能够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10号报道称，一项涵盖15个欧洲国家的民意调查发现，欧洲民众对美国深感不信任，仍将美国视为盟友的欧洲民众比例跌至近年来新低。大多数人更怀疑美国是否会在他们遭受攻击时伸出援手。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6: 报道称，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于今年5月对奥地利、保加利亚、丹麦、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等15个欧洲国家的民众进行了一项大型民意调查。6月1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1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与其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盟友。报道注意到，自2024年以来，这一比例不断走低，2024年11月为 22%， 半年前降至 16%， 最新的数据 11% 则创下历史新低。民调结果同时显示，高达 25% 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对立方。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指出，在进行调查的绝大多数国家

0: 对美国的信任持续下降。除了其最忠实的欧洲盟友外，美国正失去所有人的信任。路透社的报道称，这凸显了欧洲对于华盛顿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信心正在减弱。媒体还援引调查报告称，美国在中东的强硬姿态、对格陵兰岛的威胁、从欧洲撤军以及对北约未来的怀疑态度，促使欧洲各国日益走向务实。虽然许多受访者认为在本届美国政府之后跨大西洋关系会有所改善，但欧洲民众也越来越支持加强欧洲防务。据报道，访者都表示他们的国家应该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的战略依赖。其中支持购买欧洲产品人数最多的国家依次是丹麦、荷兰、瑞典、葡萄牙、法国、瑞士、英国和西班牙。报告的合著者、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雅纳·科布佐娃表示，整个欧洲都明显支持减少对华盛顿的依赖，欧洲人越来越愿意增加国防开支。
1: 美国视为盟友的欧洲民众比例跌至近年来新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任的急剧下滑？是否反映了欧洲民众对跨大西洋关系结构性变化的长期认知正在加速形成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的分析。
2: 它是长期的结构性的一些变化正在产生，具体来讲呢，是有这么几层结构性的变迁。第一层次呢，是安全框架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松动，这个是最主要的核心动力。特朗普啊，不断质疑北约的防御条款，甚至呢是多次要威胁退出联盟，而且呢是有意要从欧洲撤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华盛顿不再是随时待命的一个保护者，而是明天就会撒手的这样一个合作伙伴。第二个结构性呢，就主权博弈的这样的一种直白化。就特朗普呢，毫不掩饰他本身的这样的一种丛林法则的强权逻辑，他是动摇了欧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盟友根基啊，尤其是他对格陵兰岛的这个基于，不仅呢挑战了丹麦的主权，更标志着美国不再靠价值观，而是直接靠利益驱动的这样的一种相关的盟友的观念。第三个呢，经济上啊，特别是通过对等关税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做法，使得欧洲呢越来越认识到美国就是把它当一个可以被羁押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伙伴。第四层结构性的变化呢，主要是来自于价值观同盟的这样的一种剥离，也就是说特朗普在气候啊、经贸啊等等这些问题上都是跟啊欧洲呢产生，特别是欧洲主流产生了直接的对立。这个呢意味着跨大西洋关系啊正在从原先的所谓民主同盟不断的在解体，转向一种利益的博弈。那么这种价值观的这个脱钩呢，是持续侵蚀了尤其是欧洲民众对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信任。所以现在民调当中只有11%的人视美国为盟友啊，这正是这样这种四重结构性变化的不断累积的一个必然结果。
1: 调查在几乎所有15个国家中都显示，多数受访者支持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的战略依赖。欧洲距离真正实现防务自主究竟还有多远？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我觉得这里的主要的这些问题啊，这个矛盾的话，关键是在于它本身的那些实现防务自主和本身对美依赖之间的这样一个愿景和现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鸿沟。那么最主要的关键瓶颈呢，一个呢就是它碎片化和规模经济的一个困境。具体来讲呢，就是欧洲国防工业呢是碎片化严重，各国的标准不统一，采购体系呢也是各自为政。现在呢，即便是欧盟通过欧洲安全相关的这个基金啊，或者是欧洲防务工业计划等等这样的一个举措去推动整合，但是要将几十个国家的工业基础拧成一股绳，这个绝非一日之功。所以关键能力的依赖，这个也是成为他本身难以摆脱美国保护伞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卡脖子的这个问题。主要呢是表现在欧洲在情报、监视、侦查、太空资产、高端武器供应和武器的保护等等这样一些核心领域呢，仍然是高度依赖美国。那么另外呢，这种战略优先级的这样的一个撕裂，这个具体来讲就是法德主张欧洲防务一体化，和中东欧国家包括波罗的海国家等等对美的依赖啊，就内部的这种战略认知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美方增加军费的压力也可能呢是

0: 导向采购美国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就这么一些瓶颈啊等等来看呢，欧洲防务自主这样的一种想法和他对美依赖坚持之间啊，仍然还是有着非常宽的这样的一个鸿沟，是需要时间，需要这个外在的这个压力去慢慢的弥合。
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前对美信任跌至谷底，许多受访者仍认为本届美国政府之后跨大西洋关系会有所改善。那么这种观望心态是否可能削弱欧洲各国政府推动防务自主的政治紧迫性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显然这样的一种观望的心态恰恰是现在欧洲战略自主啊，它遭遇的最大的一个内部的阻力，就是还没有完全认清现实它背后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欧洲现在呢是深陷战略自主和对美依赖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悖论，就一方面呢包括主流政治人物以及不少的这个民众已经真实的意识到或者是正在呼吁他要求防务自主以摆脱目前的这样的一种被动的地位，但是呢各国政府包括一些这个民众啊政党啊在行动当中呢依然表现出犹豫不决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这种博弈呢主要直接体现在短期和长期构建欧洲安全框架的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路径上面。从短期来讲呢，观望下特朗普的这个不确定性呢也限制了欧洲在关键安全议题上采取独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下。特朗普的这个不确定性呢也限制了欧洲在关键安全议题上采取独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从长期这个路径来讲呢，是推动一种所谓叫多轨和替代的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一方面呢是欧洲正在强化北约的欧洲自主建设，那也就是强调欧洲本身的国防的战略自主，同时呢是大力推动军事的深耕化，也以提高它内部的机动性。一旦在2027年前达不到一些相关的这个条件的话呢，美国的进一步后撤可能会迫使欧洲从渐进的合作转向这种硬脱钩式的建设，所以这种双轨的这个情况呢还是在的。那么这种既对美失望又对美依赖的这样的一种惯性，或者这样的一种两立背反或者是撕裂，是欧洲短期内无法摆脱的一个困境。这个呢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这些原因，也是如果欧洲要实现战略自主的话呢是必须跨越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障碍。
1: 那么该如何看待欧洲民意中这种对美失望与对美依赖惯性之间的矛盾？它又将如何影响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的演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我的感觉就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取决于美国不断的后撤，或者是把包袱卸给欧洲自己打这样的一种压力，和它内部相关的包括国防工业啊包括民众共识啊等等这个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博弈。那么所以在很长一个时间内呢还是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双轨的，一方面要依靠以美国为主的北约，一方面呢也在这个当中强调本身欧洲的国防的战略自主，这个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长短推进是不是迅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包括外部的军事的压力，包括美国是不是撤军，是不是越来越多的放弃它在北约当中作为联合盟友的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它放弃的越快，威胁越大，欧洲本身内部的这种自强动力就会越强。但是显然就像前面所讲的啊，无论是侦测也好核保护伞也好等等这样的一些现在欧洲对美国的严重的这样依赖呢，不是今天明天就能够直接解决的。
2: 美国总统称可能不续签美墨加协定，此番表态究竟是谈判策略还是政策转向？没有协定防护栏的北美贸易会退回到什么状态？未来谈判的关键变量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确定是否会续签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支撑着三国每年2万亿美元的贸易额，数十年来将跨境的多项经济领域紧密连结。但自连任以来，特朗普一直将该协定及其带来的深度融合视为美国经济的负担。他曾声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

0: 和墨西哥的任何产品。那么应该如何解读特朗普的这种表态？这是谈判策略还是政策转向的信号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的分析。
1: 这个既谈不上策略，也是谈不上一个实质性准备转向，纯粹是一个无知的讹诈啊，就是说好像我到商店买个东西嫌贵，我就说不买了，我不需要，实际上他确实需要，那就是一个讹诈。但是他没有做功课，他不知道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在贸易上依赖程度有多深，实际上呢，这个是不可能离开的。你就比方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美国的原油进口啊，2%来自加拿大，汽车的进口呢，40%来自墨西哥，电子和电信产品呢，有很多来自于加拿大、墨西哥，所以呢，他怎么可能说不需要加拿大？就是那美国很大的救，就是那美国很大的救，因此他纯粹是讹诈，目的就是说让加拿大、墨西哥再做出让步。
0: 如果协定最终未能续签，现有关税豁免机制失效，对北美汽车产业链、美国农业出口以及能源贸易会产生哪些具体的冲击？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这个冲击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而且是很难想象的。我们知道北美自贸协定是克林顿时期1993年谈成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个贸易协定以及后来的美墨加协议，这个美墨加之间的贸易不可能有个正常的流通，商品的正常的流转，以及是他们这个市场发展的越来越大，这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整个在体制上给它颠覆的，回到一个每一个产品具体谈关税的时代，那这个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估计最后谈不成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而且可能经过双方的妥协，经过磨合，最后达成某种妥协，这种可能性更大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大概是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大概30%，也就是说大概三分天下有其一，它这个比重呢大于欧洲，所以说它这个地缘经济决定了它的产业分工，很难离开。而且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的出口呢，跟对欧洲的出口差不多，进口呢比从来自欧洲的进口还多40%，比从亚洲的进口也要早一些。但是不管怎么说，大概美国的外部市场主要市场板块三块，加拿大、墨西哥、北美板块、欧洲板块、亚洲板块，这个三个板块是均衡的，所以北美板块不是说它随便通过它的这个意志就可以把它拆掉的，最后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0: 没有协定防护栏的北美贸易会退回到什么样的状态？未来谈判的关键变量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没有这种贸易呢，那就是说每个具体产品具体达成协议，这其中有三个关键。一个呢就是原油，美国从加拿大进口可不可以零关税进口，或者说基本零关税进口，那肯定有的谈。而如果缺少了从加拿大的原油进口，美国的原油进口整个就够呛。第二个呢就汽车和零部件，这个最后可能要专门谈的，即便有协议这个也要专门谈，因为汽车零部件呢在从墨西哥进口啊，这个美国汽车的这个进口40%来自墨西哥，所以这个一定要谈。第三块呢就电子电器产品，这个要谈。第四个呢就是农产品，这几大块啊，如果能够分别达成协议当然也是好的，但是分别达成协议是耗时很长，而且呢损失很大，所以最后很难说了，也可能呢就回到原来的估计，最后可能达成某种妥协吧。关键变量还是取决于力量对比，现在是从整个力量对比来讲，美国还是占优势，墨西哥、加拿大是占劣势，因为他们究竟比美国要弱小得多。而且美国更重要一点，不是跟加拿大、墨西哥两家谈，当然他也谈，但是他是主要是分别谈，各个击破。而加拿大在美国面前，由于他出口的75%以上对美国市场，他这个讨价还价的杠杆很差。墨西哥呢，也是对美国依赖很大，而且他本身的国力比美国差得很远，所以他这个在谈判中也处于不利地位。最后呢，可能还是经过讨价还价，美国可能会占一部分便宜。最后的问题估计啊，不是一个是不达成妥协，而是一个美国从加拿大、墨西哥再刮走多少油的这么一个前景。
0: 按规定，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需要在生效6年之后，也就是今年的7月1号进行审议。三方是否可能先达成一个过渡性安排，以避免彻底脱钩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我估计呢，因为这个7月1号以前要达成一个稳定的安排，这个不可能。

0: 可能，因为这样子达成一个完整的协议啊，估计没有个一年时间下不来。因此呢，七月一号这个时间点，仅仅表明他们愿不愿意达成协议。如果都愿意的话，那么搞一个临时安排，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就像前面估计的，他最后呢，因为我们从各种方面分析，不光是他们主观意愿，还要看他这个客观上的供应链关系、产业分工，这个结构性的决定呢，他需要有一个协议。也就是说，七月一号先大家搞一个临时安排，然后再继续谈判。这种前景我估计是大概率。
1: 过去一段时期，加拿大强化了贸易多元化的努力，不断与其他贸易伙伴增进经贸关系。墨西哥也与欧盟签署了升级版贸易协定。那么未来各方将会如何博弈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现在这样，加拿大比较明显，那卡尼早就说过，在十年内对非美市场的出口要翻一番，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加拿大跟欧盟双方的互动非常密切，欧盟甚至欢迎加拿大成为欧盟的成员，虽然它不是欧洲国家。另外呢，从欧盟来讲，也在加强跟那个 CPTPP 的成员搞一个超级贸易联盟，这是一个趋势。然后墨西哥它也要争取多元化，减少对美国依赖。而且不光是加拿大、墨西哥两国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也是走这个趋势。前面我们讲的欧洲加强跟加拿大、跟 CPTPP， 而且欧洲现在跟南共体达成一个贸易安排，跟非洲也在加强推进贸易安排，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自从特朗普搞单边主义、搞霸凌主义、单边关税以来，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彼此间的非美之间的贸易上的安排和贸易上的一体化，这个势头是个大趋势，正在推进。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后还会加紧。但是具体到加拿大、墨西哥两国要从根本上改变对美国依赖过高的这种状态，没有个五年到十年时间估计下不来，因为这个涉及到供应链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但是大的趋势应该是确定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来关注十一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涉日本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已经摘下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1: 前伊朗局势提问，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3: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但一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6: 第67集，这个问题也正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西柏坡所经常谈论和犯愁的。为此，中共中央陆续采取了措施，通过秘密电台命令香港、上海、广州、北平、南京、重庆等城市地下党组织尽最大努力保护科学家的安全。1948年11月，英国海滨城市波斯莫斯，李林一进门看见李四光红光满面，兴奋异常，急问：爸爸，你怎么了？一向沉默内向的李四光指着一张英文报纸说：你看，沈阳解放了，东北三省全解放了，马上准备回国。正在这时，传来敲门声。李林说：谁呀？门外站着一位英俊的男子：我是大使馆的，请开门。李林开了门，男子递上名片：李院士，李仁，姓胡，是驻英使馆的秘书。李四光说：胡先生，有何贵干？胡秘书说：南京方面来电报，请李先生过目。李四光看了电报，严肃地说：中央研究院地质所创办20年，一直就在南京，为什么现在要搬到台湾去？胡秘书说：这……李四光说：我在英国养病已经1年多，

地质所的事我早就不管了。胡秘书说，可您不止一次打电报去南京，指示地质所的一帮人反对搬迁台湾。李四广说，怎么，我这个刚刚选出来的中国院士连发表意见的权利都没有吗？胡秘书说，啊不，李先生是中国地质界的权威，当然有权利发表意见，只是蒋主席一再叮嘱，请您去台湾休养，至少发个电报去南京，说服地质所同仁搬迁台湾。李四光斩钉截铁地说，台湾我不去，电报我也不发。胡秘书冷冷一笑说，李先生，你要考虑后果。李四光哈哈一笑，后果我早就考虑过了。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进入我国内河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和国民党军舰一起向我军开炮，打死打伤我军200多人，我军被迫还击，紫石英号负伤停在江中，其他三艘英舰逃走。4月26日，英国保守党头子丘吉尔在下院叫嚣，我要求英国政府派2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报复。毛泽东奋笔疾书，广播员齐越的声音，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252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埃德里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正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担任研究员的程开甲一边听着广播一边喊着，好好。广播未听完，一个粗壮的英国绅士推门而入，口道，真没想到你们这些东亚病夫竟然敢打我们。程开甲说，我们是自卫，是还击，你懂吗？英国绅士举着拳头说，黄狗。程开甲怒吼起来，你这个畜生，给我滚开。看见几个中国留学生站在门口，那个恼羞成怒寻衅打架的英国绅士灰溜溜地走开了。程开甲被姚通斌等几个中国留学生欢呼着拥抱起来。正是从这一刻起，程开甲下定决心回国，为祖国的强大而发奋努力，并从此开始迈着坚实的步伐前进，走向中国核基地副司令的岗位。姚通斌也是从这一天起发誓要更加刻苦地学习，将来报效祖国，并从此开始做了有心人，一步一步成长为新中国的火箭专家。南京解放了，青天白日旗从总统府落下，在欢呼的人群里，打着中央气象局、中国地质调查所、资源委员会、中央地质调查所、地学工作者联谊会等横幅的科学家、专家和职工们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他们经过斗争，粉碎了搬迁台湾的阴谋，为新中国留下了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晚，舟山，蒋介石半躺在竹床上，有气无力地说，你明天到上海去一趟。蒋经国说，是父亲。蒋介石说，一定要找到他。蒋经国说，是父�亲。5月6号，上海马路上，蒋经国和竺可桢狭路相逢。

短兵相接。江经国说，朱校长，我们到处找您。朱可珍说，什么事？江经国说，家父请您去台湾。我看不必了吧。为什么？大势已去，到台湾又能维持多久？顶多半年一年，绝非如此。朱可珍想了想说，经国，你也不必去台湾了。蒋经国勃然大怒，人各有志。说完他气呼呼地走了。朱可珍望着他的背影不禁笑了笑，随即走进一个小弄堂。晚炮声隆隆，枪声不断，凌晨一切又都静悄悄。朱可珍站在马路旁，看见几百名解放军席地而坐。5月26日，朱可珍在灯下写日记，解放军在路边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的事。5月28日，他又在灯下写日记，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一个激越高亢的声音在世界的东方响起，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啊，这声音惊天地泣鬼神，它的能量绝非比1000个太阳还亮的原子弹所能比拟，因为它凝聚了几千年来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中国人民的呻吟，凝聚了100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呐喊，凝聚了30年来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烈士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冲锋陷阵的呼唤。五星红旗在绚丽多彩的焰火中飘扬，毛泽东的声音在古老的北京上空激荡，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节日的礼花在天空怒放，天安门前一片欢腾。在跳集体舞的圈子里，有一位身材魁梧的青年，他就是华英，那个代号为1059的小男孩。他突然叫了一声，小玲呢？拿着照相机的陆小玲一下发现了他，摇着手臂喊道，华英。热情奔放的华英挤过人群，紧紧抓住陆小玲的手。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走下台阶，一边和郭沫若、钱三强小声说着什么。空中的硝烟缓缓散开，胜利的欢呼声渐渐消逝。纽约海滨别墅，军火大王史密斯叼着雪茄，望着窗外的蓝天和大海，自由女神像在阳光下闪烁，义勇军进行曲在他耳边响着，参议员麦卡锡奔来，赤色中国。早已坐在沙发上苦思冥想的伍尔德将军关掉收音机，示意他坐下。麦卡锡茫然望着史密斯，伍尔德叹了一口气说，哎，黄祸。麦卡锡说，不，赤祸。伍尔德说，黄祸。麦卡锡说，不，将军，这是赤祸。史密斯终于大吼一声，住口，是谁丢掉了中国？谁？麦卡锡茫然，谁？是共产党。史密斯说，不是国民党，是美国，是艾奇逊，是马歇尔。麦卡锡好像受到了启发，是的，是我们内部有人。史密斯说，谁？麦卡锡说，你看，连科学家爱因斯坦都写了一篇文章，叫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史密斯和沃尔德哈哈大笑，麦卡锡又感到茫然，
沃尔德说，怪不得今年的民意测验你被评为最差的参议员。史密斯笑道，不过最差的很快就要变成最好的了。麦卡锡更加茫然，史密斯交给他两张纸，这是支票，这是名单，你要把国会国务院搅得天昏地暗，让整个美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你麦卡锡。记住，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采取一切手段尽快把赤色中国这个婴儿掐死。1949年10月6日中秋节，一轮明月破云而出，今晚显得格外皎洁，月光洒向中南海，无声的红墙，无波的水面，一排排绿树，一朵朵鲜花，万籁俱寂，既使人感到经过长期战争之后那无限珍贵的和平与宁静，又使人觉得度过开国大典狂欢之夜以后需要冷静与思考了。中南海边通往瀛台的白石桥旁放着两张长桌，上边有几个热水瓶和十几个茶杯，七八个人或坐或立，目光忽而望着天上的月亮，忽而望着水中的倒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缓缓而来，人们都站起来表示欢迎，但没有鼓掌，没有寒暄。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天请大家来赏月。毛泽东走到桌前，啊，连月饼也没有，只有清茶一杯。说着他端起一杯茶喝了一口，谭震林送来的龙井，大家都来品尝品尝。人们纷纷走到桌前，有的倒水冲茶，有的往杯子里放茶叶。毛泽东走到海边，不胜感慨地说，和平了，要建设了，100年来无数中华儿女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盼望的就是这一天呀。可是旧中国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社会主义怎么建设？他又抬头望着月亮，想起屈原《离骚》中的诗句，小声吟诵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陈云、何昌公走来，毛泽东望着一跛一跛的何昌公，笑着伸出手，人民的老长工呀，听说你要上天。何长工说，怎么你也听说了？萧劲光、刘亚楼走来，毛泽东说，当然他们都向我反映说你到处鼓动要造飞机。何长工说，主席，今天我正式向你建议，和平建设国防第一，而国防尖端在当前就是飞机。有人说你这个跛子还想上天呀，我说我这个跛子从井冈山走到延安，从延安走到东北，又从东北走到北京，跑了大半个中国，跛了大半辈子，现在也该上天了。人们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说，对对，该上天了。毛泽东说，不过为了上天，先要把地上的事情安排好，要赶快成立一个重工业部。周恩来说，没有重工业，飞机怎么造得出来呀？朱德说，重工业是工业化的基础吗？毛泽东说，陈云副总理兼重工业部部长，你担任一个副部长。何长工说，我还是搞航空工业吧。周恩来说，过去你是东北的军工部长。朱德说，三大战役的枪炮子弹除了靠美国造就是靠东北造嘛。周恩来说，兵器工业归口重工业部，航空也在其中。陈云说，我设想将来要专门成立一个航空工业局，由你来兼局长。毛泽东说，愿不愿意干？何长工说，干，不过光有飞机还不行。毛泽东说，

0: 是啊，我们还要建立人民的空军、海军。刘亚龙，你也上天，当个空军司令怎么样？
1: 刘亚龙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朱德小声地说：“
0: 听说他运飞机。”毛泽东说：“萧劲光，你就下海当个海军司令。”萧劲光茫然。

0: 安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毛泽东转身问，我考考你们，这首词是谁写的？刘亚楼说，辛弃疾。萧劲光说，700年前南宋爱国词人、军事家、政治家。毛泽东兴奋地说，好啊，100分。我相信运飞机的当空军司令，运船的当海军司令，将来也会得100分。何长工说，主席，司令有了还得有兵，所以我建议办学校。毛泽东说，对，办各种各样的学校，加紧培养人才。中南海水面上映着月亮的倒影，几个人影从月色中走来，周恩来脚步缓慢，轻松潇洒，陆小玲挽着邓颖超的手臂跟在后边。周恩来停下脚步，望着月亮，小玲，月亮里的嫦娥在等你呢。陆小玲说，周伯伯，我相信总有一天人是要登上月球的，只不过……周恩来说，不过什么？陆小玲说，不是我。周恩来说，那也未必。你今年多大了？陆小玲说，20了。周恩来说，到了北大要以夸父追日的精神好好学习。郭沫若、钱三强缓缓走来，陆小玲挽着邓颖超的手臂离去。周恩来望着月亮说，战争快要结束了，和平建设需要人才。郭沫若说，过去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现在是得人才者兴天下。周恩来说，不，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才者兴天下。三强同志，你说呢？钱三强没有想到突然会问他，不禁有点慌张。啊，是的，人才决定一切。说着，他们已在海边长凳上坐下。周恩来望着月亮，深情地说，水是家乡好，月是故乡明，海外华人中间一定有很多人才。总理，钱三强从口袋里取出几张纸，这是你要我提供的名单。周恩来接过来看，可月光下看不清楚，摸摸口袋又没带花镜，指着名单问，这里有科学家吗？
1: 有，有科学家。
0: 钱三强兴奋地回答。月亮穿过云层，在太平洋上空飘荡，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不远处街心花园里，十几个中国留学生月下聚会。蒋英一边倒酒一边说，
2: 来来来，为中秋佳节，为家乡的父母兄弟。
0: 1938年离开延安，1948年才到美国留学的罗佩林说，
2: 为新中国的诞生。
0: 人们刚欲举杯，庄逢甘突然问，
2: 钱先生呢？
0: 人们这才发现少了一个人，纷纷嚷道，
1: 钱先生去哪了？钱兄不在，这杯酒不能喝。
3: 嫂夫人，你把钱大哥藏到哪儿去了？
0: 蒋英这才想起，
2: 啊，他怕酒不够又买酒去了。
0: 罗佩林说，
1: 他好像去了很久了。
0: 蒋英说，
2: 是啊，不该让他一个人去的。
0: 罗佩林说，各位，我们分头去找一下，20分钟以后还是到这里来集中，怎么样？
1: OK。
0: 人们喊着笑着四散离去。罗佩林、蒋英、庄逢甘三人一路沿着花园的边缘向前走，在花坛前，罗佩林突然止步，小声地说，
2: 蒋英，你看。
0: 蒋英随着他的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棵雪松下站着一个人，他就是钱学森。他一手拿着酒，一手提着包，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
4: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旨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兵团锚定双碳目标，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将减污降碳与绿洲守护、产业提质、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戈壁绿洲焕发可持续发展的蓬勃生机。各湿式园区落实一场一策减排方案，推进节能降碳，工业固废变身绿色建材，实现循环增效。石河子大学二氧化碳补给利用技术破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难题，多项举措和科创成果夯实工业低碳发展基础，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戈壁荒漠连片布局风电光伏项目，加速传统能源绿色替代，以清洁能源赋能区域发展，芦竹、油梭豆等作物推广种植，建成生态防护、增收富民一体的循环经济带，实现荒漠变绿洲。城乡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绿色交通体系持续健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全方位融入日常，让职工群众切实共享生态红利，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兵团城乡新风貌。生态兴则发展兴，双碳建设不是单一的环保任务，而是赋能全域发展的长远工程。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持续深耕低碳转型，厚植生态优势，让绿色成为兵团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美丽兵团建设目标汇聚磅礴力量。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扎根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戈壁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4: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3: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两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

如和生活变故，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肯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均肯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37集。边境农场，钟匡明在高占兵的办公室里听高占兵的汇报。高占兵笑着说，他就这样把赵丽江姑娘给挤兑走了，你儿子就这么绝。钟副师长，他可不大像你啊。钟匡明慨叹地说，像不像也是我儿子呀。钟匡明和高占兵坐着小车来到钟怀的边防站，钟怀已经外出了。钟匡明到屋里屋外看了看，屋子有些乱，显然没有精力来收拾。钟匡明心里很不好受。高占兵看了也叹口气说，钟副师长，其他两个边防站都是夫妻两个人了，只有钟怀还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我听赵丽江说，有个姑娘在等着钟怀。那个姑娘是谁你知道吗？钟匡明无语，他走到院子门口。钟匡明说，占兵，你坐车回去吧，我想在这儿住两天。高占兵说，要不我陪你一起在这儿住两天。钟匡明说，用不着，我只想单独跟儿子说说话。你要知道，我和儿子的关系有些紧张，可他毕竟是我儿子呀，我们不能老这样僵下去，这样下去哪里还是老子和儿子呀。高占兵会意地笑了笑说，那好吧。钟匡明说，后天上午来接我吧。车子开走了，钟匡明站在院子外面，浓绿的山坡广阔地接连着地平线的草原，一只鹰在蓝天上孤零零地盘旋着。钟匡明突然感到一种，他抿眼中充满了内疚，用颤抖的手点燃一支烟，大口大口地抽着，并且不时用期待而急切的眼神望着山坡那儿，他盼着钟怀的出现。太阳西下，成群的蚊子突然像一团团黑球似的向他袭来，他招架不住，只好逃进屋里把门关紧。屋子用火墙一隔两间，外间是厨房，里间是卧室。钟匡明又抽完一支烟后，天已经黄昏了。他想了想，觉得不能干等着，该给儿子做顿饭吃。他打开面粉袋看了看，又提起清油瓶瞄了瞄，墙上还挂着一条吃了一半的用报纸包着的腊肉。钟匡明开始蹲在炉灶前生火，他从来就没生过火做过饭，弄得满屋子里浓烟滚滚。赶着羊群回来的钟怀戴上了防蚊面罩，他又从远处看到烟囱在冒烟，而且院子里也在飘着烟雾。他以为屋子着火了，急急地飞奔而来。门已被打开，浓烟从屋里冒出来，钟匡明再也熬不住，从屋里逃出来，看到了戴着防蚊罩的钟怀。钟怀吃惊地喊，爹。成团的蚊子扑向钟匡明，钟怀把自己的防蚊罩脱下来给钟匡明戴上，自己冲进屋子，朝门外涌出来的烟渐渐地消失了。

夜里钟方明和钟怀坐在木墩子上吃饭，屋梁上挂着盏马灯，一只大一点的树墩上搁着一小碟咸菜和几块蒸腊肉，他们喝着玉米糊糊，啃着干硬的玉米饼子。钟怀说，爹，你吃腊肉吧，这腊肉还是高叔叔烧给我的，平时我也舍不得吃。钟康明啃玉米饼，但硬的啃不动。钟怀说，爹，放在糊糊汤里泡软了再吃吧。钟匡明说，饼子都干透了。钟怀说，我烤一次饼子得吃一个星期，中午带它，晚上吃它，到晚上就多了碗糊糊，还加一碟咸菜。钟匡明说，每天都这样。钟怀说，就这条件，有时团里给我送面粉和清油时，还能烧些新鲜蔬菜来，但两三个月才来一次。钟匡明心疼地看着儿子，越来越感到内疚，但却说，改善生活要靠自己。钟怀说，咋个考法？从早上起床赶着羊群到这儿的最后一个巡逻点，几十里的路，一天要一个来回，现在夏天还好，天长，到冬天试试，两头都得赶天黑。钟匡明说，怎么泄气了？钟怀说，就为给你争个面子，我也不能泄气呀，何况这是公家的事。钟匡明说，钟怀，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爹特不像个爹？钟怀说，对，没错。边防站的屋子里的马灯还闪着悠悠的光，由于床小，钟匡明的身子已发胖，钟怀又是个大个子，两人只好相对躺着说话。钟匡明说，钟怀，你大概认为爹把你弄在这儿是在报复你。钟怀说，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钟匡明沉默一会儿，抽了口烟说，也许有吧。钟怀说，为啥？钟匡明说，因为到现在你也不肯好好认我这个爹。钟怀说，可你做的事就不像个爹吗？娘有哪点不好你要抛弃我娘？钟匡明说，你娘很好，你娘是个天下少有的好女人。钟怀说，那你为啥不要我娘？钟匡明说，可我同你娘没感情，婚姻是需要感情的，你长大了应该懂。钟怀说，我已经长大了，我懂，所以我要问你，没感情为啥要生我们？我知道生我是娘跪着求你的，可生钟阳是你主动的。钟匡明说，因为当时我要离开你娘了。钟怀说，反正是你主动的，你主动了就等于你承认我娘是你的女人了，那你就应该忠于我娘，结果你看上别的女人了，那就是在骗我娘，一想到这点我就不愿意。钟匡明又感到很恼怒，但他强压着自己点上一支烟，猛吸了一口，终于下了决心说，钟怀，我知道你不会像我，你会是个好男人的。钟怀，爹现在向你认个错吧，爹养了你这么个好儿子，爹心里感到自豪，爹再也不会有想要打击报复一下你的那种情绪了，那是爹的不对，只是爹也求你原谅爹的过错，别再这么恨你爹了。钟怀吃软不吃硬地说，爹，其实我知道不管咋着你总还是我的爹。钟匡明眼泪汪汪的，他被钟怀的话感动了。钟怀带着一种与爹和解的心情舒了口气睡着了，钟匡明还是睡不着，带着一种内疚与深情在马灯幽暗的灯光下看着儿子。钟匡明突然感到肚子不舒服，下床提上马灯要往外走，钟怀惊醒了。钟怀问，爹，你上哪儿去？钟匡明说，想出去方便一下。钟怀说，

0: 钟光明说，咋了？钟怀说，你这样出去屁股和脸回来就不是你自己的，我去帮你收拾一下。钟怀提上马灯，戴上防蚊罩出去。院子外天上的云隙间闪着金色，钟怀用铁铲铲出一小方空地，往上堆上一小堆干草，把干草点着后又用水把火扑熄，干草顿时烟雾腾腾。钟怀奔回屋里，把面罩给钟光明戴上，把马灯递给他说，你就蹲在烟里去解，蚊子就咬不上了。钟光明点点头，他又感到一阵心酸与愧疚。钟光明蹲在烟雾中，眼泪汪汪。钟光明说，我亏我的儿子了。钟光明到天快亮时才睡着，晨光刚射进窗口，钟怀毫不犹豫地把钟光明摇醒。钟怀喊，爹起来。钟光明说，咋了？钟怀说，该升国旗了。钟怀唱着国歌，庄重地把国旗升起，钟光明感动得满眼是泪。太阳高高升起来，荒原上热气在微风中飘曳，钟怀和钟光明一起赶着羊群，牵着小毛驴走在边境线上。两条已经长大了的牧羊狗在羊群的两边奔着叫着。不远处可以看到邻国的瞭望所，钟光明已走得浑身是汗，由于发福再加上当官后不是骑马就是坐车，一下走那么长的路，又是上坡又是下坡，他感到累了。钟怀说，爹你骑毛驴吧。钟光明说，用不着，在战争年代我这两条腿一走就是几百里，现在这点路算个啥。钟怀说，可我看你累了。钟光明说，爹顶得住。两个人来到一条小溪边，钟光明和钟怀在一条小溪边上吃干粮。钟光明说，钟怀，在刘玉兰的事上爹恐怕真的是误会你了。钟怀说，我知道，你以为我是个年轻小伙子，见了漂亮姑娘就会动心的。钟光明说，你没动心。钟怀说，当时我是郭伯伯派去接他的，哪是郭伯伯的对象，我去动哪门子的心啊，我连往这方面想的念头都没有。钟光明说，赵丽江这姑娘我见了，又活泼又开朗又漂亮。钟怀说，你不是想把她介绍给我吧。钟光明说，不，从你对她的态度爹知道在刘玉兰的事上我误会你了，这事你确实没责任，你娘讲得对，这事你郭文云还有刘玉兰都没错。钟怀说，爹我好想我娘。钟光明说，是啊，你从小长到这么大就没离开过娘，但男子汉总不能老在娘的眼皮下生活吧。钟怀说，这我懂。钟光明说，刘玉兰还在等着你吗？钟怀自信地说，她一定在等。爹，做人得有同情心啊，不该强迫人家做人家不愿意做的事，尤其是婚姻上的事。钟光明点点头，感慨地长叹一口气，他望着白皑皑的雪山沉思着。第二天清晨，高占兵坐着吉普来接钟光明，钟光明同钟怀告别。钟光明抱住钟怀说，钟怀你是我的好儿子，爹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娘，我真的不配当你爹。钟怀深情地喊，爹。两人松开后又猛地拥在一起，两人的眼泪都滚了下来。院子里初升的五星红旗在风中啪啪作响。吉普车在朝山坡下开，钟光明与高占兵坐在车里。钟光明说，占兵，你是不是觉得如果父子之间有了隔阂就更难沟通？高占兵说，这你应该有体会，你们父子之间那个结也闹得够长够深刻的了。钟光明说， 是啊，以前我也以为是这样。其实呢，父亲毕竟是父亲，儿子毕竟是儿子，父子之间的感情别人是替代不了的。在这种时候，父亲不能老仗着自己是父亲，不肯放下父亲的架子，那事情就不太好办了。但只要当父亲的放下架子，主动一点，那父子之间的感情就会沟通得特别的顺畅。高占兵说，你们和解了？钟匡明说，我该让儿子找个媳妇喽。高占兵笑笑说，早该这样了。钟匡明风尘仆仆地回到家里，孟卫庭发觉钟匡明的心情特别好。钟匡明说，吃饭吧，在路上颠簸了一天，肚子都颠空了。孟卫庭说，好，马上开饭。钟匡明说，邢阿姨回老家去了？孟卫庭说，回去了，再不让她回去我可顶不住了，说我雇保姆是在怀念旧社会，怀念过去失去了的生活，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钟匡明说，帽子也大了点，不过让他回去也对，工钱路费都给够了吧。孟伟庭说，按你的意思多给了一些。钟匡明说，很好。孟伟庭说，匡明，你这次回来心情好像比以前好多了。钟匡明说，钟怀正儿八经叫我爹了，是真心的叫我爹了。孟伟庭说，你们和解了？钟匡明说，是。孟伟庭说，那太好了。钟匡明说，你做的菜味道要比邢阿姨做得好。孟伟庭说，以前我们家有个厨师，我向他学过两手，好吃你就多吃点。匡明，邵凡已经到商业处的库房去工作了，当勤杂工，活儿倒不是很重，就是繁杂一点。钟匡明说，不肯好好上学也只能这样，想自己养活自己，那也是一种志气。现在回想起来，以前我们对他的关照是少了点，让他好好在那儿干吧，让他锻炼上几年再说。孟伟庭叹了口气说，有你这话就行。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37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
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动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5: 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在新疆阿勒泰举行，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和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致辞，陈小江做主旨发言，阿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4: 何忠友在兵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上强调，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薛斌主持。
5: 兵团召开行政常务会议，研究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兵团区块建设等工作，薛斌主持。
4: 兵团各师市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精准培训、订单培养、政策扶持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职工群众从能就业向好就业转变。
5: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11日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主席王江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要坚持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作为新疆工作的总纲，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着力做活南疆起眼，落实好国家支持政策，加快破解突出问题，推动南疆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健全完善滨地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和长效机制，推进滨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建强基层组织，结合换届选优配强各界领导班子，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发扬三北精神、科科牙精神，更加尊重规律，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聚焦打好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持续巩固扩大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 扎实推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综合治理，常态化抓好工程质量管控，推动治沙兴业利民协同发展，确保如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作出贡献。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和研究阐释有关部署要求，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扎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思路办法和实际行动。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和集中整治实践转化情况汇报，强调要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坚持学用结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政治过硬的忠诚品格，坚持标本兼治，把整改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果，坚持持续用力，把实践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长治久安的坚实支撑，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开创新疆各项事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6月10日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在新疆阿勒泰市举行，区域各国嘉宾共聚一堂，围绕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激发区域合作动力，促进共同繁荣发展，深入交流对话。
6: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蒙古国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出席会议并致辞，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视频致辞。陈小江在主旨发言中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各国元首战略引领下，环阿尔泰自区域各方利益融合更加紧密，友好互信不断深化，地区合作展现蓬勃动力。中国新疆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战略地位。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今日的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发展动能强劲有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开放大门越开越大，正张开双臂同各国地方间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推动环阿尔泰次区域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合作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新疆愿与各方一道扩大经贸合作，拓展互利共赢新空间，加强互联互通，畅通高效便捷的大通道，深化科技合作，打造创新发展的强引擎，推进人文交流，搭建民心相通的连心桥，维护地区和平，当好区域安全的稳定器，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诺木泰·巴亚尔表示，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经济形势深刻变革背景下，环阿尔泰次区域正成为拓展欧亚各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新疆在区域

0: 互联互通、经济融合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为各国深化合作创造了新机遇。蒙古国将积极推动西部省份与新疆贸易规模持续稳定增长，全方位支持双方在农牧业生产、旅游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蒙方高度重视环阿尔泰次区域合作，愿与各方拓展矿业、可再生能源、农牧业、数字经济、物流及旅游等领域合作空间，共同打造和平、发展、繁荣与互利合作示范区。阿昆别科夫表示，吉尔吉斯斯坦首次参加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对吉方具有重要意义。环阿尔泰次区域拥有相近的自然和文化，为各方开展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吉尔吉斯斯坦与环阿尔泰次区域各方始终保持睦邻友好、相互尊重的良好关系，愿与大家开展坦诚开放的地方间对话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促进务实合作，共同推动繁荣发展。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斯坦州州长萨克塔加诺夫、蒙古国科布多省省长阿马尔萨纳、乌布苏省省长纳桑巴特、哈萨克斯坦阿拜州议会主席拜别科夫、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公民代表大会主席别格阿尔斯、扎布汉省公民代表大会主席米扬冈巴亚尔、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政府副主席阿卜杜拉耶夫、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市副市长别克梅拉多夫、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科兹勒市第一副市长莫恩古什在会上发言。大家表示，环阿尔泰次区域在欧亚国际合作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区域合作机制下，各国地方间持续深化互动交流，推动合作项目落地，为地区发展注入新动力。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涵，推动区域经济稳定增长，促进互融互鉴和民心相通，实现共同发展。各方高度评价中国新疆发展成就和为区域合作做出的贡献，表示将持续加强同新疆交流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机遇，共促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地区和平稳定。会上展示了合作项目清单，本次会议期间，各方共签署100项协议，涉及互联互通与物流、矿产能源、科技、医疗卫生、人文教育、经贸投资、友好城市等领域，签约金额 78.45 亿元。当天，各方代表还围绕经贸合作、农业科技、互联互通、文旅资源推介、教育合作举行了5场专题会议，开展了企业交流对接等活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等国部长级嘉宾和各界代表等参加会议。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贵嗣、杨秀礼，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地州市政企代表等参加会议。
1: 兵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6月11日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案示警，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纪观偏差，为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通报兵团查处的政纪观偏差问题案件，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李振国出席会议，与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何忠友指出，兵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结合典型案例和自身实际，对照检视，深刻反思，查摆整改，在学中知敬畏，在查中找差距，在改中见成效。要时刻检视自己是否践行立党为公的政治要求，做对党忠诚老实的模范践行者。 始终保持对党绝对忠诚，自觉固本培元，增强党性，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闭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时刻检视自己是否秉持为民造福的信念追求，做矢志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集中力量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全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扎实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工作，着力解决好急难筹办问题，切实增强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时刻检视自己是否遵循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做坚持实事求是的表率，自觉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大心调查研究，问计于民，问讯于民，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提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提高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积极探索符合兵团实际、彰显兵团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时刻检视自己是否保持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不断增强抓落实能力，正确处理好小我与大我、险计与前计的关系，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推动各项工作保持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对照正反两方面典型，深刻汲取经验教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持续深化整改整治，对照集中整治重点任务，动真碰硬，真改实改，扎实抓好建章立制，推动权力规范运行，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张文胜、李永红、万平、朱雪冰、杨红斌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团场，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兵团机关各部门、各直属机构负责同志，兵团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和兵团党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在乌的兵团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2: 6月10日，兵团召开2026年第11次行政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兵团党委工作要求，研究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兵团区块建设、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主持会议，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会议，李永红、万平、杨红斌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先立后破，加快推动兵团区块改革试点任务落实，真正把试验田优势转化为发展增长极优势。要深入实施提升战略，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体系，激发兵团经济动力活力。要强化制度创新，加强调研论证，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推动更多首创性集成式制度创新成果落地，积极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扩大开放的新高地、营商环境的样板区。会议指出，盈利性服务业对扩大就业容量、激发市场活力具有关键支撑作用，要加大培育力度，建立盈利性服务企业摸排、跟踪、培育、纳统全流程工作机制，强化一对一、点对点帮扶，逐步构建特色鲜明、布局合理、业态多元的发展新格局。要培育塑造新优势，推动业态升级、模式创新，加强主体培育，推动形成一批有区域影响力的头部企业和知名平台，做大做强服务产品，为兵团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重拳出击，坚决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理念，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执法， 始终保持打非制围高压态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要深挖彻查，坚持问题导向，强化

0: 源头治理，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部位，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要铁面问责，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力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生态

0: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始终坚持就业优先，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市坚持就业优先战略，聚焦产业发展和职工群众需求，通过精准培训、订单培养、政策扶持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职工群众从能就业向好就业转变。来听二十台记者张笑红、十二师台记者刘刚峰的报道。
1: 在新疆苏创商贸有限公司，见习生夏慧正忙着设计排版。作为二师铁门关市今年新增的就业见习基地，公司可接收应届毕业生在岗见习。新疆苏创商贸有限公司见习生夏慧：
2: 让我将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进行实践和操作，然后也能够凭我自己的专业获得一份收入。
1: 今年二师铁门关市新增六家就业见习单位，师市就业见习单位总数增加至20家，可提供见习岗位106个，提升毕业生就业技能的同时，也满足了企业的用工需求。今年截至目前，二师铁门关市已拨付见习补贴14.55万元。新疆苏创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广梅：
3: 就业见习给我们输送了青年求职者，解决了我们招人的难题，相关的补贴政策也实实在在地为我们企业分担了一部分的开支。
1: 二师铁门关市通过落实扶持政策，搭建就业平台，优化供需对接，全方位稳岗位、扩就业、保民生。1至5月，师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202人，完成年度目标的42%，失业人员再就业2564人，完成年度目标的60%，就业困难人员就业449人，完成年度目标的42%。这几天，十二师五一农场无人机免费培训正在开展，居民李海红通过社区分享的信息参加培训，半个月的培训考核后，他将拿到无人机操作初级证书。今年十二师首次开设无人机培训班，目前已累计培训近300人次。
4: 提升自己的这个素质，刚好对我的工作也很有帮助，工资呢也能多涨一点。
1: 培训精准，就业有路。十二师正以技能培训为支点，让更多劳动者端稳技能碗，畅享致富经。今年一季度，全师共举办各类技能培训39期，各类招聘活提供1000余个岗位。十二师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副局长魏子浩：
5: 每年投入资金3000多万到4000多万，就是为了更好的就业，更高质量的就业。
1: 为了让人才留得住、发展好，兵团构建起全链条保障体系，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劳动权益保障扎实有效，交出了一份温暖厚实的民生答卷。今年，兵团将乐业筑梦列为实践民生实事之一，力争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8.7万人，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职工群众。
0: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昔日寸草难生的重度盐碱荒滩，如今万亩麦浪翻涌。作为新疆重度盐碱地连片规模最大的小黑麦示范基地，近日喀什地区巴楚县阿瓦提镇近万亩粮食兼用小黑麦全面进入收割期。经过现场实测，干四草亩产约300公斤，籽粒亩产240公斤，为破解南疆盐碱地治理四草短缺双重难题提供了新方案。来听本台记者陈诚、李亚军、居来提、李苗的报道。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巴楚县阿瓦提镇万亩小黑麦种植基地迎来大丰收。很难想象，这里半年前还是 pH 值超过9，土壤含盐量最高达 2.4%， 普通农作物几乎无法存活的重度盐碱地，如今依托耐盐碱小黑麦两种，实现了荒滩变粮仓。
6: 这次我们经过5个点5个专家，现在就测的，它现在含有一定的含水的条件下，草的产量是297.68千克每亩。
0: 历经秋冬完整生长周期，基地专家组开展实地测产，数据喜人，每亩收获干四草约300公斤，籽粒240公斤，真正实现粮食兼用双重产出。新疆农业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王志国：
6: 目前我们测的干产量还是很不错的，290多公斤。

0: 您第一年种植能有这种甘草量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1: 新疆是我国盐碱地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类型最多的地区，盐碱地总面积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当地联合中国农科院、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从众多作物中选定国审品种中四1048小黑麦，在去年新开垦的盐碱地开展连片示范种植。中化环境修复山东有限公司巴楚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经理张少亮：
2: 我们当时选择了这个小麦、高粱、玉米、法兰根、甘草这些作物，包括小黑麦，总共这七种作物，就发现小黑麦长势呢表现最好。
1: 小黑麦是小麦跟黑麦的属间杂交新品种，兼具小麦的优质高产和黑麦的抗逆性，耐贫瘠、耐盐碱、抗风沙。它的饲草粗蛋白含量为13%至15%，是牛羊优质倾注原料。收获的小黑麦籽粒还可加工成杂粮。新疆新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人邓伟：
3: 今天过来主要是收小黑麦的小麦秸秆，用于供给像天润啊、蒙牛啊、伊利牛奶。小黑麦的秸秆比普通小麦的秸秆的蛋白含量高一倍，属于优质那个。
1: 这片9700亩重度盐碱地连片大面积种植小黑麦示范田的成功，打破了先改土后种地传统思路，走出以种试地、以草养地新路径，为重度盐碱地生态修复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低成本方案。
4: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公告，巴施石河子市成功入选，申报类型为旱作农业，标志着施市农业现代化工作迈入国家级示范创建阶段。截至目前，兵团已成功申报创建1师13团、巴施石河子总厂、巴施石河子市、13师红星一厂四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王雪飞，播音云琴、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5: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6: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0: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天使情怀》，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马小迪、王伟，导演全胜。下集。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3: 哎呀，程大夫，这常院长的电话还是打不通啊。
4: 是啊，之前还能打通呢，现在一直打不通。这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怎么走了两个多小时还没到啊。
3: 程大夫您先别急啊，我再打一个试试。
4: 好。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3: 这还是无法接通啊，这张大夫您别急啊，兴许啊刚好常院。
4: 我这个心里头吧一直觉得慌得很，总觉得要出什么事儿。
3: 哎，您可别瞎想了，张大夫肯定不会有事儿啊。哎，你看常院长电话来了，快快快接接接。
4: 喂老常，老常。
5: 建梅，
4: 怎么了老常？哎，我听你声音不对啊，出什么事儿了？
5: 没什么事儿。
4: 那你手机怎么打不通啊？
5: 我手机刚才没电了。
4: 老常，你最不会撒谎了，一撒谎就支支吾吾的。你说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5: 我在咱们医院急诊室。
4: 啊，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怕的就是这个呀。哎呀，
3: 哎程大夫你等等我。哎程大夫。你轻点
4: 儿
3: 啊。
4: 现在知道疼了，让你别一个人去你非不听，现在好了吧？翻车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瞒着我。
5: 建文，我们都没事儿，就是拐弯的时候没太注意，车开得有点急，一下就翻了。
4: 你还笑，笑得出来，那这头都撞破了。
5: 哎呦，你下手轻点行不行啊？
4: 别动。
6: 那个，没事就好啊，你们夫妻俩继续，我就不在这儿当电灯泡碍眼了啊。
5: 李大夫，你别走啊，我还有事儿跟你说呢。
6: 下回说。

0: 我就，长东哥，这风雪这么大，你怎么还亲自上山巡诊来了？
1: 来，托蒂，你不是打电话说你爸爸麦克库尔班生病了吗？是啊，
0: 让我过去看看。哎呀，没想到雪这么大，汽车上不来啊，所以啊，我就骑马上来了。
1: 快请进，快请进。
0: 长东顿，先喝口茶暖暖身子。不要不要，托蒂，先跟我说说你爸爸的情况。
1: 不舒服吗？然后就感觉有点发烧，还一直咳嗽。喂，等等，宁波龙，等等。
0: 啊，伙伴大叔啊，我来给你检查一下啊。啊，深呼吸。 拿个托铁，初步检查判定啊，你爸爸是风寒感冒引起的发烧。按理说呢，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啊，老年人抵抗力弱，他的肺部好像有些感染，有可能引起肺炎啊。
1: 这么严重？那长岛子，我爸爸现在该怎么办呢？哎呀，
0: 得赶紧把你爸弄到山下大医院去。
1: 可是这山上这么大的雪吗？车还上不来，我怎么把我爸送下山去呢？
2: 麦克托蒂，老李叔，你咋来了？听你老婆说你爸爸生病了，我来看看能帮什么忙。
1: 老李叔，这位是来山上巡诊的长东顿。
2: 长东顿，这位是我爸爸的好朋友，退伍老兵老李叔。
0: 老李叔啊，您好啊！
2: 你好，你好，常院长，这么大的风雪。
1: 你还到咱们山上来看望病人呢？
2: 这是我们当医生应该做的。长道多，
1: 您看我爸爸这个样子，咋下山的吗？
2: 哎呀，这可难为住，不是把送到山下医院去？不，外面风雪太大了，您年纪也不小了，要去也是我去啊。麦克多尔蒂，这山路我比你熟悉。再说了，我那匹老马一般人还使唤不动呢，就这么办吧，我去套爬犁子。
0: 常院长，哎，您和麦提库尔班坐我的爬犁子下山，我们这就出发。
3: 好，来来来，麦克托蒂，来，帮我扶扶你爸爸。
0: 来，哎，伙伴大叔，慢点啊！
4: 后边，等等，后边。老李叔，您要不要歇一会儿啊？
0: 不能停啊！这么大的风雪，停下来就找不着路了。啊，
4: 老李叔，哦，你和麦提库尔班大叔是咋认识的？啊，我当年呢是当兵，分到这山里头，也就在这样的风雪中啊迷了路，又饿又冷。 都快要被冻死了。那个时候，麦提库尔班正赶着羊群路过，就把我给救回家了。他们一家人呢，把我当亲兄弟对待。我当时就想啊，我要一辈子做他的好兄弟。哎呀，结果呀，真是一辈子也没舍得离开这座山。 和山上的兄弟姐妹们呐，老李叔，你就从来没想过离开这个地方吗？想啊，说没想过那肯定是骗人的。可这山里头的牧民太朴实了，我总觉得吧，我得守着他们，守着这昆仑山。

0: 国的西大门，这才是啊我应该干一辈子的事儿啊。我说小常啊，
1: 哎，你也不简单呐，
0: 大老远的跑来这深山里给牧民看病，你不是也在干着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吗？
1: 我哪能跟你比啊，老李叔。
0: 什么不能比啊，哪怕你只是在这艰苦的地方待上一天，你就是英雄啊，都是我们牧民的救，
1: 我们敬佩和学习。
0: 我觉得吧，这年轻人呐，就是应该在还能动的时候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1: 哎，对对对，
0: 常院长，
1: 哎，
0: 坐稳了。
1: 好，
0: 我要把你和我的老伙计麦蒂·库尔本安安稳稳地送到山下去。

0: 您好，请问您是张科长吗？
1: 对，是我，找我有事儿啊？
0: 啊，我是兵团卫生局访汇聚工作组介绍来的。
1: 哦，哪个单位的？
0: 我是14师一牧场分院的。
2: 一牧场？
1: 哦，我有印象。哎，我们局的这个访汇聚工作组啊，的确给我打过招呼。
0: 哦，哎，那个，你看我们之前递交的那个申请修建一牧场医院新办公大楼的报告，啥时候能批复下来呢？啊？
1: 哎呀，这个就不好说了。这个一般啊，递到我们这儿的报告，都得上会过一遍才行。
0: 哦。
1: 而且呀，不是一两个报告，那是一批报告一起上会讨论。
0: 哦。那您能告诉我啥时候上会吗？我们那个地方等得挺着急的。
1: 哎呀，我说你这着急也没有用啊。这所有递上来的报告啊，都说着急，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呀？啊，领导一直在外面出差，得等他回来才能开会确定。
0: 哦，那是。哎，那个，现在不是有那个时效规定吗？比方说，30天之内办完，类似这样的办公规定啊？
1: 这谁跟你说的？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这具体的时间呀，真没法确定。这样，你先回去等着吧。我呀，还得开个会啊！
0: 哎，张科长，刘军，您来，您来，
3: 怎么了，小马？
0: 您来，刘军，
3: 怎么了？
0: 您瞧，看到没有？那个两手提着东西站你们家楼道门口的那个男的，
3: 看到了，怎么了？
0: 他说是来找您的，我就问他跟您约好了没有，他说没有。我就没放他进去，结果啊，您猜怎么着？他说他连您电话都没有，就愣是在那儿干站了2小时。
3: 啊，站了这么久？
0: 啊，
3: 不行，我得过去问问怎么回事。你好。
0: 哦，你好，你是刘局长吧？
3: 是，我是。你是？
0: 哦，我是14师一牧场医院来的，我叫常洪波，我专程来找您的。
3: 那你刚才怎么不敲门进去啊？
0: 你们小区的警卫小马，他不让我进。
3: 那还是先进去坐着说吧。哎，别在这儿站着了。
0: 哎，好。
3: 小张，哎，来，进来。
0: 哎，好，
3: 别客气啊，坐，你坐。
0: 刘局，
3: 啊，
0: 这是给您带的南疆的一点土特产。
3: 你这是干什么？咱们有8项规定，这个你拿走，否则啊，咱们什么也别谈。
0: 刘局，这个是我们医院和广大牧民的一点心意，您一定得收下呀。
3: 小常，我知道你这次来找我，一定是为了修建你们一牧场新医院的事。
0: 哎呀，是啊，刘局，我们那个地方你可能。

0: 你也去过？
1: 哎呀，医院实在是太简陋了，急需修建啊。
2: 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卫生局访汇聚工作组已经给我汇报过了。这样吧，你先回去，我马上组织一个研判小组，过两天啊，就去你们那里实地考察，了解情况，然后呢，根据实际情况，再决定给你们批复经费。你觉得怎么样？
0: 真的吗？哎呀，太好了！谢谢，谢谢刘局长，谢谢。

0: 给盼来了。
1: 是啊，
2: 小程，我们又见面了。
0: 是啊，是啊，
2: 我说过吧，我们很快就会过来的。
0: 就是就是。
3: 刘局长好，
1: 刘局长，
2: 好好，大家都好啊。
1: 刘局长好，
4: 刘局长好，
2: 好好。
0: 刘局啊，快请进。我们这个医务所啊，太简陋了，您千万别嫌弃啊啊！
2: 我们这次来啊，就是了解实际情况的，大家千万不能藏着掖着啊！哎，
3: 好，来来。救救我家老头子！快救救我家老头子！
0: 迈尔汉姆大婶，这是怎么了？
3: 哎，常院长，我家老头子妹妹他又昏过去了，快救救他吧！
0: 好好好，别急别急啊！你跟我说说。麦麦提大叔到底又怎么了？
3: 啊，常院长，麦麦提这几天老说胸闷、头疼、恶心，吃不下东西，刚才突然就又昏倒了。哎呀，快救救他吧！
0: 哦，你先别着急啊，我先给他诊断一下。
5: 又犯病了？
6: 没事啊，好几次了。
5: 对呀，
6: 好几次了。
3: 常院长，我家老头子咋了？
0: 麦尔汉姆大婶，根据初步诊断，麦麦提大叔是因为心衰引起的心源性休克，情况非常严重，必须立刻送和田医院进行手术。
7: 老常，这眼看就天黑了，这路又这么远，病人能受得了吗？
0: 那也没办法，咱们医院实在是太简陋，根本做不成大手术。况且根据病人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没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抢救病人的生命，多耽误一分钟，病人的生命就多一分危险。咱宁汉护士长，
7: 我在呢，
0: 赶快准备救护车，必须在15分钟内出发，越快越好。
7: 好的，常院长，您放心，我们一定把病人送到。
0: 来来来，
8: 你们几个，咱们一块帮忙，往那边走。
1: 来来来，
8: 哎，小心啊，
1: 慢点啊。
8: 来来来，走走走，
1: 哎，走，
8: 来查来，
1: 起来，哎，好好好。

0: 刘局，您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这儿的实际情况。
1: 小程，哎，我没有想到这里的情况这么糟。你放心，我们回去就研究。
0: 谢谢你，刘局长。真得谢谢您呐！哎，你看当初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咱们兵团卫生局访汇聚工作队，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在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你们向兵团反映，给我们拨付了400多万元，修建了这崭新的医院大楼，今天终于能投入使用了。医院申请的基本药物和医疗设备也配备到位了，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医院还又新招募了多名医护人员。哎呀，我们现在真是感激不尽呀！谢谢您，刘局
1: 长。
2: 谢谢您，谢谢您，
1: 你真是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兵团卫生局应该做的嘛？你和建梅为咱们牧区职工群众就医治病想尽了办法，我们这么做还不是应该的吗？
3: 哎呀，是啊，小程，你在短短2年时间里做出这么大的成绩，这是我们都没想到。

0: 厂长，多亏了咱们厂党委的大力支持啊，要是没有你们做后盾，我们怎么能这么顺利地完成这么些工作呢？是不是？
1: 张大哥的，张大哥的你好啊！
0: 哎呦，麦迪库尔班大叔，您怎么来了？哎呀，
1: 我和儿子麦和豆哥听说你们新的医院大楼啊盖好了，我们来看看你们。哦
0: 呦，欢迎欢迎啊！哎呀，
2: 对，哎，这是我爸爸煮好的鸡蛋，送给你们吃。嗯，请您。一定收下去吗？哎
1: 呀，收下吧。
0: 麦托克，科班大叔，你们太客气了，谢谢谢谢啊！哎呦，这鸡蛋还热乎着呢啊！
2: 对，这是我爸爸出门前煮的。哦，他冷了，走在路上，他一直捂在自己的怀里呢。
0: 真是太谢谢科班大叔了，谢谢。
3: 麦克托克，你父亲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六个。我爸爸今年83岁了。哦，患有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肺气肿。哎呦，以前嘛，我爸爸每次发病嘛，都要去和田进行治疗，我们两个来回的路费嘛就要200多块钱。嗯，再加上吃饭、住宿、治疗的费用，一次看病下来嘛要花12000多块钱呢。哦呦，我们这个家嘛，没有那么多的钱。后来常多特和程多特来了嘛，我们大家不了解他们，我和我爸爸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看病。常多特为我爸爸仔细做了检查，还免费给了药。哦，回来以后嘛，我爸爸的病有了明显的好转。哦，谢谢拉赫曼常多特，拉赫曼程多特，
1: 谢谢谢谢
0: 伙伴大叔。Let's talk to you. 不用谢我们，这是我们当医生的

0: 洪波，这是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个春节了。我们真的就这样离开了吗？
1: 是啊，是要离开了。
0: 你就不感到留恋吗？我的心闷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看着眼前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真舍不得，舍不得啊！
1: 我怎么能不留恋啊？这可是咱们没白天没黑夜工作了1000多个日夜的医院呢。
0: 洪波，
1: 嗯，
0: 那咱们以后还来吗？
1: 来，只要一牧场的群众需要我们，一牧场的医院需要我们，我们就还回来。这是咱们作为医生的职责，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咱们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安排。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天使情怀》下集，剧中人物常洪波由任杰演播，程建梅由严萌萌演播，李大夫由郝明亮演播，一幕场。

强长，由严彦生演播；萨尼汉护士长，由李阳演播；麦提库尔班，由赵树人演播；买麦提，由热法演播；麦热汉姆，由孙卓演播；麦提托和提，由赵玲演播；张科长，由张陆坤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长篇民。

间故事皮五皮凤山。说皮凤山啊，上集当中呢想要自杀啊，活不下去了，这好不容易装死，讹了三吊钱过来，刚到茶几王二他们家赌了一把都输没了。哎呀，皮五心想着，我人生在世，莫非我一辈子我都走背字儿啊，算了吧，我死了算了。皮五想死了，跑到土地庙去啊，上吊吧，踩个香炉，爬绳挂上，放脖子呢，站半天没死。我说没死了呢，你不把香炉蹬下去，你在那站着，你能站死吗？啊，也有可能累死的啊，没死成，没耐心了啊，跳河吧，啊，换个死法，跳河，跳河，啪一下下去了，啊，离河太远，扎河岸上。第一次没死了，第二次还想跳，站在河边想起孝姑来了，啊，眼睛里浮现出孝姑为他披麻戴孝，想着孙孝济和这强势怎么联合起来欺负孝姑这场景，皮五心想着，不行，我不能死啊！我老丈人孙大礼这仇没报呢，我不能死，我们家那么多财产我没要呢，我不能死，我这人肩负的历史使命感我是很强的，我肩负的历史责任还有很多，我要好，我要勇敢的活下去。于是皮五转身回家了，刚走到家门口碰见尼斯他们家小孩了。尼斯他们家小孩呢见着皮五上来第一句话，哎呦，恭喜吴老爷，恭喜吴老爷，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多多赢钱，把把都投四五六。皮五这心里那个高兴那个美呀，心想着，好吧啊，乖娃娃啊，我从你嘴里讨出来的这些话，小孩嘴里说的都是实话，他今年能这么跟我打招呼，未必我今年真的是要转运了。嗯，哈哈，哎，我谢谢你啊，谢谢小朋友，谢谢了。转身皮五回家去了，啊，跟这孝姑呢说了几句吉利话，坐在旁边心里想的，他心想什么呢？小孩跟我说了啊，那意思说我这个今年把把头四五六，那我未必我今年真就转运了，我不走霉运了，啊，中国不又有一句话吗？叫否极泰来。我想死的心都有了，我都死不成了啊，我死两回死不成，这该转运了，再坏没有坏到我这份上了，去了我还哪有钱呢？再看家里家徒四壁，什么值钱东西都没有，他心想着，不行啊，我得有点东西翻本啊，没东西我怎么哎，皮五眼光落到了自己家床边的马桶上，眼前一亮，说了声有办法了。那到底有什么办法呢？这话呀他说来就话长了。就说皮五这一年到头都离不开王二他们家投骰子嘛，跟王二这老婆很熟，有时候呢还跟王二老婆开开玩笑。王二老婆长得那什么样呢，哎，算了，不形容了，形容起来怪对不起的啊，反正就是一丑，身材呢像门板，一头癞子啊，数得出来的几根头发，哎，关键是脑后勺呢还盘了一个比白菜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发髻，满脸大麻子，黄眉毛，大红唇边的眼睛，塌鼻子，高颧骨，厚嘴唇，里外里的里刺外进的一口黄牙，那双大脚啊，你弄来弄去，按现在尺寸来讲的话，足足有四五的脚。人虽然丑，但是王二他们老婆好打扮啊，结果呢越打扮越丑，整得跟呢过年吃年糕啊，长就像那年糕上面弄两个红枣一样啊，没事呢越打扮越丑，还越找人问啊。那天看皮五了，哎，五爷，你看我这装扮好不好看呢？皮五呢总是拿他打岔啊，哎呀，我说二嫂子，你虽然不美啊，但是我娘子比你丑多了啊，你现在你这么一打扮，哎呀，变了一个人了，变得千娇百媚呀。王二老婆听完皮五这些话以为是真的，哎，老五啊，人脸这还能变呢？哎，你看你这打扮不就变了吗？怎么不能变呢？我跟你说啊，

0: 嫂子，我们家有个传家之宝，名叫团圆镜啊。这镜子里头有100种不同的脸，你只要对着镜子一照啊，你这脸你甭管多难看，你都能变丑，变没了，说错了，变没了。啊，是啊，那团圆镜，那你哪天借我看看呗？啊，那不行，这个你我怎么能借你看呢？是吧？我这个现在不行啊，有机会的，有机会一定借嫂子你看看。王二老婆还真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了，没事就打听啊，老五，我能看你家团圆镜了不？啊，现在忙着不行啊，这两天家里装修啊，腾不开空啊。那今儿屁股把这事儿想起来了，想起团圆镜来了。那个说，屁股家里真有这，这真有这，他早照了哈，真有的，他早拿出去做买卖去了。没有，哪有这东西？顺嘴一说啊。这王二老婆真当真了，那皮五把这事儿也放在心上，今天想钱忽然想起这一出来了。得了，二嫂子，我对不起你了，今儿我就拿你开涮吧。皮五啊，于是把孝姑给支出去了。孝姑，去倪四他们家忙忙啊。哎，好，那你干嘛呀？我今儿我得去上着香啊，拜拜佛，我这最近手气不顺啊。吴奶奶呢也没多想，转身出去了。皮五呢这人可好。啊，看见马桶了吗？把马桶盖啊掀起来，马桶盖就盖马桶那个圆圆的臭臭的那个拿起来了啊，心想着走吧，就你了，团圆镜。说着夹着他这个团圆镜转身出门了啊。皮五怎么出门，怎么往王二他们家走，咱不说，孙孝姑到了倪四他们家啊，跟老四呢聊聊天，两个人就说到皮五最近手气不顺这事儿。倪四也是说，哎呀，这老五确实呢，你说他总去这个不对呀，人说人走背字儿，他有这么一个过了一段可能就不走背字儿了。说着说着讲着讲着，忽然哎呀一声，他想起不好了。皮五讹这倪四这房子，皮五讹这倪四这房子时候啊倪四呢曾经找过他们原来房子这个主人徐二，他们俩一起做个法啊，诅咒说皮五啊每次扔骰子都扔一二三，啊，一二三四，都扔一二三四。这诅咒完了，这小人呢就埋在皮五他们家房前头了。今儿奶奶过来啊，吴奶奶过来说这事儿的时候，倪四忽然把这事儿想起来了。哎呀，奶奶，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哎呀，都老邻居了，说什么啊？该说说。奶奶，我这个说出来你可别告诉皮五啊，这事儿是我对不起的啊。什么事儿？这不当初因为房子这事儿嘛，我如何我埋了一个这个下了个诅咒啊，我弄了个这个小皮影，我就放在那个你们家那个后面了啊。你这我当时我糊涂嘛，这放时间长我没想起来，今儿你说我想起来了，赶紧把它取出来吧啊，咱可不能再这么的来没皮五了啊。啊，孙孝姑一想，那好吧，赶紧取吧，那就说着，孙孝姑把这个到那边去了哈，把这个垛草啊、稻草全扒开了啊，地下一挖，哎，果真还有这么一个小泥人，把泥人拿出来摔碎了啊，心里想着呢，可能这霉运也就除了。其实除没除呢，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跟这有什么关系啊？皮五扔一二三四，那是王二做的扣。骰子里面灌了铅的，怎么扔怎么都是那样啊！你不用埋一个小泥人，你埋一尊泥佛下去都没用啊！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孝姑这边忙活完了，咱不提。又说皮五夹着马桶盖出了西门，到了城墙根的插机王二他们家门口，抬手要敲门，心想着不行，我欺负王二他们家女人行，可是我欺负不了王二啊，王二我欺负不了。哎呀，算了，我不惊动王二，我走后门啊。王二家前后啊两门啊，经常和一群无赖在里头这个聚众赌博。王二他们老婆家呢住这个后屋 啊，也不到前面来。王二呢怕他出来啊，怕他犯病，犯你说王二老婆什么病呢？花痴病，动不动的一激动了经常不穿裤子往外跑啊。你要是但凡一句话没说，你太丑了你这人啊，没准一撒风裤子一脱就开始往外跑了啊。所以说这个有花痴病啊，王二怕他这人啊。但是没事呢还经常在家打扮，今儿呢又在家打扮呢啊，坐在房门口画眉呢，满脑子都想着皮五他们家那个团圆镜，要把这脸呢给整漂亮点啊。他是没活到现在，活到现在早整容去了啊。所以说啊，生不逢时。皮五从后门进去一看，哟，二嫂子又画呢，哎，我这又画呢。老五啊，你这个团圆镜那事儿有谱没谱啊？二嫂子啊，我今儿把团圆镜给你带来了啊。哎呦，这二嫂子一看，哎呀，太高兴了！哎呦，老五，你太好了啊！哎，这团圆镜你借我看看嘛！啊，你借我看看。哎，那不行，哈，二嫂子，我这么跟你说，我们这团圆镜呢有使用次数，我们家老爷子看过一次，我妈看过一次，啊，我这辈子我都没看过，我一直拿布蒙起来。你看，拿布蒙起来的嘛。说着把马桶盖伸出去看，上面披了一个破布啊，放在上面，我这拿布蒙着啊。我这个东西有使用次数，十次之后啊失效了。这样，二嫂子，咱们的关系那不用说了啊。你今儿要用我这个团圆镜，我可以借你用，但是你能不能给我点意思，对吧？你看咱们关系归关系，可是我这个有使用次数的，人说了十次就完了啊，你行不行吧？哦。那什么意思吧，你就是要钱呗。哎，要钱，那你多少钱呢？啊，我不多啊，我要5两银子啊，5两银子就行。哦，那行，那我有的。说着从这啊，从自己的小私囊里头啊，小钱包里荷包里啊，拿出这个5两银子给皮五。皮五来拿着5两银子啊，那现在你该让我看看你的团圆镜了吧。啊，这团圆镜啊，二嫂子，恕我直言，你呢想要看的时候，你得先烧香，你得先供着它啊，你先供一个时辰啊，这样你再看才有用。是啊，哎，你先供着啊。说完，二嫂子把这马桶盖请过来啊，放在家里这个供桌上啊，原来供保家仙那个位置，现在供马桶盖了啊，两边呢香烟缭绕都点起来了啊。那老五啊，我还要不要说点什么，念点什么呀？念要念啊！你上香过程当中，你就说我最漂亮，天底下我最漂亮，天底下我最漂亮啊！你这么念一个时辰，一个时辰之后啊，你把这个，是啊，老五，这好，是啊，老五，这好东西，你不，我早跟你说了嘛，我今儿得空，我给你带过来了啊。那个二嫂子啊，你就供着啊，你供着啊，记住，没到一个时辰，千万不许把这个布周开。哎，好嘞。这边二嫂子在家呢啊，嘴里念着我要漂亮，我要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人啊。那边供着马桶盖啊，皮五这边很高兴，揣着5两银子绕过后门到前门，敲门进王二家啊，进了这个王二家开的赌局子。进去之后，王二说，哟，老五又来了，有钱了吗？有，5两银子啊，这个我就不信了，我今年这么背啊，我跟你说了，我请神仙了，我请个神仙，神仙说我今年肯定能赢啊。是吗？老五这么肯定？肯定了啊。5两银子掷一回骰子，谁跟我玩？王二一见，哎呦，老五，你这又从哪弄了钱了？刚输3吊，这时候又来5两，那你别管呢啊。二哥，这你别管，我跟你们来钱路不一样啊，我是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啊。行了，二哥你别问了，咱们开赌吧。说完，王二招呼旁边几个啊爱赌的朋友过来了。皮五把这5两银子啪往桌上一摔，今儿咱们就玩把大的，好不好？一把定输赢，我就信我运气来了啊！怎么样？咱们就扔骰子，还是12345 6的啊？有没有可玩的？1把5两，旁边围着人轰又都散了。为什么都散了呢？

不玩了，原来不是经常皮五拿多少钱都敢玩吗？皮五不把灌铅那骰子吃肚里了吗？这时间紧，任务重的，最近又没来得及做，所以也没玩。再加上王二啊，确实有些不好意思了。皮五这几年呢，在这输了不少钱了啊，但凡讹点钱都跑这输来了啊，也不好意思再做了。周围这帮赌友一听啊，什么啊，五两银子一把，不玩不玩不玩，玩不起，不会玩。可是有人不怕死，谁呀？赌场里面的经常跟皮五赌钱也赢过他不少的这人叫什么名呢？叫囊鼻子啊，外号囊鼻子。为什么叫囊鼻子呢？啊，说这鼻子一说话就这种动静啊，动不动的一赌输了还要哭啊，一说要输了啊，就这么一个人啊。家里呢还行啊，条件不错，这人呢就好赌啊。囊鼻子不怕啊，有点家底他不怕。来吧老五，我不信你能赢，这五两银子我今儿要定了。好，囊鼻子啊，你说要定了，那咱就来吧。旁边呢，看赌场的门搭子跟这个囊鼻子俩人的关系还不错啊，跑上来了。我说，囊鼻子，别赌这么大的，万一你知道皮五啊那事儿，你知道那意思就是这骰子这事儿啊，我知道，我就跟他拼运气，我就不信他能赢。好吧。好嘞，南轩该死的鬼啊，万一你输了怎么办？输就输五两银子啊，那我不说了。二哥叫这王二来给我们做个证吧。好嘞啊，王二当保官在那啊。行了，你们来吧啊，我给你们看着。皮五二话没说，骰子拿来，刷，骰子拿到手里，顺手往前一撇，骰子在这个碗里滴溜溜溜溜溜溜溜一顿转，第一个啪一。一停住了，第二个啪，二，俩骰子，一个一，一个二，那剩下的骰如果是三的话，皮五就输了，如果是四，重新再来。眼看这骰子要到三还没停的时候啊，囊鼻子高兴了，三，伸手就要抓皮五放桌上这五两银子。皮五那哪干呢，没停呢，你起开，啪手一拍，一拍这桌子，哎呀，这下可好，前面的一和二翻个个变成五和六，这边这骰子一停下来是四，变成了四五六。王二一看四五六，皮五赢，好吗？这一下啊，赢了五两银子。人能拍桌子吗？哎，好，二哥，好，那我这盘认输了啊。五老五还赌不赌？皮五看看这手里的钱，哈。还真是时来运转呐，啊，好，好，再来，啊，皮五把那十两银子，自己赢这五两和原来这五两往前一推，十两银子有没有敢来的？囊鼻子听，来吧，我再来，我不信能赢。旁边这门搭子，看这个赌场那个，我说囊鼻子，你可不能再赌了，你这你跟他玩得起吗？你这个。啊，他十两银子了，没事，我有啊。哦，囊鼻子，你又要来？我又要来。那你输了可不许哭，谁哭？孙子才哭呢。好，皮五拿过骰子来，四五六，唰一甩，结果这骰子跟神了似的，真就停在了四五六上。哎呀，囊鼻子又输了十两银子，这赌徒这心里啊。一般是输了钱都想往回捞，囊鼻子输了五两十两啊，输了十五两。皮五把这个桌上的钱一并二十两，二十两往前一推，来呀，谁再跟我玩啊，啊，二十两银子有没有敢赌的，有没有敢赌的啊。囊鼻子那边我还想赌。这时候门搭子又上来了，别赌了，真的别赌了啊，不行，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啊，你不信死啊，你不信死，我跟你说皮五来运气了，你别跟他赌了，我不信，我就不信那事儿了，我今儿非把他赢了。刚想说开始，皮五那边，哎，不忙，你有钱吗？钱有啊，我有，我还兜里还有二十两。好，有二十两就行啊。好，那咱们就再来。皮五这边唰骰子一扔，嘴里又开始喊了，四五六。

四五六四五六，结果骰子落地停转之后果真又是四五六，这下又有20两进账。皮五这一来一去啊，就有了40两。皮五把40两往前一推，谁再跟我玩，没人敢跟他玩了。这下没人敢跟他玩了，40两不小这数目啊。啊，好，没人玩是吧？有没有人？有人没有人？王二在旁边，哎，老五，今儿啊

0: 回来呀？想来想去，想到自己让这个王二他们家二嫂子供这马桶盖的事儿，哦，我供那个马桶大神呐、啊，那是啊，那不是普通的马桶盖啊，那是神呐、啊，啊，神仙的那是啊。一会儿越玩手机越顺啊，越扔手机越顺，最后嘴里开始喊了。马桶大神显灵啊，助我扔个四五六，唰一扔四五六，好，又收点银子，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马桶大神显灵四五六，唰一扔，哎，又赢了，嘿，好嘛，这一下马桶大神可在这个皮鲁嘴里叫开了啊，皮鲁心想着不错，哈哈，我这开始赢钱了啊，新的一年我开始走好字儿了，我走运气了，不死了，不死就对了，哈哈，玩到天黑。皮五里里外外清点了一下，赢了120两。皮五揣着120两出来啊，从前门啊谢过了王二。二爷啊，改天到我们吃饭去啊。哎呀，没说的啊，五爷你最近这运气好了，哎，没说，托您的福啊，我这新年我跟你说，我有秘密武器啊，我运气好了。王二心里纳闷，你有什么秘密武器呀、啊、你运气好了还不是我罩的你啊，我把那东西拿走了你运气才好呢。不过也是啊，他赢了钱，王二心里也有点高兴啊。皮五从前院出来，转身到了后院。到了后院之后啊，看这呀，啊，什么呢？这二嫂子已经在里面开始罩上了，罩上马桶盖了啊，在那罩，边罩还一边在那说呢：“我要漂亮，我要漂亮，我要漂亮。”皮五来，哎呦，二嫂子还罩呢啊，罩一次完了，罩那么多次呢？哎呀，不是，我这罩一次呢，我还没挪地儿呢哈。你看我变漂亮了吗？哎，你漂亮了，你天下无双啊，你举世无双，你最漂亮的啊！哎，二嫂子，我忽然想起来了啊，咱们关系这么好，我不能要你钱啊，这5两银子给你，我把我这个马桶盖大神啊，不是，我说错了，我把我这个团圆镜啊，我拿走。哦，那好的，老五，我真变漂亮，你真变漂亮了，你太漂亮了现在啊，是吗？真是这样哈？那行，那你走吧，我谢谢你了哈。这边放着这。二嫂子在这怎么发神经不说，皮五拎着这100两银子啊，还有10两的散碎银两，拎着马桶盖回家了。到家之后啊，立刻把这个钱都交给小姑，小姑收好了100两啊，我今儿赌顺了啊。小姑，哎呦，哪来这么多钱呢？没事啊，我跟你说，我多亏了马桶大将军呐、啊，马桶盖大将军帮了我呀。哪个马桶盖？这不我们家的马桶盖。我说屋里这么臭呢，你把马桶盖拿走干嘛？哎。你可不能亵渎了我们马桶盖大神，不是他的话我赢不来这些钱的啊。哎呀，小姑又气又笑啊。哎，小姑快拿这个香烛啊，拿香烛，我今儿我得供这神啊。哎，另外那个100两银子啊，你收好了，明天我拿50两出去赌。虽然说我今天运气不错，多亏了马桶盖大神的帮助，但是啊，我得留个后手啊，我明天拿50两我再发家致富啊。那位说，真是马桶盖大神帮了皮五吗？没有的事儿，世间万物讲究一个机遇啊。皮五今儿赢钱呢，只不过是机遇到了而已。那位朋友说了，皮五有了100两银子，是吧？就该收手，好好过日子了。皮五爷远远不止这100两银子，将来还有可能成为扬州首富，您信吗？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扬州街头的小混混皮五皮凤山传。上集咱们曾经说了，皮五呢时来运转啊，把把扔骰子，把把四五六，赢了不少钱，大概啊

完之后细细一算啊，有这么个100多两啊，并且呢 P5 找了个理由，自己为什么能赢呢，为什么能转运呢，多亏了自己家这个马桶盖。于是呢在家里啊供了个香台，把马桶盖供在上面，封马桶盖为马桶盖大将军啊，多亏这马桶盖给自己呢带来的财运啊。其实皮乳转运跟着一点关系都没有哈，他走了一辈子背字了，也该走走运了。所以说呢，有时候人还总得有点这种精神啊，在逆境当中，但凡遇到困难了，你得想啊，这是我最困难的时期啊，我倒霉都倒霉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比我还倒霉的吗？没有。那么我再往前走的话，那将是越来越好，一点点的能走出泥潭。哎，这样人呢才能活得好。好了，咱们闲话少叙，书接上文。皮五大年初二这天早上一起身啊，随便吃了点早点，跟小姑拿了50两银子啊，那不赢100两吗？留50两放家啊，自己拿50两走。向马桶盖大将军啊跪着磕了几个头啊，求马桶盖大将军保我赢骰子啊，赢钱呐。然后告别小姑，出门上大街。到了初二，街上来往人很多啊，玩的呢也很多，有拜年的啊，见面都是恭喜恭喜，发财发财啊呀。街上这些人啊，街上这些人今天哎这么客气，觉得这什么事啊，五爷今儿怎么了这是啊，往年正月头上皮五看见我们手一伸的就是200文呢，今儿怎么就是恭喜了不要钱了。其实皮五没忘啊，就是因为身上有钱了他不愿意向人要了，对吧，那但凡有钱他愿意跟人要钱吗？没钱才要呢，今天兜里揣了50两银子，心想我比你们都有钱，呵呵，我还问你们要200文钱、啊、不要了。皮五从家里出来往西门走，打算呢到王二家再会会几个赌友，再赌几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从西门外走来一人，到了皮五面前扑通一下跪下了。跪下之后紧接着给皮五磕了个响头，皮五吓了一跳，耶，谁呀，你家死人了是吧，死了送信的，你跪我面前干嘛呀？恭喜五爷，我家没死人啊，恭喜啊，那恭喜恭喜。皮五定睛一瞧，呀，你不是核桃吗？是我啊，老爷。哎呀，你起来起来起来，哎，我听说前段时间你吃官司了，你怎么这时候放出来了，什么时候出来的啊？五爷托您福，我是大年初一晚上放出来的啊，我回家之后，我听我们家我母亲和我媳妇跟我说了，说您救了我们家的命，不然您是我恩公，我正打算到您府上去磕头拜恩呢，结果这不是在路上遇见您了吗？我这是在这儿给您磕了。啥恩公啊？那个五爷，您忘了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们家我不吃官司吗？我媳妇儿跟我娘过不去，要那上吊，你把三吊钱不给？哦，哎，核桃啊，你吃官司不假啊，我呢，你要说多了我也接济不了你们，三吊钱还是可以的啊，我救两条人命没关系的。我是学习雷锋好榜样，你也应该向我学习，你呢也别偷了，以后你也去啊干干什么好事啊，然后去救济救济别人。五爷我谢谢您的啊，皮五这时候装好人了啊，开始来教育别人要做好事了啊。五爷，其实我这回找您呢，我就想您帮我个忙啊，帮个忙，我也让您发发家。我发家？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什么啊？那五爷您呢，您现在是不是要去王二家赌钱？哎，对，我要去那儿。您别去了，您到我们家去啊。你还开赌场了？我没开赌场，我们家有人赌。哦，有人？谁呀？核桃啊。这时候呢抓着皮五的手，五爷这边借一步来说话啊，把皮五呢拽到了路边上。五爷，我们家有4个吃大茶饭的朋友。什么大茶饭朋友？嘘嘘，五爷，五爷，嘘嘘，哦哦哦哦，五爷，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啊，假人面前我不说真话。

0: 我跟您，我反正把您当兄弟了，我不知道您怎么想的，啊，吃大茶饭的朋友那就是强盗，强盗。我说，核桃啊，我知道你小子做扒手做的挺不开心的，可是你也不能做强盗啊，你啊，你打家劫舍，我跟你讲，那罪过可就重了。你怎么认识他们的？吴爷，你听我跟你讲啊，我这不今儿早上吗？起来，我准备上你家感谢你吗？结果刚一开门，门口站了四个人。我说这个四个人，我都是生意人打扮，我又不认识，一开口就是山东口音，啊，他们问我说你是核桃吗？我说对呀，核桃就是我。这几个人跟说了，说他们呢，在山东那边啊当强盗犯了案子，啊，在往这个南边跑的过程当中呢，认识了我兄弟。啊，你哪兄弟？我道上的一个兄弟哦，那道上的兄弟推荐到扬州城啊，我们家来找我啊，先暂时呢，安安身，避避风头，啊，哦，那你就避风头，你跟我说这事干嘛呀？啊，不是，这几个人呢，这不刚到家呢，就跟我说这个啊，说让我去找个这个当地有钱的啊，去跟他们赌骰子。皮友一听不行。我去不了，哎呦，五爷，您这救救我呀！您必须得，那我去不了，为什么呢？为什么皮五说去不了呢？皮五上回啊，在城隍庙收地租的时候，差点没被那山东打把式卖艺的给揍了。您听我说句话啊，这几个人呢，虽然是干强盗的，但我看来我们家之后啊，这，您听我说句话啊，这几个人呢，虽然是干强盗的，但我看来我们家之后啊，这几个神神还算是规规矩矩的啊，而且呢，说话办事儿。哎，都是能靠谱的啊，虽然说是干的是强盗，但是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五爷，要不您就装个当地的富商，你跟我去一把，那你准保他们不会抢我呀。您放心的，他们在我们家待了几个时辰，我也跟他们说了，他们说好，他们说我这个绝对不会欺负道上的朋友。哦，这也是绿林人呢啊，一般都讲这个规矩啊。皮五想了想，我这时候我要去王二他们家啊，昨天我赢了100多两，再去呢那些人也没什么油水可赢了啊，那就不如不去，那我就跟他去，哎呀，反正也就50两啊，横竖呢叫真结我50两给他，对吧？回头我去报官去啊。好，我跟你去了。不是，五爷，您还不能这么去啊，咱得置办身行头。那置办什么行头？不着急，我都给您带来了啊。核桃呢，把他从别人家里顺来的这个一身啊，长袍马褂啊，给这皮五穿上了啊，打扮的呢还像个富家子弟啊。哎，五爷，您看这身，哎，你看我这穿上哈，这真是人靠衣裳哈，美靠靓装哈，这还真不错哈啊。走吧，那就走，前面带路啊。说话间，两个人就来到了核桃的家里。进了家门，皮五，哎，人呢？里屋呢，我这就给您请去。说完，核桃转屏风到了后面的草房。核桃刚进去，这四个山东大汉上来了。哟，核桃兄弟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啊，四位大官人啊，你们今天运气好，我刚巧在路上碰见我们这儿有名的大财主，他们家里那个钱，哎呦，说出来吓死人！我跟你说，不但啊，房产啊，地产若干。开的那个银号那档号，哎呦，那多呀啊，人呢不好吃不好穿，就好投骰子，赌起来呢嫌小不怕大啊，为人又没什么脾气，上东下三种人啊，他都谈得来。本来这老人家呢今儿啊想要去这大公馆去玩一把，结果我一见呢，我是说正好啊，他很符合你们四位的要求啊，我跟您说呀，把他请来真不容易，好话说了3600啊！我说你们四个呢是做生意的，而且都非常有钱啊！我这真是把好话说光了啊！跪地磕仨响头，人这是才来的啊！那既然人来了，你们几个要不要跟人谈谈呢？这四个山东大汉一听呀，大财主，好啊啊！来，俺们几个兄弟跟他见见面，请走着。四个山东大汉随着核桃来到了前边，核桃呢一看这两边见面了啊，小伙，五爷五爷， 五爷，这就是我临时啊，住在我们家的四位珠宝商客人啊。哎，四位客人，这就是我磕头请来、想请都请不来的啊。我们地方上大财主皮五爷，您见见面吧。哦，呵呵呵，四个大汉呀，财主给您请安了啊。哎呀，皮五爷说好说好说，哈哈哈哈，好说啊，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请安不敢当啊，哈哈哈。皮五说话间呢，用这个眼开始。 看这四个人，半等一双大眼，大鼻梁，阔口，招风耳，一嘴的黄糙牙呀，手大脚大，块头大，穿着长衫，哎呀，长衫是生意人的装束，可是怎么看怎么的都不像生意人啊。后面有这三个人，有的30多岁，有的20多岁啊，脸身材跟这大汉差不多啊，膀大腰圆，条粗的，看着很有功夫。皮五心想着。 你说我今儿来了，我这赢了行啊？我要是赢不了，我跟他们动起手来，我这不把我打死了啊？得，我还是来文的了。哎呀，嗯，呵呵，四位客官，敢问尊姓大名啊？为首那大汉啊，尊姓不敢当，在下姓董，名龙啊，叫董文龙，他们仨是俺兄弟啊。这个董文虎、董文彪、董文豹，龙虎彪豹。
1: 勇猛无比呀！哎呀，哈哈哈哈，哎呀，这几位啊，这几位生意朋友还真是有气魄。那么府上是，我们呢，小地方，山东县城的，山东好地方啊。那敢问从事什么行业的呢？啊，俺们兄弟专门做珠宝的啊，买卖嘛。哈哈哈哈，皮五问完了，大汉反过来问皮五，那。 请问先生您怎么称呼啊？哦，这个在下姓皮，草字凤山，皮凤山。大汉一听，哎呦，皮凤山，好的不得了啊，名字高雅啊！俺方才听何大兄弟说了，您是这个地方上的大财主，家产万贯呐，啊，收入很是丰厚嘛。哎呀！ 哪里哪里啊！莫听核桃在那说笑，兄弟不过有50000多亩地啊，在本城呢开了几家银号当铺而已。哎呀，半城的房子呢也都是我的，人呢都送个外号叫皮半城，哈哈，每个月收多少房钱？说实话，我真不知道啊。要想问，我得把我们家账房带来。哈哈哈哈，皮五在这吹的那是，哎呀，这牛皮快吹炸了。
0: 啊，这几个山东大汉在那一听，哎，都信以为真。哎呀，这皮半城先生，哎呀，皮先生啊，哎呀，这旁边的核桃听着心想着，你就吹吧，哈哈，反正你吹的越大越好啊，呵呵，没关系，没关系。那几位，咱们就闲话少叙吧。既然大家今儿来了，是要玩的，那咱就玩好吧。皮五那边，嗯，好，那咱们就玩吧。那几个山东大汉呢，也是啊，分座位都坐好了。这五个人坐在一桌上啊，核桃呢，在旁边伺候角儿。皮五呢，一腰二摆的坐下来之后，哎呀，我说这几位的，我呢什么都不喜欢，我就喜欢赌钱。说到穿，我们家皮袍子太多了，穿都穿不过来啊。但是我跟你说，我不穿啊，我们家那些皮袍子，我嫌穿了上火，我就喜欢这单大褂啊，我火旺啊。
1: 皮袍一般都给我们家这个打杂的看门的穿啊，所以别人都说我守财奴。哎，但是我跟你说，赌桌上我绝对不带守财的啊。几个山东大汉听的也是信以为真啊。紧接着这个为首这董文彪开口了：“五爷啊，咱今儿玩什么呀？玩骰子呗，我就喜欢玩骰子，其他不喜欢玩。”哦，那五爷，咱们今儿玩多大的呢？ 多大的？哎呀，我想想哈，平时呢，我在家里啊，一般玩个百八十万两，啊，咱们今儿玩多大的呢？皮五这话一出来，那几个山东大汉吓得一伸舌头，哎呀，这真是信以为真了啊，心想着遇着茬了啊，但是也很高兴，心想这要是赢了啊，这不赢很多吗？是吧？

0: 这样哈，董文彪说话了，这个吴老爷，咱们呢，我们兄弟之间啊，今儿来到贵宝地呢，带的银子不多，要赌钱咱得量体裁衣啊。我们有规矩，不能欠赌资。今天既然核桃兄说了，那咱们就小玩几把啊，耍一耍。这样啊，咱们呢，不说一千两千啊，全当皮五爷呢，您照顾我们，咱们呢就一把一百两怎么玩？您看行吗？
1: 皮五心想了，一把一百两，
0: 好吧，咱就一百两吧。啊，
1: 嗨，我还真就不爱玩，在那想，我还真就不爱玩。其实我兜里还真就没一百两，我就带五十两出来，我怎么办呢？啊，我这输了怎么办呢？
0: 哎呀，算了，忍了。啊，我有马桶盖大将军做担保，我怎么可能输呢？不可能输的。啊，皮五说了声好，这几个大汉转身回屋，拿来了两千两银子，每人分了五百两，做好了。吴老爷，我们的钱呢，都在这儿了。啊，您的钱呢？皮五心想，你让我拿，我就五十两。啊哈，这样哈，我呢平时不带零钱在身上，啊，散碎银子呢，带个几两啊，够我上街玩就完了。一般我都是带银票一万两万的。你说我拿一万两放这上，你们也找不开。这样咱先玩，玩够了最后算账，行不行啊？哦，也好，也好的。说完，董文彪又说了：“五爷，啊，咱们这盘谁当庄呢？皮如说我来吧，啊，你们四个来到这儿了，是吧？”我来第一把当庄，往后咱们再说，好吧？行，那五爷您就先甩骰子吧。皮五拿起骰子，啊，心想着成不成在此一举了啊，性命攸关的时刻啊。这时候呢，皮五把骰子举到了嘴边啊，马桶盖大将军快快显灵啊，帮我扔个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唰一撇，骰子落到了这碗里，滴溜溜溜溜乱转。那边大汉不能四，不能四，咚一个四，哎呀他奶奶的，不能五，不能五，不能五，砰，第二骰子五，哎呀，不能六，不能六，不能六，咚六，好嘛，四五六，这下皮五第一把通吃啊，好，这一百两，一百两，一百两，皮五在那边还说闲话，哎呀，哈哈，我就说嘛，啊，桃子，你今儿真害人。我跟你说，我今儿要到汪公馆去啊！我汪公馆，我这随便一投四五六，起码弄个四十万两啊！我到这儿我才赢了四百两，我里外里我输了多少钱呢？我，哎呀，桃子心想，你赢了四百两就算了吧，你还这个嘴里不饶人啊！好，这个五爷，恭喜你啊！没关系的，你来这玩嘛，哈哈啊！好了好了，行，就这样吧啊！这时候轮到啊老大坐庄了啊，这山东大汉老大。皮五在旁边呢，又开始说闲话，啊，你们哥四个摆哈，摆好了给你们老大抓哈，让你们老大扔。老大拿起骰子没扔，看皮五说这话，又把骰子呢放到皮五面前了。五爷啊，我们呢是摆好了给您扔的，啊，这样，您呢今天啊，您是赌大输赢的人对吧？您今天呢，您就一直扔啊，您只要扔个四五六，我们呢就一直给钱。啊，你要扔个一二三，你就一家赔我们四家。皮五在那边心想着，好你奶奶的哈，啊，一开始呢是大家一起赌，现在变成四个赌我一个了啊，好吧，我跟你说，我有马桶盖大将军给我作福啊，马桶盖大将军保着我，我怕你们。嗯，皮五说完，好啊，看见没有核桃，刚才是大家平起赌，现在变成四个人赌我一个啊！哈哈哈哈，核桃旁边紧的在那陪笑，五爷，他们这话也有理啊！你一赢赢四家啊，一输就赔四家啊，这也对。好嘞，啊，你只要扔个四五六出来，你就赢嘛。好好好，我就听你核桃的话啊，我抓了。说完，皮五把骰子抓起来，手一松，看四五六，嘴里又像跟失了火一样的跑火车慢就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啊！马桶盖大将军，马桶盖大将军保护马桶盖大将军，四四五五五，啊，就这一顿吵，那帮山东大汉眼睛瞪多大，看着盆子里头二三二三幺二三，咱不知道是这马桶盖大将军真的有用的，还是说这骰子被姚二灌了铅了，又是四。
1: 456 P5 又赢了。这时候这几个人啊，压的是多少钱呢？每个人压了400两纹银。P5 这一把下去赢了1600两，加上之前赢的400两，总共赢了2000两。这时候P5心里有点打鼓了，他害怕，他怕万一这四个人发起飙来，这是强盗啊，我把强盗的钱赢过来了，这要是跟我打起来我怎么办呢？P5 在这想着呢，这几个大号旁边那俩小的呀，年轻的20多岁那个跟这中间这老大说了，大哥，要不咱们今儿就到这儿吧。这个确实人家P5爷是赌大钱的人啊。大号一心想，不行，回去再取钱。回去又取来3000两纹银，每个人又分了分完之后接着又开始赌。本来这把该大号抓了这山大号这个董文彪说，我不抓，我少个456来。P5心想着，好，让我抓我就抓这把赌多大的，我少个456来。P5心想着，好，让我抓我就抓这把赌多大的，500两。好嘞，500两往前一推，心想着，反正输也就是2000两嘛，打完输了，输完了我跟你说，我说不爱跟你们玩了我就走了就完了呗。好，皮乳拿着骰子往下一扔，唰，又是456，又收了2000两纹银。皮乳这时候兜里就4000两了。把号想想，五爷好手气啊，哥几个现在还有1000两，咱来吧，我们每人250两，最后还是您扔，您要再扔456的话我们认输。好嘞，皮五心想着，赔也赔不了多少钱，来吧，手往下一甩，又是456，他也是怎么就这么巧，1000两又都归皮五了这大二说，算了吧五爷，咱们今天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咱们再来一场怎么样？明天实在不能奉陪，怎么明天不来呢？那你不行，明天不来你他妈就不是朋友。这话说话浪荡都出来了皮五一看这嘴里出浪荡了，脸色也不好看，行赢钱的哪能说不来呢，好吧就陪你们玩吧。那位说了，这四个大号5000两银子都输了了，那他们哪来钱呢？您别忘了，人家是干啥的？强盗，哈！老大早就盘算好了，今儿这些钱输了回头今天晚上找当地有钱人再做一票，明儿拿钱回来接着翻本。要说这个赌害人呢你看这几个人有几千两银子，你干点什么不好啊？你跑这来赌了，赌完输了又翻案，这什么混蛋逻辑吧？这是啊！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皮凤山暂时先说到这儿了。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译典。
7: 我们在无

0: 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1: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2: 还在撕一幅慢条斯理的样子，他笑嘻嘻地说，
3: 我刚才不是说了，明天早上之前交卷可以得满分，他提前了将近20个小时，难道不应该给他加分？我看再加个100分也不为过。
2: 陆所长禁不住破颜而笑，重重地在海塞斯的肩上捶了一拳。
4: 教授先生，你这关子可卖大了，可把我卖到猪圈里去了。
2: 海塞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没有接陆所长的话，而是自言自语地说，
3: 可以下个结论，陈家湖以前一定干过这行。
2: 陆所长并不赞同海塞斯的推断，
4: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是没有，日本陆军省曾经希望他去干，但是他没有接受，拒绝了，所以才去了你们美国，因为他把日本政府给得罪了。
3: 没有，那就更加不可思议了。
2: 海塞斯的目光落在了窗外，窗外的天空中伸展着一只树叶金黄的枫树枝丫，两只山雀从高空当中飞落，停在树枝上，你追我赶，上下翻飞，叽叽喳喳，顿时派生出了一份山中野趣，让海塞斯感到了一阵轻松。最近海塞斯的心思全扑在了敌21师团的密码上了，他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闻到了他的气息，偶尔也瞥见过他疏忽的影子，可就是抓不住他，他随风而来，随风飘散，如梦似幻，一真一假。这天晚上海塞斯一如既往吃过晚饭，又去了办公室，对着一桌子的电报苦思冥想，脑海里却一再浮现陈家湖的影子。很奇怪，开始他想给陈家湖打个电话聊一聊，后来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上山去看他，便卷起桌上所有的资料，连夜开车上了山。
5: 教授，你怎么来了？
2: 对于海塞斯的到来，陈家湖很是意外，然而海塞斯没有将他的来意跟陈家湖明说，只是将一大堆的资料和电报扔给他，淡淡地说道，
3: 你看看这些东西吧，我有些想法想跟你聊一聊。
2: 陈家湖看着这一大堆的东西，无奈地说，
5: 这么多，看来你是不准备让我睡觉了。
3: 该让我睡一睡了。
2: 说着，海塞斯把自己沉沉地放倒在了陈家湖的床上。
3: 我已经几天都没有好好睡觉了。
5: 那你睡，我去教室看吧。
3: 不。
2: 海塞斯顺手从床头柜上抓过一张报纸，一边看，一边对陈家湖说，
3: 你以为我真能睡着？睡不着的，我要跟你说事呢。
2: 但是报纸没看完，海塞斯已经睡过去了。酣畅的呼噜声从他半张的嘴巴里一串接一串地溢出来，陈家湖怕吵醒教授，便抱着资料去了教室。这一夜，陈家湖完全沉浸在这些资料当中，他时而蹙眉沉思，时而闭目遐想，时而嘿嘿自笑，时而埋头奋笔疾书。等到他离开教室的时候，东方已经发白，山上的夜风已见凉意，陈家湖离开宿舍的时候，怕风吹开门，专门从外面扣上了搭铃，当然没有上锁，这样如果海塞斯醒来，照样可以从窗户里伸出手来开门，因为窗户和门框只相隔一米远。这会儿，陈家湖回来，看搭铃还扣着，知道教授还在做梦。搭铃本是轻轻扣着的，但经夜风再三的推搡， 现在已经扣死了。陈家湖在解搭链的时候，搭链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把梦中的海塞斯吵醒了。
3: 几点了？
2: 海塞斯坐起身，双手揉着睡眼问道。
5: 天快亮了，你该下山了。
2: 陈家湖一边说一边打开了灯，灯光让海塞斯扭过头去对着后窗，他发现朦胧的天光已在窗外浮着，冷冷的，像浸在水中。
3: 看来我是睡了一大觉。
2: 海塞斯适应了灯光，回过头来看看熬了一个通宵的陈家湖，走上前问他，
3: 怎么样，是空手而回还是满载而归？
2: 陈家湖递上几页稿纸，
5: 我有个方案，但还是需要演算来证明。
2: 海塞斯粗略地翻看了一下，点头说，
3: 1:25,000，演算量并不大嘛。
5: 你现在有几个演算师？
3: 刚来了两位。
5: 那也要好几天时间。
3: 好几天时间我给得起。
2: 海塞斯一边继续看着这些稿纸，一边有些忧虑地对陈家湖说，
3: 就怕你文不对题，浪费我的时间。现在先给我几分钟时间看看吧，你可以出去想一想，我可能会对你的方案提出问题。
2: 问题很明显，陈家湖似乎是小看了鬼子，把对方的密码锁定在夜已退役的纸袋密码上。海塞斯眉头紧锁地说道，
3: 你为什么认定它就是一部单纯的纸袋密码？难道你不知道纸袋密码已经落后了，淘汰了，现在军事上已经很少采用它了。
2: 纸袋密码是德国军队在一战时期广泛使用的密码，当时效果很好，但是德国战败以后，纸袋密码的一些关键技术被一一公开和推广，它的神秘性消失殆尽，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基本上是被军方淘汰不用了。海塞斯认为，日本作为崛起的新一代军事强国，还在沿用这么落后的密码体系，理论上是说不通的。
3: 你的判断让我怀疑你对当前世界密码发展的状态缺乏了解，就像你们的中医没有摸清病人的脉搏。据我所知，日本从明治维新后一直崇尚西方科学，推行科技革命，现在他们在科技层面上一点也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2: 陈家湖笑了笑反问教授，
5: 那么请问海塞斯先生，现在哪个国家的军官还喜欢随身配着一把军刀？你对日本文化缺乏了解，这个民族的守旧和创新同样卓绝，他们一手拿着世上最先进的枪，另一只手却没有丢掉最古老的刀。
2: 犀利的反问占领了理论的制高点，令海塞斯暗暗窃喜。显然陈家湖做如此判断不是因为无知。
3: 可是在我看来，第21师团是新组建的部队，武器精良，配备的密码也应该是先进优良的。
2: 海塞斯目不转睛地看着陈家湖，
3: 他们没有历史，他们的今天就是他们的全部过去。
2: 陈家湖摇摇头说，
5: 其实你比我知道，当大家都这么想的时候，他却不这么做，这本身就是密码的一部分。关键是，如果它确实是一部高水平的新式密码，我们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破译它。等我们破译了，仗早就打完了。所以啊，那条路我们可以放弃不走，因为走了也是白走。
2: 陈家湖后面那个说法太形而下了，遭到了教授的嘲笑。
3: 怎么拿出一个赤脚的人，冒犯穿鞋的人那一套，你不觉得太低级了吗？你最后一下犯了两个毛病，妄自菲薄，投机取巧，它会影响我对判断的尊重。如果你的理论就落实在这上面，我想也许没有演算的必要了。
2: 陈家湖不做更多的解释，只说了一句，
5: 去试试看吧。
3: 当然，如果你坚持，我可以给你机会，但是恕我直言，我并不看好它。
5: 如果对了呢？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个奖赏？
3: 你需要什么奖赏？
5: 带我下山去见见我的太太。
3: 如果你对了，我就把你留在山下。现在我该下山了，你还可以睡2个小时。我呢，也不想让孙先生派人找我，他们不

0: 准我单独出门，可允许我的车自由出入，真荒唐。你们中国人的有些想法很有意思，他们认为只有司机才会开车。
1: 海塞斯哪里知道，其实老孙已经在山上陪了他一夜。事实上，昨晚他的车子引擎声一响，就被老孙盯上了。车还没开出院子，还在院子里打圈的时候，老孙的车子已经在外面的路口恭候了。因为是从外面开始跟，海塞斯根本没意识到，这方面老孙是老手。比如现在，他就在车里等着，只要你海塞斯的车子引擎声再次轰然作响，他又会率先出门，先为你开道。到了山下，再转到你后面，断断续续，若即若离地跟着你回家。如果说分析员是破译师的二传手，那么演算员则是破译师的检验员。演算员的配备标准是一名破译师配两名演算员。黑市发展到最兴盛的时候，演算员多达17名，现在只有两名，是父子俩，姓王，父亲60多岁了，儿子也年近40。这天晚上，陆所长来看海塞斯，一进破译楼就听到了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心里一喜，循声而动，闯进了演算科。见父子俩正算得起劲儿，禁不住打断了老王：
2: 怎么，教授来灵感了？
1: 老王抬头看是所长，便连忙说：
3: 哦，是的，我的手就等着教授出灵感呢。
2: 怎么样，演算量大吗？
3: 25000分之1的几率，现在已经排除小一半了。
2: 哦，那还是很快嘛。
1: 这时老王的儿子小王接过话来：
4: 我们一天都没休息，晚上还准备干他一个通宵。
3: 要注意休息，别累坏了身体啊。只要教授的方案没错，我们再累也值得。
4: 是啊，只要谜底就在这25000个旮旯里一个里面，我3天2夜不睡觉也不会累的，值得。
1: 听了父子二人的话，陆所长点点头，转身走出了演算室，往楼上走去。身后的算盘声淹没了他的脚步声，所长的心里突然升起了一股甜滋滋的感觉，好像背后都是给他的鼓掌声。同时他也想，这声音实在太大了，会影响其他人工作，他得赶紧处理这个问题。海塞斯正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握着一支笔，似在苦苦推敲着什么，嘴上叼着蔚然的雪茄，对陆所长的进来毫无觉察。陆所长走过去给他点燃了烟，幽默地说道：
2: 别人废寝忘食，你连烟也忘记抽了。
1: 海塞斯吸了一口烟，抬头看了所长一眼：
0: 我是抽的太多了，想少抽一口。你来干什么？你帮不了忙的，来了就是打搅我。
2: 我想让你休息一会儿。
0: 你想让我休息，可楼下的两个算盘不让我休息。25000分之1的几率已经算过快一半了，但还是没有证实。我在想，不知是我的运气不行，还是我的判断有误。
1: 陆所长趁机说出了他心中的困惑：
2: 我真想问问你，25000分之1的几率你是怎么得来的？
0: 这就是我的判断。
2: 如果判断错了呢？
0: 那还用说吗？错了就是他们演算完了也没有一个结果。
1: 陆所长来了兴致，继续追问道：
2: 如果判断没有错，是不是他们这样算下去就可以找到谜底呢？
0: 那叫密钥，解开密码的钥匙，这你不懂，跟你说不清楚。
1: 陆所长故意逗海塞斯，假装严肃地问：
2: 你是怀疑你的解说能力，还是我的理解能力啊？
0: 我是没时间跟你啰嗦。
1: 海塞斯显得很不耐烦，陆所长却在办公桌对面坐了下来，显出很有诚意的样子：
2: 我是啊，借机想让你休息一会儿，跟我说一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真想知道？
1: 海塞斯起身打开柜子，拿出了一只密码箱，扔在了陆所长的面前。
0: 这是什么？见过吗？
1: 陆所长不以为然地说：
2: 不就是一只保险箱吗？怎么没见过？我也有。
1: 海塞斯指着箱子上的密码锁说：
0: 这个你有吗？
2: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这只箱子的锁，跟你那个挂锁不一样。

0: 这是德国 Max 公司最新推出的密码箱，用的是数字密码锁。你看，这里有三个数字，你如果不知道它的密码，是不可能打开它的。可是我知道它的密码，我一下就能打开它。
1: 说着，海塞斯在锁上转出了三个数字，那箱子果然像安了弹簧似的，一下子弹开了。然后海塞斯又关上箱子，抹乱了锁上的数字，交给了陆所长，请他将它打开。陆所长鼓捣了好一阵子，也未能将箱子打开，不禁抬头问海塞斯，这是怎么回事？
0: 这就像你的箱子上了锁，没有钥匙打不开一样，我这个锁你不知道密码也是打不开的。密码是多少？比如说我设定的是123， OK， 那只要将这三个数字分别拨到123就行了。如果密码是你设定的，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其实也可以试得出来，无非就是在000到999之间，也就是千分之一。但我们面对的密码和它不一样的是，它你现在看得到是三个数字，如果看不到呢？
2: 你首先要判断它有几位数。
0: 对，如果你位数判断错了，一切都无从谈起。破译密码最关键的就是这一步，判断它的位数、级数。这个所谓的25000分之一，就是现在我对21师团密码级数的判断。
1: 陆所长似乎听懂了，点了点头。海塞斯又继续说，
0: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运气够好的话，甚至第一道演算就能解开它。现在演算已经过半，还没有解开，可以说我的运气不够好。但是你想，只要我没有判断错，答案肯定在后面的一半中。当然，如果我判断错的话，25000道演算全部算完也不会有答案。那样的话，我只能重新下判断，重新去找，那就麻烦了。
1: 陆所长笑着说，
2: 哈，你不是信上帝吗？我为你祈祷，愿上帝与你同在。
1: 海塞斯突然很生气，他瞪了陆所长一眼，厉声的叫嚷，
0: 你们中国人就是粗鲁，什么东西都拿来开玩笑，我警告你，今后不要再跟我开这种玩笑。
1: 说吧，海塞斯拂袖离去，令陆所长像一条上岸的鱼一样难堪惊惧。有两个人是真正遇到了足以难堪一生的时刻，那就是赵子刚和吴华。第二天，海塞斯去上课，陆所长把赵子刚和吴华从教室里叫了出来。吴华垂着头没说什么，似乎认了。赵子刚却很是不解，追着陆所长问，
3: 为什么不让我上课？
2: 你不需要上课了。
1: 所长低着头边走边说。赵子刚感到十分的诧异，他追问所长，
3: 为什么？
2: 你被淘汰了。
3: 你们搞错了吧？所长一定是搞错了，我解了题的。
1: 陆所长冷笑一声说，
2: 你是解了题的？
3: 就是，左主任可以作证，我解了题的。
1: 陆所长霍地停下脚步，咄咄逼人地盯着赵子刚，
2: 你是解了题，你不但自己解了题，还帮别人也解了。
1: 事情就是这样，吴华被开除是因为无能，他没有如期交卷，可赵子刚则不同了，他是因为无耻。赵子刚其实是继陈家湖之后第二个交卷的，只比陈家湖晚了不到一天，17个小时，而且答案正确漂亮，被教授评为上乘之作。不幸的是，事后他被林蓉蓉专门为他挖的陷阱彻底丢翻，上乘之作于是乎被一笔勾销。事发在前天晚上，即赵子刚交卷的当天晚上，林蓉蓉从左立那儿再次领到任务，让他去老戏翻新戏。夜深人静之时，林蓉蓉披挂上阵，嘴唇涂得红红的，辫子当然要解开，要长发飘逸，脚上系着拖鞋，像个狐狸精一样敲开了赵子刚的房门。
3: 哟，是你啊，有事儿吗？
1: 林蓉蓉嫣然一笑，
4: 怎么不欢迎？
3: 欢迎欢迎，当然欢迎。
1: 赵子刚连忙将林蓉蓉往屋里请，热情有余，但是毕竟男女有别， 赵子刚请他入屋以后没有关门，没想到林蓉蓉主动回过身把门关上了。林蓉蓉很瘦，低眉，郁郁寡欢，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4: 对不起，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1: 林蓉蓉的悲苦似乎一触即发，突然捂住脸抽泣起来。

0: 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1: 我做不出来。
0: 什么做不出来？
1: 那道题我解了好久都没解出来，哎呀，我快要疯掉了。
0: 哎呀，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原来是这事儿，这也值得你哭呀？不就一道题吗？赵子刚面对陷阱一无察觉，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想察觉。林蓉蓉眼泪汪汪的撅着嘴说，
1: 做不了这道题要走人的，我不想走，走了就再也看不见你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9: 说着，林蓉蓉欲盖弥彰的用一双水灵灵的眼睛羞涩的看着赵子刚。刚才说林蓉蓉是老戏翻新戏，事实上就在头一天晚上，她已经在陈家湖面前演过一次了，结果惨遭奚落。不知是因为故伎重演，林蓉蓉的演技长了，还是赵子刚心智顽愚意志薄弱，总之她就这么上当了。

0: 在狐狸精的眼泪和诱惑面前败下阵来，把自己的上乘之作拱手相送。赵子刚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个答案，更是自己的前程。在这个连一只狗都知道忠诚和保密就是生命的地方，他居然置若罔闻，将生命抛在了美色之后，实属无耻之徒，令所长感到有种受辱的气氛。
1: 不争气的东西，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干我们这行必须死守铁的纪律，须臾不忘，生死不变。你明知故犯，顶风作案，我可以叫你去坐牢。
0: 这天刮的是西北风，教室坐北朝南，所长的骂人声被轻易地送入了教室。正在上课的海塞斯听了不禁笑了起来。
2: 遗憾遗憾，一个15岁的芝诺就撂倒了你们两位同学，真是令人遗憾啊。不过这很正常，在海德堡我曾经也给德国空军开办过这样一个班，入学时有15人，最后毕业的只有6个，还不到一半。这6个人以后至少又有一半以上将终生碌碌无为，能够建功立业者将寥若晨星。这就是破译事业的残酷性，你们也许无法适应它，但是必须面对它，接受它。
0: 此时包括林蓉蓉在内，海塞斯面前只剩下了4个学员，人是少了一点，但是教授不会因此心慈手软，他还要继续设卡，继续减少。
2: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今天的课程是先讲解上次的试题，完了我要布置新试题，继续筛选你们。现在我要请你们中的一个人上来讲解一下他的答题情况。陈家湖，陈家湖，陈家湖。
0: 众目睽睽之下，陈家湖不知是得了神游症还是有意为之，他从始至终不予搭理，充耳不闻。海塞斯只得走到他面前，敲着桌子对他说：
2: 喊你呢，没听见？
0: 陈家湖如梦初醒。
3: 啊，听见了。
2: 那你为什么不答应？
3: 对不起，不过我其实也没什么可对不起的，我是故意不理你的。
2: 为什么？
3: 你不是说闲话不说了，要言归正传吗？让我回到密码的世界里吗？在神奇的密码世界，陈家湖肯定不是陈家湖，所以我置之不理啊。
0: 大家笑了起来，林蓉蓉笑得最露骨，笑声银铃一般的飞出了窗外。海塞斯笑的时间最长，笑声始于他，也止于他。海塞斯一边笑着一边走回了讲台。
2: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这叫什么，以什么还什么，
4: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对，我喜欢这种幽默，带着笑容的智慧使人开心发笑，不像密码界的智慧深藏不露，暗无天日，变形变态，使人窒息，叫人发疯。有人说混迹在密码界的人都是疯子，我要告诉你们，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我在美国经常去唐人街听贵国的京剧，那是你们的国粹，但是我常去听它，倒不是因为它是你们的国粹，而是我在舞台上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一个男人装扮成女人的样子，捏着鼻子尽情唱着女调花腔，身心投入，如醉如痴，有种冲破天空的狂热精神，有种酒神迷狂的状态。这个样子就是我的，也是你们今后的样子。密码的本质是反人道、反科学、反真理、反自然，真人假唱，声东击西，指鹿为马，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凡此种种都使世界变得更加复杂，使人心变得更加黑暗迷乱。所以也许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懂得幽默，要学习从迷狂中抽身而退的本事。
0: 这堂课也被幽默了，旁逸斜出，课程被一度搁浅。当海塞斯准备向大家布置试题的时候，蒙面人敲响了下课的钟声。海塞斯不紧不慢地打开了保密箱，从里面抽出了一沓试卷，对大家说：
2: 这又是一部教学模拟密码。最早的密码只有空间，没有时间，比如达芬奇的密码桶、亚历山大的羊皮书，包括上一次测试你们的密码，都只有密本，没有密表。密表技术的应用使密码变得更加复杂，使密码直接向深奥的数学迈进的一次革命。今天的密码研制也好，破译也罢，都已经离不开数学家的智慧了。你们在向试卷发起进攻时，不要忘记使用数学家的智慧。也许他要令你们损兵折将，但这没办法。密码世界里拒绝低智的人，就像运动场上拒绝老弱病残一样。一个体育教练通过测试你的骨骼和肌肉来选拔运动员，那我们就靠这些东西测试你们的智慧来选拔你。
0: 最后海塞斯又重申考卷的要求，
2: 还是老规矩，一，必须独立完成，不能互通有无，通了就是作弊，就是作案，就得走人。赵子刚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二，时间是一个星期，也就是下个礼拜的今天，我不希望等下个礼拜我再见到你们时，这试卷还在你们谁的手上，那样的话我也只好请你走人。这很残酷，但也很公平。这是个筛子，是金子还是沙子，我靠它来分辨。
0: 午后阳光灼灼，人都在午休，院子里空空如也。陈家湖从宿舍里出来，到左立的办公室前，往木箱里丢进了第二份试卷。烈日下，潮湿的大地变得温暖、疏松，空气中新添了一种腐朽的气味。阳光直射，所有的窗玻璃都有一种妖气，仿佛阳光无法穿越玻璃，均被挡在了户外。屋子里的一切因而显得幽暗和深奥，有一种不祥的暗示。陈家湖在回宿舍的途中，无意又有意地发现蒙面人躲在窗洞后在窥视他，那张蒙面的黑脸在妖气的玻璃作用下变得更加的妖魔诡异。这几天黑市是由筛子组成的，海塞斯是筛子，在筛他的弟子小周是筛子，在筛惠子。演算科的王氏父子是筛子，在筛海塞斯的破译方案。陈家湖是筛子，在筛蒙面人。陆所长和老孙也是筛子，要摸一摸老虎的屁股，筛一筛萨根的底牌。当陆所长在重庆饭店二楼的咖啡厅被绝望的等待折磨得心绪凌乱之际，五号院的演算室里日夜不息的噼里啪啦的算盘声终于筛出了一颗金子。王氏父子俩食指如飞，将满盘珠子拨得上下跳窜，左右横飞，噼啪作响。可突然间，儿子手下的那些上窜下跳的珠子纷纷归入了原位，乖乖地趴着，静静地躺下，不跳了，也不动了，算盘归零了。儿子猛地怔住了，他出神地看着那些像羊儿入圈一样安安静静躺下的算盘珠子，突然大声地喊道：
5: 爸！
6: 怎么？
0: 父亲转过身来，顿时瞪大了眼睛。
6: 归零了？
5: 归零了，爸，成了，我们成功了。
0: 儿子激动万分，声音都在发抖。父亲看着算盘将信将疑：
6: 不会错吧？
0: 这一问问的儿子不禁也怀疑起自己演算的是不是出错了，脸上的惊喜像阳光下的水蒸气一样瞬间消失无影。这就像所有大喜大悲突然降临的时候，人都会产生幻觉、忧患、迷惘，要下意识地伸手掐一掐脸颊，用疼痛来证明自己真的是活在现实中一样。
5: 那我再打一遍吧。
6: 我也来。
0: 这倒是个好办法，让时间倒流，让算盘重复刚才的路程，人不能两害。一时间演算室里又响起了噼里啪啦声，因为谨慎，两人都放慢了速度，力求无误。不到半个小时，几乎在同一时刻，父子俩几乎都不动了，都定格般地悬在了空中。那些刚才

0: 还忙忙碌碌地算珠子，都静静地躺下，如前所述，如出一辙。消息传到了楼上，海赛斯当即抓起电话给陆所长打，院里的电话，鱼刺楼里的电话，家里的电话都打了，但是都没有找到陆所长。因为这会儿陆所长还在咖啡厅里苦苦守望着嫌疑犯萨根先生的。这是个载入史册的时间，黑市第一次迎来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海塞斯找不到陆所长，直接给杜先生打去电话报喜。杜先生闻讯，当即带了一头烤乳猪、三脸盆的卤肉、两缸米酒，直奔五号院。此时陆所长还没有归队，侦听处的杨处长赶忙出来迎接首座。
1: 陆所长还没有回来吗？
2: 是啊。
1: 那杨处长你来负责吧，我带来点东西，快点设宴犒劳大伙。
0: 杨所长抚在杜先生耳边轻声地问道。
2: 理由是什么呢？
0: 杜先生想了想，临时编出了个理由。
1: 就说是给海塞斯过生日吧。
0: 这个理由不错，破译处首开其章，与其为生日恰如其分。一时间食堂像着了魔似的红火起来，喜庆起来，酒香肉香，笑颜铺张的杯盘，喜气的场面。杨处长不知从哪儿搞来了一挂鞭炮，喜滋滋地问
2: 杜先生，这个可不可以放？
0: 鞭炮照理是不可以放的，但是人高兴了，做点稍稍越轨之事也无伤大雅。杜先生从海塞斯嘴上拔下他正在抽的雪茄，递给了杨处长。
1: 去吧。
0: 杨处长拿了雪茄，就去食堂门口点燃了鞭炮。鞭炮的响声有点像放大了的算盘声，这也许预示着五号院的侦破工作会越来越顺利。事实也的确如此，随着D21师团密码的告破，众多无字天书被精准的试读。日军21师团犀利的进攻遭到了国军前所未有的有效阻挡，先头部队出兵不利，迫使敌人变得谨慎，放慢了大举进犯的速度。日军一个月内攻下武汉的企图，连同他们的嚣张气焰，就这样被粉碎，从而为武汉大批军民和国防场所的撤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海塞斯理所当然地成了英雄，又是受勋又是加薪。然而他知道这个功劳其实并不属于他，真正该受此勋领此赏的人应该是陈家湖。我们把注意力转回到重庆饭店的二楼咖啡馆，天黑下来的时候，陆所长等得不耐烦先走了。令他没想到的是，该死的萨根终于来了。萨根其实是陆所长一走就来了，两人几乎是擦肩而过，实在是机缘未到。
3: 别紧张，别紧张，放松，放松，放松。
0: 汪女郎不停地默默告诫自己放松，可就是放松不下来。身上有了秘密，心中便有了鬼，举止就变了形，面部僵硬，声音发颤，手心冒汗。好在萨根刚领了赏，心情如花一样灿烂，心里涌着一股要表达喜悦的急切。见了他，又是捏他屁股，又是拍他脸蛋，又是认错道歉，又是撒谎解释，活生生的把汪女郎的紧张和窘相掩护了，赶走了。其实萨根高兴还有个原因，他以为汪女郎等他这么久都没走，说明他一定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4: 怎么样，很顺利吧？
3: 顺利个屁呀、啊！我找了好几个人问，都说不晓得。
4: 啊，怎么回事？
3: 这是个保密单位，你知道不？
4: 我怎么知道？见鬼！
3: 不过算你运气好，我碰巧碰到了一个熟人。
0: 言归正传，已经难不倒汪女郎了，因为该说的话已经默诵了数十遍，再紧张也不会出错。不但没出错，还有出色的临场发挥，炸获了两单生意钱。
3: 你得给我补上这个钱。
4: 什么钱？
3: 别装蒜了，要不是为你办事，他凭什么占我便宜？这种死老头就是给我钱我

0: 我都不稀罕。
1: 汪女郎说的跟真的似的，振振有词，有理有节。萨根二话不说给了。汪女郎收下钱，非但不言谢，还得寸进尺，要她再给一份。萨根有些不高兴了。
2: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明天我要去找她。
1: 汪女郎对答如流，她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言谈十分技巧和洒脱。
0: 我敢肯定，她说拐地址的人今天不在单位，多半是骗我的。她就想让我明天再去找她，再占我一次便宜，你就帮她预付了吧。
2: 言之有理。
1: 萨根爽快地又付了一份钱。至此，汪女郎觉得下午的老虎凳算是没白坐，事情很圆满嘛，比盼的还要好。心花怒放的汪女郎此时可得意得很啊。陆所长极度郁闷地回到了五号院，刚一进院子，他就觉察出了不一样。
3: 怎么会有种火药的味道呢？
1: 月朗星疏，夜风吹醒了枯草，淡淡的火药味漂浮在空中。陆所长满腹疑惑地追着火药味走，走进了喧嚣的食堂，立刻受到夹道欢迎的待遇。没有人告诉他设宴的真实原因，但是他已经预感到，或者说闻到了天降大喜的味道。
4: 陆所长，今天你可是迟了，是不是要罚酒啊？
3: 是是是。
1: 陆所长脸上堆着笑，喝下了三杯罚酒。这时杜先生跟所长咬了句耳朵，把喜讯告诉他。所长不亦乐乎的又自罚了三杯。这种情况下，除了不听长没有任何宣泄喜悦的渠道。喝得太猛，他像个不中用的酒鬼，转眼就喝大了舌头。一个大舌头怎么还能留在酒席上，不把实情捅破才怪。好在杜先生提前离场，顺便把所长带走了。临别之际，海塞斯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把幕后英雄陈家湖一语道破，但是话到嘴边又被虚荣心压了回去，变成了语焉不详的祝贺。
5: 杜先生，我也要祝贺你啊。
4: 我有什么好祝贺的？
1: 杜先生不解地望着海塞斯。海塞斯笑了笑，目光灼灼地说：
5: 你找到了一位罕见的破译人才。
4: 谁？陈家湖？
5: 是。
4: 你那么看好他？
1: 海塞斯点点头。
5: 是的，所有人都应该看好他。如果先生同意，我想提前请他下山来，他没有必要再待在那了。对他来说，受训跟浪费时间没有两样。
1: 杜先生看着一旁的陆所长，也是希望他接过话去，但是已经喝高了的陆所长哪里还有察言观色的敏锐。他显得很木讷，睁着眼无辜地望着杜先生不得要领。杜先生只好亲自来挡下。
4: 磨刀不误砍柴工，还是再培训培训吧，可别搞成个夹生饭就麻烦了。
5: 相信我，没必要了。
1: 这时木讷的陆所长终于反应过来，连忙抢答，声音大得像在嚷，还动手抓着海塞斯的肩膀，很不体面。
6: 教授，破译密码你是专家，可说到用人你就不懂了。他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需要再观察观察。
1: 海塞斯皱着眉头问：
5: 其他问题？什么问题？
6: 这不是你考察的问题，你负责考察他的才能，我们要考察他才能之外的东西。
5: 除了才能，其他的都是零。
4: 不见得吧。
1: 杜先生上前拨开陆所长，和颜悦色地对海塞斯笑着。
4: 如果他有才而无德呢？
5: 什么意思？
1: 海塞斯的眉头又拔高了一寸。
5: 他怎么无德了？
4: 我是说如果。你放心，这是小心的说法，事实上应该没

0: 学什么？杜先生握住海塞斯的手，和颜悦色地说：
1: 我们改天再谈这个。你看陆所长这样子能谈事儿吗？他需要马上睡觉，我呢也需要马上回去向委员长汇报你的开门大吉。我相信你该得到的奖赏不仅仅是一串鞭炮和一顿酒，静候佳音吧。我们至少还要给你定制一枚金质勋章呢。

0: 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0: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5: 朵云虽然说得平静，但在这个形势下，越是平静，她的字字句句就越显得如刀似剑，咄咄逼人。她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就连巴特尔都镇住了。乾隆见她举刀欲刺，赶忙摆手说道：别这样，有话慢慢讲，容朕思量。一时间呢，他的心里边乱得一团麻似的，斟酌着字句说道：你死与你全族毫无实益，只能促朕决心下定，金川藏人陷于灭顶之灾，你收起刀，可以从长计议。朵云的鼻子里边哼了一声说道：你手下这些人很无耻的，我收起刀来，他们就会像饿狼一样扑上来，我宁肯死在自己的刀下，也不愿受辱。
4: 你们退下。
5: 乾隆对吓傻了的魏长生说着，又转对朵云说：朕不收缴你的武器，你们都听见了？
6: 这
5: 所有的侍卫一起答应。乾隆看了看朵云手里的刀，不屑的一笑：呵呵，这把刀只能用来削梨，朕射虎杀熊数十头，豺狼之类不计其数，从不曾要侍卫们帮手。你是个弱女子，朕不动手杀你，但你持刀胁迫万圣之尊，已经重罪在身，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朵云惨笑了一声：哼，我当然有话要说的。从金川到北京，又从北京被押解到南京，我劫持过赵惠将军的夫人，又脱逃出刘墉的牢狱，如果为了逃命，我早就回金川了。我留在中原就是为了见您，有话要对您说，可是我进不了您的宫殿，您又不肯接见我。为了见您，我几乎花尽了金川的库存黄金，所有您可能去游玩的地方都有我包租的风景。即使不在这儿，我们也一定会见面的。乾隆听了不禁一皱眉， 倒抽了一口冷气，看着毅然挺立的朵云，说道：见有见的规矩，不见有不见的道理。沙罗本先是窝藏上下战队的班滚，又两次抗拒天兵征剿，犯的是灭族之罪。真有上天之德，其实早已经给了你们生路，早就有旨要他面赴投诚，可救全族覆灭之劫。沙罗本居然抗命，如此情势，朕为天朝之尊，除沙罗本面赴请罪外，其他人等见有何意？朵云固执的像一块石头，冷峻地说道：博格大汗，我来就是为了告诉您，金川人并不要背叛您的统治。正因为顾全博格达汗的体面，庆父讷亲和张广嗣才没死在我们刀下，但大皇帝却要我们像狗一样向您摇尾乞怜，这是万万办不到的。我们与您的军队打仗，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尊严。呵呵，不是你那样说法，这是孔子定的规矩，犯了罪的臣子捆起自己向君父恳求饶恕，这不是狗能做得到的。你们金川的人到拉萨朝圣，每一步都要跪下，那是不是耻辱？听了乾隆这话，朵云立刻回口：那每一步都是虔诚的，都是怀着尊崇和自己的骄傲。他突然顿住了，望着万里晴空喃喃自语：如果是为了恐惧自己的死亡，为了像狗一样的活着去向人投降，不但达赖喇嘛、班禅大活佛，全西藏和青海的藏人会小看我们，连我们自己也会小看自己的。说着，他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他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绝望地环顾四周，又看了乾隆一眼，慢慢地低下头来，搀着左手一颗颗地解开袍褂上的纽子，脱掉了，露出里边一身绛红的藏袍，仰天长啸：我说不服博格达汗，沙罗奔，我已经把你要说的话全都说给了他，而他还是要杀尽我们。他手中的白刃倏地一闪，插胸而入，直至刀柄。众人惊叫间，朵云的胸前是血如泉涌，身子摇晃了一下，像一株被砍断了的小树，肃然倒地。众人谁也没想到他沉着倾诉间举刀自枪，说死就死，没有半分的犹豫和怯懦，一时间都惊呆了。乾隆面白如纸，满手冷汗地向前跨了一步，索伦已经一个箭步跃上去扶起了朵云，只是不便解衣服，又不敢拔那把刀。把脉搏势鼻息慌乱张莽，乾隆紧着问道：怎么样？怎么样？
6: 心跳还没停止，没有刺中心子。
5: 送回行宫。乾隆的声音有些发颤，他觉得头也有点晕，服定了巴特尔才镇静了一点。传叶天士给他看伤，但有一息，一定要救活他。满心游行而来，谁也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局。一直到回宫入殿，乾隆和刘统勋、岳钟琪等臣子们脚步还像灌了铅似的沉重，都是一言未发。纪晓岚也得到了消息，脚步匆匆地赶来请安，殿里边才略有点活气。刘统勋不胜其力地跪下叩了头，刚说了一句：这是臣的责任，事出意外，臣没有好生查实，惊动了圣驾。起来吧，不是你的责任，也不要再去训斥刘墉。乾隆是余惊未消啊，但是心神已经完全安定了下来。这不是治安，是军政上的事，朕心里不安，不为遇到这个朵云，是由此想到许多政务料理的未必都那么妥当。 范时杰这时候冷汗才退下去，内衣都湿凉湿凉的，松动了一下身子，犹有余惊地说道：这女人真太厉害了，臣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场景。岳中奇说：我只觉得面熟，再没想到是她。她小40岁的人了，扮得这么年轻，也想不到汉话说得这么好。金红却说：这样金嫁罪不容诛，主上仁慈，还要救她。纪晓岚叩头请安，见乾隆抬手叫起，默默地退到了一边。他刚刚翻看了那本《容斋随笔》，乾隆心思里的烦难迷惑比众人看得清爽得多。扎出这种事，一时竟找不出话来，也不敢胡猜乱说，只好捡着不疼不痒的话说：以臣之见，此妇是个烈妇呢，从其夫之志，万里叩坤，百折而不屈，敬拜之心可对苍天，蛮夷一隅之地尚有如此舍身成人之人，这也是因了主上以德化于天下，圣人厚泽，备于时髦建土之地的缘故。众人听他说的都觉得离题万里，但他主掌教化，管着礼部，也都是职分中应有的言语，却也没什么可挑剔的。一时间太监不信进来禀报：主子，方才叶天士来看过了，沙氏受伤虽然很重，刀子离着心偏出了不到3分，于性命倒是无妨的，只是血流的多了，要好生静养才能复原。众人听了竟然都松了一口气，乾隆点了点头：这就好，传旨给叶天士，好生给他调养，补血的药物什么好用什么，务必要他康复。不信赶紧一躬身：
7: 是，奴婢这就传旨，只是沙氏不肯用药，闭目咬牙的，要寻短见。
5: 说着他就看着乾隆等待旨意。乾隆满脸阴郁地站起身来，没说话，在殿中缓缓地踱了一圈，几次想说什么又都咽了回去，看上去心情十分的矛盾。过了好半天，好像定住心了，款款说道：你传旨给他，博格达罕赏识他是巾帼英雄，金川的事还要容朕仔细思量，总不能逼着朕下什么旨意吧。先养好身体，朕还要接见他，想死何必急于一时啊。不信一字不落地复述了乾隆的旨意之后退了出去。几个臣子不禁面面相觑，金川现在10万大军云集，傅恒坐镇成都，整顿了绿营，又整川军，士气高昂，厉兵秣马，三路合围金川弹丸之地，可说是必操胜算。乾隆为了赏识这一个女人是巾帼英雄，就要罢兵，不然他要仔细思量什么呢？这也太有点匪夷所思了。想归想，又都觉得天心高深，不能妄测，一时间静得垫脚自鸣中沙沙的走动声都听得清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乾隆自嘲的一笑：呵呵，今儿不议政，偏偏引出件绝大的政务。岳中奇大老远的赶来，留下陪朕进膳，你们跪安吧。人都退了出去，空旷的大殿更显得空落落的。日影西斜半偏，一道明亮的光柱洒进来，映衬的周围反而更加暗淡。卜礼、卜志、卜信几个太监忙活着安桌子摆御膳，乾隆吩咐着岳中奇在塞外

难得吃到青菜，精致一点，不要大肥大腻的。岳钟琪赶紧哈腰谢恩，奴才自幼出兵方马，带兵的人不能讲究吃喝，主子想进什么就做什么，老奴才陪在一边，主子进得香就心满意足。乾隆点了点头，示意岳钟琪坐下，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说道：岳冬梅，留你进膳是想谈谈军事，你要饿，茶几上的点心只管先用。朕是在想，真正造反的在西北，不是金川。朵云这样一闹，虽说无理，但他的话也有其可取之处啊。岳钟琪坐直了身子，苍重的浓眉皱了一下，一哈腰说道：请主子明训。朕想的很多，没有全然理清头绪，傅恒此役可料必胜。沙洛本山穷水尽，派他的夫人来朝见朕，不见至死不休，看得出他打这一仗已经没有信心了，打胜了他又不肯投降，只有逃亡或者举足自尽。为一个翻滚的罪屠尽金川70,000余人，朕有于心不忍之处。乾隆先站定了一个人字，岳钟琪听得感动，却不敢附和，郑容说道：这一层主上似乎不必多虑，沙罗奔先有卧藏叛贼班滚之罪，又两次抗拒天兵，是十逆之恶不可赦，即全族殄灭也是咎由自取，何伤我主上圣明仁德。乾隆点了点头，你说的是理，朕讲的是情，但情理二字合起来才是天意。达赖和班禅已经两次上奏，请求赦免沙洛奔之罪。金川乃是藏苗杂居之地，90%藏人，10%苗人，一旦歼灭，云贵苗人且不必说，全西藏都要震动，还要波及到青海。岳钟琪的身上颤了一下，身子前倾，两手屈膝静听。乾隆眼看着大殿之外，沉吟着说：若无回部或激战之乱，但是西藏不稳也还好料理，现在南北疆狼烟遍地，我们把兵力摆在四川，对付一个苦苦求和的沙罗奔，这值不值？这真的是高瞻远瞩、洞见万里的真知灼见。岳钟琪和尹继善私底里含糊言语，西北局势令人忧心忡忡，但乾隆决意金川用兵，意志如铁，不可摇动，谁敢出他的这个龙鳞呢？现在他自己说出来了，岳钟琪不禁心里一宽，稳稳重重地说道：阿穆尔萨那是个反复小人，靠不住的，请主子留意。天山将军说过，尹继善也有奏臣，此人不可靠，但靠不住也要靠一下，因为他至少能顶一下霍吉战，不能东进。真想他能顶一年，金川的事儿也就结了，傅恒、海兰察、赵慧腾出手来，连阿贵也可出征，专一对付西北乱局。阿穆尔萨那如果忠君，自然有功封赏，如果有异心，一并擒拿，他至少可以给朕拖出些时辰来，朝廷不出兵，只是几句好话有偌大作用，何乐而不为啊。岳钟琪这才见到乾隆帝王心术渊深，不可预测，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叹息了一声说：主上胜率高远，
奴才们万不能及。又低头想了一下，问道：主上对金川作何打算？乾隆搓着嘴唇子半晌才说道：金川可以让傅恒练练兵，打到恰好，也不妨见好就收。找你来，其实就是这个差事。岳钟琪听了不禁一愣，有些愕然地说了：主上，您要用奴才去攻瓜尔牙？乾隆看见御膳已经备好了，笑着站起身来：也是也不是，是文公不是武公。朵云来了，你也来了，你和色勒奔、沙罗奔都是甚有渊源友情，这是天意吗？来来来，陪朕进膳，朕可是已经饥肠辘辘了。他呵呵地笑着，和岳钟琪一块儿向膳桌那儿走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距离正殿偏西不远的军机处，几个退下来的臣子也都没走，几个人还余惊没消呢，也在议论琢磨出事儿的事儿，但觉朵云脱去牢笼不肯逃生，乾隆偶然雅兴访春邂逅，二人恶恶相对。乾隆不但不加罪，还要尽力抢救。种种巧合际遇，莫非是天意？乾隆的心思也暧昧难猜。刘统勋自己觉得朵云惊驾负罪难当，只是自怨自艾，昏聩无能，后悔朵云脱狱之后没有细心着力捕拿。范世杰啧啧称羡乾隆气度宏深，处变不惊，料理清白。金鸿说得蹊跷，主子表彰节烈，为天下树风范，沙洛奔氏这一闹，也许从宽处置金川叛乱也未可知。范世杰是连连摇头，只说厉害厉害，女人不要命，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我们都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怪不得呀五州能够窜堂啊。不伦不类，胡扯乱比。纪晓岚是当值军机，一头审看各地报来的库存钱粮奏折，凡有灾震出项要求捐免的折片、人命刑狱案卷、参奏官员渎职贪贿的本章，以及水利填土建议条陈，分门别类挑出来另写节略，手不停管听他们说，时而一笑而已。听着刘统勋仍在埋怨自己呢，怎么我就不晓得让黄天霸他们把扬州名胜居处市民先都细查一遍，早一点造个册子审勘一下呢。纪晓岚放下笔，左手捏弄着右手腕子，笑着说了，你们胡说些什么呀，泡茶馆的奇人见识。延庆公，您也甭一个劲儿埋怨自个儿，那朵云手里边有钱，又是租地租园子，造册子有什么用？他只是要见主子一面，并没有作恶造孽的心，论起罪过也就是个无礼失敬四字而已。主子救他也为他刚烈性情可取，也许另有深意，天心难测偏要猜，大家都是瞎张莽。范世杰笑着问了，主上有什么深意呀？本来挺明白的，你倒把人给说糊涂了。纪晓岚本不想闲议论这些的，但范世杰一脸的坏笑，倒像是自己想到了乾隆别的，不能不解释了。他就挪身下了椅子，活动手脚给个人续茶，叹息道，西边吃紧，西南僵持， 主上好为难的，前方打仗，后方拆烂屋，主上好为难呐。我看今日和朵云一见，也许是天赐良机。从容记忆四个字，可说是意味无穷。纪晓岚是军机大臣，本来话说到这儿已经瞒过了，该住口了。偏是这些天忙得发昏，没人说话，闷得无聊，也都是朋友，心无挂碍，口无遮拦，一高兴就顺口而出。金川之意，主上是要争这口气，要学两败之耻，要着脸面，借机练兵，用武士振作颓风。西北糜烂，就要乱半个中国，孰轻孰重，主子心里雪亮。大局攸关，小局也攸关，也为保全富六爷。我看主子有意宽待沙罗奔了。众人听了都是一愣，他们都不是议政来的，随心所欲闲聊。一是怕乾隆吃完饭再较劲，二是心下都是激动不安，相互宽慰平静心事。纪晓岚这么郑重其事的，连刘统勋也听住了，疑惑地看着他。范世杰说，怎么会呢，我不在户部也知道，那花了多少钱呢，朝廷把金山银山米面山都翻出来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啊。金鸿却问，这事儿怎么和富相干连呢，这保全二字从何说起？纪晓岚高深莫测地把一本《容斋随笔》递给了金鸿。你们看看这本书，主子看了这一段，书一放，沉着脸就出去了，出去就遇见朵云，又是这样料理，你们看有干连没有？三个人凑近了那本书，却翻在《容斋随笔》16卷，上有纪晓岚指甲掐的爪痕，却是很短的一段。取蜀将帅不力，自巴蜀通中国之后，凡割据善命者不过一传再传，而从东方举兵临之者，虽多以得邪，将帅则不利，至于死贬。汉伐公孙述，大将岑彭遭刺客之祸，吴汉即不免，

未乏刘禅、大将邓艾、钟会皆至足诛。唐庄宗伐王衍，招讨使魏王济急，大将郭崇韬、康延孝皆死。国朝伐孟昶，大将王全斌、崔彦进皆不赏而受处，十年乃复故关。这通篇没有说道理，全是铁案如山的史实。自汉以来割据四川的最多两代就完蛋，而攻略四川立功将帅一个个都命犯华盖，倒霉晦气。四川就是这么个宝贝地方。联想清兵入关时盘踞四川的张献忠，攻陷四川的吴三桂、鳌拜，平息三藩之乱率兵入川的赵良栋，近在眼前的两相一将，除了赵良栋贬职夺爵勉强活命，鳌拜终身囚禁之外，一个个的连个囫囵尸首都没有。到这儿众人才明白纪晓岚所谓保全六爷是这么一份意思。这不单是气数运命，也有个地德君泽在里头。众人连想都不敢往深里想，一个个的悚然若失。纪晓岚在这沉寂中却一下子警醒过来，心里边一颤，今天这是犯了什么坛气呀？这么多的话还显摆自己的见识，没有一条不犯宰相大忌的。想起曹操杨修故事，顿时间是背若芒刺，竟然十二分的惊慌起来。打了几次火才点着烟，猛吸几口才勉强定住了神，就想用言语转换，又恐言语不慎越描越黑，就嬉笑着说了：洪迈这人说事儿不讲理，算不得真正大儒，他这说法只是偶合，离经叛道之言不足为训，我拿来胡比乱量卖弄学术更是昏聩无知。说笑几句引开众人的思路，他就换了话题：延庆公，鲜于公的案子人已经杀了，鲜于死前给家人写的遗书不知谁抄寄了出去，里头说到傅恒秉心不公，任用私人排除异己，用兵待事赏罚有厚有薄，六部尚书和各亲王府人手一件，和亲王的一份从北京转寄了来，是原抄件一传，但五爷现在受斥逐不能见皇上，各部奏说这件事的没有呈送原件，都是引文申奏，还有金辉一份陈情折子说的案子首尾，这些都干连到着锁杀马妇女，皇上让我料理是怕你精神身子撑不来，但你该当知道的我都整理出来了，你有空看看，都在案子上边。还有高恒的案子，傅六爷转过来那48名文官认罪服辩也要请你斟酌，都是四品以下的官，用不着请旨了。60名武官，傅六爷是每人80军棍，记大过刘军听用，文官不能施行，可以参酌这例罚俸，这要由你定夺，请旨发文就行了。刘统勋笑着说：苏哥马沁有一封信在我那儿，倒是说傅恒好话的，你转来布达的信我也看了，一个城里一个晚上一件事，又是公明正道处置，就弄得是非不明，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有些事竟像是闭着眼在那儿胡说八道。布达的信里说的活灵活现，傅恒怎么看中了杀马，从哪个门带进行辕，在哪座房里调戏玩弄，又从哪个门悄悄送出来金屋藏娇，像是他亲眼目睹了。末了轻轻一句：皆是耳闻，聊述以资参酌，小人造作流言，其来无踪，其去无影，其进也见，其入也深，思之令人心寒胆颤。脚上预览吧，他又是私人信函，你说可畏不可畏？金鸿说道：蒙恬、岳飞、袁崇焕
都吃的这个亏。施琅攻陷台湾，一句不敢提自己功劳，奏折里捡着好话夸李光地，把功劳让给李光地，那还不是怕这种流言呢？范时杰却是直言快语，毫不遮饰。对，就是这个话，傅恒不出去带兵，留在主子身边，谁敢说他半个不字？你老严青不也是一样？儿子立了偌大功劳，不敢升他的官，换了刘墉是我儿子，你保举不保举？刘统勋跟众人扯了一阵，心绪好了许多，慢慢的打火抽烟，说道：知子莫如其父，你哪知道他呀？读几本书就好为人师，沾沾自喜，眼空无物，还要故作深沉。若论资质才分，极致去的，性傲卖弄，不受挫磨，断然不能成大器。我倒并不全为瓜李之嫌，此子历练历练，我死之后或者能多给主子出息一点。说完他被一口烟呛着了，不住地咳嗽着。纪晓岚说：野天士让你戒烟，你何必一定要学我呀？金红说了：野天士他自己戒不掉鸦片，还要劝别人戒烟？呵，我也是这么说来着。叶天士说他抽鸦片是为找出能戒鸦片的药，曼陀罗花什么药的说了一大堆，我也记不清药理。这个人真是天一星下凡，连砒霜他都敢试。他说要你戒烟，通心肠，活六经，那是断然不错的。刘同勋说：生死有命，我抽烟办事心里宁静，我不成了。范时杰也打火抽着烟，嘿嘿，就是学了济公，宁可戒酒绝不戒烟。南京牛头山北村里有个老汉，活到105岁，还能上山砍柴呢。我去访他，想给主子问个长寿之道，他说没什么诀窍，就是吸烟。我打5岁就吸，吸了100年，到现在眼不花，耳不聋，心不糊涂，说话利落。我问他，总有个道理在里头吧？他指了指方言子说了：你看那是熏肉，半年了它就不坏，要是新鲜肉，你敢情试试？大家听完顿时间是哄堂大笑。一时补义进来，后头两个苏拉太监抬着食盒子，众人就知道乾隆赐膳，膳后肯定还要较劲，都敛了笑容，是从容起身听旨。再说福康安、刘墉和黄富阳一伙三人，行行复行行，已然出了江南省，进入山东境界。依着福康安还是要办讨饭吃的，刘墉倒也没什么说的，黄富阳却说：不是小的说也，叫花子是最难办的，您换了衣服换不了脸，换了脸换不了心，花子帮里也有3、6、9等，各色身份不同，暗语切口学3年才能入门，人前一脸可怜相，背后满腹玩世心，讨饭3年皇帝不换，不是一时半刻说得清白的。就您和刘爷走路的架，天生带来的贵人气，寻常人一眼就瞧透了。打听事儿最好的地方是茶馆子、戏园子、殿堂子，叫花子都进不去这些地府，不如办了茶马商，您是东家少爷，刘爷是账房仙儿，我是个跟班家仆，不上不下的身份，什么人都能打交道，爷们才能官封，不是吗？听他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福康安也就依了。黄富阳这上头是熟门熟路，
扬州城茶坊里买

了五六摞的茶砖，最便宜的，内地人喝不惯，口外人离不了的，只花了7两多银子。这要找罗夫驮的，又怕罗夫跟久了不方便，他却有办法，竟到牲口市上买了3头走骡，从皇家3代弟子里挑了个绰号人精子的办了罗夫。刘墉绛色狐绸袍，黑缎马褂，福康安青缎瓜皮帽，宝蓝凝绸袍，石青背心，一套行头出落，像极了茶商老板退休派少公子出门历练生意的派头。但是这一路实在是太平静了，江南省境内春回地暖，走一处作坊吱吱呀呀，换一处阡陌桑田种街，一片新绿间秧稻出插，碧野极目无荒滩废地，村户中间巷旅和平，老叟拄杖儿童嬉戏，整个春花与青田相映，牧歌共莺转同鸣，真个和大臣们所献的请安折子贺表赋中说的盛平歌舞之事，黄铜白叟熙然而乐，相差无几了。沿着扬州北上，过高邮湖，渡洪泽湖，也都是偶见出展，渔歌互答，岸芷汀兰紧邻游泳，处处安静凝密，地地是政通人和。福康安见水上时有游船巡弋，原来想到设在洪泽湖畔清江的河道总督衙门看看，顺便再查看一下水师提督衙门五备五库的情形。一路看来河道整固，治安和田，也就懒得再去找事儿。就这么观一路风景回京呢，他又于心不甘。刘墉奉父亲严命，不得多事，听福康安调度。黄富阳也奉有师命，把这位爷平安送回去，少惹是非，不混江湖群儿，自然也不肯多口。但任精子却不理会他们的心思，见福康安懒洋洋的，抱怨着就这么回去，算是送我回京见额娘请安，也真奇怪。我来的时候打河南走，进安徽下江南，还有几处盗案，赈灾不公的事儿，怎么这边就这么安静呢？任精子就笑着说了：“爷呀，就这么着走，一世也没事儿。万岁爷在江南就要起驾回城，咱们不走运河就是官道。其实这时候，就是小贼也不做案子的，就是当官捞银子的也不在这一时。这是驿道，又是御道，这里有一丝缝都抹得平平光光的。要想看真结果，前头就是沂蒙山，离了御道也再看吧。”福康安一拍脑门子笑着说了：“就是的。”刘崇儒也不提个醒。忽然他想起来是刘墉为主，换了脸恳切地说了：“咱们这么转悠，其实差事也就是办砸了，我也不是非要找出点事儿才欢喜，找穷地方走山沟路真的好，回去也好让皇上高兴，你说呢？”刘墉也觉得索然无味，就说了：“那咱们走枣庄，进爆毒库，采漆的案子就没破，这都是粉饰出来的太平。我估计这姓蔡的是钻山潜伏了，只要能弄清他的去向，我们也不算白走了一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6: 玉盘春秋之万千。
7: 书接前文，马彪夜探武家庄，准备救出洪亮的妻子白美娘，哪料想白美娘被身穿白孝袍子的吴长鬼给背跑了。马彪是大怒，百单刀是紧追不放。跑着跑着，马彪离这吴长鬼越来越近，吴长鬼回头一看不好，就打出一件暗器，啪，正打在马彪的左肩上。马彪哎呀一声，就感觉全身麻木，明知不好，但是为了救白美娘，他把牙关一咬，接着又追。

你再追可就不行了。左肩膀是越来越疼，跑起来是越来越慢，这距离拉的是越来越远，你追不上。跑着跑着，前边出现一座村庄，马彪跑在一家大门前，想坐在台阶上歇息一会儿。他刚坐下，身子往后一靠，倚在大门上就昏过去了。不多时，天光大亮，这家的老家人刚把这门打开，马彪的上半身就倒在门里了。家人一看可吓坏了，赶忙往里边跑，报与主人。主人是位老太太，跟着家人来到门口，看了看，又摸了摸，这个人让毒药彪打了。哎呀，他可真会跑啊，如果跑在别处那就没命了。来呀，咱二人把他抬进屋吧。家人说，老太太您可看好了，如若能救咱们抬进去，如救不了咱可不能抬呀。啊，你放心吧，救得活救得活。老太太跟家人把马彪抬进房里，放到床上，另外叫老家人把这马彪上衣给脱下来。老太太回房取来一个托盘，这托盘里边啊，有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刃的，小刀子、小镊子、小叉子、小剪子，一大堆。老太太仔细查看马彪这镖上，自言自语说了一句：“到底是老了，眼睛花了。”告诉家人：“去，赶快把姑娘叫来。”老家人急忙到后宅叫来姑娘。这位姑娘十八九岁，长得端正漂亮。娘，有什么事儿？闺女啊，我跟老家人抬进一个带伤的人，原来他是被毒药镖打的，倒在咱家门口了，咱得把他救活呀。姑娘一愣：娘，咱不知道他是被谁打的，为啥被打？如果他是好人，咱们应该救活他，如果他是坏人呢，那救活了那就是祸害呀。闺女啊，你说的话倒也在理儿，但如今怎么能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咱先救人吧。娘，男女有别呀。嗨，到这节骨眼上了还说什么男女有别呀，救人要紧。姑娘没办法，只好下手。这镖打的那块地方的肉全黑了，姑娘用小钩子勾住黑肉，拿小刀往下片，把黑肉片完了又往外挤黑血，那玩意儿全是毒啊。看来这毒药镖打上是真厉害。一通忙活，姑娘累得是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把鲜血挤出来了，这姑娘才松了一口气。娘啊，她算活了。拿药面撒在这个伤处，又用一贴膏药贴在伤口上，取出药丸让家人端过温水，把药丸给马彪灌下去。老家人说：老太太，姑娘你们歇息去吧，我在这守着他。老太太说：他缓醒过来你给我送个信啊，我还要问一问呢。好吧。老太太带女儿回上房了，姑娘洗手净面，母女二人刚用过早饭，有打外边进来一个人。姑娘一看：哟，舅父来了，真早啊。进来的这个人是个和尚，头上还冒着汗呢，他对老太太称呼姐姐。老太太问：兄弟怎么来得这么早这么急呀？姐姐，我一宿没睡呀。哦，你一夜没睡干什么去了？我救了一个人。你救了一个什么人？嗨，别提了，你知道洪亮有海吧？那年他俩闯下大

0: 伙跑了，以后连个信儿都没有。家里头尤是老太太跟她儿媳妇白美娘，那生活的够难的了。哪知道武家庄武传杰昨天把白美娘给抢走了。我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我白天可没去救白美娘，怕走漏风声给姐姐跟外甥女惹祸呀。无奈我在夜晚装扮成一个无常鬼，我去救白美娘。我救出白美娘之后，哪曾想那武传杰手下人是紧追不放啊！我实在甩不开他了，一狠心打了他一毒药镖。我脱身之后把白美娘送到家门口，回庙眯了一会儿，这不就到这儿来了吗？我是为了告诉你们娘俩，我虽然没露马脚，可是近几天咱们得多提防点，防备万一呀。姑娘一听笑了，舅父，我们也救了一个人啊啊啊！你们也救了一个人？对呀，还是个男的。什么时候救的？天刚亮呗。和尚一愣，这怎么回事？他身受镖伤。镖伤？坏了，会不会是我打的那个人？如果是他，他可是个坏人。他走了吗？没有，舅父，他在门房里呢，我去看一看。如若是我打的那个人，不能放他走。老太太说，你别着急呀，这功夫他已经苏醒过来了，你先躲在里屋啊，我叫家人把他带到这儿，你在里屋偷着看一看，我再盘问盘问，倘若他是坏人，你再收拾他也不迟啊。哎，好吧。说完和尚躲进里屋了。老太太告诉家人把那受伤人带到上房，功夫不大，马彪就进了上房。家人刚才告诉过马彪，是这位老太太的母女二人救了他的命。马彪进房之后就跪下了，多谢老人家母女救命之恩。老太太看了看，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被谁打伤？你能告诉我吗？马彪起身说道：老人家，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哪有不说之理？我家住马家寨，父亲叫马杰，我上边有俩哥哥，大哥马龙，二哥马虎，我叫马彪啊，字玉飞。我跟伏牛镇的洪亮是金兰好友，知道他的妻子白美娘被抢，我夜探武家庄，刀劈了武传杰，冲进房中想救白美娘，哪知道从后窗进来一个穿白孝袍子的无常鬼，把白美娘背起来就跑了。我想这个无常鬼呀，准是人装的，不是武传杰手下人就是山贼。于是我就紧追不放，这不眼看追上了吗？没小心被这个无常鬼用暗器把我给打上了。要不是老人家您母女救了我，我就活不成了，我早死了。如今还不知白美娘是死是活，请问老人家，您贵姓高明？我日后定来报答。老太太听完了，冲屋里喊了一声：兄弟你出来吧，是自己人。马彪听了这话感到莫名其妙，这功夫只见门帘一挑，由里间屋出来一个和尚。这个和尚身高九尺，膀阔三庭，肩宽背厚，肚大腰圆，头如麦斗，红脸膛，两道浓眉，一对怀眼，叽咕噜噜来回乱转，要不是鼻梁子隔着，两个眼珠子都能咣当一声撞在一起，狮子鼻，火盆口，厚嘴唇，高颧骨，头戴青缎子平顶僧帽，身穿一件深灰色僧袍，竹灯鹅黄缎千层底单梁开口僧鞋，背后斜插一把亮银戒刀。 脖颈上挂着一串108颗念珠，光晕异常。和尚过来拉住马彪：“我当你是武传杰手下的人呢，原来你是马玉飞先知啊！”马彪愣了：“请问您是何人？”“
1: 我出家在大佛寺，离这伏牛镇不远。我姓殷呢，叫殷和。当年马断阴流为开膛四国公，我们哥几个有过命之交。我跟你父亲马杰那是好友啊。你呢就叫我叔父啊。”
0: 马彪施礼拜过和尚：“
1: 贤侄啊，你那一镖是我打的。我昨天晚上去武家庄也是为救洪亮之妻白美娘啊。不想你也去了，我那拿你当成坏人了，才打了你一镖。哎呀，贤侄，你的命可真大呀！要不是跑在我姐姐家，你还真就活不成了。”
0: 马彪又跪下：“多谢叔叔救了我弟妹一命。”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要知道你去，我连庙门我都不出了。
0: 叔父，我要知道您去，我也挨不了这一镖啊。
1: 贤侄啊，救你的老太太那是我的姐姐，算来没一个外人。我姐姐许配的是当年开膛国公刘洪基的后人，姐丈去世了，留下一个女儿叫刘玉莲。我那看破红尘，就出家当了和尚。他们娘俩呢也无依无靠，大佛寺离这儿也不远，我就经常来看我姐姐跟我这外甥女儿。
0: 马彪又拜见过老太太，和尚叫过姑娘：“玉莲呐，叫三哥吧。”刘玉莲拜过马彪，老太太挺高兴，吩咐家人上茶。大伙喝茶，边喝茶边唠嗑。这和尚就问马彪：“你是从哪儿来呀？”马彪就说明了来意，又讲出得知洪亮之妻白美娘被抢之事。和尚说：“贤侄啊，你请刘聪怎么白去了呢？”“
1: 哎，刘老先生不在家。”“
0: 哦，谁告诉你他不在家？”“
1: 门口站的家人呢。”“
0: 不对不对不对，
1: 刘聪昨天早晨还跟我在庙里下棋呢，下完棋就回家了。”“
0: 哎，叔父，这就不对茬了。家人说刘老先生走了不少日子了。”“
1: 哈哈哈哈，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哎，贤侄啊，我问你一句吧，家人问你从哪来的了没有？”“
0: 啊，问了。”“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从东平城来的。”“
1: 那就完了呗。”“
0: 贤侄啊，当初刘聪跟黄霸那是结义的弟兄，黄霸家资万贯呢，刘聪为他造了个聚宝楼，为的是防备贼人偷盗。可是这聚宝楼造好了，黄霸那原型也毕露了，这家伙是胡作非为，招兵买马，勾结朝中定国王李林甫，俩人合伙要造反呢。刘聪看透了黄霸，不辞而别，就离开独家城回到家里了，再也不跟这黄霸来往了。黄霸这一年几大节都派人到隐仙村送礼，刘聪全都原封不动退回。黄霸也派人来请过刘聪，可是连个面也见不着。因为刘聪告诉家人：“如若有人来找他，你先问从哪儿来，要说从东平城来，你就说我访友不在家。
1: 孩儿啊，你要不说从东平城来，那你就见着刘聪了。”“
0: 哦哦哦，是这么回事。叔父，您跟刘聪交情怎么样？”
1: 哈哈哈哈哈哈。 你问交情吗？可以说几句笑话。哎，他要吃饭我就饱，我要走路他抬腿，他要睡觉我合眼，我要说话他张嘴，我们俩关系就这么好。
0: 哦，
1: 叔父这么一说，你们两位不就成一个人了？我跟刘聪的交情那就如同一个人一样，那可太好了。叔父，那您就帮小侄一个忙，把刘老先生请出来，让他助我们一臂之力吧。
0: 这和尚刚要答应，老太太插话了：“
1: 兄弟，兄弟，来来来，你先上屋里来一趟，我跟你有件事说。”
0: 老太太、和尚和姑娘进了里屋了。老太太说：“兄弟，你看马彪这孩子怎么样？”“
2: 哎呀，姐姐，这还用我说吗？侠肝义胆，国公之后啊！”
0: 因朝中奸贼当道，他的先辈辞官离朝了，如今他弟兄占山也是替天行道。
2: 哎，我姐姐，你问这干什么？
1: 嗨，我的傻兄弟呀，你平日口口声声为了外甥女儿终身大事发愁，怎么今天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你不问问马彪定没定亲呢？
2: 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对对对，姐姐，这说的对，说的对，
1: 还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呢。
2: 这姐姐你放心，只要他没娶妻，没定过亲，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哎，兄弟，你先别夸口。哎，姐姐，不是我夸口啊，他要不答应，我就不帮他们的忙。
1: 那你不成小人了吗？
2: 姐姐，你听喜信儿去吧。
1: 我说那外甥女儿丫头她愿意吗？我做主，她也乐意，
2: 那就好吧。
0: 和尚来到外屋，
2: 玉飞啊，这个我跟你说一件事啊。说完了，咱们就去大佛寺。我不是吹大话，
1: 咱不用找刘聪，我叫徒儿给他送去一张小纸条。他就得跑着小步往我这庙里赶，我说一不二，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哎呀，多谢叔父。
2: 我说你先别谢，这个我问你，你娶媳妇了没有？
1: 没有。
2: 那你定亲了吗？
1: 没有。
2: 那就太好了，这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该着啊。
0: 方才我姐姐把我叫里屋去了。你知道干什么去了吗？
1: 这我哪知道。
0: 我姐姐想把她闺女许配给你，也不知道你娶没娶妻室，先叫我问一问。
2: 咱们爷们儿全是祖祖辈辈的交情，对不对？你家有兄弟三个人，我姐姐家是孤儿寡母，这不正好吗？姑娘许配给你以后，你们三口人过日子，小日子过得那一定是红红火火的。
0: 我外甥女儿你也看见了，
2: 那人品那长相，十里八村那数一流的。你这伤可是她给治好的，
0: 我姐要把她的终身许配给你，跟他一商量，哎，姑娘也乐意。我这个当和尚的更愿意从中当个媒人，不知贤侄你心意如何？
2: 哎，你如果推辞不答应，咱先把丑话说在前头啊，我可不管你找刘冲这事儿，不单我不管，就是他想帮忙我也不让他去。
0: 马彪一听乐了，叔父，您说话可太有意思了，不过如今我什么东西也没有，这我怕委屈了姑娘。
2: 哎，我外甥女儿不为金钱，她嫁人也不是嫁钱，而为的是你这个英雄。
1: 哎呀，叔父，您可千万别夸奖我，英雄被您打了一镖差点丧命，
2: 贤侄啊，这是两回事儿，你

0: 我想叫你留下点定理。马彪想了半天，很为难。我什么也没带呀，拿什么当定理呢？和尚一看，贤侄啊，你把那口刀留下不就行了吗？刀上有你的名字吧？有。可是这……马彪的意思是，这刀留下我就没兵刃了。这话还没等说，和尚给他递了一个眼神，马彪只好抽出钢刀放在老太太面前。岳母大人，我把刀留下吧。啊，好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转过脸来，女儿啊，收起来吧。哎，姐姐，你们把玉飞的刀留下，可不能叫他空手走啊，他还得到独家城去打仗。姐姐，你拿什么东西给玉飞当定理呢？哦，对对对，让我想一想。姐姐，你别想了，家里不是有一口宝剑吗？那是传家之宝，名叫战卢剑。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8: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9: 预判春秋之万千。
10: 书接前文，马彪隐贤村访刘聪，巧遇大佛寺和尚。这和尚原来在朝中为官，叫殷和，跟马彪的父亲马杰是同殿称臣。由于朝廷奸臣挡道，这殷和看破红尘了，到大佛寺出家当了和尚。今儿个巧遇马彪，这和尚从中为媒，把自己的外甥女儿刘玉莲许配给马彪。和尚说，贤侄啊，你跟我外甥女儿定亲了，你得留点定情物啊。我看这么得了，你把你身上这口刀留下吧，行不行？哎哎，行倒是行，可是马彪的意思，这刀我留下我就没兵刃了。这话还没等说呢，和尚给他递了一个眼神，马彪只好抽出钢刀放在老太太面前。岳母大人，我把刀留下吧。啊啊，好好好，闺女啊，收起来吧。哎，我说姐姐啊，你们把玉飞的刀留下了，可不能叫他空手走啊，他还得到独家城打仗呢。姐姐，你拿点什么东西给玉飞当定礼呢？啊啊啊，对对对， 我想一想。你想什么呀，姐姐？家里不是有一口宝剑吗？那是传家之宝，叫湛卢剑。这湛卢剑削铁如泥，斩石如水，切金断玉，吹毛离刃。姐姐，玉妃要破聚宝楼，此剑定能助她破楼成功。一提这湛卢剑，这老太太还真就有点舍不得。可是弟弟把话说出去了，也不好不娶，只好叫女儿把这宝剑拿来。马彪一看，心里乐坏了。接过湛卢剑，是谢过岳母。玉妃呀，破独家城可千万小心呐。孩儿记下了。第二天，和尚领着马彪来到大佛寺。清风明月俩小和尚迎接师父到禅堂，献上请茶。和尚写了一个小纸条，叫明月去隐仙村请刘松，让清风备饭。明月走了，和尚跟马彪用完饭就唠起独家城的事儿。天过午时，明月领刘松进庙，就来到禅堂。和尚坐着没动地儿，叫清风给刘松搬了一把椅子。马彪在和尚身后站着，和尚也没给引荐。马彪一看，刘松年纪在50上下，面如银盆，剑眉虎目，身穿一身古铜色的衣服，白袜青鞋，精神头倍儿足。小和尚献上茶，刘聪就问：“殷兄，把我叫来不知为何事？嗨，你不找我，我今儿个也得来，因为我得问问你呀。你到武家庄去救白美娘，救得可顺利？”
11: 哎，还算顺利吧，已经把白美娘送回家中了。
10: 哎呀，这就好，这就好。殷兄，你太辛苦了。
11: 贤弟，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有什么事儿？
10: 这我不知道。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引荐一下啊。
11: 哎，玉飞，他也是你的叔叔。
10: 马彪势力，叔父你好。哎，殷兄啊，这位是，
11: 他呀叫马彪，字玉飞，人送绰号飞燕子百步走，由东平城来。他找你去了，家人说你不在家，他才去伏牛镇看望洪亮的母亲。这不得知白美娘被抢，他也去救，没救成。哈哈，还叫我给打了一镖。这孩子也真会跑，跑到我姐姐家去了。姐姐把他治好，我到姐姐家问起来，知道他是我的好友马杰之子。我从中作媒，把我外甥女儿许给了他。这孩子跟我说明来意，为了请贤弟帮助他们去破这聚宝楼，取回代天巡手印。我把他带进庙，也夸下大话，说贤弟指定能去，只要我一句话，你奔都不能打。贤弟呀，玉妃又是我侄儿，又是我外甥女婿，你看怎么办吧。这刘聪听完这些话为难了。殷兄，当初我跟黄霸对天盟誓，结为金兰呢、啊。造这座聚宝楼时，我也曾经说过，以后咱哥俩不论为什么反目，我绝不去破楼。现如今黄霸所作所为我都知道。哎，马彪来找我，你叫我怎么办？如果不管，我对不起殷兄；如果去，跟黄霸既有当初。刘聪说到这儿，和尚把话给拦过去了。我说兄弟啊，不论如何你也不能袖手旁观呐。
10: 这样吧，我造的楼我如自造自破，那也被人家耻笑，对不对？叫马彪在大佛寺先等我两天，我回家把这楼图画出来， 他们拿着我这楼图准能进楼。哎，你还别说，这倒是个大胆啊！你回去画去吧，你可别说了不算啊！我什么时候说了不算？我要是说了不算，阴兄你能饶了我吗？我人虽不去，可是准叫他们破楼，你放心吧。说完，刘聪告辞了。马彪站在一旁，心里没底呀。叔父，他会不会不来呢？不能，我还不了解他吗？第二天，马彪到伏牛镇上算过店账，把自己骑的那匹马牵回来。第三天一早，刘聪就来了。和尚跟马彪一看，刘老先生两眼通红啊！哎呀，英雄啊，我怕误了你们的大事儿，我两天两夜没合眼呢，总算画出来了。来来，你们先看一看，先看一看。马彪把楼图打开，刘聪让他从头至尾细看一遍，然后告诉马彪：“你来看，这楼西北角有个华神庙，楼里的总机关就在这座庙里。供桌底下有个地道，地道下边有八个转轮，转轮上全缠着铁绳。”若把铁绳切断再去聚宝楼，那就没什么大事了，但是得有一口宝刀或者宝剑，如果没有也不太好办。和尚说，这个你就别操心了，玉飞有一口湛炉剑。哦，有宝剑那就行了。哎，你再好好看看哪儿不明白，你再提出来，破消消埋伏一点也不能大意呀。马彪反复看了几遍，叔父，我明白了。你要是看明白了，那我就回去了啊。和尚说，那你就回去歇息去吧。马彪急忙施礼，成功后一定来拜谢你老人家。哎呦，你们可千万别来啊，千万别到我那儿去。刘聪出庙回家了。马彪说，叔父啊，事情紧迫，我不再回去告别老太太了，得马上动身回东平城。嗯，也对，走吧孩子。叔父，我走后，洪亮的母亲跟妻子再有人欺负可怎么办？这你只管放一孩啊，有我保护料也无妨。马彪带好楼图，拜别和尚，催马奔东平城就回来了。来到白家店，见着众位英雄跟诸葛英，把去河南请刘聪之事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大家听完这非常高兴。朱国英说，马先帝啊，你先歇息两天，两天以后咱们再去聚宝楼。马彪也确实太累了，另外身上还有伤呢，你得养一养啊，就歇息了两天。这两天里马彪没干别的，除了吃饭睡觉，整天净琢磨那楼图。第三

0: 天伤也好了，精神头也养足了，来找诸葛英先生。我打算今天晚上去聚宝楼。好，那么你跟谁去？飞天大鹏刘娇。好吧，两个人穿好夜行衣，带上兜囊，刘娇背好分水毒龙刺，马彪背好战卢剑，哥俩就出来了，是直奔独家城，找了个背景之处，用爬城锁进了城。哥俩早就商量好了，先到练功楼找蔡文龙、吉文虎、洪亮、尤海跟罗少宝，所以直奔皇府练功楼。俩人上了楼，见屋里有灯光，知道蔡文龙他们没睡，但不知道里边还有没有外人。马彪烟湿窗纸，捅了个窟窿往里看，五个人全在，没外人。马彪小声叫一声，里边吉文虎把门打开，马彪、刘娇就进屋了。大家见了面，马彪先告诉洪亮说，你老娘老太太精神头挺好，身子板也挺硬朗，你妻子白美娘非常孝敬婆母，你就放心吧。至于白美娘被抢，老太太要死要活那些事儿，马彪一概没提，因为他怕洪亮生气着急呀。马彪又把得楼图之事简单说了一遍，蔡文龙、罗少宝这些人一听啊，可高兴了，问诸葛先生有什么安排。先生说先得巡守印，再破独家城，你们五位要保护好郭子仪等兄弟，遇见事儿要随机应变。今晚呢，少宝要把黄八给缠住，明着给他放哨，暗中别叫他动，其余人全跟我去聚宝楼，带好兵器防备万一。诸葛先生还说，今晚最好别动手，取出巡守大印后，先生再派兵攻打独家城。蔡文龙、吉文虎等五人带好兵刃，罗少宝先走一步去缠老贼黄霸不提。马彪问蔡文龙、吉文虎，这独家城的西北角有座庙，你们哥俩知道不知道？
1: 有座庙？什么庙？我们不知道。
0: 哦，我再细说说啊。庙里有两个看守，那个地方别人是不准去的。对着庙门一丈多远有棵大树，这树上挂着一口钟，看庙人如若发现外人前去，守庙的这俩人首先一个往庙的供桌底下那地道里边钻，拉串铃锁上地道口，保护总机关；另外一个到庙外大树下拉绳子撞钟，庙里庙外铃钟一响，寺外埋伏的人就包抄上来。我跟刘娇进庙，你们四个人把住庙的四面，如果庙里出来人，万万不可放走，一放走那就坏了。四个人点头答应，你放心吧，绝不放走一个人，
2: 我们一个不留把他们全收拾了不就完了吗？
0: 六个人先后出屋，吹灭了灯，关好房门，直奔西北角就来了。来到庙门外，蔡文龙、吉文虎、洪亮、尤海四个人是各就各位，马彪、刘娇是越墙而进。大殿里边有两个人，白天在庙里睡觉，晚上放哨。俩人听到外边有动静，一个挑一盏灯笼就出来了。
3: 哎，谁呀？
0: 飞燕子摆不出，马彪早就抽出宝剑准备好了。那小子话刚出手，宝剑就落下来，噗嗤一声，这主是一命呜呼。那盏灯笼还没等落地，马彪砰一手给拎住了，那动作那个麻利劲就甭提了。里边那人一听外边的动静，知道不好，急忙要往供桌下面钻，哪知刘娇一个箭步上去，摆动毒龙刺，噗一下子刺了他个透心凉。马彪进来叫刘娇提灯来到供桌下，把一块方板挪开，

0: 只见下边是个地道，还有台阶，马彪在前，刘娇在后。刘贤弟千万小心，咱们走13579，别走24680，走单别走双，双的全是翻板，有小小埋伏，不是飞镖就是飞剑。三哥，反正你怎么走我就怎么走呗。俩人说着就下台阶了。这个地道很深，下了地道往东拐，有一间屋子，门上有一把大铁锁。刘贤弟，聚宝楼的总机关就在这间屋子里。
1: 哦哦，
0: 三哥，这铁门上的大铁锁也不容易打开呀，这怎么办？
1: 我有办法。
0: 马彪举剑咔嚓一声把锁头给削掉了。哎呦，三哥，你这宝剑哪来的？
1: 丈母娘送给的。
0: 哎呦，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呢？
1: 别问了，等回去以后我再细说吧。
0: 马彪开门进屋一看，屋当间有8个大转轮，上面缠满了铁绳，每个铁绳都通地下，都连着聚宝楼。马彪举剑切子咔切子咔，把转轮的铁绳全给砍断了。这些事办完了，俩人从原路上来，把杀死的那俩小子拖进地道。马彪、刘娇翻墙出庙，6人直奔聚宝楼。来到聚宝楼外，马彪叫蔡文龙、吉文虎、洪亮、游海把住聚宝楼的东西南北4个门，4个人全躲到暗处。马彪领刘娇来到楼东门外。
1: 刘贤弟，进去小心地上的方砖啊，咱们要走梅花砖，别的砖都有机关。
0: 三哥放心，走梅花砖。
1: 我先进去，你后进，咱哥俩得拉开一点距离。
0: 我明白。
1: 马彪扭动铜环，这门开了。他刚一进屋，就被暗藏在小屋里的人发现了。这人就是赛大圣侯成，这是黄霸手下一员干将。侯成见只有一个人，就想抓活的。他手举双刀冲出小屋，直奔马彪杀过来。马彪抽剑相迎，只听擦啷一声，再一瞧，侯成右手刀那刀尖被削下来了。侯成这小子见势不好，想退回墙里的小屋。这功夫刘娇赶到了，举起分水毒龙刺就砍。侯成只好是挥刀往外磕，他把这分水毒龙刺也磕开了，后边马彪那战炉剑也到了，噗嗤一声，侯成的脑袋就落地了。刘娇问三哥，戴天巡手印在哪一层楼里？
0: 在3层。
1: 刘娇学问了半天没发现楼梯。
0: 三哥，怎么没楼梯呢？从哪儿上啊？
1: 跟我来。
0: 贤弟，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儿，不论三哥有什么危险，不准你着急，也不准你哭，一定要稳住，明不明白？
1: 哎，明白。马彪说着领刘娇来到屋中央的荷花池旁。这个荷花池全是铁的，马彪抓住荷花拧了3扣，叫刘娇抬头看，只见天花板有2扇门开了，下来了2个软梯。
0: 贤弟，咱2人登这2个软梯上去。
1: 好吧。
0: 俩人带好兵器，各自抓软梯往上上。
1: 快到顶的时候，
0: 刘娇准备一手抓软梯，一手扒天花板，纵身上去。
1: 马彪一眼看见了，贤弟别动。
0: 刘娇没敢往上上。
1: 三哥，怎么回事？
0: 你先别上，退下一凳来。
1: 哎，
0: 刘娇退下一凳，见马彪上了一凳，伸手一扒天花板，又急忙缩回来。
1: 这功夫，天花板门左右2侧噌的一下弹出2口剑， 一口由左往右，一口由右往左。刘娇吓出一身汗。
0: 贤弟，你看见了吧？如果咱俩一扒天花板上去，这两口宝剑正刺咱俩身上，一个也别想活。
1: 三哥，你不是把总机关切断了吗？
0: 总机关是切断了，主要的消消埋伏也失效了，这一点不假，但不是所有的消消埋伏都失效了。
1: 贤弟呀，咱们一定不可粗心大意。
0: 马彪抽出战炉宝剑，把那两把剑削断，收起宝剑，二人又上了一凳软梯，手扒天花板来到第二层楼上。
1: 贤弟，第一层叫弟子号楼，第二层就我们俩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人字号楼，第三层叫天字号楼，戴天巡手印就在天字号楼上。
0: 哦，刘娇点点头，他瞪大眼睛四下学嘛，看了半天也没见到楼梯。
1: 三哥，从哪上三楼？这二楼可没有铁荷花呀。
0: 兄弟啊，各楼层都不一样，你看东北角那有一个大铜狮子，像活的一样，咱就从那儿上。
1: 哦，是这样啊。
0: 马彪领刘娇来到铜狮子近前，马彪伸出双手用力一捅铜狮子那俩眼睛，只听头顶上一阵响动，抬头一看，天花板上又开了两扇门，从上边下来两条铁链子，这铁链子有核桃粗。
1: 刘娇一看乐了，呵呵，三哥不用问呢，从铁链子上去比软梯子可难点，得练过猴爬杆的功夫，不过咱哥俩对这玩意儿还不像吃便饭一样吗？来上。
0: 说着刘娇就要上前抓铁链子，马彪急忙拦住了，
1: 别动，动不得。
0: 哎，三哥，这怎么动不得？
1: 贤弟啊，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总机关虽然切断，可是还有消消埋伏，兄弟你赶快躲开。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军称完成打击伊朗军事目标，伊朗表示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美伊硝烟再起，是否会走向大规模交战？边打边谈陷入僵局，中东局势面临哪些考验？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关闭又将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当前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及约旦的美军第五舰队及美军基地等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同时宣布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开始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此次军事冲突是否有不断扩大的迹象？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冲突扩大的迹象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升级的速度也比预期更快。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军对于伊朗发动了多轮的所谓自卫打击，而伊朗呢，则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同时展开了反击。更为关键的是呢，伊朗在6月11号凌晨宣布霍尔木斯海峡再次对所有船只关闭，并且呢已经对两艘试图通过的船只开火，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对其最具战略价值的海峡杠杆再次从管控状态推进到了实战封锁状态。此外呢，美方也在公开的暗示可能会把打击目标从军事设施扩大到伊朗的关键技术设施，美国动用军事威胁来推动对伊朗的政治博弈的动力进一步增加。那伊朗呢，也是毫不示弱的表态

0: 会考虑扩大军事冲突的范围和规模。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在提高赌注，但目前的升级的这种逻辑仍然是报复与反报复中的这种螺旋。虽然呢存在着巨大的失控风险，但总体来讲仍然处于非蓄意发动全面战争的阶段。关键来看呢，还是下一步是否会有误判以及意外事件来打破当前这样的一个脆弱的节奏控制。
1: 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到现在这个态势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因为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在短期之内确实难以看到能够彻底解决的途径，所以双方出现这样的军事对抗升级，或者说在高度风险下的这种军事对峙状态延续下去，应该讲是一个必然事件。只是爆发相关军事冲突的具体时间和导火索的确有偶然性。首先呢，我们说美伊之间的根本战略矛盾难以调和，那么在核权力的问题上，美伊之间迄今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立场软化。可以说伊朗与特朗普政府在核问题上的矛盾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就开始，直到当下在战火中呢更加固化。其次呢，就是以色列的搅局能力结构性的嵌入到了美伊博弈之中。内塔尼亚胡的战略目标是要摧毁而不是约束伊朗的国防工业能力，任何美伊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只要不包含这样的一个目标，以色列都有动力也有能力通过军事行动加以破坏。而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呢，也正在持续性的减弱。第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目前已经进入到零和博弈状态，伊朗将海峡视作核心的战略筹码和主权权利，那美伊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当前这次冲突升级的导火索，也就是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这一意外事件之所以能够迅速引爆局势，关键是其前期的结构性矛盾积蓄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到底呢，美以伊三方都难以完全的控制当前局势的走向，而是在彼此激化局势的过程当中做出一系列升级举动。
1: 当地时间10号，一个卡塔尔代表团抵达伊朗德黑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此次军事行动并不是为了表明更广泛的冲突。另外，以色列也并未参与到此轮冲突之中。那么这些是否意味着美伊仍有谈判的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谈判空间呢仍然存在，但正在被快速压缩。首先呢，卡塔尔代表团在美军打击期间仍然到德黑兰与伊方进行会谈，说明调停方认为双方仍然有达成妥协的可能，并且呢，美方至少是默许了调停行动的继续。第二呢，就是白宫高级官员在特朗普威胁升级打击的同时，向媒体确认美伊对话仍然在继续。那么这是美方在释放打与谈并行的信号。军事打击呢，并不是为了终止谈判，而是为了在谈判当中争取更为有利的地位。第三呢，就是有关美伊就核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阶段性成果的报道其实一直存在，这也说明美伊双方的政治接触其实并没有断绝，但谈判呢，也面临着几个紧迫的威胁。一是信任危机还在进一步的扩大，美伊呢双方之间实际上都是对彼此更加的不信任，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重新评估谈判立场。那二一个呢，就是美方还在不断的释放所谓协议即将达成的信号，但却一直未能取得实施成果，这就使得外界包括伊朗方面都在质疑美方真实想要达成协议的意愿。此外呢，以色列没有直接参与到此轮冲突，虽然可以说是个积极信号，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时宣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远未结束。内塔尼亚胡也与特朗普保持着所谓密切沟通，这就意味着以色列的间接介入仍然在持续。所以总的来说呢，谈判拖延的时间越久，局势就越危险，最终谈判还是有可能会脱离各方的掌控，届时想要再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危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 在冲突不断爆发的背景下，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前景究竟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短期来看呢，地区局势仍然处于高烈度对抗的上升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彻底关闭无疑会加剧全球能源和供应链的危机，双方对海峡实际控制权的争夺已经成为了本轮冲突最危险的一个引爆点。那美军是否会将打击目标扩大到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也是决定短期走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跨过这条红线，那么伊朗大概率会进行更大幅度的报复，局势失控的风险就会变得更高。 但中长期来看呢，美伊双方仍然有可能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僵局常态化的状态。那么双方都没有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但核心分歧却又难以弥合，军事摩擦呢可能会成为谈判的施压工具，而并不是替代方案。中东格局呢，可以说正在经历着近年来最为深刻的一次重组，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正在形成一支地区平衡与稳定力量。那传统上地区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这种石油换安全的传统架构已经被动摇，无论美伊谈判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当前的战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逆地重塑了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宣布从11号开始关闭。伊朗为何此时选择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海峡的关闭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听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分析。
2: 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实际上是伊朗为了回应当前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通的一个最新表态。因为一方面呢，美国的表态认为说自己已经主导了霍尔木兹海峡了，那么伊朗必然要对这个相关的言论进行一个回应，表明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还仍然在封闭状态，还在伊朗的主导之下。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那么伊朗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视为维护伊朗国家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那么也可以被视为未来同美国进行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所以说呢，伊朗更多的还是希望通过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来增强自己的国家安全，增强自己的这个国家在同美国进行军事博弈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实际上呢，应该看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也只有23海里，而且呢相关的沿岸的情况非常复杂，如果说冲突重新爆发的话，任何的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狭长的水道通过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受到战火的波及。所以现在的关键不在于是谁掌握了霍尔木兹海峡，而是霍尔木兹海峡是否能够作为通行的安全通道持续的开放。那么在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它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呢是对国际原油价格进一步的抬升，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关闭使得国际的主要的中东地区产油国没有办法将原油外运，而且也会加强国际社会的市场恐慌心理，进一步的推高国际原油价格。另外一个方面，国际原油是很多工业品的这个重要的支撑，所以说呢会进一步推高包括化工产品包括农业产品的价格，可能在未来造成一系列的通胀压力。
3: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走向再成焦点。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会发生什么样的演变？加息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有分析认为，这不仅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那么美国通胀创下3年来的新高，这反映出了美国经济当前处于怎样的态势？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的分析。
4: 目前呢，从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最新数据看，今年五月份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呢，同比上涨了 4.2%， 确实也创出了3年来的新高，同时也是3年来第一次 CPI 的数据呢达到或者超过 4%， 这个动向呢是十分值得关注的。因为从本身这个数值来看，它也是美国的通胀率呢连续5年以上的时间呢高于这个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水平，也意味着到目前为止美国治理通胀的进程呢是比较缓慢的，也意味着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结合这个美国其他的经济数据看呢，体现出来美国经济呢现在这样一种 K 型增长的态势呢越发明显。一方面呢，美国经济呢数据有向上的一面，除了这个通胀呢，如果把它理解为经济景气的一种因素的话呢，除此之外在股市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呢经济在上涨，但是呢这种单一性脆弱性也很突出，包括股市在内，那么它的上涨呢主要是人工智能的热潮推动的，那么其他领域呢它的上涨幅度呢不尽如人意。 通胀的上涨呢，很显然是中东冲突带来的这样一种能源供给方面的冲击导致的。

0: 仅五月份一个月，美国的成品油价格就上涨了7%左右。一些生鲜食材啊，它的这个价格上涨幅度达到了20%多到30%，就意味着成本推上的这样一种通货膨胀呢，已经从能源领域越过了交通运输领域，向农业食品领域这么蔓延。同时呢，美国经济也突出地反映了向下的一面，也就是除了通胀率上涨之外，美国的居民收入出现了显著的下降。比如讲，这个劳工部也是在本周发布的另外一份报告呢，就显示说，即便是经过通胀调整以后的美国的实际的小时工资啊，也在五月份呢，同比去年下降了0.7%，那么也比上月环比下降了0.3%，这也就意味着呢，一面是通货膨胀在加速，另外一面是居民的购买力在减弱，工资的增长幅度、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已经没办法跟上现在美国的房租啊、食品包括能源的这样一些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因此呢，从这些通胀以及其他的数据来看呢，美国经济面临的状况是复杂的，也是十分脆弱的，应该说是向上的动力呢十分的单一，也十分的脆弱，向下的走向这个经济疲软的这个动因呢却非常的复杂多元，而且呢也提示出相关的风险。
1: 有分析认为，美国目前的通胀水平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是否指的就是加息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应该说呢，现在美国目前的通胀水平给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压力呢，不仅仅是加息的压力，它实际上呢，是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一种左右为难的影响力。单纯从这个美国的通胀数据来看呢，相信这个月除了 CPI 之外，美联储更关心的 PCE 核心 PCE， 包括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更喜欢的结尾均值 PCE 呢，数据都不会太好看，那么也同样都会显示出通胀加速的状态。那对于美联储如果从单一的指标来决定货币政策的话呢，很显然这些数据呢都倾向于加息。但是呢，从美联储它自身的褐皮书来看，或者说各方面对于这个美国经济的感知来看，大家也很明显的看到了美国经济的脆弱性，这就给美联储的政策决策呢带来了困难。一方面是加息，它会压低市场的流动性，使得本身就已经资金面临短缺的人工智能产业呢，可能面临着更大的融资困难。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放任通胀，那很显然呢，又会加大居民的痛苦。在这种两难中呢，很可能美联储内部还会有更多的比以往更浓重的这样一种政治驱动力或者政治倾向，也就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呢，面临着更加多元的牵制因素。所以呢，它的压力呢，恐怕不仅仅是加息这么一维，而是多维的。
1: 目前普遍认为美联储六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最高，那么该如何看待最近一次的货币政策？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应该说呢，无论是对这次美国劳工部发布的这样一个通胀数据，还是这个对于美联储六月份的货币政策呢，这个市场都有非常清晰的这样一种预期。很显然 CPI 虽然说进一步的上涨了，而且有加速的态势，但是它是符合市场对国际大环境和美国经济环境的这样一种认知的。对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呢，多数的预测也认为恐怕会在六月份维持这个利率不变。从这个大家的这样一种预测也可以看出来呢，市场也认识到美联储当前面临的货币政策决策之难。对于美联储来说呢，可能在当下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而不是盲目的去调整货币政策抑制通胀，或者是说加强经济韧性呢，要好得多。毕竟现在对于美国而言，中东的局势还在瞬息万变，能源冲击的影响还在进一步的观察，贸然的行动呢，很可能会给美国经济的一面带来收益，同时给更广泛的领域呢带来损伤。所以对于美联储而言呢，比较保险的办法是先进行这

0: 个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之间的政策倾向性和这个工作风格方面的磨合。过了这个磨合期，加强对这个美国经济态势的总体评估，再决定去调整货币政策呢，也许是一种更加稳妥的方式。
1: 现在来看，是否存在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性？那么未来又会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走向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从目前来看呢，即便这个 CPI 出现了同比上涨 4.2% 这样一个态势呢，依然符合市场的预期，也就意味着呢，市场对短期内至少是年内通胀率再向上冲的心理准备是有的。如果这样一种心理准备从预期到自我实现的路径没有其他因素的阻挡的话，比如说没有因为中东冲突缓和这样的因素呢，这个跟它对冲的话呢，很显然它这样一种通胀的加速呢是很容易实现的。现在看来呢，一些这个调查包括密西根大学调查都显示呢，未来五年大家在这个通胀方面呢，预计这个通胀率会超过3%。那么密歇根大学它的估计呢，大概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呢，大概在3.9%。从这样一个态势看呢，很显然这个通胀率啊，在短期内是比较难降下来的。近期呢，一些机构也预测，就是美国的通胀呢会继续向4.5%方向呢去上冲，这也加大了美国经济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治理的难度。如果说通货膨胀呢难以遏制的话，那么很显然呢，美联储依然是有年内加息的动机的。虽然说从白宫也好，从美国经济的这样一种 K 型增长态势也好，加息未必利于美国经济的成长，但是不能放任通货膨胀也是美联储的职责。因此呢，对于美联储而言呢，如果出现了急速上涨的通货膨胀呢，它出手加息，在一定程度上稳住通胀也不是不可能的。对于美国政府的态度以及美联储的态度来看呢，他们总体而言在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呢，必然会在白宫和美联储之间呢，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平衡。只有达成了这种平衡，才能更有利于他未来几年的施政，才能把他的一些这个政策构想呢付诸落地。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一开始就使得这样一种关系走向僵化呢，自然是不利于这个沃什本身在美联储的这样一种工作的。何况这个美联储内部决策层它的矛盾呢是在加深而不是在减轻。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沃什呢确实是面临着走一条政策决策独木桥的前路，因此呢也十分考验他在美联储的工作艺术，以及如何调和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和美联储之间关系的工作水平。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调查显示，欧洲民众对美国信任度跌至近年来新低，高达25%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对立方。跨大西洋关系为何出现民意塌方？欧美裂痕之下，欧洲是否能够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10号报道称，一项涵盖15个欧洲国家的民意调查发现，欧洲民众对美国深感不信任，仍将美国视为盟友的欧洲民众比例跌至近年来新低。大多数人更怀疑美国是否会在他们遭受攻击时伸出援手。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6: 报道称，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于今年5月对奥地利、保加利亚、丹麦、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等15个欧洲国家的民众进行了一项大型民意调查。6月1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1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与其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盟友。报道注意到，自2024年以来，这一比例不断走低，2024年11月为 22%， 半年前降至 16%， 最新的数据 11% 则创下历史新低。民调结果同时显示，高达 25% 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对立方。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指出，在进行调查的绝大多数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持续下降，除了其最忠实的欧洲盟友外，美国正失去所有人的信任。路透社的报道称，这凸显了欧洲对于华盛顿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信心正在减弱。媒体还援引调查报告称，美国在中东的强硬姿态、对格陵兰岛的威胁、从欧洲撤军以及对北约未来的怀疑态度，促使欧洲各国日益走向务实。虽然许多受访者认为在本届美国政府之后，跨大西洋关系会有所改善，但欧洲民众也越来越支持加强欧洲防务。据报道，在几乎所有进行该项民调的国家中，多数受访者都表示他们的国家应该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的战略依赖。其中，支持购买欧洲产品人数最多的国家依次是丹麦、荷兰、瑞典、葡萄牙、法国、瑞士、英国和西班牙。报告的合著者、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雅纳·科布佐娃表示，整个欧洲都明显支持减少对华盛顿的依赖，欧洲人越来越愿意增加国防开支。
5: 美国视为盟友的欧洲民众比例跌至近年来新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任的急剧下滑？

0: 是否反映了欧洲民众对跨大西洋关系结构性变化的长期认知正在加速形成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的分析。
1: 它是长期的结构性的一些变化正在产生，具体来讲呢，是有这么几层结构性的变迁。第一层次呢，是安全框架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松动，这个是最主要的核心动力。特朗普啊，不断质疑北约的防御条款，甚至呢是多次要威胁退出联盟，而且呢是有意要从欧洲撤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华盛顿不再是随时待命的一个保护者，而是明天就会撒手的这样一个合作伙伴。第二个结构性呢，就主权博弈的这样的一种直白化，就特朗普呢毫不掩饰他本身的这样的一种丛林法则的强权逻辑，他是动摇了欧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盟友根基啊，尤其是他对格陵兰岛的这个基于，不仅呢挑战了丹麦的主权，更标志着美国不再靠价值观，而是直接靠利益驱动的这样的一种相关的盟友的观念。第三个呢，经济上啊，特别是通过对等关税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做法，使得欧洲呢越来越认识到美国就是把它当一个可以被欺压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伙伴。第四层结构性的变化呢，主要是来自于价值观同盟的这样的一种剥离，也就是说特朗普在气候啊经贸啊等等这些问题上都是跟欧洲呢产生，特别是欧洲主流产生了直接的对立，这个呢意味着跨大西洋关系啊正在从原先的所谓民主同盟不断的在解体，转向一种利益的博弈。那么这种价值观的这个脱钩呢，是持续侵蚀了尤其是欧洲民众对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信任，所以现在民调当中只有11%的人视美国为盟友啊，这正是这样这种四重结构性变化的不断累积的一个必然结果。
0: 调查在几乎所有15个国家中都显示，多数受访者支持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的战略依赖。欧洲距离真正实现防务自主究竟还有多远？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我觉得这里的主要的这些问题啊，这个矛盾的话，关键是在于它本身的那些实现防务自主和本身对美依赖之间的这样一个愿景和现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鸿沟。那么最主要的关键瓶颈呢，一个呢就是它碎片化和规模经济的一个困境。具体来讲呢，就是欧洲国防工业呢是碎片化严重，各国的标准不统一，采购体系呢也是各自为政。现在呢，即便是欧盟通过欧洲安全相关的这个基金啊，或者是欧洲防务工业计划等等这样的一个举措去推动整合，但是要将几十个国家的工业基础拧成一股绳，这个绝非一日之功。所以关键能力的依赖，这个也是成为它本身难以摆脱美国保护伞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卡脖子的这个问题。主要呢是表现在欧洲在情报、监视、侦察、太空资产、高端武器供应和武器的保护等等这样一些核心领域呢，仍然是高度依赖美国。那么另外呢，这种战略优先级的这样的一个撕裂，这个具体来讲就是法德主张欧洲防务一体化，和中东欧国家包括波罗的海国家等等对美的依赖啊，就内部的这种战略认知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美方增加军费的压力也可能呢是导向采购美国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就这么一些瓶颈啊等等来看呢，欧洲防务自主这样的一种想法和他对美依赖现实之间啊，仍然还是有着非常宽的这样的一个鸿沟，是需要时间，需要这个外在的这个压力去慢慢的弥合。
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前对美信任跌至谷底，许多受访者仍认为本届美国政府之后跨大西洋关系会有所改善。那么这种观望心态是否可能削弱欧洲各国政府推动防务自主的政治紧迫性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显然这样的一种观望的心态恰恰是现在欧洲战略自主啊它遭遇的最大的一个内部的阻力，就是还没有完全认清现实它背后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欧洲现在呢是深陷战略自主和对美依赖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悖论，就一方面呢包括主流政治人物以及不少的这个民众已经真实的意识到或者是正在呼吁啊，要求防务自主以摆脱目前的这样的一种被动的地位。但是呢各国政府包括一些这个民众啊政党啊在行动当中呢

0: 依然表现出犹豫不决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这种博弈呢，主要直接体现在短期和长期构建欧洲安全框架的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路径上面。从短期来讲呢，一方面是观望，一方面是过渡。多数欧洲国家呢是选择增加军费的同时啊，在强化北约的内部功能，将结构的核心仍然保留在美欧同盟的框架之下。特朗普的这个不确定性呢，也限制了欧洲在关键安全议题上采取独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从长期这个路径来讲呢，是推动一种所谓叫多轨和替代的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一方面呢，是欧洲正在强化北约的欧洲支柱建设，啊，也就是强调欧洲本身的国防的战略支柱，同时呢是大力推动军事的深耕化，也以提高它内部的机动性。一旦在2027年前达不到一些相关的这个条件的话呢，美国的进一步后撤可能会迫使欧洲从渐进的合作转向这种硬脱钩式的建设，所以这种双轨的这个情况呢还是在的。那么这种既对美失望又对美依赖的这样的一种惯性，或者这样的一种两立背反，或者是撕裂，是欧洲短期内无法摆脱的一个困境。这个呢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这些原因，也是如果欧洲要实现战略自主的话呢，是必须跨越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障碍。
1: 那么该如何看待欧洲民意中这种对美失望与对美依赖惯性之间的矛盾？它又将如何影响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的演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我的感觉就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取决于美国不断的后撤，或者是把包袱卸给欧洲自己啊，这样的一种压力，和它内部相关的包括国防工业啊，包括民众共识啊等等这个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博弈。那么所以在很长一个时间内呢，还是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双轨的，一方面要依靠以美国为主的北约，一方面呢也在这个当中强调本身欧洲的国防的战略自主，这个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长短推进是不是迅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包括外部的军事的压力，包括美国是不是撤军，是不是越来越多的放弃它在北约当中作为联合盟友的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它放弃的越快，威胁越大，欧洲本身内部的这种自强动力就会越强。但是显然就像前面所讲的啊，无论是政策也好，核保护伞也好等等这样的一些现在欧洲对美国的严重的这样依赖呢，不是今天明天就能够直接解决的。
2: 美国总统称可能不续签美墨加协定，此番表态究竟是谈判策略还是政策转向？没有协定防护栏的北美贸易会退回到什么状态？未来谈判的关键变量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确定是否会续签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支撑着三国每年2万亿美元的贸易额，数十年来将跨境的多项经济领域紧密连结。但自连任以来，特朗普一直将该协定及其带来的深度融合视为美国经济的负担。他曾声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任何产品。那么应该如何解读特朗普的这种表态？这是谈判策略还是政策转向的信号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的分析。
3: 这个既谈不上策略，也是谈不上一个实质性准备转向，纯粹是一个无知的讹诈啊，就是说好像我到商店买个东西嫌贵，我就说不买了，我不需要，实际上他确实需要，那就是一个讹诈。但是他没有做功课，他不知道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在贸易上依赖程度有多深，实际上呢这个是不可能离开的。也就比方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美国的原油进口啊2%来自加拿大，汽车的进口呢40%来自墨西哥，电子和电信产品呢有很多来自于加拿大、墨西哥，所以呢他怎么可能说不需要加拿大、墨西哥任何东西？而且跟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呢这支撑了美国很大的就业，因此他纯粹是讹诈，目的就是说让加拿大、墨西哥再做出让步。
1: 如果协定最终未能续签，现有关税豁免机制失效，对北美汽车产业链、美国农业出口以及

0: 能源贸易会产生哪些具体的冲击？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这个冲击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而且是很难想象的。我们知道北美自贸协定是克林顿时期1993年谈成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个贸易协定以及后来的美墨加协议，这个美墨加之间的贸易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流通，商品的正常的流转，以及是他们这个市场发展的越来越大，这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整个在体制上给它颠覆的，回到一个每一个产品具体谈关税的时代，那这个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估计最后谈不成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而且可能经过双方的妥协，经过磨合，最后达成某种妥协，这种可能性更大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大概是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大概30%，也就是说大概三分天下有其一，它这个比重呢大于欧洲，所以说它这个地缘经济决定了它的产业分工，很难离开。而且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的出口呢，跟对欧洲的出口差不多，进口呢比从来自欧洲的进口还多40%，比从亚洲的进口也要早一些。但是不管怎么说，大概美国的外部市场主要市场板块三块。加拿大、墨西哥、北美板块、欧洲板块、亚洲板块，这个三个板块是均衡的，所以北美板块不是说它随便通过它的这个意志就可以把它拆掉的，最后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0: 没有协定防护栏的北美贸易会退回到什么样的状态？未来谈判的关键变量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没有这种贸易呢，那就是说每个具体产品具体达成协议，这其中有三个关键。一个呢就是原油，美国从加拿大进口可不可以零关税进口，或者说基本零关税进口，那肯定有的谈。而如果缺少了从加拿大的原油进口，美国的原油进口整个就够呛。第二个呢就汽车和零部件，这个最后可能要专门谈的，即便有协议这个也要专门谈。因为汽车零部件呢在从墨西哥进口啊，这个美国汽车的这个进口40%来自墨西哥，所以这个一定要谈。第三块呢就电子电器产品，这个要谈。第四个呢就是农产品，这几大块啊，如果能够分别达成协议倒是也是好的，但是分别达成协议是耗时很长，而且呢损失很大，所以最后很难说，也可能呢就回到原来的估计，最后可能达成某种妥协吧。关键变量还是取决于力量对比，现在是从整个力量对比来讲，美国还是占优势，墨西哥、加拿大是占劣势，因为他们究竟比美国要弱小得多。而且美国更重要一点，不是跟加拿大、墨西哥两家谈，当然也谈，但是它是主要是分别谈，各个击破。而加拿大在美国面前，由于它出口的75%以上对美国市场，它这个讨价还价的杠杆很差。墨西哥呢，也是对美国依赖很大，而且它本身的国力比美国差得很远，所以它这个在谈判中也处于不利地位。最后呢，可能还是经过讨价还价，美国可能会占一部分便宜。最后的问题估计啊，不是一个是不达成妥协，而是一个美国从加拿大、墨西哥再刮走多少油的这么一个前景。
0: 按规定，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需要在生效6年之后，也就是今年的7月1号进行审议，三方是否可能先达成一个过渡性安排，以避免彻底脱钩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我估计呢，因为这个7月1号以前要达成一个稳定的安排，这个不可能，因为这样子达成一个完整的协议啊，估计没有1年时间下不来。因此呢，7月1号这个时间点仅仅表明他们愿不愿意达成协议。如果都愿意的话，那么搞一个临时安排，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就像前面估计的，他最后呢，因为我们从各种方面分析，不光是他们主观意愿，还要看他这个客观上的供应链关系、产业分工，这个结构性的决定呢，他需要有一个协议。也就是说7月1号先大家搞一个临时安排，然后再继续谈判，这种前景我估计是大概率。
0: 过去一段时期，加拿大强化了贸易多元化的努力，不断与其他贸易伙伴增进经贸关系。墨西哥也与欧盟签署了升级版贸易协定。那么未来各方将会如何博弈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现在这样，加拿大比较明显，卡尼早就说过，在10年内对非美市场的出口要翻一番，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加拿大跟欧盟双方的互动非常密切。 欧盟甚至欢迎加拿大成为欧盟的成员，虽然它不是欧洲国家。另外呢，从欧盟来讲，也在加强跟那个 CPTPP 的成员搞一个超级贸易联盟，这是一个趋势。然后墨西哥它也要寻求多元化，减少对美国依赖，而且不光是加拿大、墨西哥两国是这样，我们可以看。

0: 那欧洲也是走这个趋势，前面我们讲的欧洲加强跟加拿大跟 CPTPP， 而且欧洲现在跟南共体达成一个贸易安排，跟非洲也在加强推进贸易安排，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自从特朗普搞单边主义、搞霸凌主义、单边关税以来，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彼此间的非美之间的贸易上的安排和贸易上的一体化，这个势头是个大趋势，正在推进。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后还会加紧。但是具体到加拿大、墨西哥两国要从根本上改变对美国依赖过高的这种状态，这没有个五年到十年时间估计下不来，因为这个涉及到供应链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但是大的趋势应该是确定的。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来关注11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涉日本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已经摘下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有记者就当前伊朗局势提问，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强烈敦促有官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3: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2: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承载着中国与老挝两国人民共同期盼的黄金通道中老铁路，正以日益繁忙的运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7: 以前回家看望父母非常麻烦，现在有中老铁路之后，出行非常便利，到家只用2个小时。
8: 其实我们的跨境货物不仅仅是中老两国的，还有泰国的、柬埔寨的、马来西亚的等东盟国家的，更远的话甚至已经覆盖到了南亚国家。
6: 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跨境电力交易取得突破，民间交往频繁。
9: 该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示范工程，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具体实践，对促进老挝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0: 我以前也是蒙纳职高的老挝留学生，现在是留校担任老挝语翻译老师，每个从这里毕业回去的老挝留学生几乎都能找到好的工作。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老深化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方兴未艾。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年是中国和老挝建交65周年，也是两国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中老山水相连，是特殊的同志加兄弟，中老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提到中老友谊，就不能不提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老铁路。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全线开通运营以来，助力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已辐射至泰国、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放大，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也给沿线民众出行带来了极大便利。老挝居民妮蒂达说，
7: 以前回家看望父母非常麻烦，要乘坐客车，旅途时间很长，现在有中老铁路之后，出行非常便利，到家只用两个小时。

0: 老师，
1: 在为那边带上什么？
2: 通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客流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今年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德国旅行博主罗伯特到过中国的不少地方，也曾多次感受中老铁路的方便快捷。
3: 因为我之前我也坐过这趟高铁，从老挝到华纳，然后我感觉就这一路的风景就超级美。
2: 中老铁路开通后，昆明南至万象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摩罕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左右，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常态。中老两国铁路部门积极与两国旅游部门合作，用好过境免签政策，积极推动铁路加文旅融合发展。依托中老铁路，在昆明和万象间开通了多条旅游线路，来自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美国、英国等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84万名游客搭乘跨境国际旅客列车旅行。与日俱增的客流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一条铁路激活了一片经济。在货运方面，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货物突破8000万吨，跨境运输商品种类拓展到3800余种。昆明经老挝至泰国的货运成本降低30%至50%，老挝境内运输成本降低了20%至40%，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引擎。老挝物流企业负责人王立俊说，
4: 铁路通了以后呢，那就是方便快捷了，铁路呢几乎不受天气的限制，时间上呢能缩短一半，成本呢大概能降低个50%左右。
2: 今年5月25号，一列满载榴莲、山竹等热带水果的蓝莓快线冷链班列，从老挝摩丁站穿越友谊隧道驶入中国摩罕站。至此，今年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达10.79万吨，同比增长超30%。摩罕站是中国与老挝唯一的国家级铁路口岸，也是东南亚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枢纽。今年以来，随着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中老铁路摩罕站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665.1吨，跨境水果运输量屡创新高。为保障鲜果抢先入市，铁路部门联动多方优化通关运输全流程，摩罕站升级起运地提前申报功能，形成铁路仓单加企业申报加海关审单三提前协同模式，实现即到即检、即检即放，通关时间大幅压缩。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专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优质水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从枝头到餐桌的距离不断缩短。老挝科技和通信部副部长塞萨纳西提蓬表示，
5: 中老铁路与中国铁路网相连，为促进两国贸易增长带来实际利益。近2-3年，老挝的进出口贸易平均增长率不低于20%，极大促进了老挝经济发展。
2: 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老挝研究所所长赵淑兰看来，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不仅为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贸易、投资、服务、金融等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强大的运力支持，更为国际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注入了强劲动力。
6: 其实我们的跨境货物不仅仅是中老两国的，还有泰国的、柬埔寨的、马来西亚的等东盟国家的，更远的话甚至已经覆盖到了南亚国家。所以我们说这条铁路它的开通运营的话，其实是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快速发展。
2: 除了中老铁路，中老两国在高速公路、电力、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入。琅勃拉邦医院、马霍索综合医院、老挝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等一批民生项目投入使用，也为持续深化中老友谊、造福两国人民发挥着积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老两国在电力互联互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作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重大项目的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不 不仅是中老两国建设规模

0: 最大、电压等级最高的跨境电网工程，更是两国及中老铁路后深化务实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标志性成果。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连接中国云南省和老挝乌多姆塞省、琅南塔省，输电线路全长177.5公里。其中中国段145公里，老挝段32.5公里。作为中老两国电力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工程投产后，中老电力互济能力从5万千瓦可提升至150万千瓦，是原有线路的30倍，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度，有力支撑中老两国实现更大范围、更大规模清洁能源优化配置，为带动双边绿色产业协同发展、助力沿线民生改善注入新动能。老挝国家输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金如表示，
1: 该工程是中老两国电压等级最高的跨境电网工程，依托中老联网和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在雨季可以将老挝富余水电送至中国，在旱季由中国对老挝北部补充供电，是中老两国深化电力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个标志性成果。
0: 作为与中国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老挝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40%，风光、水能、农业等资源潜力巨大。然而，受限于技术和资金短缺，这些绿色资源的开发长期面临转化难题。如何把自然资源转化为绿色经济？中国方案给出了一个答案。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光伏行业出口总额突破1800亿美元，比“十三五”增长1倍多。今年3月，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额达45.3亿美元，同比增长83.8%。而老挝山地和高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80%，在老挝北部崇山峻岭之间的一处山坡上，漫山遍野铺满了光伏板，一眼望不到头。中老两国合作共建的首个多能互补能源基地中广核老挝北部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基地就在这里。2025年8月13号，基地17工程运营中心在乌多姆塞省顺利完成封顶。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标志着两国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迈入新阶段。中国某能源科技公司老挝光伏项目经理王秀鹏介绍说，
2: 光伏厂区总占地面积约为2100公顷，一天可发电量为375万度电，可以满足120万普通用户的一天的需求。
0: 据介绍，这里共有约223万块光伏板，相当于62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是老挝最大的光伏项目。这些光伏板都是由中老两国员工共同搭建完成的。山地光伏项目一期1000兆瓦光伏工程，自2024年年底开工以来进展顺利。项目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实现双向供电，老挝可在雨季将富余的绿色电力输送至中国云南，助力当地能源转型；旱季则能接收中国反向供电，有效解决老挝电力短缺问题。这种创新的电力互联模式，真正实现了两国能源优势互补。一期项目建设过程中，中老合作成效显著，70余家中老企业共同参与，创造了上千个就业岗位，其中60%为老挝本地员工。中国技术专家耐心指导当地员工安装太阳能光伏板，虽然语言交流存在困难，但双方配合默契。来自乌多姆塞本地的两名员工告诉记者，得益于会说中文的优势，他们分别在中广核项目中担任翻译和后勤工作。更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原先务农的年轻人也加入团队，开始学习新能源技术。项目带来的协同效应同样显著。施工前，周边山区因经济凋敝面临人口外流，如今不仅出现了返乡潮，还带动了餐饮、零售等配套服务业发展。在基地周边，中餐馆等商业设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环保方面，项目坚持高标准建设，通过施工避让、环境修复等措施，确保森林保护区和居民区零占用， 采用先进工艺，致力打

0: 造生态友好的绿色花园式电厂。老挝人民革命党乌多姆塞省委书记本空辣酱鹏赞扬说，光伏项目带动了当地就业，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1: 该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示范工程，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具体实践，对促进老挝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由中广核与老挝地方企业共同参与建设，当地共有30多个企业单位参与建设，带动1000多人就业。
0: 今年4月7号，由我国开发建设的东南亚单体最大光伏项目中广核老挝北部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基地1期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并网投运，1期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16.5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0万吨，助力老挝向东南亚清洁能源蓄电池目标迈进。中广核能源国际老挝公司生产运营部负责人汪洋表示，将安全高效运营好电站，持续为中老合作贡献力量。
2: 我们这座电站安装了约223万块光伏板，依托中老500千伏联网线路，电站实现电力互联互通，既为老挝发展提供稳定清洁电能，也助力区域能源互补。
0: 据介绍，该项目带动我国新能源制造、施工建设产业链40余家企业，以及老挝本地施工单位、机械供应、原材料供应等30余家企业共同参与建设。乌多姆塞项目只是中老绿色能源合作的起点，整个互联互通能源基地将覆盖老挝北部3省，创新性的整合光伏、风电、储能及生物智能等多种清洁能源，通过多能互补模式最大化利用自然资源。这一开创性实践不仅实现了两国资源共享，更推动了绿色产业链的深度协同，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能。后续中广核将加快推进老挝北部5省后续清洁能源项目落地，开拓中部南部市场，推动中老互联互通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随着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中老两国跨境电力交易也同步开展，老挝的新能源首次参与我国电力市场交易。4月20号，来自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481万度电能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送入我国云南，此次电力通关具有里程碑意义，实现了全国范围内500千伏交流超高压等级电力进出口零的突破，标志着中老跨境清洁能源贸易正式从小规模低电压互济迈入大规模高电压互联互通的全新转型升级发展阶段。今年预计可跨境输送电量约11亿度，助力中老两国电力互联互通。南方电网公司市场总监李敏红介绍说，
3: 我们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通道的硬联通以及市场机制的软联通，通过市场化方式推动中老两国清洁能源消纳，未来还将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力交易的常态化，满足老挝送中国云南、中国云南送老挝以及老挝送中国广东等交易需求，促进蓝煤区域能源优化配置。
0: 在医疗健康领域，中老合作日益深化。今年2月，由中国自主研制的五官健康 C909 飞机医院飞抵老挝首都万象，开启了空中健康丝绸之路首站海外公益诊疗活动。这架飞机医院配备眼科手术显微镜、耳鼻喉内窥镜系统以及数字化诊疗等设备，可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在公益诊疗活动中，飞机医院为老挝民众提供了包括移动诊疗、手术示范、人员培训及物资捐赠在内的综合性医疗服务，受到老挝各界的欢迎。老挝卫生部长贝坎说，此次卫生健康公益活动彰显人道主义精神及两国间良好的卫生领域合作，使得两国民心相通的纽带更加紧密。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也表示， C909 飞机医院是中老医疗合作的一次全新尝试，生动实践中老命运共同体精神。 C909 期待更多民生合作项目在老挝各地落地生根，让中老传统友谊在新时代绽放出更绚丽的光彩。近年来，中老人文交流更加密切，特别是铁路通车后，来老挝旅游真正变成了抬脚就到的走亲访友。两国青少年也越走越近，越来越多的老挝青年赴华深造，中国青年来老留学，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传承者、推动者。截至2025年，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已为老挝培养60余名铁路高级技术人才，其中10多人服务于中老铁路的运营和发展，成为中老铁路的第一代老挝级铁路工程师。老挝留学生凯发2022年1月学成归国后，来到中老铁路琅勃拉邦维保管理中心工作。
4: 在学校的时候啊，我们学的知识是很全面，为我们现在的铁路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老师和同学们也是非常支持我们。不过真正工作以后，还是不断要去适应啊，比如社会环境，语言沟通啊，新同事的相处啊，还有恶劣的现场环境，以及铁路严格的规章制度。虽然在学校学习铁路维护的内容，但那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很多东西还是要在实际工作中慢慢的积累经验。在铁路单位的每一天啊，都能接触到新知识啊，新情况，也让我越来越勇敢的去面对各种挑战。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让我不断的成长，所以啊，我很喜欢我的工作。
0: 老挝留学生陈思回国后，也在中老铁路工作。他希望铁路继续延伸，带动更多沿线地区发展，让物流、旅游和人员交流更加顺畅，真正成为更多百姓的致富路与友谊路。
5: 我希望铁路能进一步延伸完善，带动了更多沿线的我们老挝的地区，比如说是所有城市沿着铁路这个是都能发展起来，让物流和旅游交流更加的顺畅，同时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中老合作项目，让老百姓的走向幸福的生活。
0: 来自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的马立明和何万少一旺，以前是师生，现在成了同事。他们在去年一月接受采访时表示，
6: 我们学校呢，自2001年以来就面向老挝全国，累计招收了24期、61个班、3100多名老挝籍学生。
7: 我以前也是勐腊职高的老挝留学生，现在是留校担任老挝语翻译老师。每个从这里毕业回去的老挝留学生，几乎都能找到好的工作。在学习期间呢，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在课堂上能和同学互相学习中文，课后还可以跟中国同学打篮球。然后勐腊的老师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他们把我们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顾，所以我也把我的爱人、弟弟、妹妹也带到勐腊职高来学习中文。
0: 老挝朋友常说，家睦要有业，君子要有朋。中国人也讲，源远者流长，根深者知茂。中老建交65年，志同道合的中老友谊陈酿弥香。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老友好未有穷期，并肩前行的脚步必将跨越山河，共同奔赴更加美好的下一个65年，继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4: 在你眼中，长江是什么样子？从长江源头的雪山融水，到高山峡谷的激流涌进，再到沃野千里的九曲回肠，长江的千姿百态究竟是谁塑造的？答案之一就在看似平凡的泥沙之中。泥沙就像长江携带的暗物质，在无声无息间雕刻河床，堆积平原。它也可以堵塞淘沙河床，淤积水库，造成洪灾。
15: 这个是在15米深的地方取的雪域式泥沙的水样，这一边呢是河床表层的取的泥沙的山样。
14: 它与长江泥沙博弈40多年，是我国河流动力学领域重要的学科带头人。他说，只有读懂泥沙，才能读懂长江。
15: 长江泥沙的治理实际上从几千年前开始的，长江也会出现新的变化，新的情况，因此我们还要继续解码泥沙，读懂长江，共同守护母亲河，永续长江脉。
14: 资讯有故事，解码长江泥沙。长江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卢金友带您换个角度看长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长江从雪山走来，又向东奔流入海。

0: 海，留下180万平方千米的丰美沃土。长江流域特殊的地理形态形成了地球上少有的亚热带降雨丰富的地段，让这一区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2016年年初，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十年来，长江大保护硕果累累，这十年来有一群身影坚守在长江一线，为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1: 我是一名淤泥沙对话了40多年的老活工，我的使命就是读懂泥沙的语言，找到与它和平共处的方式，读懂泥沙才能读懂长江。
0: 卢金友从事河流泥沙基本运动规律研究40多年，别看这个研究小众，它的作用却很大。长江蕴藏着巨大的水能资源，三峡、乌东德、白鹤滩，长江沿线的大型水利工程雄伟壮阔，但这些国之重器始终被小小的泥沙所困扰。实验数据显示，一座水库运行14年，淤积的泥沙高度相当于10层楼那么高。这些水下沙丘正在缓慢吞噬着水电工程的库容，就像血管里的血栓威胁着生命。在卢金友工作的长江科学院，卢金友和同事们曾做了一个1:150的三峡大坝模型，比三峡大坝缩小150倍。这个模型用来论证三峡水库的泥沙淤积规律，通过大量方案的论证，确定在哪儿发电、在哪儿通航、在哪儿排沙等等这一系列问题。
1: 你看水怎么流的？不同的地形状态不一样，它的淤积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它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试验就是这个水库啊，运行了14年，那么水库淤积的一些状况，按照我们模型的比值来换算回来，就是在实际中淤积了30多米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不解决，那它会对防洪、发电、航运、水库的寿命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
0: 在防洪模型试验大厅里，卢金友和同事们用一个物理模型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他们采用一种充满东方智慧的解决方案，叫蓄清排浑法。模型上安装了一上一下两个孔，上面的孔是溢流孔，下面的孔是排沙孔。他们通过上千次物理模型试验，建立了详尽的泥沙运动数据库，精准定位排沙孔位置，确保排沙效率最大化。
1: 那么这个蓝色的是模拟泥沙，现在呢是模拟正常运行发电这个状态。当大坝的上面泥沙淤积到一定高度，影响到发电、通航这些功能的时候，那么我把它排沙孔打开，让泥沙排到下游去，这是排沙孔排沙的作用。泥沙来的少的这个时机，把水库的水位抬高运行，把水驱逐。未来后面这个发电、航运、这个供水、灌溉等等能够发挥效益，这叫蓄清。
0: 那如何排浑呢？卢金友说，
1: 到了汛期，上游的来水量大了，那么来沙量也多了，这样我们要多放一些水带到下游去，这叫排汇。大家看呢，这相当于一个洪水来了，水体里面泥沙含量就很高，也可以看到洪峰、沙峰。你看，沙峰快要到坝起了，那我们要加大下泄流量，然后这样使这个沙能够更多下去。为了使水库里面泥沙淤积更少，用好每一滴水，发挥水库的综合效益最大化。那么在原来蓄清排浑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化调度呢？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是有的。研究发现，水库的泥沙主要是集中在几场大洪水里面，那么洪峰跟

0: 大红呢，它的传播的时间到霸权时间是不一样的，红红快，散红慢。那么我们通过在水库里面泥沙运动规律，然后提前预报它可能到达霸权的时间，用水流泥沙的数学模型进行多方案的比较运算，最后提出能够使这个泥沙更多更快排到下游去的这个方案。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泥沙调度组合拳来解决水库泥沙淤积的问题。
1: 卢金友表示，治沙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读懂了泥沙的规律，就可以减少水电工程的淤积，相当于为水电工程延长了寿命。
0: 平时看的这个长江比较温顺，是吧？一旦到特大洪水的时候，那高水位的时候看去一片汪洋，那是非常非常吓人的。98年，全国各地有关的水利这个方面的技术人员都来支援长江流域，那么条件非常艰苦了，我们大家在腾讯嘛，那么住了一些草房，那些房子啊，那个吃啊都是在藤上吃了，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太多这个休息。
1: 自古而今，中国在历史长河中的演进发展始终与大江大河紧密相连。一部泱泱大国的治国史，也是一部百折不挠的江河治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治水事业不断取得辉煌成就。巍巍太行山上凿出红旗渠，滚滚长江水中筑起三峡大坝，滔滔黄河浪里建起小浪底水库，治水事业蓬勃发展。
0: 汉口的叶家大道，这外面就是堤防，这个大楼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两个是武汉1931年跟1954年的洪水位的高度，可以看到上面的洪水位至少比地面高出4米，两人多高。
1: 江城武汉位于长江中游，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在武汉交汇，形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相望的独特格局。卢金友说，武汉千年的建城史也是一部千年的防洪史。历史上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的年份，武汉都是受灾最重的沿江城市之一。长江龙王庙河段是长江与汉江交汇的水上十字路口，每逢汛期便上演着惊心动魄的自然博弈，两江激流在此对冲，奔涌而来的江水疯狂淘刷挤压堤岸的泥沙，甚至导致决堤，造成毁灭性灾害。
0: 大水冲了龙庙，我们都是把它当成一句玩笑话，但在武汉来说，在历史上上演的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这里就是龙庙所在的地方，这实际上是长江的水跟汉江水的一个分界线。那么这个河段也就是一个水流跟泥沙运动交互演变的一个结果，泥沙的运动会直接影响防洪。汉江跟长江来水的在这交汇以后，水流的态势就像那个潮汐这个滚滚那种汹涌的情况，然后淘刷这个堤岸下面的泥沙，淘刷以后如果严重了，就会堤防会垮塌，会造成毁灭性的灾害。因此龙庙这一公里左右这个险段的洪水的威胁，就像悬在武汉人民头上的一把利剑。1998年大洪水以后，那么这个武汉市以及国家在下决心在这个进行彻底的整治，我们也有幸就承担了这一段这个整治方案的认证研究工作。
1: 如何调配水和沙，泥沙的冲刷和淤积怎么合理的为我们所利用，这是一道非常难解的题。1998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洪水成为龙王庙河段蜕变的转折点。洪水过后，卢金友带领团队展开了一场与自然的智慧对话。他们通过分析数十年水文数据，在实验室反复模拟水流形态，最终找到了破解之道，将突出的南岸嘴后退60米，重塑河岸曲线，让湍急的河水平顺通过。
0: 我 我们就几十年来长江、长江、河床、水流这些方面的泥沙的观测资料的分析，分析它的大的规律，开展了泥沙的物理模型试验，提出河段的整治的方案。对面那个叫南岸嘴，要把它退往后退，原来是凸出来的，是一个很弯曲的，那么我们要给它退回去以后变成比较平顺的，最终平均起来这个南岸嘴退了60多米。南岸嘴最外面的线现在是比较平顺，使它这个支流的水流比较平稳，能够远离龙庙，离岸边更远一点。通过这次整治以后，这20多年，以下2020年那么大的洪水，是长江流域近70多年是第三大的这个流域性的大洪水。经过这些大洪水的考验，这个效果很好，都比较安全，因此像这个说这个龙王下岗了。
1: 20多年过去，长江武汉段的整治成效令人欣慰，昔日的险段如今已成为市民亲水观景的圣地。
0: 看上面很多这个，这上面有房子的，这地下都是很荒的。然后呢，这个滩是以前很多市民感染的急性血吸虫病。那么汉口县它治理以后，通过工程措施破坏了这个血吸虫病生成滋生的环境，这样把这血吸虫治好了，因此成为现在大家这个亲水游玩的好地方。在我看来啊，这个汉口江滩是全国甚至是全球最美最好的江滩。
1: 血吸虫病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全球第二大寄生虫病，对人类健康威胁巨大。卢金友介绍，血吸虫病有一个特性，它一定要经过一个中间宿主丁螺。
0: 而丁螺呢，它生长在哪里呢？在水边，在水里，在岸上，是水陆两栖的。然后这个呢又跟我们相关，它的颗粒很多跟我们泥沙的颗粒相当，那我们想能不能用泥沙运动的理论来研究丁螺的运动理论呢？因为如果把丁螺控制住了，控制好了，研究丁螺的运动理论，把它的运动规律弄清楚了，然后它是生活在哪里，多长时间可能淹了就死了，多长时间干了它就死了，然后再说这些弄清楚了以后，然后我们就采取一些措施，研发一些技术来控制这个丁螺的扩散呐，是，因为丁螺是个物种啊，你完全消灭也消灭不了。那么我们就是在人经常去的地方，或者人的人影的工程，像灌溉，那必须把丁螺控制，不能拉进去，给它消灭了，让它远离人的活动的地方。
1: 1963年，卢金友出生在浙江台州农村。高考那年，他距离重点大学分数线差了6分，于是填报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2个自动化专业，电力自动化和机械自动化。结果录取通知来了，卢金友被河流系泥沙专业录取。
0: 我们家里说，啊，我们在家里玩泥巴，都那一口泥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学校肯定我们这个河流泥沙这个专业报人少，因为一进到学校以后，我们两个班60来个同学一问，没几个填泥沙的，大部分都是调剂过来的，就这么上的泥沙专业。从学校到现在45年了，也觉得搞泥沙搞水利还挺好，是吧？我看也不是最艰苦的行业，而且水利是从古至今一直到未来一直都会有的，我们做了那么多工程，现在还有那么多工程还需要做，是吧？
1: 我国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江河治理难度最大、治水任务最为繁重的国家之一。卢金友说，我们的水利工程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0: 像长江，从防洪的角度来说，长江有多少堤防呢？有大概6万多公里的堤防长度，像堤防这些出现，它不光是高度的问题、宽度的问题，还有地下的土的问题、渗流的问题，比方形成管涌啊，那这么多6万多公里，现在还不可能把它全部都查清楚，这里面的土下面土质情况怎么样，能够把它全部给它防渗处理，然后现在也不可能了。 天有不测风云，天气这种极端变化越来越频繁，突然下来那还是可能还会有很多出血的地方。

0: 是一种大规模的，比如说百年一遇、上千年一遇，通三峡工程、上面这工程调度以后，就这种毁灭性灾害不会出现，但是这种局部总会出现，就像滑坡下来形成堰塞湖这种灾害，你很难防。山洪灾害是很难防的，尽管我们现在预报啊、预测啊，这做了预警啊，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离到这个比较精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这也是我们水利这一方面工作前面我们是提问的一下继续要做的一些事情。
1: 研究生毕业后，卢金友在长江科学院工作一直到今天。在武汉上学工作多年，因为长江，卢金友对武汉这座城市有了深厚的感情。一江之水行经万里，穿越千年，长江塑造了武汉如今的城市格局，也滋养了江城的人文风貌。多元文化汇聚，武汉自古便引来文人墨客为之吟咏。大诗人李白的一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让江城之名流传千古。而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写尽了古往今来四海游人往来武汉的江湖之约。崔颢的诗句让武汉的江心沙洲名扬千古。但卢金友说，很少有人知道诗中的鹦鹉洲今天可能已经搬家了。
0: 鹦鹉洲它是有一个变化的，鹦鹉洲到现在不一千多年了，不一定完全就在这个位置，它一定的上下左右一定的移动的是因为泥沙的运动啊，水流把泥沙的运动会走，可能上一点下一点左一点右一点，它是动的。就是当初那个写诗的时候，那崔颢那个写诗的时候，那时候鹦鹉洲是从记载来看鹦鹉洲比较高，说不定还可以送去喝酒啊，坐着喝酒什么都行啊。我们猜想跟汉江入汇的位置也有关系，跟水流的运动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记载嘛。
1: 卢金友表示，江中的沙洲就像会走路的岛屿，在长江与汉江交汇的复杂水势下，泥沙不断被搬运堆积，使得沙洲的位置悄然改变，有时向东漂移数百米，有时整体下沉，然后又在上游重新生长。所以如今的鹦鹉洲在地理坐标层面可能已经跟古诗中描写的不尽相同，但它依然是武汉独特的文化地标。当被问到长江沿线有哪些景观值得一看时，卢金友说，
0: 因为搞水利搞泥沙的嘛，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看看我们的标志性的一些工程，是吧？从古代的就都江堰，都江堰已经2280多年了，三峡工程，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创了世界整最大的年发电的历史，对吧？再比如说金家大堤，金家大堤它是保护的江汉平原的安全，荆州、武汉这些城市的安全了，对吧？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比如说武汉呢有很多玩的地方，武汉火车站，我就还是回到武汉火车站。武汉火车站是一个典型的，就是我们治理以后它的效果。那么你可以去看看龙王庙，对吧？汉口江滩，武汉江滩不光用汉口江滩是最早的，这个规模是最大的。其实在武汉两家市岸，就长江、汉江两家市岸市区全部都有江滩够你看的。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让人们对母亲河的未来更加满怀憧憬与期许。
0: 我们河流也是有生命的，泥沙也是长江河流生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也是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通过这几十年跟泥沙打交道，尽管弄清一些泥沙的运动的规律，但是越来越觉得我们治理泥沙不是为了这个征服它，而是要懂得它的语言。现在再来看这个长江，那么跟过去是完全不同了，岸绿水美，两岸欣欣向荣，基础设施密布，长江泥沙的治理实际上从几千年前开始的，长江也会出现一新的变化，新的情况。因此我们还要继续解码泥沙，读懂长江，共同守护母亲河，永续长江梅。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老书间，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长篇民间故事《皮舞皮凤山》。说皮凤山啊，上集当中呢想要自杀啊，活不下去了，这好不容易装死，讹了三吊钱过来，刚到茶几王二他们家赌了一把都输没了。哎呀，皮五心想着，我人生在世，莫非我一辈子我都走背字儿啊，算了吧，我死了算了。皮五想死了，跑到土地庙去啊，上吊吧，踩个香炉，爬绳挂上，放脖子呢，站半天没死。他说没死了呢，你不把香炉蹬下去，你在那站着，你能站死吗？啊，也有可能累死的啊，没死成，没耐心了啊，跳河吧，啊，换个死法，跳河，跳河，啪一下下去了，啊，离河太远，扎河岸上。第一次没死了，第二次还想跳，站在河边想起孝姑来了，啊，眼睛里浮现出孝姑为他披麻戴孝，想着孙孝济和李强是怎么联合起来欺负孝姑这场景，皮五心想着，不行，我不能死啊！我老丈人孙大礼这仇没报呢，我不能死，我们家那么多财产我没要呢，我不能死，我这人肩负的历史使命感我是很强的，我肩负的历史责任还有很多，我要好，我要勇敢的活下去。于是皮五转身回家了，刚走到家门口碰见尼斯他们家小孩了。尼斯他们家小孩呢，见着皮五上来第一句话，哎呦，恭喜吴老爷，恭喜吴老爷，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多多赢钱，把把都投456。皮五这心里那个高兴那个美呀，心想的好话啊，乖娃娃啊，我从你嘴里讨出来的这些话，小孩嘴里说的都是实话，他今年能这么跟我打招呼，未必我今年真的是要转运了。嗯，哈哈，哎，我谢谢你啊，谢谢小朋友，谢谢了。转身皮五回家去了，啊，跟这孝姑呢说了几句吉利话，坐在旁边心里想的，他心想什么呢？小孩跟我说了啊，那意思说我这个今年把把头456，那我未必我今年真就转运了，我不走霉运了，啊，中国不又有一句话吗？叫否极泰来。我想死的心都有了，我都死不成了啊，我死两回死不成，这该转运了，再坏没有坏到我这份上了。可是我想转运，我家里得有钱呢，我这钱都派出去了，我还哪有钱呢？再看家里家徒四壁，什么值钱东西都没有，心想着不行啊，我得有点东西翻本啊，没东西我怎么哎，皮五眼光落到了自己家床边的马桶上，眼前一亮，说了声有办法了。那到底有什么办法呢？这话呀他说来就话长了。 就说皮五这一年到头都离不开王二他们家投骰子嘛，跟王二这老婆很熟，有时候呢还跟王二老婆开开玩笑。王二老婆长得那什么样呢？哎，算了，不形容了，形容起来怪对不起的啊。反正就是一丑，身材呢像门板，一头赖子啊，数得出来的几根头发。哎，关键是脑后勺呢还盘了一个比白菜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发髻，满脸大麻子，黄眉毛，大红唇边的眼睛，塌鼻子，高颧骨，厚嘴唇，里外里的里刺外进的一口黄牙，那双大脚啊，你弄来弄去，按现在尺寸来讲的话，足足有四五的脚。人虽然丑，但是王二他们老婆好打扮啊，结果呢越打扮越丑，整得跟呢过年吃年糕啊，长就像那年糕上面弄两个红枣一样啊。没事呢越打扮越丑，还越找人问啊。那天看皮五了，哎，五爷，你看我这装扮好不好看呢？皮五呢总是拿他打岔啊。哎呀，我说二嫂子，你虽然不美啊，但是我娘子比你丑多了啊。你现在你这么一打扮，哎呀，变了一个人了，变得千娇百媚呀。王二老婆听完皮五这些话以为是真的。哎，老五啊，人脸这还能变呢？哎，你看你这打扮不就变了吗？怎么不能变呢？我跟你说啊，嫂子，我们家有个传家之宝，名叫团圆镜啊，这镜子里头有100种不同的脸，你只要对着镜子一照啊，你这脸你甭管多难看，你都能变丑，变没了，变没了，变没了，说错了，变没了啊。是啊，那团圆镜，那你哪天借我看看呗啊。那不行，这个我怎么能借你看呢，是吧？我这个现在不行啊，有机会的，有机会一定借嫂子你看看。王二老婆还真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了，没事就打听啊，老五，我能看你家团圆镜了不啊？现在忙着不行啊，这两天家里装修啊，腾不开空啊。那今儿皮五把这事儿想起来了，想起团圆镜来了。那个说皮五家里真有这真有这，他早照了哈，真有的，他早拿出去做买卖去了。没有，哪有这东西，顺嘴一说啊。这王二老婆真当真了，那皮五把这事儿也放在心上，今天想钱忽然想起这一出来了。得了，二嫂子，我对不起你了，今儿我就拿你开涮吧。皮五啊，于是把孝姑给支出去了。孝姑，去尼斯他们家忙忙啊。哎，好，那你干嘛呀？我今儿我得去上着香啊，拜拜佛，我这最近手气不顺啊。吴奶奶呢也没多想，转身出去了。皮五呢这人可好，看见马桶了吗？把马桶盖儿啊掀起来，马桶盖儿就盖马桶那个圆圆的臭臭的那个拿起来了啊，心想着走吧，就你了，团圆镜。说着夹着他这个团圆镜转身出门了啊。皮五怎么出门，怎么往王二他们家走，咱不说，孙孝姑到了尼斯他们家啊，跟老四呢聊聊天，两个人就说到皮五最近手气不顺这事儿。尼斯也是说，哎呀，这老五确实呢，你说他总去这个他不对呀，人说人走背字儿，他有这么一个过了一段可能就不走背字儿了。说着说着讲着讲着，忽然哎呀一声，那想起不好了。什么不好呢？咱们早在之前呢也给您说过，皮五讹这尼斯这房子的时候啊尼斯呢曾经找过他们原来房子这个主人徐二，他们俩一起做个法啊，诅咒说皮五啊每次扔骰子都扔一二三啊，一二三四啊，都扔一二三四。这诅咒完了，这小人呢就埋在皮五他们家房前头了。今儿奶奶过来啊，吴奶奶过来说这事儿的时候，尼斯忽然把这事儿想起来了。哎呀，奶奶，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哎呀，都老邻居了，说什么啊，该说说。奶奶，我这个说出来你可别告诉皮五啊，这事儿是我对不起的啊。什么事儿？这不当初因为房子这事儿嘛，我如何如何如之何，我埋了一个这个下了个诅咒啊，我弄了个这个小皮影，我就放在那个你们家那个后面了啊，你你 这我当时我糊涂嘛，这放时间长我没想起来，今儿你说我想起来了，赶紧把它取出来吧，啊，咱可不能再这么的来没皮五了，啊，孙小姑一想，那好吧，赶紧取吧，那就说着孙小姑把这个到那边去了哈，把这个垛草啊稻草全扒开了啊，地下一挖，哎，果真还有这么一个小泥人，把泥人拿出来摔碎了啊，心里想着呢，可能这霉运也就除了。其实除没除呢，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跟这有什么关系啊？皮五扔1234，那是王二做的扣，骰子里面灌了铅的，怎么扔怎么都是那样啊！你不用埋一个小泥人，你埋一尊泥佛下去都没用啊！
7: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8: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被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6: 校姑这边忙活完了，咱不提。又说皮五夹着马桶盖出了西门，到了城墙根的插机王二他们家门口，抬手要敲门，心想着不行。我欺负王二他们家女人行，可是我欺负不了王二啊，王二我欺负不了。哎呀，算了，我不惊动王二，我走后门啊。王二家前后啊两门啊，经常和一群无赖在里头这个聚众赌博。王二他们老婆家呢住这个后屋啊，也不到前面来。王二呢怕他出来啊，怕他犯病，犯你说王二老婆什么病呢？花痴病。动不动的一激动了，经常不穿裤子往外跑啊！你要是但凡一句话没说，你太丑了，你这人啊，没准一撒风裤子一脱就开始往外跑了啊！所以说这个有花痴病啊，王二怕他这人啊，但是没事呢，还经常在家打扮。今儿呢又在家打扮呢啊，坐在房门口画眉呢，满脑子都想着皮五他们家那个团圆镜，要把这脸呢给整漂亮点。他是没活到现在，活到现在早整容去了啊！所以说啊，生不逢时。皮五从后门进去一看，哟，二嫂子又画呢，哎，我这又画呢。老五啊，你这个团圆镜那事儿有谱没谱啊？二嫂子，啊，我今儿把团圆镜给你带来了，啊，哎呦，这二嫂子一看，哎呀，太高兴了，哎呦，老五你太好了啊！哎，这团圆镜你借我看看嘛，啊，你借我看看，哎，那不行。哈，二嫂子，我这么跟你说，我们这团圆镜呢有使用次数，我们家老爷子看过一次，我妈看过一次啊，我这辈子我都没看过，我一直拿布蒙起来，你看拿布蒙起来的吗？说着把马桶盖伸出去看，上面披了一个破布啊，放在上面，我这拿布蒙着啊，我这个东西有使用次数，十次之后啊失效了。这样，二嫂子，咱们的关系那不用说了，啊，你今儿要用我这个团圆镜，我可以借你用，但是你能不能给我点意思，对吧？你看咱们关系归关系，可是我这个有使用次数的，人说了十次就完了，啊，你行不行吧？哦，那什么意思嘛？你就是要钱呗？哎，要钱？那你多少钱呢？啊，我不多，啊，我要5两银子，啊，5两银子就行。哦，那行，那我有呢。说着从这，啊。从自己的小私囊里头啊，小钱包里、荷包里啊，拿出这个5两银子给皮五。皮五来，拿着5两银子啊。那现在你该让我看看你的团圆镜了吧？啊，这团圆镜啊，二嫂子，恕我直言，你呢想要看的时候，你得先烧香，你得先供着它，啊，你先供一个时辰，啊，这样你再看才有用。是啊，哎，你先供着，啊，说完。二嫂子把这马桶盖请过来啊，放在家里这个供桌上啊，原来供保家仙那个位置，现在供马桶盖了啊，两边呢香烟缭绕都点起来了啊。那老五啊，我还要不要说点什么，念点什么呀？念啊，你上香过程当中你就说我最漂亮，天底下我最漂亮，天底下我最漂亮啊，你这么念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之后啊，你把这个布一掀啊，你一照，你就是天底下最漂亮的。是啊，老五，这好东西你不，我早跟你说了嘛，我今儿得空我给你带过来了啊。那个二嫂子啊，你就供着啊，你供着啊，记住，没到一个时辰，千万不许把这个布周开。哎，好嘞，好嘞，好嘞。这边二嫂子在家呢啊。嘴里念着我要漂亮，我要漂亮，我要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人啊！那边供着马桶盖啊，皮五这边很高兴，揣着五两银子，绕过后门到前门，敲门进王二家啊，进了这个王二家开的赌局子。进去之后，王二说：“哟，老五又来了，有钱了吗？有，五两银子啊！这个我就不信了，我今年这么背啊！我跟你说了，我请神仙了。”我请个神仙，神仙说我今年肯定能赢啊。是吗老五？这么肯定？肯定了啊。五两银子，五两银子掷一回骰子，谁跟我玩？王二一见，哎呦老五，你这又从哪弄了钱了？刚输三吊，这时候又来五两，那你别管呢啊。二哥，这你别管，我跟你们来钱路不一样啊，我是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啊。行了，二哥你别问了，咱们开赌吧。说完，王二招呼旁边几个啊挨赌的朋友过来了。皮五把这五两银子啪往桌上一摔，今儿咱们就玩把大的，好不好？一把定输赢，我就信我运气来了啊！怎么样？咱们就扔骰子，还是123456的啊？有没有可玩的？一把五两。旁边围着些人轰又都散了。为什么都散了呢？都不玩了？原来不是经常皮五拿多少钱都敢玩吗？皮五不把灌铅那骰子吃肚里了吗？这时间紧任务重的，最近又没来得及做，所以也没玩。再加上王二啊确实有些不好意思了，比武这几年呢在这输了不少钱了啊，但凡讹点钱都跑这输来了啊，也不好意思再做了。周围这帮赌友一听啊，什么啊，五两银子一把，不玩不玩不玩，玩不起，不会玩。可是有人不怕死，谁呀？赌场里面的经常跟皮五赌钱也赢过他不少的这人叫什么名呢？叫囊鼻子啊，外号囊鼻子。为什么叫囊鼻子呢？啊，说这鼻子一说话就这种动静啊，动不动的一赌输了还要哭啊，一说要输了啊，就这么一个人啊。家里呢还行啊，条件不错，这人呢就好赌啊。囊鼻子不怕啊，有点家底他不怕。来吧老五，我不信你能赢，这五两银子我今儿要定了。好，囊鼻子啊，你说要定了，那咱就来吧。旁边呢，看赌场的门搭子跟这个囊鼻子俩人的关系还不错啊，跑上来了。我说，囊鼻子，别赌这么大的，万一你知道皮五啊那事儿，你知道那意思就是这骰子这事儿啊，我知道，我就跟他拼运气，我就不信他能赢。好吧。好嘞，难选该死的鬼啊，万一你输了怎么办？输就输五两银子啊，那我不说了。二哥叫这王二来给我们做个证吧。好嘞啊，王二当保官在那啊。行了，你们来吧啊，我给你们看着。屁股二话没说，骰子拿来，刷，骰子拿到手里，顺手往前一撇，骰子在这个碗里滴溜溜溜溜溜溜溜一顿转，第一个啪一。一停住了，第二个啪，二，俩骰子，一个一，一个二，那剩下的骰如果是三的话，皮五就输了，如果是四，重新再来。眼看这骰子要到三还没停的时候啊，囊鼻子高兴了，三，伸手就要抓皮五放桌上这五两银子。皮五那哪干呢，没停呢，你起开，啪手一拍，一拍这桌子，哎呀，这下可好，前面的一和二翻个个变成五和六，这边这骰子一停下来是四，变成了四五六。王二一看四五六，皮五赢，好吗？这一下啊，赢了五两银子。那边呢，囊鼻子气得不干了，他是拍桌子拍出来的。哎，那你不去抢银子，人能拍桌子吗？哎，好二哥，好，那我这盘认输了啊。五老五还赌不赌？皮五看看这手里的钱，哈，还真是时来运转呐！啊，好，好，再来！啊，皮五把那

十两银子，自己赢这五两和原来这五两，往前一推，十两银子有没有敢来的？囊鼻子听，来吧，我再来，我不信能赢。旁边那门搭子，看这个赌场那个，我说囊鼻子，你可不能再赌了，你这你跟他玩得起吗？你这个啊，他十两银子了，没事，我有啊。哦，囊鼻子，你又要来？我又要来。那你输了可不许哭，谁哭？孙子才哭呢。好，皮五拿过骰子来，四五六，唰一甩，结果这骰子跟神了似的，真就停在了四五六上。哎呀，囊鼻子又输了十两银子。这赌徒这心里啊，一般是输了钱都想往回捞。囊鼻子输了五两、十两，啊，输了十五两了。皮五把这个桌上的钱一并二十两，二十两往前一推，来呀，谁再跟我玩啊？啊，二十两银子，有没有敢赌的？有没有敢赌的啊？囊鼻子那边，我还想赌。这时候门搭子又上来了，别赌了，真的别赌了啊！不行，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啊！你不信死啊？你不信死？我跟你说，皮五来运气了，你别跟他赌了。我不信，我就不信这事儿了，我今儿非把他赢了。刚想说开始，皮五那边，哎，不忙，你有钱吗？钱有啊，我有，我还兜里还有二十两，好，有二十两就行啊。好，那咱们就再来。皮五这边唰骰子一扔，嘴里又开始喊了，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结果骰子落地停转之后，果真又是四五六，这一下又有二十两进账。皮五这一来一去啊，就有了四十两。皮五把四十两往前一推，谁再跟我玩，没人敢跟他玩了。这下没人敢跟他玩了，四十两不小这数目啊！啊，好，没人玩是吧？有没有人？有没有人？王二在旁边，哎，老五，今儿啊运气不错，见好就收。这样啊，你呢把四十两啊，你拿回去点啊，你拿点散碎的银子来玩，这样别人还能跟你玩。哦，好，那我不玩这种了，我拿散碎银子玩了哈。说完呢，收起三十两，拿了十两碎银子，在外面跟大家玩。皮五是越玩手气越顺，越玩越顺，把把四五六，心里合计着，哎，我这是为什么呢？我运气回来了，可是我得有点缘由啊，我运气才能回来呀。想来想去，想到自己让这个王二他们家二嫂子供这马桶盖的事儿，哦，我供那个马桶大神呐、啊，那是。啊，那不是普通的马桶盖啊，那是神呐、啊！啊，神仙的那是啊。因为越玩手气越顺啊，越扔手气越顺，最后嘴里开始喊了：“马桶大神显灵啊，助我扔个四五六！”唰一扔四五六，好，又收点银子，四五六，四五六，四五六，马桶大神显灵，四五六，唰一扔，哎，又赢了，嘿，好嘛！这一下马桶大神可在这个皮五嘴里叫开了啊！皮五心想呢，不错，哈哈，我这开始赢钱了啊！新的一年我开始走好字了，我走运气了，不死了，不死就对了，哈哈。玩到天黑，皮五里里外外清点了一下，赢了120两。皮五揣着120两出来啊，从前门啊谢过了王二。二爷啊，改天到我们吃饭去啊。哈哈哈，哎呀，没说的啊，五爷你最近这运气好了，哎，没说，托您的福啊，我这新年我跟你说，我有秘密武器啊，我运气好了。王二心里纳闷，你有什么秘密武器呀、啊、你运气好了还不是我罩的你啊，我把那东西拿走了你运气才好的。不过也是啊，他赢了钱，王二心里也有点高兴啊。皮五从前院出来，转身到了后院，到了后院之后啊，看这呀啊什么呢，这二嫂子已经在里面开始罩上了，罩上马桶盖了啊，在那罩，边罩还一边在那说呢，我要漂亮，我要漂亮，我要漂亮。皮五来，哎呦，二嫂子还罩呢啊，照一次完了，照那么多次呢？哎呀，不是，我这照一次呢，我还没挪地儿呢哈。你看我变漂亮了吗？哎，你漂亮了，你天下无双啊，你举世无双，你最漂亮的啊！哎，二嫂子，我忽然想起来了啊，咱们关系这么好，我不能要你钱啊，这五两银子给你，我把我这个马桶盖大神啊，不是，我说错了，我把我这个团圆镜啊，我拿走。哦，那好的，老五，我真变漂亮，你真变漂亮了，你太漂亮了现在。啊，是吗？真是这样哈？那行，那你走吧，我谢谢你了哈。这边放着这二嫂子在这怎么发神经不说，皮五拎着这100两银子
啊，还有10两的散碎。

0: 发家致富啊。那位说，真是马桶盖大神帮了皮五吗？没有的事儿，世间万物讲究一个机遇啊。皮五今儿赢钱呢，只不过是机遇到了而已。那位朋友说了，皮五有了100两银子，是吧，就该收手好好过日子了。皮五爷远远不止这100两银子，将来还有可能成为扬州首富，您信吗？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

0: 中，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扬州街头的小混混皮五皮凤山传。上集咱们曾经说了，皮五呢时来运转啊，把把扔骰子，把把四五六，赢了不少钱，大概啊，赢完之后细细一算啊，有这么个100多两啊，并且呢，皮五找了个理由，自己为什么能赢呢？为什么能转运呢？多亏了自己家这个马桶盖，于是呢，在家里啊供了个香台，把马桶盖供在上面，封马桶盖为马桶盖大将军。啊，多亏这马桶盖给自己呢带来的财运啊。其实皮五转运跟着一点关系都没有哈，他走了一辈子背字了，也该走走运了。所以说呢，有时候人还总得有点这种精神啊。在逆境当中，但凡遇到困难了，你得想啊，这是我最困难的时期啊，我倒霉都倒霉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比我还倒霉的吗？没有。那么我再往前走的话，那将是越来越好，一点点的能走出泥潭。哎，这样人呢才能活得好。好了，咱们闲话少叙，书接上文。皮五大年初二这天早上一起身啊，随便吃点早点，跟小姑拿了50两银子啊，那不赢100两吗？留50两放家啊，自己拿50两走。向马桶盖大将军啊跪着磕了几个头啊，求马桶盖大将军保我赢骰子啊，赢钱呢。然后告别小姑，出门上大街。到了初二，街上来往人很多啊，玩的呢也很多，有拜年的啊，见面都是恭喜恭喜，发财发财啊。皮五呢见人也是恭喜恭喜恭喜啊。街上这些人呢见到皮五今天哎这么客气，觉得这什么事儿啊，五爷今儿怎么了这是啊，往年正月头上皮五看见我们手一伸的就是200文呢，今儿怎么就是恭喜了不要钱了？其实皮五没忘啊，就是因为身上有钱了，他不愿意向人要了，对吧？那但凡有钱他愿意跟人要钱吗？没钱才要呢。今天兜里揣了50两银子，心想我比你们都有钱，呵呵，我还问你们要200文钱、啊、不要了。皮五从家里出来往西门走，打算呢到王二家再会会几个赌友，再赌几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从西门外走来一人，到了皮五面前，扑通一下跪下了。跪下之后紧接着给皮五磕了个响头，皮五吓了一跳，耶，谁呀？你家死人了是吧？死了送信儿的，你跪我面前干嘛呀？恭喜五爷，我家没死人啊，恭喜啊，那恭喜恭喜。皮五定睛一瞧，呀，你不是核桃吗？是我啊，老爷。哎呀，你起来起来起来。哎，我听说前段时间你吃官司了，你怎么这时候放出来了？什么时候出来的？五爷，托您福，我是大年初一晚上放出来的。啊，我回家之后，我听我们家我母亲和我媳妇跟我说了，说您救了我们家的命，不然他们俩活不成。皮五爷，我谢谢您，您是我恩公，我正打算到您府上去磕头拜恩呢，结果这不是在路上遇见您了吗？我这在这儿给您磕了。啥恩公啊？那个五爷，您忘了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们家我不吃官司吗？我媳妇儿跟我娘过不去，要那上吊，你把三吊钱不给？哦，哎，核桃啊，你吃官司不假啊，我呢，你要说多了我也接济不了你们，

沾点钱还是可以的啊，我救两条人命没关系的。我是学习雷锋好榜样，你也应该向我学习，你呢也别偷了，以后你也去啊干干什么好事啊，然后去救济救济别人。五爷我谢谢您的啊，皮五这时候装好人了啊，开始来教育别人要做好事了啊。五爷，其实我这回找您呢，我就想您帮我个忙啊，帮个忙，我也让您发发家。我发家？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什么啊？那五爷您呢，您现在是不是要去王二家赌钱？哎，对，我要去那儿。您别去了，您到我们家去啊。你还开赌场了？我没开赌场，我们家有人赌。哦，有人？谁呀？核桃啊。这时候呢抓着皮五的手，五爷这边借一步来说话啊，把皮五呢拽到了路边上。五爷，我们家有四个吃大茶饭的朋友。什么大茶饭朋友？嘘，五爷，五爷，嘘嘘，五爷，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啊，假人面前我不说真话。我跟您，我反正把您当兄弟了，我不知道您怎么想的啊。吃大茶饭的朋友，那就是强盗。强盗？我说，核桃啊，我知道你小子做扒手做的挺不开心的，可是你也不能做强盗啊，你打家劫舍，我跟你讲，那罪过可就重了。你怎么认识他们的？吴爷，你听我跟你讲啊，我这不今儿早上吗，起来我准备上你家感谢你吗，结果刚一开门，门口站了四个人。我说这个四个人我都是生意人打扮，我又不认识，一开口就是山东口音啊。他们问我说，你是核桃吗？我说对呀，核桃就是我。这几个人跟说了，说他们呢在山东那边啊当强盗犯了案子啊，在往这个南边跑的过程当中呢认识了我兄弟啊。我你哪兄弟？我道上的一个兄弟哦。那道上的兄弟推荐到扬州城啊我们家来找我啊，先暂时呢安安身避避风头啊。我、哦、那你就避风头，你跟我说这事干嘛呀？啊，不是，这几个人呢这不刚到家呢就跟我说这个啊，说让我去找个这个当地有钱的啊去跟他们赌骰子。皮五一听，不行，我去不了。哎呦，五爷您这救救我呀，你必须得。那我去不了。为什么呢？为什么皮五说去不了呢？皮五上回啊在城隍庙收地租的时候差点没被那山东打把式卖艺的给揍了，那他还哪敢去呀，一更说山东的强盗，这更不敢去了啊。不行，去不了，去不了，真去不了啊。五爷您听我说句话啊，这几个人呢虽然是干强盗的，但我看来我们家之后啊，这几个神神还算是规规矩矩的啊，而且呢说话办事儿还都是能靠谱的啊。虽然说是干的是强盗，但是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五爷，要不您就装个当地的富商，你跟我去一把。那你准保他们不会抢我呀？您放心的，他们在我们家待了几个时辰，我也跟他们说了，他们说好，他们说我这个绝对不会欺负道上的朋友。哦，这也是绿林人呢啊，一般都讲这个规矩啊。皮五想了想，我这时候我要去王二他们家啊，昨天我赢了100多两，再去呢那些人也没什么油水可赢了啊，那就不如不去，那我就跟他去。哎呀，反正也就50两啊，横竖呢叫真结我50两给他，对吧，回头我去报官去啊。好，我跟你去了。不是，五爷您还不能这么去啊，咱得置办身行头。那置办什么行头？不着急，我都给您带来了啊。核桃呢把他从别人家里顺来的这个一身啊长袍马褂啊给这皮五穿上了啊，打扮的呢还像个富家子弟啊。哎，五爷您看这身，哎，你看我这穿上哈，这真是人靠衣裳哈，美靠靓装哈，这还真不错哈啊。走吧，那就走，前面带路啊。说话间两个人就来到了核桃的家里。进了家门，皮五，哎，人呢？里屋呢，我这就给您请去。说完，核桃转屏风到了后面的草房。核桃刚进去，这四个山东大汉上来了。哟，核桃兄弟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啊，四位大官人啊，你们今天运气好，
我刚巧在路上碰见我们这儿有名的大财主，他们家里那个钱，哎呦，说出来吓死人！我跟你说，不但啊，房产啊，地产若干，开的那个银号、那当号，哎呦，那多呀！啊，人呢不好吃，不好穿，就好投骰子，赌起来呢嫌小不怕大，啊，为人又没什么脾气，上东下三懂人啊，他都谈得来。本来这老人家呢，今儿啊想要去这大公馆去玩一把，结果我一见呢，我说正好啊，他很符合你们四位的要求啊。我跟您说呀，把他请来真不容易，好话说了3600啊。我说你们四个呢是做生意的，而且都非常有钱啊。我这真是把好话说光了啊，跪地磕仨响头，人这是才来的啊。那既然人来了，你们几个要不要跟人谈谈呢？这四个山东大汉一听呀，大财主，好啊啊，来，俺们几个兄弟跟他见见面，请走着。四个山东大汉随着核桃来到了前面。核桃呢一看这两边见面了啊，小孩，五爷，这就是我临时啊，住在我们家的四位珠宝商客人啊。哎，四位客人，这就是我磕头请来，想请都请不来的啊，我们地方上大财主皮五爷，您见见面吧。哦，呵呵，四个大汉呀，财主给您请安了啊。哎呀，皮五爷说好说好说，哈哈哈，好说啊，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请安不敢当啊，哈哈哈。皮五说话间呢，用这个眼开始看这四个人。为首这大汉30多岁啊，黑苍苍的脸，两道粗眉，一双大眼，大鼻梁，阔口，招风耳，一嘴的黄草牙呀，手大脚大块头大，穿着长衫。哎呀，长衫是生意人的装束，可是怎么看怎么的都不像生意人啊。后面有这三个人，有的30多岁，有的20多岁啊，脸身材跟这大汉差不多啊，膀大腰圆条粗的，看着很有功夫。皮五心想着，你说我今儿来了，我这赢了行啊，我要是赢不了，我跟他们动起手来，我这不把我打死了啊，得我还是来文的了。哎呀，四位客官，敢问尊姓大名啊？为首那大汉啊，尊姓不敢当，在下姓董，名龙啊，叫董文龙，他们仨是俺兄弟啊。这个董文虎、董文彪、董文豹，龙虎彪豹，勇猛无比呀、啊！哎呀，哈哈哈哈，哎呀，这几位啊，这几位生意朋友还真是有气魄。那么府上是啊，我们呢，小地方，山东县城的，山东好地方啊。那敢问从事什么行业的呢？啊，俺们兄弟专门做珠宝的啊，买卖嘛，哈哈哈哈。皮五问完了，大汉反过来问皮五，那请问先生您怎么称呼啊？哦，这个在下姓皮，草字凤山，皮凤山。大汉一听，哎呦，皮凤山好的不得了啊，名字高雅啊啊！俺方才听何大兄弟说了，您是这个地方上的大财主，家产万贯的啊，收入很是丰厚嘛。哎呀，哪里哪里啊，莫听核桃在那说笑，兄弟不过有5万多亩地啊，在本城呢开了几家银号当铺而已。哎，半城的房子呢也都是我的，人呢都送个外号叫皮半城，哈哈，每个月收多少房钱说实话我真不知道啊，要想问我得把我们家账房带来。皮五在这吹的那是，哎呀，这牛皮快吹炸了啊！这几个山东大汉在那一听，哎，都信以为真。哎呀，这皮半城先生，哎呀，皮先生啊，哎呀，这旁边的核桃听着，心想着你就吹吧，哈哈，反正你吹的越大越好啊，没关系，没关系。哎，那几位，咱们就闲话少叙吧。既然大家今儿来了是要玩的，那咱就玩好吧。皮五那边，嗯，好，那咱们就玩吧。那几个山东大汉呢，也是啊，分座位都坐好了。这五个人坐在一桌上啊，核桃呢在旁边伺候局儿，皮五呢一摇二摆的坐下来之后，哎呀，我说这几位的，我呢什么都不喜欢，我就喜欢赌钱。说到穿，我们家皮袍子太多了。
穿都穿不过来啊。但是我跟你说，我不。

0: 穿啊，我们家那些皮袍子我先穿了上火，我就喜欢这单大褂啊，我火旺啊。皮袍一般都给我们家这个打杂的看门的穿啊，所以别人都说我守财奴。哎，但是我跟你说，赌桌上我绝对不带守财的啊。几个山东大汉听的也是信以为真啊。紧接着这个为首的董文彪开口了：“五爷啊，咱今儿玩什么呀？”“
1: 玩骰子呗。”“
0: 我就喜欢玩骰子，其他不喜欢玩。”“哦，那五爷，咱们今儿玩多大的呢？”“
1: 多大的？哎呀，我想想哈，平时呢，我在家里啊，一般玩个180万两，啊，咱们今儿玩多大的呢？”
0: 皮友这话一出来，那几个山东大汉吓得一伸舌头，哎呀，这真是信以为真了啊！心想这遇着茬了啊，但是也很高兴，心想这要是赢了啊，这不赢很多吗？是吧？这样哈，董文彪说话了：“这个吴老爷，咱们呢，我们兄弟之间啊，今儿来到贵宝地呢，带的银子不多，要赌钱咱得量体裁衣啊。我们有规矩，不能欠赌资。今天既然核桃兄说了，那咱们就小玩几把啊，耍一耍。这样啊，咱们呢，不说一千两千啊，全当皮五爷呢，您照顾我们，咱们呢就一把一百两怎么玩？您看行吗？”
1: 皮五心想了一把一百两，
0: 好吧，咱就一百两吧。啊，我还真就不爱玩，在那想，我还真就不爱玩。其实我兜里还真就没一百两，我这带50两出来，我怎么办呢？啊，我这输了怎么办呢？哎呀，算了，忍了啊！我有马桶盖大将军做担保，我怎么可能输呢？不可能输的啊！皮友说了声好，这几个大汉转身回屋，拿来了2000两银子，每人分了500两，做好了。吴老爷，我们的钱呢？都在这儿了啊！您的钱呢？皮五心想：“你让我拿，我就50两啊！”哈，这样哈、啊，我呢平时不带零钱在身上啊，散碎银子呢带个几两啊，够我上街玩就完了。一般我都是带银票1万2万的。你说我拿1万2放这上，你们也找不开。这样咱先玩，玩够了最后算账，行不行啊？也好，也好的。说完，董文彪又说了：“五爷，啊，咱们这盘谁当庄呢？皮五说我来吧，啊，你们四个来到这儿了，是吧？我来第一把当庄，往后咱们再说，好吧？行，那五爷您就先甩骰子吧。”皮五拿起骰子，啊，心想着，成不成在此一举了啊！性命攸关的时刻啊！这时候呢，皮五把骰子举到了嘴边啊，马桶盖大将军，快快显灵啊！帮我扔个4、5、6、4、5、6、4、5、6、4、5、6，唰一撇，骰子落到了这碗里，滴溜溜溜溜乱转啊！那边大汉，不能四，不能四，咚一个四。哎呀，他奶奶的，不能五，不能五，不能五，砰！第二骰子5，哎呀，不能六，不能六，不能六，咚六，好嘛，4、5、6，这下皮五第一把通吃啊！好，这100两，100两，100两，皮五在那边还说闲话，哎呀，我就说嘛啊，桃子，你今儿真害人！我跟你说，我今儿要到汪公馆去啊！我汪公馆，我这随便一投4、5、6，起码弄个40万两啊！我到这儿我才赢了400两，我里外里我输了多少钱呢？我，哎呀，桃子心想，你赢了400两就算了吧，你还这个嘴里不饶人啊！好，这个五爷，恭喜你啊！没关系的，你来这玩嘛，哈哈啊！好了好了，行，就这样吧啊！这时候轮到啊老大坐庄了啊，这山东大汉老大。皮五在旁边呢又开始说闲话啊，你们哥四个摆哈，摆好了给你们老大抓哈，把你们老大扔。老大拿起骰子没扔，看皮五说这话，又把骰子放到皮五面前了。五爷啊，我们呢是摆好了给您扔的啊，这样您呢今天啊，您是赌大输赢的人对吧？您今天呢您就一直扔啊，您只要扔个4、5、6，我们呢就一直给钱啊，你要扔个1、2、3，你就一家赔我们4家。皮五在那边心想着：“好你奶奶的哈。”
1: 一开始呢是大家一起赌，现在变成四个赌我一个了啊。好吧，我跟你说，我有马桶盖大将军给我作福啊，马桶盖大将军保着我，我怕你们？皮五说吧，好啊，看见没有核桃，刚才是大家平起赌，现在变成四个人赌我一个啊。核桃旁边紧张在那陪笑，五爷他们这话也有理啊，你一赢赢四家啊，一输就赔四家啊，这也对。好嘞啊，你只要扔个四五六出来你就赢嘛。好好好，我就听你核桃的话啊，我抓了。说完皮五把骰子抓起来，手一松，看四五六，嘴里又像跟失了火一样的跑火车慢驴，叽噜咕噜叽噜咕噜啊，马桶盖大将军，马桶盖大将军保护，马桶盖大将军四四五五五啊，就这一顿吵，那帮山东大汉眼睛瞪多大，看着盆子里头二三二三幺二三，咱不知道是这马桶盖大将军真的有用的，还是说这骰子被姚二灌了铅了，又是四五六，皮五又赢了。这时候这几个人啊，压的是多少钱呢？每个人压了400两纹银。皮五这一把下去，赢了1600两，加上之前赢的400两，总共赢了2000两。这时候皮五心里有点打鼓了，他害怕，他怕万一这四个人发起飙来，这是强盗啊！我把强盗的钱赢过来了，这要是跟我打起来，我怎么办呢？皮五在这想着呢，这几个大汉啊。啊，旁边那俩小的呀，年轻的20多岁那个，跟这中间这老大说了，大哥，要不咱们今儿就到这儿吧。啊，这个确实人家皮五爷是赌大钱的人啊。大汉心想，不行，回去再取钱。回去又取来3000两纹银，每个人又分了啊。分完之后接着又开始赌，本来这把该大汉抓了啊，这山大汉啊，这个董文彪说，我不抓，我不抓啊，让五爷抓，我看看五爷到底能扔出多少个四五六来。皮五心想着，好，让我抓我就抓啊，这把赌多大的？500两。好嘞，500两往前一推，心想着反正输也就是2000两嘛，打完输了，输完了我跟你说，我说不爱跟你们玩了啊，我就走了就完了呗。好，皮五拿着骰子往下一扔，唰，又是四五六，又收了2000两纹银。皮五这时候兜里就4000两了。大汉想想，五爷好手气啊，哥几个现在还有1000两，咱来吧，我们每人250两，最后还是您扔，您要再扔四五六的话我们认输。好嘞，皮五心想着，赔也赔不了多少钱，来吧，手往下一甩，又是四五六，他也是怎么就这么巧，1000两又都归皮五了啊。这大汉说，算了吧啊，五爷咱们今天呢就到这儿了啊，明天咱们再来一场怎么样，明天实在不能奉陪，怎么明天不来呢？那你不行，明天不来你他妈就不是朋友。这话说话浪荡都出来了啊，皮五一看这嘴里出浪荡了，脸色也不好看，哎，行啊，赢钱的哪能说不来呢，好吧啊，就陪你们玩吧。那位说了，这四个大汉5000两银子都输了了，那他们哪来钱呢？您别忘了，人家是干啥的？强盗哈，老大早就盘算好了，今儿这些钱输了啊，回头今天晚上找当地有钱人再做一票，明儿拿钱回来接着翻本。要说这个赌害人呢啊，你看这几个人有几千两银子，你干点什么不好啊，你跑这来赌了，赌完输了又翻案，这什么混蛋逻辑吧，这是啊。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皮凤山暂时先说到这儿了。
2: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邦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义，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5: 在北京市东城区陆米仓胡同的一大片老旧民居中，隐藏着一座明代古寺——智化寺。智化寺是明代司礼监太监王振于明英宗正统九年，也就是1444年所建的家庙，至今已经走过了575个年头了。这王振呢，出身平民，很小就入了宫，因为受到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的喜爱，就得以呢在宫中读书学习。后来呢又被分配到伺候明仁宗洪熙皇帝，洪熙皇帝在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王振呢就接着侍奉宣德皇帝。你看，从永乐朱棣皇帝到洪熙皇帝到宣德皇帝，三代人。由于王振做事勤恳，深受宣德皇帝的信任，接下来呢又派着他去伺候呢刚出生的太子朱祁镇，并担任呢侍读。王振入宫后呢，受到了这四代皇帝的喜爱，你可见他是一个情商多么高的人。智化寺的主要建筑依山门依次是钟鼓楼、智化门、智化殿以及东西配殿，一个是大智殿，一个是藏殿，还有如来殿、大悲堂七座主要建筑构成的。其中如来殿内呢供如来佛，墙壁隔扇呢遍饰啊佛龛有9000多个，所以呢又称万佛阁。智化寺内呢所有的建筑呢都以黑色的琉璃瓦做顶。那它为什么用黑色的呢？我们都知道，在古代建筑中啊能够使用琉璃瓦的呢都是高等级的建筑。古代的琉璃瓦颜色呢有很多，有红黄蓝白绿黑等等等等。在传统的五行里说呢，黑色是属水的，水能克火，所以古代的木建筑结构的顶部赋予黑色的琉璃瓦呢有镇火之意啊。你比如故宫藏书楼文渊阁就是以黑琉璃瓦覆顶的，它最怕着火嘛。佛经上有4种色之说啊，息灾为白，增益为黄，敬爱为赤，降伏为黑。智化寺使用黑琉璃瓦，除了代表建筑的等级高啊，以水镇火外，还有一层佛教的含义，那就是以佛的智慧啊，降妖除魔，度化众生。虽说这智化寺是宦官王振的家庙，但从智化寺门前所立的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的记载上呢，能看得很清楚。他说：“西捐以资，旧宫世才建资宝刹。”天地虽未常责报于万物，而万物自不忘生成之德；圣人虽未常责报于臣下，而臣下之心自不能忘恩德之重。这意思就是说呀，王振啊自个儿掏的腰包啊建的智化寺，念及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位皇上的厚爱，特建寺庙以报答祖先的庇佑和恩宠，同时也教化民众，为国家祈福。你看， 这是高情商人的一个具体表现。对明朝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明朝呢从1368年建立到1644年灭亡，存续了276年，经历了17朝16帝。那为什么是16帝呢，不是17帝呢？原因大家也都知道，就英宗朱祁镇一个人做了正统天顺两朝皇帝，但他不是连任的。正统景泰天顺这三朝在明朝历史上呢

极为特殊，陶瓷史将这一时期称之为空白期。就在智化寺建成的五年后，就是正统十四年，蒙古瓦剌部呢大举入侵，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按照史籍的说法，王振先是挟壁亲征，又邀英宗途中参观了自己在豫州的这个老家，这豫州就是今天这个张家口的豫县啊，以致耽误了行程。当军队行至土木堡的时候，就是今天的河北怀来，被瓦剌军包围，明军彻底溃败啊。这个后来呢，据说英宗被俘啊，王振被乱兵杀死。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是这个自刎的啊，自己自杀殉国。天顺元年啊，英宗复辟啊，马上在智化寺内呢为王振呢立精忠祠，造木雕像，可见这主仆情深。此后的近300年间，智化寺内的香火不绝，直到乾隆七年，这就是1742年了。曾参与过明史教育工作的山东道的监察御史沈廷芳路过智化寺，他看见寺里竟然还有前朝逆臣的塑像，就很是不爽，于是上奏乾隆皇帝，请求清毁王振塑像。这一奏请居然获得了乾隆皇帝的批准，从此智化寺的名望呢日渐衰落。这时间呢一晃而过，这就到了1931年，供职于中国营造学社的刘敦桢先生来到了北京智化寺进行考察。根据刘敦桢的调查报告呢，得知智化寺虽墙垣倾颓，檐牙落地，但从主要建筑的木构、斗拱、彩绘、雕刻来看，智化寺大体保留了明代的旧观，是研究明代建筑乃至唐宋建筑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实物。但同时呢，又让他遗憾的是，建筑中的两座藻井都不见了。他将此事如实的记录在案啊，从那时起，两座遗失的藻井就成了建筑学界关注的一个话题了。那什么是藻井呢？藻井又叫奇井、覆海、斗巴，这些词儿太生僻，非专业啊，也无需记它。我国传统建筑中顶棚特有一种装饰形式，它也是啊高等级建筑天花中最显眼的地方，一种装饰性很强的造型艺术。简单的说，有点像我们今天装饰天花板的吊顶，只不过古人的天花板装饰更加复杂，做出了方形、圆形或者多边形的凹面，因为看上去啊像凹进去的井吧，然后又刻有水生植物的纹样，所以得名叫藻井。现在啊，我们在故宫的太和殿、天坛的祈年殿都可以看到明清皇家最高等级的藻井艺术。除皇家殿堂外啊，北京城周边的敕建的寺庙呢，比如法海寺啊、隆福寺啊、五塔寺等等重要建筑也有精美的藻井。智化寺原本应该有三座精美绝伦的藻井，分别镶嵌在藏殿、智化殿和万佛阁的殿顶。藏殿内的藻井呢，较之其他两座呢就小一点，至今保存完好。在智化殿、万佛阁内的两座藻井结构更加复杂，制作工艺精巧，它们均系斗巴式。井框外边长 4.35 米，内边长4米，每格的边缘是卷云啊、连瓣、斗拱，空档内呢置佛家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内八角与中心之间的斜板上环雕八条游龙，中间圆心一条矫健粗壮的团龙垂首俯视向下。内八角与下边框之间镶嵌有空中楼阁，楼阁内置小佛像。采用斗拱支撑的整个内八角，这些精美的藻井是明代建筑木雕的极品。这三座原本相生相伴、熠熠生辉的藻井为何失散了呢？另外两座藻井今天又在哪儿呢？就在刘敦桢先生来到北京考察的前一年，也就是1930年初，一位24岁的美国人来到了中国，他就是劳伦斯·史克门。史克门是美国科罗拉多州人啊，生于1906年，曾经在哈佛大学呢研究艺术史。1930年毕业了啊，根据哈佛和燕京大学的交换学者的协议，到北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同时受雇于纳尔逊博物馆，
为之搜求东方文物。说到纳尔逊博物馆，就不得不提威廉·洛克希尔·纳尔逊啊。这位纳尔逊先生呢，和著名的小说家马克·吐温是同乡，都来自于美国的密苏里州。纳尔逊是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位房地产开发商。1870年，他在堪萨斯城创办了《星报》，啊，又成为了传媒大亨。1915年，纳尔逊去世了。根据他的遗嘱，房地产生意全部收入将用于购买艺术品，并建立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无独有偶啊，在堪萨斯城有一位爱好艺术的房地产富商的遗孀，叫玛丽·阿克金斯夫人。根据他生前的遗嘱，在他去世后把自己的财产也全部的捐出，所有的遗赠旨在建立一座啊对公开放的艺术博物馆。后来双方的遗产委托人决定将二者的资产合并创建一家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在1930年就破土动工了，1933年建成开馆，总耗资275万美元。这座博物馆就是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根据捐赠者的意愿，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类似这样的社会名流出资创建的博物馆，在上世纪初期的美国比比皆是。在西方或者欧洲国家，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良好的传统，就是私人创办建立博物馆。同时这种私立的博物馆呢，背后有一套完整的章程和体系来确保博物馆的正常运营。就算用你捐赠的钱购得的文物放在你创建的博物馆，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里，如果你再想买卖支配这些藏品是不可能的。这些藏品进了博物馆就不再属于任何私人了。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呢，是美国中部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顶级的博物馆之一，尤其是中国书画作品闻名于世。1933年开馆之初，入藏了上千件中国艺术品，大多数直接购买于中国本土，占据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藏中国文物的总数一半以上。馆藏的诸多中国古代艺术精品，多为史克门在中国购买所得。史克门是在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开始他收购中国文物的探索生涯。他当时出入于古玩市场，广交古董商，遍游华北各地。也可能是命运的安排，让刚来不久的史克门遇到了入不敷出的智化寺。民国时期，智化寺收入拮据，经济窘迫，僧人们为了维持生计啊，卖物租无所不干啊。以前的人啊，管出租殡葬用具和提供人力的商铺呢，叫杠房。胡同口的杠房与智化寺的关系呢密切。办丧事的人呢，从杠房买的棺材到寺里呢去做法事，无地埋葬的呢，灵柩就暂时停在寺中。更不可思议的是，由于有些和尚沾上了那个大烟瘾，庙里的很多古柏呢都被卖掉给人家做了棺材。有一种传闻说，此时为史克门服务的古董商得知寺院的境况后，就暗暗着手替史克门与僧人们商谈怎么去买卖藻井啊。据久居智化寺附近已故的老人们回忆呢，拆卸藻井那天刚好下雨，为了掩人耳目，特地啊雇了杠夫晚上把藻井抬到古玩商的家里，当时住持呢以800到1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古董商，古董商又加价转手卖给了史克门。另外一种传闻是说，智化寺的住持和尚啊曾向洋行老板呢借贷200元啊，这200元是200大洋，到期呢就无力归还。洋行老板呢多次讨债不成，看到院内放置的万佛阁藻井，这座藻井因多年失修有松动下坠的危险，因为无力维修呢，就暂时把它卸下来放在院内。洋行老板呢便与住持呢商量将这些藻井呢抵还欠债。洋行呢是因为老有外国人来，史克门就是其中之一，当他得知洋行买了寺庙的藻井后，便出钱从洋行老板手中呢就把它购得，偷偷的运到了美国。直到1945年，古建专家梁思成先生到美国讲学，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纳尔逊博物馆里惊奇地发现了正在展陈的万佛阁藻井，后来回到国内才知道其确切下落。然而
来自美国博物馆的说法都不统一，一种说法是

0: 那当时的藻井被卖到了棺材铺，正要拆分，被美国人抢救了下来。另一种说法呢，是智化寺的僧人正要把藻井劈了当柴火烧，巧遇了美国人，被阻止并买下来，又通过私人捐赠的方式收藏于博物馆内。你看，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所持的啊文化情感不同，说辞也就不一样，我们没办法深究其中的真相。总之，智化寺藻井是在上世纪30年代国家动荡、民不聊生的背景下流出的中国，所以过去有句老话说呀，太平文物，乱世黄金，吃到不好的时候，文物都会拿去变钱。类似这样晚清民国受雇于国外各大博物馆在中国寻宝的例子还有很多。中国文物的流失，不能不提的人物之一就是兰登·华尔纳，哈佛大学著名的汉学家。他是第一个在美国大学里开讲东方艺术的人。无巧不成书，这华尔纳正是史克门在哈佛大学的老师。他一面在哈佛当老师，一面接受美国各大博物馆的邀请，请他当东方艺术品的收藏顾问。他在1916年就曾作为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收藏顾问来华搜集中国文物。1923年至1925年两次率哈佛探险队来华，在抵达敦煌后，用胶水、铜里浸泡的布料覆盖在壁画上，待布料干燥后，连同壁画一起揭了下来。华尔纳还用暴力手段把一尊唐代的彩绘观音像从基座上敲了下来，连同壁画和其他文物一股脑地带到了美国。这些文物现在还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福格艺术博物馆内。福格艺术博物馆是哈佛艺术博物馆系统的一部分，也是哈佛大学最古老的艺术博物馆。按照华尔纳的说法，他的这种行为是正规交易，因为他向莫高窟看管者王元禄道士支付了150美金。福格艺术博物馆也认为这些文物是他们当年从华尔纳手中全额购买的，而且有发票为证。民国前20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这段时期大量的西方人进入中国搜寻古物，史克门和华尔纳在中国不期而遇，心里都惦记着这藻井。这里还必须再提另外一个人，这人叫霍勒斯·翟因。霍勒斯·翟因当时是费城艺术博物馆中国馆的首任馆长，1923年至1925年间呢，曾随华尔纳两次来到中国，两人交情很深。智化寺藻井入藏费城艺术博物馆，正是翟因一手经办的，自然深谙各中原委。1987年，史克门在一封信中回忆道：我虽然参观过智化寺几回，但未做深入研究。当我寻找殿内的藻井时呢，它已经不在了。我是从许多木匠手中买回来的，他们正准备用它做棺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将他从一种奇特的命运中解救出来的。同时他还不避讳翟因的老底，史克门在信中确认翟因曾为费城艺术博物馆买了一块同样的藻井。1986年5月，在美中教育访华协会工作的哈默德先生参观智化寺时，得知藻井呢流落美国，表示愿意帮忙弄清情况。哈姆德先生回到美国后，与纳尔逊博物馆取得了联系。纳尔逊博物馆告知另外一个藻井是当时被一位美国人买走后捐给费城艺术博物馆的，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翟因。事到如此，智化寺的两座流失海外的藻井于89年前分别被受雇于美国两个最著名的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的学者史克门和翟因，以购买的方式将他们收入在大洋彼岸的博物馆的展厅中。这是我们一段非常沉重的历史。祖上的东西在我们自己这块国土上存在了500年，但我们最终没有把它看好，让它漂洋过海成为了人家的城市。那为什么美国人如此热衷把藻井搬到美国去呢？我们刚才讲过，藻井在明清建筑中地位非常高，通常用在皇家寺庙中神佛主像上方，或者宫殿中帝王宝座的正上方。它的存在体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尊严。 正因为藻井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啊有如此强烈的象征意义，美国人才千方百计地想把它运回美国。智化寺藻井是明代建筑的杰出代表，无论它今天在哪儿，它都一定闪烁着中华文明之光，传递着中华文明之火。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国宝一百，件件精彩。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槊棍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这是十八般兵器，代表着十八般武艺。从三皇五帝开始，人类的文明就是由不文明推进的，不停地打仗，直到赵宋王朝。十八般兵器作为传统的冷兵器的名称才固定了下来。这名称虽然固定了，种类却有所变化。你去查十八般兵器会有不同的组合，但其中绝少不了锏。锏有棱无刃，一开始是用竹子制成的，很像竹简，这也可能就是名字的由来。后来随着冶炼技术的提升，才使用铁或铜来锻造。提到简，我们就不能不说声名赫赫的杀手简。杀手简就是在关键时刻亮出的绝杀之技。在《说岳全传》中，青面兽杨志的侄子杨再兴武艺高强，使得一手好枪杨家枪，他自恃本领过人，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一定可以取得武状元。结果还没用上举场，就遇到了岳飞，被岳飞的一招败枪式所败。此后杨再兴苦练本领，技艺精进。十年后，杨再兴忍受不了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占山为王，打得官军落荒而逃。岳飞奉命前来围剿，再次见面的二人约好对决，在大战300个回合后依然不分胜负。英雄惜英雄，岳飞十分赏识杨再兴，希望能收服他，但怎么也找不到法子。结果一天夜里，杨再兴的先人杨景托梦给岳飞，说杨家枪只有杀手锏可以降服。两人比划起来，杨景败走，岳飞紧追不舍。杨景左手持枪回转身，分心便刺。岳飞刚要举枪来挡，杨景右手握锏，大喊牢记此法，把锏按在了岳飞背上，这就是杀手锏了。第二天，岳飞以杀手锏大败杨再兴，杨再兴心服口服，与岳飞结为兄弟，成为鼎力的左膀右臂。那么锏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让人从十八般兵器中单单将其选出，以杀手锏命名，而没说什么杀手锤、杀手刀呢？我们要知道，传统兵器可分为两大类，利兵器和钝兵器。利兵器就是有刃的啊，像咱们最熟悉的刀剑都很轻便，便于持握，以见血为胜。钝兵器像棍棒、锤，靠的是靠重力打击，一锤下去脑袋开花，当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利兵器跟钝兵器各有千秋，但锏是个例外。锏是利钝兼修的。首先，锏的长度一般在80公分左右，重达几十斤，抡圆了打在身上，一般人是受不住的。再有，锏身是有棱的，有棱就有面，分4面、6面、8面。你们注意看，锏身厚粗前细，便于使用。那么，谁使锏最厉害呢？秦琼。 秦琼善

天条，魏丞相遗书托敏立中间有一个完整的记载。唐朝开国初年，长安城外的泾河边上有一渔翁叫张绍，此人捕鱼非常厉害，每天都满载而归，而且从未遇到过凶险。要知道水里讨生活，稍有不慎就可能葬身鱼腹。人们好奇这渔翁是怎么做到的，原来啊有高人指点。长安城西街上有一个算卦先生，是当朝清天监台正先生袁天罡的叔父，名袁守诚。此人相貌稀奇，仪容秀丽，名扬大国，树冠长安。渔翁张绍每天进献给袁天师一尾金色鲤鱼，天师就帮他卜一卦，告诉他应该在何处下网，顺便也就规避了风险。结果这个秘密被泾河里的虾兵蟹将听说了，他们就赶紧跑去跟老龙王汇报说，龙王您得想个法子治一治这天师才好，不然咱这泾河里的鱼都快给捞没了。老龙王一听说这还了得，问明白了详细情况，便怒气冲冲地找天师算账。怎么个算账法呢？老龙王化身为一个书生，请天师卜算明日何时降雨。这天师一边抬头观天，一边晃动着卦筒，一只竹签落地取来一看，天师说明朝落雨。老龙王又问具体几时落雨，雨量多少。天师答明日辰时不雨，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足，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老龙王一听就笑了，说如果明天确实如你所言，那么我会送你50两金子作为酬谢，倘若不然，我就要打碎你的招牌，你得离开长安，给我滚蛋。天师满口应允。结果老龙王回到龙宫，屁股还没有坐稳，就接到了玉皇大帝的诏命，明朝不雨，会泽长安。再看时辰，雨量居然跟天师说的一模一样。老龙王呆了，但转念一想，这根本难不倒自己，因为老龙王有法力呀。于是老龙王就等到巳时方布云，午时发雷，未时落雨，申时雨止，却只得到3尺零40点，改了他一个时辰，刻了他3寸8点。国有国规，家有家法，不用说老龙王触犯了天条，按罪当斩。那监斩人是谁呢？是魏征。玉皇大帝亲自委派的，要魏征在规定的时日5时3刻监斩老龙王。为了保命，老龙王在行刑前一日啊，跑来跟太宗李世民求情，让他在第二天拖住魏征，只要魏征不去，他就无法行刑，自己也就能保住性命。李世民觉得魏征是自己的手下，这事儿很容易解决呀，就满口答应了。李世民宣魏征入朝，并将魏征留下来陪自个儿下棋。魏征无法脱身，当然也就不能斩监老龙王了。没想到到了5时3刻，正在下围棋的魏征却打起了瞌睡，李世民也没有太在意，而魏征就利用这个短暂的瞌睡灵魂出窍，梦斩龙王。被斩首的老龙王心怀怨恨，阴魂不散，夜夜到唐宫里来大吵大闹，闹得太宗李世民根本无法入睡。你想啊，天天睡不好，龙体欠安啊，没辙了，太宗只好向群臣求助，说明事情的原委，希望有个办法能降住这老龙王。虎将秦琼提议自己跟尉迟敬德一起戎装势力在寝宫门外，只要老龙王敢来就将其拿下。李世民答应了，当夜睡了一个安稳觉，但总不能天天让秦琼和尉迟恭都站在门外呀，他俩也得休息呀。想了想，信奉道教的李世民就让宫廷画师将秦琼和尉迟敬德的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上行下效。慢慢的，民间也开始了在门上张贴秦琼尉迟的画像，这样两员大将变成了千家万户的守门神了。其中执双锏的就是秦琼，执鞭的乃是尉迟。

0: 尉迟敬德，秦琼就这样成了门神，一直站到了现在。这是一种说法，说法还有很多，按下不表。可惜秦琼的双简没有留存下来，不过呢，有一个人的简留下来了，这就是宋代名将李纲的简，现收藏于福建博物院，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国宝。如果说唐代的秦琼纸简守护的是每家每户，那么宋代李纲纸简则护卫的是国门，是国土疆域。李纲祖籍福建邵武，生于无锡，宋徽宗政和二年进士，善诗文，通兵略，为代儒将，与赵鼎、李光和胡铨合称南宋四名臣。李纲历任宋徽宗、清宗、高宗三朝，官至宰相。此三朝正是宋朝风雨飘摇，历经坎坷，不断遭受清兵劫掠的时期。宣和七年12月，徽宗禅位，清宗登基，改年号为靖康。面对大举南下的金兵，生性懦弱的清宗屡次要弃开封城南逃，被李纲苦苦劝阻。祖宗社稷，岂可拱手让人，唯有死守。说到做到，临危受命的李纲在京城四周围墙排兵布阵，配备防守器械，派精兵把守城外粮仓，防止敌军偷袭。当金兵兵临城下的时候，李纲亲自登城督战，一次次的击退金兵进攻。金兵见攻城无望，遂使出诱降的计策，恐慌之极的清宗很快地答应了议和条件，割让土地。是年，就是1126年2月，金兵撤退，开封困局得解。而李纲因为反对议和，冒死上谏而被贬谪出京，结果就在当年12月，金兵卷土重来，第二次围困开封。清宗慌乱中想起了李纲，急召李纲入京，但一切都太迟了。就在李纲星夜兼程奔来的路上，开封就被金兵攻破，徽清二帝也被劫掳北去，是为靖康之难。此后宋史南渡，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商丘登基称帝，为宋高宗。高宗任命李纲为宰相，一开始还准备收复失地，重振江山，但随着金兵的步步紧逼，再加上投降派的顾武霍，高宗最终决定逃跑，去杭州躲避。对此李纲坚决反对，力陈要害，但高宗不为所动，一意孤行。至此李纲愤而辞职。建炎元年8月，李纲罢相，主政仅70天。1132年谪居中的李纲仍然心系故土，写下了一首诗，叫《病牛》：耕犁千亩食千香，历尽筋疲谁负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雷病卧残阳。他以病牛自喻，表达了自己誓死抗金报国的决心，只是疾病羸弱的身体不允许了。1140年，李纲病逝于福州，壮志未酬。不知是不是因为不甘不舍，李纲下葬的时候随身佩戴的宝简并没有入殓，而在民间流转。李纲为什么做简呢？当然是为了抗击金兵。要知道金兵的轻甲骑兵马跟人都是有护甲的，在这种情况下刀剑都使不上劲儿，没有杀伤力，只能划出一道道铁花，但简可以，简的击打力度足以粉碎护甲，重创敌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李纲要祭出国耻，希望收复失地，洗刷耻辱，结果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至于李纲简到底在哪里，众说纷纭，也没个准信儿。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李纲简才出现在人们面前。1980年1月10日，时任福州警备区副政委的周迅 到金鸡山后勤修械所检查工作。修械所顾名思义就是修理军事器械的场所和单位，不用说，修械所里堆满了武器。结果周迅在查看的时候，偶然在仓库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长套子，打开来看呢，里头是一把剪，剪上有靖康元年李纲制的篆书铭文。周迅明白啊，这可是宋代抗金英雄李纲的随身宝剪，是传世之物，于是就拿回了办公室。隔天周迅就到福建省军区向丛德之司令员报告发现李纲剪的经过，并把它上交。那么李纲剪是怎么流转至修械所的呢？原来啊，李纲去世后这剪就消失了，到了晚清的时候被福州举人林松奇一家收藏。林松奇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他的好友林清南是鼎鼎有名的翻译家，翻译的名著有《茶花女》。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人入侵福州马尾闽江口，林松奇自动率领乡民抵抗。林松奇的儿子林之夏是辛亥革命志士，曾任福建都督府军务部部长，孙子林中宇是福州农校的一名老师。林氏一家嗜好古董珍奇，世代相传，搜集了许多典籍、字画、陶瓷、玉石等珍贵文物。这把李纲剪是林中宇的姑父萧启斌于1926年从古董商手中买来的，寄放在林家。李纲剪平时深锁在匣囊，密不示人，文革十年浩劫，文物被当成四旧，林家的藏品都被查抄，李纲剪就是在此时被没收的。李纲剪被周迅发现后转交到了省博物馆，后来博物馆根据物归原主的政策还给了林中宇。不过在1985年5月29日林中宇还是跟家人们商量把它捐献了出来，入藏了福建博物院。李纲剪全长 96.5 厘米，内棱长74.1 厘米，所配鞘长76厘米，总重约3600克，剪身呈棱状，剑网丰收，四刃每刃宽1.6厘米，刃锋利光亮，近隔处一刃面嵌金篆书靖康元年李纲制七字，剑隔呈四瓣花形，厚0.4厘米，剑瓣为圆柱形，为花梨木。斜刻玄门道是为了便于把握，剑后瓣呢有穿，有穿就是有一个洞，手呈瓜棱状，剑身配有清代圆形红木套鞘，鞘两面对嵌银丝、四瓣花、蝙蝠、古磬、璎珞纹等，鞘口尾部包铜边，上刻牡丹纹。作为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宝剪，可称之为国宝。这批没收的器械是要准备融化的，结果李纲剪被意外地保留了下来，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李纲剪本来是武将佩物，后被武家收藏，又留至军区被军人发现，最后留在了李纲收身的地方。虽然李纲报国无门，但他的简却流传下来，令后人得以窥见宋代的一个片段，也让我们后人能够有机会体会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悲愤与感怀。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 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用墨。首先，用墨要笔墨一致，笔墨技法是中国画的基本功，也是核心。明代董其昌认为，画其有无笔墨者，笔和墨的关系又是强调笔为主导，墨随笔出。现代国画大师黄宾虹说，论用笔法，必兼用墨，墨法之妙全从笔出。其次是用墨要活，在落笔时要胸有成竹，干净利落，使墨色滋润自然。再次，用墨要鲜，要具有灵动的墨韵和精神，清雅恬淡。最后就是要有变幻，用墨用笔虚实结合，具有浓淡干枯湿的变化，让人有变幻莫测之感。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用墨的由来。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7: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6: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7: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8: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9: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10: 我是一颗小种子，
1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10: 让我长叶开花。
12: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7: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3: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7: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3: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7: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 伴成长。
14: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5: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4: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5: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4: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5: 让我们一起
14: 珍惜每一滴水。

0: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1: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2: 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
1: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9: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0: 行见素雅，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